0: 对不起，今天这里不营业。
1: Warum? Ist heute Feiertag?
0: 场子被我们包了，明白吗？
2: 连唐生明将军都到南京跟汪主席合作了，还有齐谢元、何新建、李长奇，目前重庆方面是节节败退，蒋介石四面投降是迟早的事儿。汪主席非常敬仰您，特别交代下来，让我今天一定请您老到观礼台就坐，哪怕就一分钟。具有非常意义，和平政府需要像您这样的大家出来执掌局面。

这里的粉蒸鸡可是纯正的重庆味儿。您隐居在北方，难得一尝。范老先生，您好歹给我一个交代。

真香啊！这是一种香料，从斯里兰卡来的，巴牛最喜欢。说吧，早晚都得说。你们的情报是从哪儿来的？

0: 那女的招了。他的确是老枪的部下。他们每次行动之前，都会有人在城隍庙前的告示栏分别给他们贴发指令，指令都写在彩票广告上。
1: 奴らのやり口からしてそうだろうな。
0: 这是从他家搜出来的。
1: 他遇见过
2: 铁麒麟的人吗？
0: 撞见过一次，是个瘸子。

0: 认识那个瘸子，他是我们司令部的清洁工。
1: 撤。
2: 是。
0: 行动学校，
3: 你放他走是对的，要当场逮人，线索就永远断了。
4: 接告示的那个人既然是我们司令部的清洁工，可以合理判断，给他情报的人也潜伏在司令部里。
3: 不错，线报程序这个卧底带好脚老鬼，我来下个套吧。

0: 门。
1: 知道了。
0: 知道了。

0: 鲜奶香。
1: 好，好，走，现在走。

0: 这他妈什么地方啊！一塌糊涂。裘盛怀的别业，这里被日本人收了，改成行宫，直接带高级军官。
1: 看来今晚这会议非同小可呀！说不定会要了谁的命？
2: 为什么？看不见特务处王处长来了吗？
1: 老王，大家好。各位先回房休息，半小时以后会议室见。
2: 回什么房啊？开完会就回去，什么都没带啊？
1: 顾小姐稍安勿躁，先回房。行，
0: 走。

0: 白长官，那边。金处长，这边。吴大队，这边。
1: 哪个我们的呀？啊？

0: 鬼谷子谢天机，白鸽票毕生绝。三六四四五六两两，
1: 什么乱七八糟的，不懂。
2: 这是今天下午皇军拦截到的一份密码，乍看是彩票广告，但实际上是地下恐怖组织在传递消息，跟他们新一波的暗杀活动有关。请诸位来，就是要破解这份密电，防患于未然。
3: 滑稽了，在场除了李组长都不是专业译电人员，来干嘛？凑牌局呢？
2: 白副官，命令由日本驻屯军军部直接下达，还希望各位都能够全力配合。
4: 这件事情咱们军部知道吗？
3: 不知道，司令去南京出差了，后天才回呢。
0: 这都是数字啊，这
3: 啊，别看我，电码我不懂。
0: 您说的。
4: 我对这事儿不感兴趣，要说二八杠推牌九，那我是专家。
0: 小李，小李，这你专业啊，没意见的。
5: 没用，解不出来的。这一看，这是加了密的电码，全长一共18个字，要想破。

0: 获益，就得找出母本，否则就是坐在这想死了也想不出来。
1: 听见了吗？跟日本人说去，这么弄怎么可能有结果？
2: 我要回家。
1: 昨天老子要去清乡剿匪，没空跟这儿耗着。
3: 武田长，
0: 谁啊？
2: 皇军特务机关长。
4: 久仰，不过是专业，这是母本，可以开始了吧？

0: 拐吧拐腰，
1: 刚刚写过了。
2: 老金，
3: 嗯，
2: 他们那儿忙什么呢？
3: 那就是，
4: 别哼哼嗨的，说呀你。
3: 听说过摩尔斯电码吗？
4: 啰嗦。
3: 摩斯码啊，是一种国际通用的电码，用到咱们中文上就是那四个数字代表一个汉字。你们比如说这封密电啊，这是原来的这个电码顺序已经被这个发文者彻底的给弄乱了。小李呢，现在就是试图找出这种规律，才能译出这电码的原意。
0: 妖洞。
1: 什么妖洞？
0: 怎么会？
1: 怎么了？

0: 我们发出了一份假集会通知，司令部里的内鬼信以为真，就发出了行动的情报。
1: 白草堂的集会通知只有里面五个人经手，也就是说潜伏在司令部窃取情报的老鬼就在里面之中。不管是谁，请自首吧，我保证你会受人道待遇。

对不起，职责所在，鬼不显身，没有人能走出这栋楼。

0: 写信给谁啊？鬼丫头。哎呀，写信有什么用啊？等过两天我们出去了，我就亲自去找 Mr. Liu， 好好整治他。你还真以为过两天能出去啊？对啊，想也知道谁是鬼啊。 衣服开线了，左边，我来帮你补。你脱下来，这么大个口子，有针线吗？应该有吧？有，还真有。我帮你。好了。
1: 你不是跟我说你妈一直要把你培养成个大家闺秀吗？
0: 对啊，这还是第一次看你做女红啊，
1: 玉姐。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看你特别亲，特别是今天。
0: 怎么了？
1: 刘林宗已经好几天不见了。

0: 锚定乾坤。
1: 刚唱的什么调啊？
2: 唐山皮影戏空城计。
1: 再来一段。
2: 那得上支红圈唱。
1: 接着。
0: 先帝爷下南阳，入家三秦，连东吴灭曹魏。
3: 原来吴大队长也是唐山老的人。
2: 咋着，你也是？
3: 小时候常听我三爷也唱这个来着。
2: 这可真是太巧了。
4: 司令部推到，单位多人也多，也没什么机会聊天。
3: 没想到在这儿认了老乡，缘分还真奇怪啊。
4: 司令部唐山人很多啊，要听的不多。
2: 好像就我们两个人。
3: 对，过两天出去了，我请大家喝大酒。
5: 以宁运那边有什么动静？
6: 还练着那个话剧演员呢吧？心神不定。顾小梦说，他知道谁是鬼，
5: 他有点差了。

0: 是有点娇气，家里背景硬，还有白副官也是仗着有靠山。
1: 季监就听说白巧娘贺江之灵关系匪浅，

0: 嗯，来了，小白，等你了。看看，吃点什么？
1: 这么丰盛，吃得上路饭吗？
2: 你呀、啊，就爱说笑。老唱青衣可惜了，可以试试花旦了。

0: 真的真的，我哪干得了间谍？我连杀鸡都不干，我有胆子当共产党。
1: 子华，
0: 你知道我呀？我这个军机处长，说穿了就是个屁，裙带关系嘛，是吧？我们家里的跟司令夫人那不是堂姐妹吗？哎，会不会是搞错了？从来没听说过什么老鬼。哎，搞不好是他们日本人被渗透了，对吧？
2: 再明白不过了，你就朝金生火下手，肯定能问出点蹊跷。凭什么这么说？他有个侄子，15岁就投了共军，听说在延安干参谋长了都。像老金这种骑枪派，肯定暗中有联系。他其实早就包养了小姐，用的是走私军火的黑钱。我像开玩笑吗？我那谁的黑点都有，包括你。
3: 大哥真辛苦啊，一个人啊。
4: 这不都下楼支援去了吗？
3: 支援跟真的一样啊。我想打个电话就说两句。
4: 这是不行。
3: 就打回家就说两句，最多三句。
4: 喂，
3: 要不你挨着我听啊。
4: 俺不跟你说了吗？不行你不行。
3: 算了，不为难你了，这是我家的电话，我就需要点东西，要不你打给他们，让他们给我送过来。求你了。
4: 晚上。
5: 顾小姐，有请顾小姐。
3: 不知道，不清楚，没法确定。那你让我说什么？害人啊？
6: 不不不，绝不能害人。电文是你经手的，再仔细想想，看哪个环节上不对劲。
3: 所有步骤都是按程序走的，没什么疑点。
6: 你刚才想说什么？
3: 没什么。
6: 有件事过了你的脑子。
3: 吴的队长看过电文。
6: 接着说。
3: 那天我给金处长传文上去，吴的队长也在。照理说，这样的密电不是业务主管是不能看的，对吧？可是那天我给金处长陈文的时候，吴的队长不但没有回避，还上前看了一眼。照理说他不该犯这种错误，但说穿了也没什么。

0: 本人追随汪主席这些年，流了多少血汗？光受枪伤就有三回，倒是像你这样的人得了势，朝秦暮楚的，谁知道你靠哪边？
1: 明白了。
2: 没抓到老鬼以前，大家都还是同事。
1: 您官又比我高一截，我敬您三分，是给彼此留点余地。希望您平安走出这里。

0: 查过了，是顾家电话。
1: 我是说这份清单
2: 有什么蹊跷？
0: 有什么蹊跷？
2: 别问他家打电话，他要的东西派人卖给他。
0: 如果其他人也要求比照办，
1: 原来没这个胆。你说顾家孟家做什么的？
0: 爷爷在许世昌手下干过部长，到他父亲那儿才开始搞实业，纺织厂、水泥厂、货运行，样样都有。说是汪主席的把兄弟，去年还给咱航运队捐了一架歼油52，
1: 捐飞机，
2: 真是有钱啊！
1: 晚饭前，把他们对彼此的说法通通放出去，包括顾小萌说他知道谁是鬼。

0: 是啊，想什么呢？
1: 妖就是妖，他不是人，修行千年他也成不了人。
0: 金处长，骂谁呢？
1: 兔爷，全不干人事儿。
2: 吃饭呢，吵什么呀？
1: 嘿，我操你大爷的！
3: 处长，处长，
2: 别拦，
3: 处长，
2: 让他打，恼火，不信你硬得起来。
0: 说什么呢？
1: 我他妈不揍死你！
0: 都是自己人。
1: 你别拦着。
3: 这是干什么呀？都是自己人。
4: 自己人顶个吊用，造谣生非含血喷人的都是自己人。
0: 我只是陈述事实。
4: 事实？我让你看看什么是事实。去年底打岳阳，老子身中两枪，一步没退，硬是拔了敌人的碉堡。你在什么地方？上班看报纸喝茶，下班寻欢作乐。
0: 吴大队长，会打仗并不代表你干什么都对。高团长怎么着？少了一只胳膊，立功无数，还不是说投共就投共啊？
4: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谁投共？
0: 我只是举个例子，你不用急着喘息。
5: 吴队长，
3: 干什么？你干什么？
4: 你给我闪开点！你闪开点，这儿没你事儿。
3: 你动手，看你多英雄，有力气打女人，不去和日本人较劲。
6: 吴大队，请您吃完再走。
3: 死人呢！眼看这个大男人打女人，
6: 哎，都是自己人嘛。

实在抱歉，这几天委屈各位长官了。武田长交代下了，一旦揪出鬼，各位都会因协助办案受到奖励。麻烦把历年的考绩、职等以及心想的级数写好，等侦讯结束之后，作为论功行赏的依据。

0: 是我，真不是我。
1: 那请你解释一下，为什么你的笔迹和老鬼的笔迹这么像？为什么？
0: 你们想栽赃我？肯定是，肯定的。

0: 刘伯，司令，我管教我的狗，你笑什么？
1: 您的单位里有奸细。
0: 什么奸细？
1: お言葉ですが、駆け落ち中将は。

少々お待ちください。どうぞ。

0: 报告，监看员发现吴志国闯进了顾小梦的房间。
1: 什么情况？
2: 啊，看不到。
1: 把声音打开。
3: 就没道歉。
4: 你出去。我不需要你道歉。
3: 为什么我们不能把话说清楚呢？
4: 你要干什么？我叫士兵了。
3: 我是他们的长官，他们怎么可能请得动我呢？
4: 你要干什么？走！
1: 怎么回事？
5: 信号不好。
6: 记住，不要。
3: 你男朋友是话剧演员刘林宗。
4: 嗯。
3: 你们是不是差不多一周没有见面了？
4: 是。
3: 他在宪兵队。
4: 他在宪兵队干什么？
3: 宪兵队是干什么的？

0: 邱小豪，咱不拦住他。
1: 我想拦没敢拦。
0: 崔掌门，请吴大队长到会客室。

0: 什么事儿？
1: 报王署长，不，那个报告大队长，王署长发的找你有事儿，在会客室里等你呢。
0: 说我睡了。

0: 我第一次见你，就注意到你，前额骨窄，颧骨突高，鼻骨细狭，眼窝深大，面部水肿线叫突出，这种面相的女人，心机很深，但表面总做出一副不可侵犯的样子，你一直在演戏。
1: 什么证据，赵刘林总？司令部这种单位不容丝毫含糊。如果你的检片人有问题，你也脱不了干系。顾小姐，睡了吗，顾小姐？

0: 路过。你怎么了？
1: 我没事。
0: 给你带了点吃的，有事就叫我，我都在。
1: 该死的。

如果能将敏你不去了位，也就间接将敏刘林宗的清白。我认为你给单位的商品资料是假的。今天王处长的询问你态度傲慢，只是说明你心虚。听说你是一个密码天才，但是你知不知道我们身体的所有部位都是密码。只要你能过这关，你和刘林宗都平安。

0: 现了。
1: 那个贴告示的清洁工，
0: 我跟行政处对过了，这里的泔水是归他管，但他不该今天来，说是过两天有事，跟同事调了班。
1: 老鬼不见了，他们急了。
0: 老鬼现在最急迫的问题是怎么发出消息取消百草堂的暗杀行动。
1: 我们应该引老鬼先生

跟各位报告，经过三天审讯，可以说是有重大斩获，几乎可以断定白小年就是鬼。为了大伙辛苦，中午武田长特别加菜，请各位准时入席。

0: 辛苦了。
1: 老罗，去把桌子收拾收拾，把骨钉换回来。

0: 我不是，我斗不过，但是我不怕。
1: 混蛋！
0: 给他拉回去！
1: 放开我！

我李宁玉，堂堂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高材生，我不是妓女。

0: 他妈的，这帮王八蛋，干脆全部动大刑。
1: 我倒是无所谓，就怕你玩抽奖之后不好办。一心不明不白死了一个，要是再闹出人命，就也找不到鬼。你怎么向江司令交代？我们不妨再推敲一遍。李宁又应该可以排除。我仔细地查过他，他想的都是刘林宗。老鬼不可能这么随性，这么脆弱。
2: 老金呢？他递盘子的时候瞪了那老头一眼。
1: 你得反过来想，金生火心中无鬼，有人向前修盘子，彼此眼神交汇，这局势说明有陌生人靠近时，他自然会有所反应。如果不反应，反倒是刻意回避，想躲对方的目光。
2: 吴志国和顾小梦从头到尾就没看那老头一眼。

0: 老鬼就在他们两人之间。
1: 所有人通通出来，到西楼集合。

0: 白副官为洗脱嫌疑，不惜以死明志。此前再三强调，他是被奸人陷害。白副官和司令的关系非比寻常，都不免落到这个下场。请各位扪心自问，你们的背景有他应？
1: 阿弥陀佛，到底是谁呀？求求你，你别殃及无辜好吗？
0: 宁可错杀，不能错放。老鬼想要离开这里，除非死。
1: 还有王法吗？
2: 别急呀、啊，吴大队，一个一个来。
1: 哎，老王，滚开！滚开！
0: 不要乱来啊，老金。
3: 我知道你的手段，是生不如死啊！
1: 我赏自己一个痛快吧，我。
0: 又少了一个。

0: 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
1: 你中午掉了根烟。
2: 怎么说什么呢？
1: 那根烟上有暗号。
2: 疯了吧你？
1: 还想害死多少人？
2: 顾小梦，我什么地方得罪过你？你老跟我过意不去。
1: 我不是针对你个人，我只看证据。
2: 狗屁证据！
1: 那根烟就是证据。我必须把它交上去。
2: 顾小梦，
1: 没必要为你一个人死那么多人。
2: 你现在就杀了他！
3: 快去，是，你也去，是。
0: 早说不没事了吗？白挨这一顿。

昨天吃中饭的时候，服务大队长掏烟，掉了一根在地上，我觉得不对劲，所以就踩住了。

0: 摩斯电码。
1: 对，在摩斯电码里面，这些就代表一个字，撤。
0: 整栋楼有几个人抽烟？唯独你抽三炮台，
2: 还想赖？
0: 念在大家同事一场，再给你一次机会。
2: 娘们偷我烟陷害我，我哪儿懂穆斯码？你他妈瞎了狗眼！

说吧，只要你肯说，武田长说了，可以戴罪立功。吴大队长身子骨硬，不怕爹。来，把吴大队长放下。

0: 国研一品鲜梯度减盐鲜味足，颜色红亮，一滴鲜香。东古国研一品鲜，减盐不减鲜。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长孙园也一盒，
4: 长孙园老伴儿喝，
5: 长孙园爸妈喝，
6: 长孙园全家喝，
0: 长孙园可以喝的长白山人参，
7: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0: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8: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9: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8: 玉林制药。

0: 昨天真是有惊无险了，破口已经缝好了，可就没车边，有点不规整。你被锁定了，你们俩被锁定了。吴志国不甘心啊，一直反咬我。
1: 我知道不是吴大队长，放心，我绝不会揭发你。

0: 六爷的手段你也知道，你现在赶紧说还来得及。
1: 我操你祖宗，下辈子老子剁碎了你。

咱们都是自己人，以前常受您照顾，下手会有分寸的。轻松，回口气，轻松啊，大队长。

刘林宗也是你们的人。刘林宗一直都在利用我。

为什么找上了我？我的业务层级太低，你才是行刑的关键。太可怕了！你们到底什么是真的？我真的把你当姐姐。 我当姐姐，我今天要是没查获，我还有命活吗？刘林宗已经被查获，你知不知道？

0: 你去哪儿？
1: 揭发你。我去揭发你。
0: 非常好，我要是能死在你手上，无话可说。

0: 现在认定是吴志国啊？
1: 从前包是我提供的，我必须把消息传出去。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你去举报我。
0: 我怎么可能去举报你？都什么时候了，情报比你的命还重要吗？

0: 吗？
1: 啊？
0: 小梦。别人怎么样我不管，我要你活着。好不容易真面目相对，我真想和你聊上几天几夜，说说心里话。可是现在没有时间了，你知道吗？没有了。求你向他们举报我吧。

0: 一般人三针下去，认罪的认罪，画押的画押。这吴大队长不是凡人。
1: 还有什么别的门路？

保定全

0: 偷的是骆驼，可被窝里掖的是三胞胎，这个太明显了。我是真的想帮助你，快，我们没有时间了。
1: 那不是我的意思。

他什么都不肯说。

0: 你好，老鬼先生，总算见面了。你在单位里潜伏了多久？是这首老将军会吗？只要你合作，我担保你的人身安全，不仅是你，还有你的家人，我统统可以担保。
1: 武田长说大话了吧？军部高参会议，你暴行犯上，重伤长官。自己都快被贬回本土了，你跟我保证什么呀？

我说过，我有能力保护你和你的家人。我的意思是，我也有能力伤害你和你的家人。

0: 喂。入选当个了，比预计期间晚了20分钟。南湖宴6号，去你家的地狱吧！
1: 我在这儿，你别挑拨我！
2: 接个电话。在你家也同样有把奖金将你妈的脑袋，就看你怎么处理了。这不必去相思离别，只要你肯放自己嘛。好了，告诉老太太，小猫很快就可以回去。你看，很简单。

0: 我是老鬼，我直接受上线老枪的领导。吴志国确实没有看文件是我来打的，还有白小年是我。
1: 喊到老枪吧，他现在人在哪里？
0: 可以啊，可我不希望有人在。

0: 不可能知道他在哪儿，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本人。
1: 那你总要跟他联系吧，否则情报如何传递？
0: 还是城隍庙的布告栏啊？
1: 他自己去贴的吗？
0: 你说呢？你会自己去吗？
1: 你说这些但也没有用。

0: 那对不起了，我对你了解比较多，对老枪一无所知。
1: 宋良，五千呢？
0: 五千去哪儿了？你还想休息吗？想说的有很多，你的出身、你的家庭，还有你内心的懦弱。回兴后，你祖父当上了陆军中将，你父亲也跟着沾了光，当上了海军中佐。
2: 你知道吗？你的确是一个很出色的头。日俄战争打到一半，你祖父突然在前线自杀了。
0: 你一直觉得董亮在用异样的眼光看你。
1: 你杀我！

就是下次，我们都就齐了。哎呀！

老兵大人，吴天上，我对你也是，你记住了啊！你要看。

像我这种暂时在为政府有工作经历的，现在这下场已经算好的了。这还要多谢你当时帮我写的陈情，我只是可怜林宗。日本人原本要枪毙他的，差三天执行死刑的时候，日本投降了，捡回他命来。可人也废了。你来不是来听我诉苦的吧？

0: 是想跟你见见见旗袍看看。
1: 旗袍？
0: 就是小萌亲手给你缝补的那件。我和小萌都是共产党地下抗日组织的，但即使潜伏在同一个单位，他也不知道我的身份。直到被关进囚庄的当晚，我在阳台上唱起那段空城计，他才知道我是自己人。这段唱腔是抗日地下组织的秘密口令，凡是能够听出其中蹊跷的，就是同志。

0: 别老绷着脸。那天我态度不好，我来向你道歉。
1: 请你出去。
2: 我不需要你道歉。要干什么？
3: 坐下。
2: 我叫士兵了。放手。
1: 你要干什么？
2: 你这是人身威胁。
3: 我是他们的长官，他们怎么可能请得动我呢？
2: 你要干什么？
3: 你怕什么？我们坐下来谈一谈。
2: 放手。
3: 坐下。我们既是同事又是老乡，我怎么可能伤害？
2: 放手啊！你放手，别碰我。
3: 坐下，坐下。
0: 我也清楚你的身份，现在情况危急，作为同志我建议你，这个情况由我来定，你设法传递信息。
2: 最后消息是我发出去的，应该由我负责。
0: 你顶不住的，
2: 我只受老乡指挥，不可放。

0: 那小梦当时为什么先咬你啊？
1: 这是一种默契，如果两个人同时被捕，为了确保不被遗忘打尽，就必须站在对立面，起码保一个人出去。

0: 你中午掉了根烟。
1: 你们说什么呢？
0: 那根烟上有暗号。
1: 疯了吧你！
2: 我当时并没有明白，小梦其实早就决定牺牲自己，好让我把讯息传出去。我那首空城计随着曲调唱词的变化，它还可以传递情报。

我身在炼狱，留下这份记录，是希望家人和玉姐原谅我此刻的决定。但我坚信，你们终会明白我的心情。我亲爱的人，我对你们如此无情，只因民族已到存亡之际，我辈只能奋不顾身，挽救于万一。我的肉体即将陨灭，灵魂却将与你们同在。敌人不会了解，老鬼、老枪不是个人，而是一种精神，一种信仰。

0: 念完字忘了写，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3: 稻香村源自苏州，始创1773。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长孙源也一盒。
7: 长孙源，老伴儿喝。
8: 长孙源，爸妈喝。
9: 长孙源，全家喝。
10: 长孙源可以喝的长白山人参。
11: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为。
12: 你能不能帮我再争取一下？
13: 我一定要完成。
11: 只有退休以后，时间才是自己的。我就觉得我不愿意让社会抛弃啊，不愿意让这个时代抛弃。不要去想老了能不能动，不要去想那些，你就什么都能做。这个老年人他不像年轻人，年纪越大呢越来越不灵。所以我就坚持早晚都要运动。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10: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14: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15: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16: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15: 玉林制药。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演员冯韵芝，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在前不久上映的奇幻爱情电影《我想留在你身边》中，我饰演了江母一角，这是一个温柔母亲的角色，也让我在这个奇幻故事里有了特别的体验。在上个月的热播电视剧《交锋》里，我饰演的是赵婉芬，她为人谨慎，心机深沉，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的表演。接下来我还有《仿生迷踪》

0: 非正式浪漫，黎明前他会归来等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期待我的表现。
1: 把时光机打开。

0: 就算你回不去，你们也别想活。你是无法改变的，该发生的始终都是发生的。向少龙，你为寡人当真不敢杀你，
1: 别动！
0: 妨碍寡人霸业者，一概不留。
2: 10月6日周二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寻秦记》。假如再碰不到你，那么祝你早安、午安、晚安。观看电影《楚门》的世界时，这一句台词直击我的心底，让我的思绪久久不能平复。它看似轻松随意，但在我的心里，它代表着获得自由的怅然与洒脱。
3: 主人公楚门潇洒地以过去告别，笑对未知的生活，这份直面真实的勇气打动了包括我在内的无数观众。本周的佳片有约，就让我们再次走进楚门的世界，找寻那份感动吧。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早上好。
6: 哦，万一不能再见，下午好，晚上好，晚安。
7: 220个国家看着他迈出了第一步。
8: 一个人的一生被无处不在的隐藏摄像机网络记录，
9: 太神奇了！没有剧本，没有提成，《楚门真人秀》。
10: 一个城市里面藏了多少摄像机？大约5000台。
11: 我不能跟你说话，
12: 嫌我不好看。
13: 生气太……
14: 我发生很多奇怪的事，
15: 他在看我们吗？
16: 你有没有想过？
17: 你的全部生活都是被设计好的，楚门，楚门，楚门，有异常吗？
18: 没有。
19: 他们在演戏，楚门，都是谎话。
17: 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
20: 我最不愿意做的事就是骗你。
21: 你不能离开楚门，
22: 马龙去找他，
23: 他走了。
2: 10月10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楚门的世界》励志喜剧片《飞驰人生》。从第一部看到第三部，有人喜欢炫酷的赛车，有人享受刺激的比赛，有人感动于并肩战斗的友情。而我最感慨的是那份对于梦想的执着与拼搏。本周日上午，《飞驰人生》
24: 1到3部的故事将轮番上演，感兴趣的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5年前因为什么掉驾照啊？
25: 教练，他曾经是……
26: 轮到你说话了吗？
25: 谁呀你？教练，
27: 我曾经干什么呀你？你曾经跨过山和大河，也穿过人山人海。
25: 从巅峰跌落谷底，我曾经拥有人间，转眼。
24: 都飘散如烟。我要把曾经失去的那些尊严，一个一个再夺回。我就知道你肯定不会甘心。
28: 重返车坛，直面挑战。
29: 不冲就在我不冲就在我。
24: 咱们俩成飞驰的组合。
30: 现在的新车手比我们那个时代的车手要快一大截。
31: 我希望我们能在赛场上。
32: 为了所热爱的一切，
33: 欢迎布鲁克林北后裔。
34: 我每天在脑海里开20部，我能记住每一个弯道。
35: 为什么一定要赢这次？
36: 我没有想赢，我只是不想输。
37: 10月11日周日上午，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飞驰人生》。

0: 传递力量，也希望能够通过光影和观众朋友们完成内心的共鸣。谢谢大家的支持。
1: 季节更迭，书写十月诗篇，
2: 给你们准备了一个惊喜。
1: 光影流转，赴秋日的盛宴。曾经院线热映影片，此刻登陆荧屏，迎来电视首播。快意恩仇的武侠江湖，
3: 国字家字，
1: 烽火淬炼的家国篇章，
4: 活着带他回家。
1: 每一部作品都饱含匠心，每一个角色都尽显风。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程泰深，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从艺至今，每个角色都带给了我不同的人生感受。我坚持用真诚演绎

邦，光影邂逅人间烟火。心底温热与感动缓缓流淌，让一腔激情与时代热烈迸发。电影频道金秋十月

0: 这是这个南方边境小城一个普通的早晨。年轻的检察官郑十一骑着自行车去上班。他参加工作刚满三年，三年对于一个检察官来说确实还需要历练，这一点他也明白。但他没想到今天他即将接受一个特殊的历练，而且这个历练将会影响他的一生。
1: 哎，十一啊，
2: 哎，黄副，
1: 我真有事找你呢。
2: 什么事儿？
1: 要给你交代一个重要任务。
2: 任务？
1: 检察长要亲自向你布置。
3: 这是县银行行长朱文山的受贿案的材料，犯罪嫌疑人涉案金额巨大，社会舆论铺天盖地，各级领导都非常重视，这无形中就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如果我们不把它办成铁案，我们就没法向社会交代。
2: 可是从材料上看，证据确实可以认定。
3: 可是就在昨天晚上，行贿人突然反供了。
2: 距离法定的逮捕日期就差两天了，
3: 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行贿人这个时候翻供，显然是有预谋、有计划的，使我们的工作一下子陷入了被动。如果我们不能把案件顺利地进行下去，我们面对的就不仅仅是一个案件了，它直接关乎到老百姓对我们检察机关惩治腐败的信任，后果可想而知了。
2: 嗯，检察长。

0: 该怎么办？昨天晚上，我们再次提审了犯罪嫌疑人朱文山，他又交代了一笔受贿款，是个摩的司机给他送过20万。我们连夜对这个摩的司机进行了调查，他叫袁向东。站住！
1: 今天不跟谁喝都得跟我喝。
0: 你看不起我是吧？我喝两杯你都不能喝一杯？
2: 从今天起，我不认识你。
0: 听说这个袁向东是你的老同学，就是他给周文山送的钱。经过院里特别许可，由你单独去找袁向东，争取他跟我们合作，提取他的口供，形成证据链。只要你能够很好的完成任务，这个案件就能从另外一方面打开突破口。在原来的行贿人翻供的情况下，我们仍然可以在法律的实践做出。
3: 逮捕犯罪嫌疑人的决定，保证完成任务。在郑十一的逻辑里，这应该是很轻松就能完成的任务了。老同学嘛，这点面子还是有的。他很轻松的就答应了检察长安排的任务，以至于连检察长的“正因为关系特殊，所以才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的忠告，都没有真的听进去。
4: 阳春不得泽，万物生光辉，万物生光辉。师傅，麻烦您个事儿啊，您认识袁向东吗？
5: 不认识。
4: 他也是开摩的的。
6: 真的不认识，
4: 谢谢啊，
5: 没事。
4: 哎，几位师傅，麻烦一下啊，你们有谁认识袁向东啊？
5: 袁向东
4: 啊，
6: 我认识啊。
4: 那您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吗？
5: 用车吗？
4: 我不用车，我是。
5: 你说我的车，我的车又坏又便宜。
4: 我真不用车，我就想知道袁向东现在在哪儿。
6: 在哪儿？
4: 哎，胖子，
5: 大师，
4: 大师，胖子，找你哥们袁向东呢。
6: 谁他哥们？我不是他哥们，刚才还抢了一个活的，
5: 不给你走了，玩牌去了。
4: 谢谢啊。这个师傅啊，刚才您说向东把您的活给抢了，
5: 是啊。
4: 这活是去哪儿的？
5: 怎么你找他有事儿啊？
4: 有点事儿。
5: 你坐我车不就完了吗？
4: 不，我不坐车，我就找向东。
5: 你坐着，我带你找他不就完了吗？师傅，哎，你和向东是朋友是吧？嗨，我跟他不是朋友，他跟钱是朋友。没事啊，老抢我活，就为那一块两块的。你跟他是什么朋友啊？
4: 算是吧。
5: 到了，20啊！这小子不让过机动车，都是你自己走过去吧。袁向东呢？那是，戴帽子那就是他。谢谢啊。
7: 我告诉你，每次都。
8: 别人车我不管，你坐的是我的车，来到桥那边是10块，你过了桥就得给10。你就得给我，你想怎么着？我想要车钱，我想怎么着？
7: 要车钱？啊，拿钱！等着，拿钱！哎，你干嘛？
8: 你给我钱，你再给我给了你10块，这个还干什么？
7: 你还有5块呢！哎，你这个人怎么不打算给我过我的车了？你要么就坐到桥那边。
8: 我告诉你，
7: 就
8: 我每次的10块，下不了去。
7: 快点，
8: 快点，
7: 快点，
8: 快追上！
7: 快，我追上！
8: 别跑，快！

0: 大哥，没事了，没事没事。大哥，咱还追吗？
1: 不追，不追。反正他摩托车在咱那儿，他取摩托车来时，铐住这小子，走。
0: 大哥，这哥们干嘛的？
1: 这哥们肯定是宰的比咱还狠。
2: 站住！

出来。小东，小东，是我，盛十一。

0: 你跟他们认识？不认识你追我干嘛？
1: 走了，走了。你追我干嘛？我想和你聊聊。跟我聊？聊什么？
0: 你先下来，来来来。哎，啊！你一直跟着我的吗？
1: 啊！
0: 你看见一个黄包没有啊？
1: 包没看见啊？我包丢了。啊？不是你别急，你证件在里边吧？
0: 不在。
1: 啊，那没证件，没证件不要紧，你慢慢找。
0: 什么就慢慢找？我钱在里边呢。
1: 啊。你小心脚底下啊。

0: 你包里有多少钱啊？
1: 200多块钱呢。
0: 还有那帮人为什么追你啊？
1: 因为5块钱，我跟他说好了，
2: 拉到桥头就是10块钱，
1: 非得过桥，过桥就加5块钱。那桥能随便过吗？那不让过的机动车，抓着罚200呢。
2: 还找人打我，
1: 真打着我就得赔我钱。你不要找我聊吗？聊什么？
3: 聊聊你的生活，近期生活。
1: 还聊我的近期生活？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3: 咱们上次同学聚会的时候不是在10月份吗？
1: 你别跟我提同学聚会的事儿。
3: 我这个人真不喝酒。
1: 你别跟我提同学聚会的事儿。
3: 好，反正上次分开以后啊，咱们两个呢也没有联系。然后，
1: 不是我不联系你，是我联系你了，你不爱搭理我。
3: 我现在不是来搭理你了吗？
1: 搭理吧。
3: 那你就从那天到现在，你都干了些什么呀？
1: 我
3: 啊，说具体点吧，就是说，你每天都做些什么呢？
1: 起床，上厕所，吃早饭，拉活，吃午饭，拉活，吃晚饭，睡觉。
3: 好，我再具体一点啊，工作方面，
1: 工作开摩的。

0: 没别的。
1: 哦，
0: 不，你到底要问什么呀？
2: 换了，
0: 我摩托车还在那儿呢。哎，你等等我，我跟你一块儿。
3: 哎，停一下。
4: 哎，师傅。
3: 哎，哥们儿，
4: 同行。
3: 那你开摩的一个月能挣多少？
0: 是我，也饿不死。
3: 你这叫什么话？吃不饱，饿不死，那究竟是多少啊？
0: 干嘛？你要给我发钱啊？
3: 向东，你爱人最近忙什么呢？
0: 不知道。
3: 哪有人不知道自己爱人在忙什么的？
0: 你带工作证了吗？
3: 啊。
0: 你知道我车停哪儿吗？我跟你说，你去替我把车开回来。你是检察院的，跟警察也差不多。我现在不能去，我要去了，连车带人都回不来了。你快去，晚了让他们给砸了，你快点儿，快点儿。

0: 哎，你怎么推回来了？夫人，不，你不会骑啊？你这车它踹不着，怎么可能踹不着呢？来，走，啊，走。
1: 回城！让你这大检察官坐我这车委屈你了。你这车呀，它有问题。咱们县里边呢，这上上下下的好多山路，不安全。不行，你就好好修一修，要不然换一辆。
0: 换？
1: 啊，
0: 换不得花钱吗？
1: 哎，不过这趟回程我就不收你钱了，感谢你把我的摩托车要回来。你以后啊，别讹人家钱。你说多讹5块钱，我推着车走了那么远，
0: 多挣1块是1块，我们挣钱不像你们那么轻松。你现在一个月得挣5000吧？没有。
1: 4000？没。
0: 3000？
1: 哎，上个月的工资啊，是2162块7毛，
0: 那咱俩差不多，
1: 是吗？
0: 啊，
1: 不过我们这是辛苦钱。啊，
0: 十一啊，
1: 你今天找我有事儿啊？
0: 跟你聊聊嘛。
1: 啊，打听个人。
0: 谁啊？
1: 咱们县的啊。
0: 哪儿的？
1: 银行的。
0: 银行谁啊？朱行长。他犯事儿了。
1: 我们只是在了解情况，去征调查。
0: 所以就查我这儿来了是吧？退吧。
1: 你再提一下。
0: 退吧。
1: 来。

同学还真的是有问题。但是这个结论几乎没有任何实际意义，被调查对象人都跑了，自己还被人家扔在荒郊野外。郑十一很沮丧地认识到，见袁向东之前，自己确实没有准备好谈话调查的方式方法，而时间已经过去了好几个小时。

0: 喝多了，不能再喝了。嗯，晚上我还等着拉二货呢。
1: 哎，挂了挂了，有证挂了。哎，我见过你，我拉过你。
2: 对对对，嗯，您知道向东的家在哪吗？
1: 知道，离着挺远的，下边一个那个镇上。
2: 啊，您能拉我去吗？
1: 可以啊，这比较远，得给我30块钱。哎，我上午不带你，你不见过他吗？
3: 嗨，你就是袁向东他同学呀？那检察官是吧？向东老给我提你，说你跟他关系特别特别好，说你们是兄弟，是他最好的哥们儿。
4: 摩的司机无意中的话让郑十一有些尴尬。这么多年过去了，自己在袁向东心目中竟还有那么重要的位置。而自己要不是因为这次任务，恐怕绝对不会这样急切地寻找这位老同学、老朋友。想到这些，郑十一开始明白了点什么。
3: 到了，就在前面那个街上，具体哪家我也不知道，你自己问问。
2: 行。

0: 您知道他家在哪儿吗？
1: 就在前面那边。
0: 谢谢啊。大娘，问您个事儿，您知道袁向东住哪儿吗？
2: 就住这家。
0: 哦，就这家呀？谢谢啊。袁向东在家吗？
3: 不在。叔叔，你找我爸爸有事儿吗？
0: 来来，你帮叔叔把门开开，叔叔帮你换灯泡啊。
4: 你换危险。
3: 对不起，叔叔，我爸爸把门锁了，你进不来，我也出不去。爸爸说过，自己的事情自己干。
0: 那你小心点啊。
3: 嗯。
0: 慢点，慢点。你叫袁林是吧？
3: 是的。嗯，叔叔，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啊？哦，我明白了，叔叔是爸爸的好朋友，对吧？
0: 嗯，对。袁林，叔叔问你啊，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啊？
3: 看，日程表上写着的，爸爸晚上才回来。
0: 哦。那妈妈呢？妈妈干嘛去了？
3: 叔叔，别听人家说我妈妈坏话，我妈妈是好妈妈，是我在幼儿园和小朋友不好好玩，妈妈才生气走的。等我长大了，妈妈就会回来的。叔叔，您喝水吗？我去给你倒杯水。
0: 啊，不用不用不用，叔叔就在外边等爸爸回来啊。
3: 那叔叔，我就继续写作业了。

时间一点点的流逝，郑十一等待着袁向东回来，他等得很耐心，甚至有些温暖。袁向东女儿袁林的可爱不仅让他心疼，而且让他看到了袁向东身上可贵的东西。袁向东对女儿充满了爱恋，也就代表了对生活还有着希望，那么调查就有了希望。郑十一决定用认真的态度和袁向东谈一次，有什么就说什么，是怎样就怎样。

0: 服务员，服务员，
1: 什么事儿啊？
0: 你看过春节联欢晚会小沈阳那个小品吗？
1: 看过呀，不就是那个可以有，可以没有吗？
0: 对。待会儿我点菜的时候，20块钱以上的都没有，记住啊。嗯，
1: 知道了。
0: 好。
1: 哎，等会儿，等会儿，我记得人赵本山还给小沈阳100块钱呢。
2: 来来来，你也不喝酒，咱今天就以茶代酒啊。我跟你说，你别看他这儿今天点什么没什么，咱点的这几个都是他这儿的精华。哎，十一，你平常不做饭吗？
3: 不做。
2: 你得做饭，你会做饭才知道什么好吃。你看这猪蹄儿，祖传的酱。这小鱼别看小，野生的。尝尝。
0: 我跟你说，十一，我一直想找个机会，咱哥俩啊能坐下来好好吃顿饭，好好聊聊。这回你要不找我，我还找你呢。
3: 是为了眼前的事儿吗？
0: 我没事儿，我就不能找你了。咱俩什么关系，对不对？你我还不知道啊，表面冷若冰霜，内心热情万丈。
3: 行了，你别夸我了。我跟你说实话吧，经过我们调查，你已经牵连在这个案子里面了。我不想看到你越走越远。
0: 我走哪儿去？有你呢，我走哪儿去？
3: 你这么相信我？
0: 咱俩什么关系？你说咱俩什么关系？咱俩是兄弟吧？对吧？为兄弟，来干一杯。
3: 那你把整个过程都告诉我吧，我希望我能帮你。
0: 是这样，那天我在一个酒店门口趴活，然后呢就有一个人喝多了，现在不是喝多了不让开车吗，罚得厉害，他就拖我开车把朱行长送回家，还给了我一包钱，让我送到家之后把这钱给朱行长。
3: 这个人你认识吗？
0: 不认识。
3: 那包有多大？
0: 这么大。
3: 上面有拉链吗？
0: 有。
3: 你打开看了？
0: 没有没有，人家的包我能打开。
3: 你不看怎么知道里面是钱呢？
0: 好奇，打开看一眼，但是我钱没动。
3: 有多少钱？
0: 20万。
3: 你数吧。
0: 估计十几二十。
3: 行行行。你在车上打开了包，看到了钱，数了数。那朱行长就在你旁边，他没看见吗？
0: 他喝多了，一路睡回家的。
3: 哦，那这么说是你把他送到了家门口。
0: 啊，
3: 他跟你说什么了吗？
0: 说个谢谢，我帮忙嘛，说谢谢也很正常。
3: 20万，20万在咱们县里不是个小数目啊。这很多人会因为20万心生歹念。哎，那个托你送朱行长回家的人和你不认识，
0: 啊，
3: 他为什么要把20万，在朱行长烂醉如泥的情况下交到你的手里？
0: 我摩托车在那儿压着呢。
3: 摩托车二

50万能买多少辆摩托车？于师爷，人家信我人品好，一面之缘谈人品。不提这个，今天上午，你因为多讹别人5块钱，被人追得满山遍野的跑，你帮他做这件事情，从头到尾你没有提到报酬。以你现在的生活状况，你不提报酬。 可信吗？你把这两点给我解释清楚了，我就信你。你跟那人是什么关系？你为什么要这样为他避讳？

0: 郑十一，那咱就打开天窗说亮话。这钱不是我的，我没有二十万，我只是帮人跑个腿去送了一下。
1: 那个人是谁？
0: 你先听我说完。我就是这个跑腿帮人送钱这个事儿，你们一般怎么处理？我们现在。
1: 只是在取证调查的过程当中，等整个案子水落石出了，我才会知道。
0: 不是，那你以前呢？就是这样的行为，这是个什么罪过？
1: 你还是不清楚。我这么跟你说吧，在法律面前，没有讨价还价，法律是依据你的态度和你的犯罪行为给你定性。
0: 那你也得告诉我，我是个什么罪过，我才能有态度啊？
1: 我来找你，就是希望你能明白，态度决定结果。
0: 在这个事情上，只有你才能救你自己。你这是在帮我？
1: 我是帮助你明白什么叫自救，什么叫配合。
0: 你这是帮我呢吗？你图自己升官发财呢吗？你什么都不跟我说，我跟你说什么？说完了我进去了，我孩子怎么办？你还帮我？
1: 你现在这个态度是在妨碍公务。
0: 我就妨碍公务了，怎么着？ 你能不能冷静一点？我很冷静，我不妨碍。我给你机会，行吗，郑十一？哎，这么着，咱跟小时候一样，咱俩摔一跤，行吗？你要能把我摔赢了，我什么都跟你说，你敢吗？
2: 这个事情上怎么能用？
0: 你敢不敢？
2: 不敢是吧？拜拜。你不觉得幼稚吗？来吧。

我没着地，咱俩平手。

0: 郑十一又一次被袁向东扔在了郊外。他想不明白，刚才在酒桌上还口口声声称和自己是兄弟的袁向东，为什么这么反复无常？自己已经用很认真甚至很真诚的态度对待他，怎么还是这样的结果？是不是要从另外的方面寻找突破口？
1: 好男儿子在四方，我要离开。

停！你唱的挺好，你看看你，他都要走了，你还那么高兴是怎么回事？啊，真诚一点，这儿有那么多观众，要照这样，干脆你们俩都走吧，再来一遍。

0: 好，停停停停停，好，这一遍比刚才要好多了啊。哎，你们俩再琢磨琢磨，好不好？啊，等一会儿呢，咱们和那个撞歌这一部分合完了呢，你们俩再来一遍，好吧？好好好好。哎，灯光，把那后边灯升起来。哎，石爷，
1: 哎，
0: 你怎么这么闲在？
1: 您现在忙吗？
0: 我看出来，无事不登三宝殿，找老夫合适。
1: 看来是我平日里和您走动的太少了。
0: 谁都忙。
1: 我来呢是为了向东。
0: 向东？
1: 袁向东。
2: 外面的世界真精彩。我。
3: 该你的。
4: 阿王哥，这都是借口，我都不知道你想干什么。
0: 哼，没想到老夫这把年纪还能为学生答疑解惑啊。你刚才说的事我都听清楚了，我也能告诉你事实。应该说对于袁向东我还是有发言权，但是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也想问你一个问题。
1: 好。
0: 在你心目当中，你到底和袁向东是什么关系？
1: 老同学。
0: 是老同学，那是客观事实。我想知道的是，你和袁向东的关系在你心灵深处到底是个什么样。哦对，
1: 嗯，
0: 最近你们俩闹矛盾了。
5: 下面我要跟最重要的一个人干一杯。十一，
6: 好，来来来，先喝。
5: 咱俩年头最长，是吧？你今天不跟谁喝都得跟我喝。
1: 今天没喝酒。
5: 对，所以我这杯你必须喝。来，我先干杯去。
1: 哎哎哎哎，我以茶代酒，你上上口就行了。
5: 哎哎哎，不行不行。
1: 哎呀，好好，我喝。
5: 喝酒？
1: 我真不能喝今天啊。
5: 哎，向东，行不行？
6: 哎，好好好好
7: 好
6: 好，
7: 向东你干嘛呀？

0: 你看不起我是吧？
1: 小东，
0: 我喝两杯你都不能喝一杯？
2: 十一一直都不喝酒，你也不是不知道。
0: 郑十一，从今天起我不认识你。
3: 十一，我换个方式问你，你对袁向东的记忆究竟还有多少？
2: 还有多少？我记得那是你们俩的关系比一般的同学要走得近，应该是在考高中之前，我让你们俩一帮一开始。
4: 对，就是在这儿，就是在这个剧场里。
5: 那天是我来找的他。袁向东，袁向东，
6: 干嘛？今天老师他叫我通知你，他说咱俩从今天开始一帮一。
5: 什么是一帮一啊？
6: 你连一帮一你都不知道，就是互相帮助。要按咱们俩来说，只能是我帮你了吧？
5: 你看你的现在学习那么差，都快考高中了，成绩还不算你怎么考啊你？看你的，哎，行了行了行了，一帮一是吧？我也可以帮你啊。
6: 你能帮我什么？
5: 我会教你摔跤。
6: 长歌行，
5: 长歌行，
6: 青青园中葵，
5: 朝露待日晞。
6: 朝露待日晞，
5: 阳春布德泽，阳春布德泽，
6: 万物生光辉，
5: 万物生光辉，
6: 常恐秋节至，
5: 常恐秋节至，
6: 浑黄华叶衰，
5: 百川东到海，
6: 何时复西归， 少壮不努力。
2: 老大徒伤悲，老大徒伤悲。李老师，哎哎，歌队都准备好了，好，那么你看一下。可以，现在就可以开始了。要不然您先忙。
4: 不不，你说你的。
2: 好，准备好了啊。各部门都有啊，预备，开始。
4: 你说。啊。从那儿往后啊。 我们两个就一起上学，一起回家，真像哥俩。直到学校开家长会，我妈妈呢，对我帮助向东这个事情，一直有意见。她觉得我帮助向东这样的学生，对我是会有影响。可以理解。所以在家长会上呢，她就向老师提出来了，要求把我和向东分开。巧了，这些话全让向东给听见了，他就变得对我爱答不理。 要说不理我，那他还帮我。那会儿我妈给我买了一辆山地车，在那个时候，这山地车在咱县里边可是很少见的。
2: 是，
4: 高年级的学生看见了就眼馋，哎，非得要抢去骑，我这不同意啊，就有了口角。这时候向东站了出来，为了帮我把自行车抢回来，跟人动手了。这些高年级的学生一看向东这不要命的样子，当时就服软了。我呢？ 出于感谢，我说向东，这车借你骑几天。你猜他怎么着？甩脸就走，理都不理我。就这样有了隔阂，我那个时候也小，也不懂得如何去处理这些事情，加上学习紧张，就把这些事儿暂时放下了。直到有了一次机会，让我来弥补这个过失。
5: 你说的是那次作文大赛的事，
4: 是，就是那次作文大赛。
6: 向东，向东，干嘛？嗯，市里准备举行作文大赛了，四有报名，你参加吗？
5: 参加那东西干嘛？
6: 要是作文获了奖，中考你就三分呢，三分。那你干嘛不参加？哎，我都获得过两次冠军了。 再说，我也用不着那三分，可是那三分对你特重要，你说对吧？
5: 嗯。
6: 那到时你写一篇给我，到时我再帮你改改。

0: 当时是您发动班里的学生自愿参加市里的作文大赛，您说获奖作文呢可以在考高中的时候加三分。说实话，这三分对我而言不算什么，但我觉得对向东有用，所以我决定帮他把这篇作文写好。向东自己也写了一个，我看了实在是不行，所以我就依据他作文里的材料决定替他写。可是我这作文刚写好，还没来得及让向东抄一遍，甚至连他的名字都没署上去，学习委员就来收作文了。我也忘了那会儿我是因为什么事离开了教室，反正我的同桌就这样把这篇作文给交上去了。后来学习委员跟您说，说这没署名的作文是我写的，您好心署上了我的名字，为这事我找过您。但当时我真是胆小，我不敢把我替向东写作文这个事实告诉你，稀里糊涂的也没说清楚。于是我就盼了盼了，盼着这篇作文千万别拿奖。可谁知道一等奖。当您公布名次的时候，向东冲出了教室，那次往后就真的没有和好的机会了。后来考高中，向东也参加了，可是您知道偏偏就那么巧，就差三分。我呢考上了高中，考大学，然后参加工作，而向东呢终止了学业，结婚生孩子，
1: 而且孩子病了，老婆跑了。

0: 哎，十一，你真的回来工作以后，只见过袁向东一次？
1: 除了同学聚会以外，有过两次偶遇。
2: 郑十一，
3: 你送货呀？
2: 啊，哎，我听说你分到检察院了，挺好，挺好，挺好，挺好。哪天聚聚吧？
3: 行，
2: 行不行吧？多少？
4: 139。
5: 啊，15。
2: 15。
6: 哎，走了，把头盔戴好，快点。
7: 哎，杨哥，那个什么，琳琳怎么样？
2: 琳琳挺好。
7: 好，
2: 我同学，郑十一。
1: 向东，
2: 你干嘛呢？
4: 公差。
2: 是吧？
4: 哎，别，
2: 喝一口。
4: 哎，等我一会儿。
2: 我跟你说，
4: 我真忙。
2: 都是我好哥们儿，一块儿喝一口。
4: 啊，你们吃。
2: 不是，哎。
0: 只有两次偶遇。
1: 有一次是向东主动来找我的。那天是他孩子满月。
2: 哎，十一啊。
8: 哦，向东啊。
2: 哎，十一，那什么，我生个小孩儿，就把咱们同学都请过去，聚聚，请你来了。
8: 恭喜。
2: 嗨。
8: 什么时候啊？
2: 后天。一个女孩，挺
8: 好。好事。
2: 是，
8: 也是这样。我呢，一会儿去南宁出差，要下个月才能回来。
2: 不是，我跟你说，
8: 这样，
2: 不，于老师也去了。于老师，咱们同学都去。
8: 是吗？
2: 多少年都不聚了。
8: 那真挺好。
2: 不，
8: 这样，我呢，把这个份儿先出了。
2: 不是
8: 啊，你呀，替我向同学们带个好啊。
2: 是，
8: 这真挺忙的，马上就得走，赶火车呢。哎，向于老师也带个好啊！
2: 哦。

0: 哎呦，老何，太感激客人！哎，真好，真好，真好！刚才孩子们都回去早点休息啊，明天咱们还是这钟点开始啊。好，姑娘们，再见了。
1: 于老师，再见。
0: 好好好，明天见，明天见。
2: 再见。
0: 哎哎，
3: 明天见。
0: 石一，容我说句不客气的话，你跟袁向东之间的关系，关键在你。你知道吧？袁向东一直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才发现人与人之间生活上的差异越来越大。为了自尊，他不得不选择逃避；为了尊严，他不可能主动去找你，甚至让你觉得他有点冷漠。 现在想起来，那次作文大赛的事儿，我也有责任。当时你找过我，说要签署袁向东的名字，我没同意。我觉得文章是你写的，它充其量是个素材的提供者。当时你也没说清楚，我也有点武断。事后嘛，看起来袁向东对得奖不得奖倒无所谓，重要的是，他最好的一个朋友的承诺变成了欺骗。 而在他父亲和奶奶相继去世的这种情况之下，这种伤害就显得尤其明显。用你的话说，你回来工作以后，就跟袁向东偶遇过几次，因为忙还都没说什么。我相信他能理解。可是你知道吗？他在检察院的楼下等你下班，请你去喝满月酒，你也是因为忙，你没去，事后也没弥补。
4: 他一直在等，知道他在等什么吗？他等你去给他的孩子取个名字。于老师的话清楚地说明了袁向东为什么会用这样的态度对待自己，这些话有些醍醐灌顶。第一天的白天已经过去了，检察长交代的任务还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5: 但是正是终于开始靠近了问题的关键。哟，换衣服呢？嗯。我给你买一个，我给你买一个。缝什么衣服？缝妹妹的衣服。知道为什么给妹妹缝衣服吗？
6: 没有衣服穿，妹妹会冷的。是啊。嗯。我妹妹只有一件衣服。
5: 就是，而且还光着个脚。哎，哥哥，咱家这灯不是灭了，怎么又亮了？是我换的，爸爸。你换的？嗯。你换的灯泡吗？你什么时候换的？我是站在凳子上换的。 过来！我跟你说没说过不让你碰电？说没说过？不许哭！碰电，你到时候电到了怎么办？摔下来怎么办？手伸出来！

不过啊！你知不知道爸爸为什么不让你旁边？知不知道？旁边的会被电到，知不知道？看到没有？你要出点事，爸爸怎么办？

0: 不许爬高，不许碰壁，听到没有？
1: 你是用不着我。哎，不过我一直啊在照顾袁向东。那不是吗？就这个公司请我当艺术顾问，我把他也带着，让他挣点散钱呗。
2: 什么公司？
1: 阿全公司。
2: 这个阿全公司，他负责什么呀？

0: 就是搞搞演出啊，排练啊。哦，对，听说还有个培训学校，就是，哎，就你刚一进门看台上那女演员，那江小蝶，就是法人。
1: 于老师啊，那向东在这个公司他干什么活？
0: 哎呦，具体啊你也说不上来，反正是接接送送、跑跑弄弄，这都是他。
1: 嗯，那您帮我仔细想想啊，在10月份的时候，他都被公司。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3: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4: 茯苓蓝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
5: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6: 好干净啊！
5: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7: 好香啊！
5: 有汰渍没问题，
8: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继续收看。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好，接个电话。喂，陈大夫。啊，盛源找到了。啊。15万，没问题。哦，钱没问题。我跟孩子什么时候过去？好，没问题，没问题。谢谢你，谢谢你，陈大夫。好，明天早上9点。好，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好嘞。你又来干嘛？
12: 我是来告诉你，你没有别的选择，你只有及时的提供证据，交代证词，才能最大程度的减轻法律对你的惩罚。你现在的行为是明知行为，是主观愿意，是包庇罪，后果非常严重。我是一个检察官，我秉公执法，我不认为我有错。你为什么要排斥我？啊，我还是你的朋友，老同学，你听我的，我就可以帮你。真的，你听我的。
11: 你真的想帮我吗？
12: 只要你听我的。
11: 你真的想帮我？你借我点钱吗？
12: 你要钱干嘛？
11: 你别管干嘛，你借不借吧。
12: 你要多少？
11: 15万。
12: 能不能正经一点？
11: 我跟你说，我很正经。你能借我15万吗？
12: 只要你听我的，我真的可以帮你。
11: 你走吧，郑十一。
12: 换成另外一个人来，他就不是
11: 现在。滚！
12: 换成另外一个人来，就不是这样了。你想想孩子。
13: 本来以为找到问题症结所在的郑十一，被袁向东这突如其来的恶劣态度搞懵了，郑十一也不由得有些恼怒，看来今天是彻底失败了。
14: 你不理解你的老同学为什么会用这种态度对待你，对吧？我来告诉你吧，那是因为在你和他的关系上，你始终居高临下考虑问题。我们整天说以人为本，可是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却不是那么容易啊。也许人和人之间永远也不可能做到真正的对等，远一寸近一分，往往就在毫厘之间。在见到袁向东的时候，你把架子放下来，把真心掏出来，你只要跟他心碰心，我想他绝不会拒你千里之外的。

0: 江大姐，啊，你怎么来了？哎哎，坐坐坐，过来看看你。
1: 有事儿啊？
0: 没事儿。我给你倒杯水。哎哎，不用不用。哎，你这房子还真不错啊，收拾的真干净。没想到你一个男人还这么细心呢，怪不得你于老师总是在我面前夸你。 说你能干，肯吃苦，最主要的是啊，还讲义气。其实，你知道你在我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不知道。责任心特别强，
0: 所以呢，公司里的事儿，只要是交给你办，我就特别放心。 向东啊，以后只要是在生活上，或者是工作上，遇到什么问题、什么麻烦，你就尽管跟大姐说，啊，可千万别见外了，要不大姐会生气的。
1: 江大姐，
0: 嗯，
1: 你能帮我个忙吗？

0: 娘，你干嘛呢？
1: 当向东锁门呢。
2: 向东人呢？
0: 一大早就带孩子去医院了。哪个医院？县医院，肾源来了，总算可以做手术了。哎，光手术费就15万呢。郑十一明白了。
2: 昨天晚上袁向东用那么恶劣的态度索要15万的原因，看来自己真的是对这个老朋友关心太少了。郑十一希望自己还能来得及去弥补。

0: 麻烦问一下，有一个叫袁林的小姑娘，今天上午入院的，她住在哪个房间啊？
1: 哦，往里走，8号病房。
0: 谢谢啊。
1: 不客气。

0: 园林，你还认得我吗？
1: 园林，爸爸呢？
2: 刚才江阿姨给爸爸打电话，叫爸爸到楼下去拿钱。
1: 哪个江阿姨啊？
2: 唱戏的江阿姨。
3: 就你刚一进门看台上那女演员，那江小蝶就是法人。
4: 她回不回家啊？灯都关了。
5: 郑十一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如果袁向东接受了江小蝶的钱，那么就不仅是更难配合检察院的工作，而且就是因为接受了这

0: 这个钱而彻底走向了犯罪。150,000的获利就是袁向东罪与非罪的界限。
1: 喂，苏慧，是我。这样啊，你把咱装修的那些钱啊都收回来，装修的事先停下来，我现在急需150,000。我有一个朋友的孩子病了，要动手术，叫袁向东。什么？我没有提起过，他是我的朋友，是我老同学。对不起啊，这样，我的大兄弟。

0: 谁的电话？医院的电话。
1: 喂，
2: 喂，
3: 喂，陈大夫，那个手术费我已经让人给交上了，你就放心吧。你现在在哪儿呢？好，谢谢你啊，就这样。
2: 麻烦问一下，
1: 什么事儿啊？
2: 有一个叫袁林的小女孩，她的手术费交了吗？
1: 袁林是吗？
2: 对对对，
1: 等一下，刚刚交的。
2: 刚刚交的。
1: 是啊。
2: 谁交的？
1: 是个男的，刚出去。

0: 张大姐，
1: 嗯，
0: 咱这是去哪儿啊？
1: 去了你就知道了。
0: 能往医院拐一趟吗？我想看一眼孩子。
1: 哎呦，孩子交给我你还不放心啊？医院那边你就放心吧，啊，没事。
2: 郑十一在安静地等，等着袁向东回来。袁向东一定会回来的，这里有他最亲爱的孩子。这一点郑十一估计猜对了，但是他不知道江小蝶要把袁向东送出国境，并要求袁向东在国境线外一直待到超过批准逮捕朱行长的时间，也就是待到明天早晨。

0: 哎，黑哥，我上个厕所。
1: 是还不上？就这上吧，快点儿。
0: 啊。

0: 陈大夫，哎，正找你呢，你去哪儿了？陈大夫是这样，我这两天突然有事儿。孩子怎么办呢？您听我说，孩子动手术之前，我肯定回来，这两天您先帮我照看一下，谢谢您了，我真的没办法。嗯，谢谢您了。
1: 嗯，行。
0: 我跟您说，他晚上睡觉的时候喜欢抱着娃娃，他要抱着您就让他抱，那个娃娃我已经洗干净了。还有就是。
1: 您放心吧，我
0: 他害怕打针，打针的时候就让护士多跟他说说话，他就不怕了。谢谢您。
1: 好。

0: 站住！哪儿跑啊？知道这什么地方吗？啊，跑什么跑？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是国境线，这是能开玩笑的地方吗？我是这儿的安全协管员，这方圆几十里都归我管。你们说说吧，啊，你们干什么的？证件我看看。哎，说话。这安全协管员呢，他也得管。今天这事儿啊，这往大了去，那就是。哟，检察官啊，您多包涵啊，这事儿啊，我还真得管，您多包涵。你的证件呢？
1: 没证件，开摩的的。
0: 那你说说，你为什么跑啊？检察官同志，那您为什么追他？
2: 他是我哥，孩子病了，我想让他回去看看孩子。他为了筹手术费，要向外人借钱。那我呢？我不同意。当然了，先前呢，是我不好。我太在意自己的工作，没有顾及上他的感受。我追他呀，就是为了给他钱，啊！我哥这人好面子，不愿意收。

0: 是我不好，啊，看孩子要紧，咱不要外人的钱，好不好？
1: 拿着兄弟的钱，给孩子看病要紧。
0: 来来来，拿着，这钱你先收着，啊，孩子看病要紧。
2: 往后有什么事儿，咱们都互相帮着点儿。

0: 哎，十一，我想回趟家。琳琳医院的东西拿了不够，我回去拿一拿。
1: 行，我陪你一块去。
2: 哎，
3: 不用，
2: 你
3: 不放心我。
2: 郑十一完全没想到袁向东所说的回家拿东西意味着怎样的危险。郑十一以为自己已经诚恳地道了歉，袁向东也接受了自己150,000的卡，局面已经缓和，甚至问题已经解决了。郑十一又一次大意了，他还是没有彻底了解像袁向东这样的人的心。
4: 我帮你拿着。
5: 不用，没事，我看看。

0: 我拿出来。这个帮我拿。算了，这不拿。那个什么，这是，
1: 我跟邻居托付两句啊。

0: 看着袁向东低声地跟邻居说着什么，郑十一有些疑惑，怎么会托付得那么神秘，但很遗憾他没能更关注一点，更清楚一些。他觉得到医院安排好孩子后，袁向东就会跟自己去检察院里说清楚的，真没想到看上去这么正常甚至温馨的场景，居然又会让事态发生巨变。
1: 向东，把东西给我，你去办手续，我在病房等你啊。
2: 您好，我是袁林的家长。
3: 我把它藏起来。
1: 藏哪儿啊？啊？
4: 哟，你回来了，既然回来就别瞎忙活了，在这儿好好陪着女儿吧。
1: 陈大夫，那个手术费啊？
4: 手术费？手术费你不是交了吗？
1: 是。但是关于手术费的事儿，我想跟您商量一下。
4: 商量什么呢？
1: 是这样，
5: 你把饼干藏哪儿了？藏了几块了？
3: 还没藏好呢。
5: 还没藏好呢？啊。哎，小妹妹肚子饿了，给小妹妹吃一口好不好？
3: 没问题。
1: 谢谢您，大夫。

0: 袁向东在意和郑十亿的友谊，更心疼即将手术的孩子，也懂得了法律的重要。但是他有着他一直努力恪守的做人底线，这样的底线让他觉得江小蝶的情也要还，让他决定放弃郑十亿和江小蝶的两份钱，让他铤而走险。这样的人生底线看上去甚至很美好，但其实确实很愚蠢。袁向东被这种美好而愚蠢的人生底线促使着打定了主意。
1: 您是郑十一吧？请您出来一下。
2: 哎，
1: 袁向东让我把这个信封还有这张卡交给您。
2: 你的钱还给你，江小蝶的钱我也都上交。要你的钱我就得听你的，就对不起有恩于我的江小蝶。要是收了他的钱我就是犯罪，就对不起你，那我就都不要了。对不起，别怨我没帮你。
3: 十一啊，昨天晚上我们也谈过，以人为本不是一句空泛的话，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因此你一定要学会尊重人，理解人，体谅人，要把对方从心里放在平等的位置上，只有这样你才能够贴近他的内心，贴近了他的内心，你才能知道他在想什么，你才能知道他在哪里。
4: 明白了。

0: 十一，我在这儿呢。
1: 于老师，干嘛又在这儿见面呢？
0: 哎，十一，你可来了！哎呦喂，你说这人这一辈子怎么就……
1: 别急，你慢慢说，
0: 我告诉你，我现在要有勇气，我就从这河里跳下去。哎，死了一两。

0: 了白了啊！到底怎么回事？
1: 十一，你跟我说实话，向东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
2: 是，
1: 我把他害了。那赖我呀，不能赖他呀。我本来是想给他帮个忙啊，这下连我这一身清誉，连他全毁了。
2: 究竟怎么回事？
1: 今天上午，俄全公司的会计给我打了一电话，说这江小蝶啊，分几次把公司的钱全都转走了，200万呢！
2: 俄全公司的钱和你有什么关系？
1: 这钱是以我的名义贷的款，你明白吗？以您的名义贷的。
2: 对呀，
1: 我从头跟你说吧，半年前我认识那江小蝶，她想跟我结婚，说呀想跟我过那个平平安安的后半辈子。她在结婚之前想了个心愿，她就想在一出戏里当个女主角。可是你知道，凭她的本事，怎么能跟那些年轻人去比呢？只好咱自个儿投钱。可是我想啊，这也值。你想啊。 当初你师母活着的时候，我们俩这半辈子磕磕绊绊、吵吵闹闹过来，有这么个人想跟我安度晚年，哎，我也就认了。我就把咱家的房给抵押给银行了，应该抵押80万，可没想到这江小蝶真有办法，她居然贷出了200万，就是那个信贷科的那个贾里贾科长帮的忙。
2: 那向东和这件事情，
1: 我现在才弄明白，他们贷款的时候，他们给人送礼，可那送的是钱呢，那是行贿呀，这不是把人向东给害了吗？
2: 我都听明白了，于老师，这样，您听我的，这几天不要再和江小蝶联系，
1: 嗯，
2: 我给您安排一个安全的住处。
1: 行，哎，你可千万千万帮帮向东啊！
2: 会的，我这就去找他。警察长。
3: 我是十一，我有一个新情况。这房子挺干净的，就爷儿俩住。好，好，好，嗯，那我们到前面去看一看啊，大凡。
4: 大娘，是向东回来了吗？
3: 向东不在，他们是为了给孩子看病，向东让我帮他把这个房子给卖了。这是看房子的，哎，他把这房子卖了，回来他们住哪儿啊？哎，你先坐，我送送他们。这袁向东会跑到哪儿去啊？
5: 江大姐，你放心。 就是挖地三尺，我要把它找出来。

0: 妈妈去世得早，爸爸是我唯一的亲人。爸爸在剧场工作，我也经常到剧场干点杂活补充家用。于是，我就经常到剧场去，藏在舞台上方那高高的灯光天桥上，一边看台上的演出，一边看爸爸在一旁忙碌。
1: 爸爸用他的双手给舞台带来光明，把舞台装点得五彩斑斓，真是太神奇了。我不知道我在幕布后面，在天桥上度过了多少个夜晚，每次看着灯光亮起，

0: 灯光变幻莫测，我就仿佛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一个父亲制造的世界。在那儿，我会忘记所有的悲伤和痛苦，有的是开心和快乐。精彩的演出和观众的掌声会使爸爸陶醉，会使他忘记了劳累，忘记了病痛。而我越发感到自己要快快长大，去帮助爸爸，去从爸爸的手中接过那份神奇。舞台上方的灯光天桥，在我的眼中是最安全、最美丽的地方。
1: 我知道你能听见。你还想在这儿藏多久？啊？两分钱都不收，孩子怎么办？哼。对了，你要把房子买了。那将来呢？将来带着孩子一起露宿街头，你忍心吗？向东，你现在回头还来得及，法院会针对你的特殊情况从轻处理的。我知道你想躲在这儿，躲到明天早上，你认为那样就对得起江小蝶，对得起于老师。你错了，于老师让我转告你，说你们都被骗了，他很后悔，后悔牵连你。
2: 你能不能给自己一次机会？
1: 也给我一次机会。
3: 当时于老师让我去他的文化公司帮忙，我就以为是帮忙。那时候琳琳病了，我也没钱，我觉得帮忙就是拉活当司机，我会。江小蝶让我拉人送人，我就拉人送人。后来送过一个贵宾，就是你说的那个朱行长。江小蝶还让我给他一个包，这么大，那里边装的是钱。

0: 知道不是什么好事，但是我最难的时候人家帮过我，这事儿我不能缩，所以我跑这儿来了。在这儿待着我觉得安全，我现在清楚了。我说我知道什么我都说。我这个人挺简单的，也没什么朋友，我就觉得谁对我好，我对谁好。我没想到你能来，我也没想到你还记得这篇作文。我知道你想帮我，我就不跟你客气了。
1: 我们是兄弟。
0: 对，我们是兄弟。

0: 常恐秋节至，
1: 常恐秋节至，
0: 浑黄华叶衰，
1: 浑黄华叶衰，
0: 百川东到海，
1: 百川东到海，
0: 何时复西归，
1: 何时复西归。
2: 下路小心，十一，十一。
3: 郑十一被江小蝶派去刺杀袁向东的人刺伤了手，也可以说郑十一用血的代价完成了任务，当然更重要的是用成长完成了任务。
4: 十一啊，
5: 江厂长，这是袁向东的证词。
6: 手怎么样了？
5: 没事。
6: 你转告袁向东，袁林的手术费已经绰绰有余了，院里的每个同志都捐了款，院里也出了一部分，告诉他别再有思想负担了。
5: 谢谢，谢谢同志们。

0: 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3: 有汰渍没问题。
4: 长孙园也一盒，
5: 长孙园老伴儿喝，
6: 长孙园爸妈喝，
7: 长孙园全家喝，
8: 长孙园可以喝的长白山人参。
9: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10: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0: 林制药。
1: 我是这片土地，五千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2: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3: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七日破迷局，
7: 骑驴悟成长，
8: 幻境寻本心，
9: 光影守童真。
6: 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
10: 院线上新了。
11: 一位小少年，额上三支烟。
12: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3: 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与天眼这两大经典动画 IP， 是一代又一代人挥之不去的童年记忆。这次他们带着全新电影《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首次同框出现在大银幕。两大国民级动画品牌这次又将带来什么惊喜呢？
13: 这是让人可以瞬间长大的成长神石，只要说出想要的年龄和职业就能马上实现，一次体验为七天。
14: 哇，太棒了。
15: 首先呢，大头儿子它其实是一个基于现实生活这样一个题材的家庭亲子 IP， 那聚焦的是当下的百姓生活。那么天眼呢，其实它是有一些奇幻的色彩，那么也是希望这样两种故事不同的这种融合，通过天眼呢给大头一个视角，让他呢穿越到了一个成人世界，这样呢能增加故事这种趣味性和可看性，所以呢也是做了一种突破尝试和创新吧。
3: 天眼这个来自外星球的男孩还是那样的无所不能，但在法力无边之外还有一个颇为致命的缺憾。不要忘了，天眼还有一个名字就叫甜筒。
16: 天眼你没事吧？
17: 命体里知道了。
3: 他这一次重返人间是想他在地球上的好朋友香菱，而天眼是在盲打误撞中结识了大头儿子，于是这三个小伙伴碰到了一起，自然少不了许多始料不及的奇幻之旅。
13: 准备好了吗？
18: 准备好了。
19: 好了。哈
20: 其实从故事的迭代版本上，至少是不下三次的一个故事迭代。最后我们确定这个大头儿子利用这个魔法长大之后，完了帮助爸爸解决职场危机。
21: 通过这块呢，我们也让孩子，感受到做大人的不容易，为后续揭示主题呈现这个主题呢哈，做了一个铺垫吧。
18: 我是担心小头爸爸，那个韩经理可坏了，总是欺负小头爸爸，我真希望自己能快点长大，要是长大了我就可以保护他了，
22: 你不让他再受气。
3: 跟许多洋溢着童真童趣的动画片一样，本片的主题也关乎少儿的成长。成长是人生的必然，但孩子们以为的成长是只要长得和大人一样就会少了些管束，多了些自由。大头儿子和香菱都想来一次不经过过程直接一步到位的拔苗助长，于是我们看到了两个像模像样的大人因管不住自己的童心泛滥，错把方便当随便，而每一次的随心所欲也埋下了危机的种子。
23: 快把我们
24: 变回去，
23: 变回去，
24: 变回去，
23: 变回去，
24: 变回去，变回去，变回去，变回去，变回去，变回去，变回去，变回去，变回去，变回去，变回去，变回去，变回去，变回去，变回去，变回去，变回去，变回去，变回去，变回去，变回去，变回去，变回去，变回去，变回去，变回去，变回去，变回去，变回去，变回去，变回去，变回去，变回去，变回去，变回去，变回去，变回去，变回去，变回去，变回去，变回去，变回去，变回去，变回去，变回去，变回去，变回去，变回去，变回去，变回去，变回去，变回去，变回去，变回去，变回去，变回去，变回去，变回去，变回去，变回去，变回去，变回去，变回去，变回去，变回去，变回去，变回去，变回去，变回去，变回去，变回去，变回去，变回去，变回去，变回去，变回去，变回去，变回去，变回去，变回去，变回去，变回去，

0: 回去，没门儿。
1: 总之，成长的滋味并没有那么好受。幸好，在童话的世界里，一切都可以从头再来。
2: 不经过真正的学习和磨练，是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大人的。
1: 这自然是一部属于孩子们的寓教于乐的动画片，但成人也能在其中看到自己的影子。那是职场如战场的艰辛，是因家累所致的疲于奔命，但担子越重，责任却越甜，所带来的甘之如饴却更为暖心。
3: 大头儿子已经做过六部电影了，亲子关系是这个系列电影的一个核心，但是前六部这个电影它都是从父亲的角度，就是父亲如何这个呵护这个大头儿子，如何包容他。所以这次我们就想第七部了，就反过来从孩子的视角，孩子的心理来写这个父子亲情，来写这个大人的艰辛和不易，我觉得这个可能会能更能感动人。
1: 在这部充满合家欢氛围的动画片里，我们既看到了成长的烦恼，也能让孩子们再一次渴望其实更顺其自然的茁壮，也让他们的父母因为有你而满心欢喜地负重前行。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琅琊山五壮士》是一部让我至今想起仍然深感震撼的作品。影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当看到片中五位英勇抗日的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之后毅然跳下悬崖的那一幕，我的泪水不禁夺眶而出。他们用生命和鲜血谱写出壮丽的诗篇，是值得我们所有人铭记的英雄。本周经典之夜，让我们一起回顾这部壮烈的英雄史诗，向革命先辈们致敬。
2: 这次扫荡的鬼子来了30,000多人，你们一定要很好地完成这次掩护任务。
3: 日军来势汹汹，
4: 共产军已陷入我大军包围之中，我要在最短期间内占领狼牙山。
3: 大部队准备突围，
5: 分散撤退，
6: 鬼子来了，
5: 我老乡，
3: 他们肩负重要使命，
2: 从这条盘道上向北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3: 借助有利地形，
7: 敌人上来得很猛，
2: 你们一定要把敌人粘在狼牙山上，
3: 将日军引入绝境。
5: 别看我们只有5个人，鬼子他就是来100、1000，我们也能把他挡住。
8: 同志们，我们再也不能往后撤了，
3: 他们用生命，
8: 在我们前面是3000多鬼子
3: 完成掩护任务，
8: 在我们身后是悬崖绝壁。
0: 10月1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琅琊山五壮士》。
1: 小说《冰虚》的故事曾多次被搬上大荧幕，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的就是1959年版的战争片《冰虚》。这一版影片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狂揽11项大奖，很多媒体都用史诗两个字来形容它。你是不是和我一样好奇，它究竟有怎样的魅力，能获得如此高的评价？就让我们锁定本周经典之夜，走进主人公冰虚的故事中一探究竟吧。
9: 我的主啊，请宽恕我，我要报仇。
10: 冰虚是耶路撒冷最富有的人，要么帮我，要么反对我，你别无选择。
9: 如果我只能这么选择，那我反对你。
11: 带着他，
12: 放了他们，
10: 这是你自己做出的选择。
9: 我祈祷让你活着直到我回来。
13: 起行。
14: 你叫什么名字？
15: 41号，
16: 犹大冰虚。
15: 什么魔法得到了罗马执政官的名字？
16: 我救了执政官的命，
15: 我必须用自己的方法去对付米萨拉。
17: 你的方法是杀了？
18: 竞技场上是没

0: 十月十一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宾虚》。
1: 把时光机打开。
2: 你可不可以放过我一家人？
1: 如今是你家乡的人不肯放过寡人。
3: 秦王在哪里？
1: 师徒一场，师父有何须提防寡人？
2: 这些年，你杀了那么多人，你没想过要杀我？
4: 救命啊！
5: 你竟然引狼入室，你别指望找到他们。
6: 你为什么不回去？
2: 你们这次来的目的又是什么？
6: 他要取代秦王，自己做皇帝。
7: 顾家，
1: 我们就快成功了。我当了皇帝，你想要什么，爸爸都可以弥补给你。
2: 天书远近，总要有个取舍。
1: 我要是回不去，你们也别想活。不要跟我耍花样。
2: 历史是无法改变的。该发生的始终都会发生。
1: 向少武，你以为寡人当真不敢杀你？
8: 别动！
1: 妨碍寡人霸业者一概不留。
0: 十月六日周二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寻秦记》。
9: 生命需要充电，
10: 生活需要节电，
11: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10: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12: 关心博客，关心主张。
13: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陈泰申，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从艺至今，每个角色都带给了我不同的人生感受。我坚持用真诚演绎传递力量，也希望能够通过光影和观众朋友们完成内心的共鸣。谢谢大家的支持。
0: 季节更迭，书写十月诗篇，
14: 给你们准备了一个惊喜。
0: 光影流转，赴秋日的盛宴。曾经院线热映影片，此刻登陆荧屏，迎来电视首播。快意恩仇的武侠江湖，
15: 国字家字，
0: 烽火淬炼的家国篇章，
1: 活着带他回家。
0: 每一部作品都饱含匠心，每一个角色都尽显风华。
16: 永远别忘了自己的初心，做一个忠诚的战士。
0: 不必奔赴远方，光影邂逅人间烟火。

心底温热与感动缓缓流淌，让一腔激情与时代热烈迸发。电影频道金秋十月，银幕见山河。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0: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2: 一个误判就会摧毁一个家庭。
3: 我们律政司做检控一直都是有证据就告，没证据就放。
4: 这单官司你是人赃并获，我建议你去认罪。
5: 现在你放出来，你就再也伤不到我了。
6: 释放是司法程序的开始。
7: 包先生，是否你建议第一被告去承担一个他没有犯过的罪行？
8: 霍检控官，你自己是主控官，替被告辩护，
3: 想帮他洗牌脱罪啊？
9: 我觉得我们检控官是要将有罪的人定罪，还无辜者清白。

0: 撑下去，
1: 我撑下去了。
0: 我现在明白了，当初你为何放弃。
2: 快，阿威啊，你的大哥和一百多人打。

0: 本人霍子豪，谨以至诚，据实声明及确认，本人所作之证供均属真实，即为事实之全部，并无虚言。
1: 副将总裁，何亮言，现在警员任务。

在2017年7月27日，我收到总部的指令，说我们有一支冲锋队受到了袭击，而这批袭击的人，就是我们一直在追查的悍匪。

有警员受伤。

0: 我们在哪里见到第一被告人？当时在现场做了些什么呢？我看到梁伟仪警员在追捕第一被告人赵文鼎。
1: 别碰！站住！
2: 当时我看见第一被告人从后门逃走，所以我就去追他。
3: 那你追捕我的当时人就是在你执行任务的时候，你有没有带上委任证？
1: 当时是突发情况，追捕中，我是掉了委任证，
2: 就是说不能证明你是警察的身份。
1: 我根本不知道他是警察，我听到枪声之后，有一个疯的女人冲过来想要打我。
4: 当时梁警员在他后面尝试制服第一被告人张文鼎，
1: 就是说我的当事人他被人从后袭击，
4: 我绝对不同意。
1: 他被迫做出适当的防卫，导致发生了意外。
4: 梁警员是合理的去尝试制服第一被告人张文鼎。
1: 而张文炳是有意的拒捕。控方指出，你不合理的出现在一个杳无人烟的废墟，你怎么解释啊？我想拍点灵异的东西，放到
2: YouTube Channel
5: 上面。我们在案发现场找不到任何的摄影器材。 被告在庭上作假证供，是公然藐视法庭。
1: 这个年代，一部智能手机就能完成很多的拍摄工作。控方的指责是不合理的，10个被捕的匪徒全部都否认跟我。

0: 当事人相识，足以证明我当事人跟本案是完全无关的。
1: 难道告发他们老大吗？这样也行啊？
2: 父亲，
3: 法官阁下，他们一定有机会串通一起说假话，所以不能够作为证供。
0: 事实是，经过警方的搜证和化验，不论是现场还是军火上，都找不到我当事人的指纹或者 DNA。控方在没有证据和证人的情况下，对我当事人做出任何指控，都完全属于污蔑。我必须提醒各位陪审员，就算你们怀疑我当事人不合理出现在现场，但疑点利益归于被告。我恳请各位判我当事人无罪，因为这样是唯一合理的裁决。
3: 法官阁下，我要求重新开控方案情，传召新的证人。
4: 你有什么基础？
5: You should know the law。
6: 由于控方未能够在毫无合理的疑点下证明被告人面对控罪的所有元素，及陪审员大比分裁决，本席宣判被告人张文炳藏有军火、袭警及拒捕三项罪名全部不成立，当庭释放。
7: 释放是司法程序的开始，任何一道微小的裂缝，公平和正义都会与我们擦身而过。

0: 女被告人捅了死者二十几刀，很多刀口见过。你打算怎么做？凶手行凶之后站在凶案现场，而且亲口承认想杀死者很久了，证据确凿，起诉他谋杀。
1: 但是我们要留意啊，凶案现场是死者的家，那水果刀是女被告随手从屋里捡起的，不是早有准备，告谋杀未必能行。
2: 屋内完全找不到指纹，他是有意识那样清理现场的，然后站在那儿等警察来抓。你们不觉得很奇怪吗？
1: 霍建公官。
3: 你以前在警队有那么多年的经验，现在过来帮我们律政，一定有你的高见。
4: 只是换了个工作环境啊。这样吧，大家研究一下。我有另外一个看法。死者的致命伤大部分都在左边，
3: 是这样，但是嫌疑人是左撇子，还有反手。

0: 不是不行，但不方便。大家不要忘记了，这个死者呢是一个200多磅的男人，比 Benny 还要强壮。 Benny， 麻烦你示范一下。 Maggie 师傅，
1: 是
0: 的，
1: 你好。
0: 你们尝试，首先互相纠缠。 Maggie， 你试试捅下 Benny。
1: 好啊，我要来了。
2: 来来来，用力一点，用力一点。
0: OK， Thank you， Thank you。 那事实证明呢，一个90多磅身材那么苗条的女尸呢，是很难对抗一个200多磅经常健身的男士做出这样的行为，就是说凶手很有可能是另有其人，这是我的看法。
3: 咦，有不同意见了，那我们开个局玩一下，每人500。
0: 好啊好啊，那不用赌钱，赌啤酒吧，输了我请。
1: 好啊，
2: 你赢了我们请你。
0: OK，
1: 可以啊。
3: 霍建公关
0: 在。
3: 我叫包迪。
0: Hello，
3: 我是这里的保姆，所有新来的全得由我来照顾。
0: 多多指教，
3: 我会协助你最初的几个案子。嗯，有什么需要都可以找我。警察呢负责抓人，我们律政司负责检控，将抓回来的罪犯定罪。这是你的第一个案件。今年年初，海关接获线报，说有人以邮寄包裹的形式，从巴西进口1公斤的可卡因，于是警方展开埋伏行动。跟踪到第一被告人马家杰的家，在他收包裹那一刻把他拘捕了。
4: 来了。
0: 是不是马家杰？
4: 哦，我是。
0: 请说。
5: 警察，这是我的委任证，我们怀疑你的包裹里藏有毒品。
4: 站住！警察，快点跑！不关我的事，我不知道，你现在什么都不知道。
3: 警察，
0: 你有啥？有问题？
4: 这包裹不是我的，别问我借的进去。
3: 马家杰从被捕再到警局，都一直坚称自己只是借地址给案中第二被告陈国荣，而警方在陈国荣家中真的找到了毒品。
6: 我要请律师。
3: 本来是人赃并获，没什么好争论的。但是马家杰在被羁押3个月之后，突然推翻所有证词，说没借地址给陈国荣，你有什么看法？
0: 马家杰没有案底，可是他的证词前后矛盾，他是在说谎。陈国荣有藏毒案底，这次在他家也搜出了毒品，两个人一起控告了，因为两个人都有嫌疑。看辩方怎么打了。
3: 你有什么想法的话，都需要经过杨官同意才可以做，这是规矩，跟着做就行了。
0: 明白 ，Thank you。
3: 还有，你提议输了喝啤酒，有信心是好的。
0: Mr. Bob， 我喜欢喝啤酒。
1: 这单 case 你是人赃并获，很难打得赢。我建议你去认罪，因为现在认罪可以减刑1/3。
4: 我只收了1000块借地址给别人用，我不知道是毒品，为什么我要认罪坐牢？
7: 杰仔，我们都信你没做过，但也没有证据证明是陈国荣借用的地址。打官司呢，输了我们会上诉，赢了律政司会上诉，每次上诉都要排期。被判罪之前，你会在监狱里无止境的等。李律师给你的意见是最好的，是最快把你放出来的方法。
6: 那杰仔认罪之后就可以立即开审，不用坐牢白等了。
1: 其实开审前还有很多程序和手续，而陈国荣律师那边也会有所行动。
8: 陈国荣先生对吗？现在警察在你的家中搜出毒品，加上马家杰呢指证你说你借用他的地址收获，律政司会检控你串谋贩毒和藏毒。
6: 那我应该怎么配合你啊？
1: 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帮杰仔向警方澄清他之前不认罪的说法转为认罪，那警方就会将文件转给律政司，律政司检阅完就会提出诉讼，法庭便会尽快排期给杰仔出庭认罪求情。由于法庭要处理的案件太多，越晚决定认罪就会等越久，但如果杰仔早点决定认罪，我们就马上可以将案件排期上高院，给杰仔出庭求情。
3: 不要说我没提醒你啊，你以前在警局是扮阳官，来到律政司就要扮阳官。记者，
1: 包姐好。
3: 你好，哪位啊？
1: 我是马家杰的代表律师李思敏，有没有空间谈一下认罪协议啊？
9: 什么条件？
1: 我当事人会承认贩运毒品，唯一条件就是控方。

0: 我们要撤销对陈国荣的串谋贩运毒品的控罪。你们是第一的代表律师哦，现在帮第二被告撤销控罪，不合理吧？
1: 马家杰呢，因为内疚呢，他就一早改了供词，说明不关陈国荣的事，其实就是不想冤枉好人。陈国荣第二被告，他有藏毒案底。第一，他 clear record，
2: 我放过第一被告，也没有理由放过第二被告。串谋是会被判处更重的刑罚，所以排除跟地兔串谋。
3: 是完全符合我当事人的利益。Sorry，
4: 不接受。Shirley，杨
2: 官。Morning，
4: Morning。认罪协商是好事，犯人知错认罪，不浪费我们的时间，又不浪费纳税人的钱，我同意。Thank
2: you。You're
4: welcome。 Hello， Morning。
5: 嗨，杨官。
4: 嗨，
5: 新来的检控官霍子豪。
4: Hi， Mr. Ho， 欢迎加入。待会儿进入法庭，走个流程就。 这个案子就可以结束了 ，Thank you，
3: 杨官。嗯，为什么不告第二被告？那检控守则？那在第一被告的供词中一直在强调，第一二被告与此案无关，所以我不想浪费时间。
4: 怎么会浪费时间呢？我们的工作是检控，开庭开始，找到真相，那么定罪。我们律政司做检控，一直都是有证据就告，没证据就放。 那首先，如果第一被告承认贩毒，我们就可以将第二被告以藏毒入罪。也就是说，两个犯了法的人同时都要坐牢的。你还想怎么样？你这个案是个邮寄贩毒，所以严格来说，其他人有没有贩毒，与你无关呢。你是检控官，你应该明白的。哦，差不多10点了 ，OK， 开庭。
6: 被告人认罪，两个犯人都要坐牢，合理吧？还想怎样？案件编号 ESEC235/2023， 第一被告人马家杰及第二被告人陈国荣涉嫌串谋贩运毒品。法官阁下，辩方已经跟控方达成协商，我的当事人及第一被告马家杰会承认贩运毒品的控罪。
7: 控方是否同意啊？法官阁下，律政司改控第一被告马家杰贩运毒品，撤销第二被告陈国荣串谋贩运毒品，但要保留控告他藏毒。第一被告人马家杰，你涉嫌从海外邮寄了1公斤可卡因到自己家里，你在签收包裹时被警员当场拘捕。 现在改控你贩运毒品，你认不认罪？
8: 我认罪。那我可以减刑吗？
7: 下次庭审才会判刑。本席宣判撤销第二被告人陈国荣串谋贩运毒品罪，藏毒案件将排期审讯。第一被告人马家杰，你承认的贩运毒品罪，决定转介高等法院等待求情判刑。被告人继续羁押，退庭。
5: 起立。上班想早下班，坐牢就想早出狱，有什么问题呢？没问题。

0: 马家姐的案件是你跟的，你接触过他？
1: 他一开始拒捕，不过回到警局后挺配合的，一直说不关自己的事，只是接人地址，哪有犯人说自己有罪的？不过听说他身世挺惨的，
2: 怎么惨？
1: 好疼啊！不是这样的，一百多一个老飞了，你怎么结婚就不会啊？
3: 你有什么鬼用？你有什么鬼用？
1: 他小时候，他爸吸毒过量死了，他妈毒瘾发作，把他打进了医院。不过更厉害的是，他爷爷又把他妈打进了医院，夺回了监护权，他就不用进孤儿院了。
4: 他妈的是该打，
1: 你都说该打了。

长高，

0: 你们俩扛不扛得住？拖了一条战绩了，
1: 上头跟着这帮毒贩很久了，全靠你们了，辛苦了。
2: 别这么客气，我先去忙了。
0: 靠你打头阵了，有毒的，有很多时间在这尿，滚开！劝揍啊！坐牢一定不习惯的，睡不着觉也尽量去睡，要不然怎么有精力撑下去？
3: 哎呀，我这边没事，我会照顾自己。

0: 南妈，你行不行？最近天气热，你会不会自己开风扇？不要整天想着省电，你说吧。
1: 我用不着你关心我。
0: 我哪有关心你呢？我问你两句嘛。你呀，回上海去找帮叔吧，走一走啊。
1: 出去玩着什么急啊？我等你出来一起去玩了。
0: 你等我没谱的。
1: 你行为良好，扣减刑期，你很快就出来的。
0: 不是几年。
1: 什么呀？李律师他说过了，认罪就减刑。你是
0: 跟
1: 初
0: 我同
1: 犯。
0: 监有个运毒的，他200克被判了8年。我那是1公斤。
1: 是这样算的吗？
0: 出来的时候会不会见不到你？
1: 我问过法院律师，他说杰仔那个案子是可以打的，他准备呢帮我们申请推翻认罪，只要你们去承认是误导，那杰仔就会
2: 没事。我们没有误导，所有的事你们都知道的清清楚楚，而且是白纸黑字，上面有马家杰的认罪签名。
1: 你们混蛋啊！明知道杰仔什么都没有做过，是你说这案子一定没得打，叫他认罪，认罪就能减刑的。
2: 行为良好，扣减刑期，实际坐牢10年左右啊。
1: 没到10年的，我这
3: 你干嘛？
2: 报警。
4: 不用不用，你走吧。走吧。
5: 有个少年啊，被冤枉谋杀，这个案件是有疑点的。上头说一定要起诉，那帮警局的下属说不用再调查了。
6: 那你怎么做？
5: 那帮英国佬不做，自己的地方就自己找证据了。
6: 最后啊，那个男孩就无罪释放了，是不是啊？
5: 你也知道，
6: 这个案子你讲过很多次了，40多年前发生的吗？是你把案子给破了。你的上司还颁了这个奖章给你啊。
5: 我还以为这案子是5天前的呢。总之啊，执法人员坚守初心嘛，终会有一天，好像我不能动了，也都没有遗憾了。
6: 停下来是让你休息一下。讲了那么久，你记不记得我是谁啊？
5: 肚子饿了，送我回养老院啊。
6: 好啊。
5: 这么慢呢？想当年，你爸爸我看到个贼呀，打劫金铺，上了巴士，我从旺角追到尖沙咀，终于被我抓住了。快点行不行啊？
6: 你行不行啊？
5: 我行啊。
6: 那你坐稳了啊！来了，走。哎。

0: 法官阁下，第一被告及我的当事人马佳杰对法律是毫无认知的，他是在被前律师误导的情况下而认罪，而这个情况极不公平，所以想申请推翻认罪。
1: 控方有没有陈词？
2: 我没有陈词，法官阁下。
3: 他们推翻认罪，你竟然不陈词，这样是摆明了放水，已经赢了刻意赔还别人。米斯特霍，我真不明白你在搞什么。
2: 其实马佳杰一直想减刑，

0: 那他认了罪不就搞定了？为什么又来个推翻认罪呢？十年，拿十年来搏，他会不会被人陷害？那我们只是给他多一次机会而已。
1: 力争司做检控，主要职责是要将罪犯入罪。霍检的打法是辩方的打法，是什么意思？想帮他洗牌脱罪啊？
0: 我不是这样的看法，杨官。我觉得我们检控官是要将有罪的人定罪，还无辜者清白。
1: 马家杰认罪之后又不认罪，很明显，其中一个一定是谎话，或者两个都是谎话。你这样陪他玩是浪费人力物力资源，还有最宝贵的时间，霍检控官。好吧，宝剑，我想你帮我传召李思敏还有欧博文上庭指证马家杰不诚实。
2: 好的。
1: 还有这个案子，我想转你做正主控官，麻烦你示范一下，让霍检知道我们检控官是怎么做的。不好意思啊，lunch time， 就这样。

0: 由于本案是当场拘捕，所以控方决定继续控告第一和第二被告。控方会先传召负责拘捕行动的李景威督察出庭。
1: 当日去拘捕马家杰的时候，他有试图逃走。
2: 我当事人那一刻见到一个没有穿制服的陌生人，手上拿着一张不知是真的假的委任证，受了惊吓才跑的。
1: 假证件你都说得出来，整个警队都拿假证件去骗他。
2: 不知所云呢你？不是，
3: 法官阁下，我只是想指出我当事人在那一刻是出于恐惧的，我没有其他问题了，法官阁下。
4: 本人李思敏仅以至诚，据实声明及确认，本人所做之证供均属真实，即为事实之全部，并无虚言。
2: 李思敏小姐，据你所知，马家杰为什么会认罪呢？他是否清楚自己认的是什么罪？
4: 马家杰相潜行，所以认罪。
5: 所有文件都由他亲自签名作实，所以他很清楚的知道自己认的是什么罪。
2: 李思敏律师，你承不承认是你误导我当事人认罪的？
4: 我当事人犯了罪，想减刑啊，我建议你去认罪，因为现在认罪可以减刑三分之一。
6: 李律师给你的意见是最好的，是最快把你放出来的方法。
5: 我当然是尽我责任帮他争取。是你这个八婆说打官司肯定输，叫杰仔认罪，他在法庭上撒谎。
7: 都不抓他，还有王法吗？
8: 老婆，请你尊重法庭啊，不然的话我请你出去啊。
9: 你身为法官就要主持公道，你不主持公道那就是包庇。
8: 好了，我带着去冷静一下。
5: 他说谎都不抓他，还有王法吗？啊，你为什么不抓他？啊，都不抓他。
7: 第二被告大律师，你可以开始盘问。
8: 感谢法官阁下，李律师，请问第一被告人当初认罪的时候，他是否清楚明白的表明过？
2: 他是没有接地址给我的当事人第二被告陈国荣的。口供里清楚地表明，他没有向任何人接触过地址。
10: 也就是说，这案子是第一被告人个人犯罪的行为，所以自始至终我的当事人都是无辜的。请问你同不同意？可以这么说。
3: 欧博文先生，你身为前辩方律师的助理，一直都有参与本案的工作，你可不可以形容一下第一被告跟你们的关系？我们所有的对话。
10: 都是基于互相信任，关系可以说是很好的。
2: 法官阁下，我没问题了。

0: 我有。主公官，难道你要第二次盘问？
1: 是的，法官阁下。欧博文先生，第一被告马佳杰，他说你跟。

1: 你是不是想说，李思敏大律师误导他？为什么他这样说呢？
2: 可能他学历比较低呀，所以很容易受人摆布。还有他性格比较单纯，别人说什么他就信什么。
1: 就是因为他性格单纯，容易受人摆布。你就叫他认罪。
3: 刘公关
4: ，Do you know what you're doing？ 你正在设自己的龙门啊！这里不是游乐场啊！
1: 阁下，请你不要误会。
0: 我是要先必须要了解第一被告的人格，我才可以判断被告所提供的证据是否具有可信性。
4: 那就请你注意一下法官的逻辑，好吗？
1: 那我换另一个方式去问吧。欧先生，你们是不是免费替第一被告辩护？
4: 是的，我们律师行一直都有在做公益案件。
1: 公益案件就是免费替人辩护。正常理解，你帮那个人免费辩护，是否先查明他有没有罪，你才帮他打官司呢？
4: 我不同意你的说法。就算马家杰真的有罪。 我都一样帮他求情，所以你就叫他认罪了。
3: 其实，在我眼中，所有的年轻人都是善良的。就算马家杰真的有罪了，大家也应该给他个机会。如果今天法庭真的判他有罪的话，我希望可以从轻放过。
5: 反对！我反对证人暗示我当事人有罪。
3: 你反对什么呀你？
4: 他是在帮你的当事人求情，反对无效。
1: 阁下 ，allow me to finish my question， 欧先生，我再多问你一次：是否你建议第一被告去承担一个他没有犯过的罪行？这些断章取义的问题，我真不知道怎么回答。
5: 证人不用回答，朱公关，你又是自己的龙门了，你要搞什么
1: ？Without due respect， 阁下，我只不过请你分析一下，陪审团分析一下，大家分析一下。如果被告认罪就可以减刑的话，那他已经认罪了，搞定了。为什么要推翻自己的证供，还有他认罪的行为呢
5: ？There's no logic，
1: 所以。
5: 我是有理由质疑两位证人提供的证据。主控官，你是不是想将你的证人转做敌意证人呢？法官阁下，我只不过是想公平公正、客观地协助法庭找出真相。我没有其他问题了。
6: 欧伯文先生。
7: 请问第一被告人马家杰当初认罪的时候，是否曾经提交过三封求情信？是的，我们是有将这些材料交给法庭，希望作为一个减刑的考虑。这三封信法庭均有存档，大家可以仔细查阅。第一封呢，是由一家上市公司的执行董事所写的。请问欧先生有没有想过，甚至怀疑过，在什么情况下第一被告人马家杰会认识，什么时候认识？
6: 或是有没有机会真的认识一家上市公司的执行董事呢？
7: 作为他的律师团队呢，就算我们有怀疑，也必须要相信。明白。那第二封呢，是由一名社工所写的，证明马家杰曾经多次参与义工活动，但经过查证，该组织已经声明没有举办过信中所提到的任何活动。不知欧先生怎么看？
4: 我想我不方便评论。
1: 法官阁下，我认为你不应该允许。 辩方律师继续问这些信，因为这些信与本案无关。
8: 我表示认同，法官阁下
4: ，Sit down，
7: 何律师继续。谢谢法官阁下，最后一封是由第一被告人马家杰声称的一个旧雇主所写的，证明他是个勤奋诚实的人。信中提到的他的入职时间是2019年12月，但这家公司呢，在2017年已经清盘注销，所以这一封信。 其实是第一被告马家杰伪造的。这些求情信是他们帮我安排的，关我什么事啊？法官阁下，我
1: respectfully submit， regard it。
8: 辩方律师刚才所说的话，
1: 在这三封所谓的求情信未确认真与假之前，辩方律师已经贸然攻击第一被告，是不是故意打击第一被告的诚信呢？反对，法官阁下。
8: 法官阁下，我反对。我要求休庭15分钟。我什么都没做过。
1: 阁下，我还要提醒你，既然这三封求情信是有机会伪造。
8: 更不应该拿出来做证据。包检控官，你到底想怎么样呢？辩护是我的责任，关你什么事？
9: 张律师，你说你的当事人被人误导，张口就来。
8: 你有没有证据？
9: 我是没有证据证明他被人误导，但是也没有证据证明他没有被人误导。
1: 提点律师
8: ，my
1: learned friend，my learned friend， 拜托你专业一点好吗？你呀，是应该要帮当事人去找证据，找不到证据就要去找证人，连这都没做好。 你说那么多废话干什么？你怎么做辩护律师的？
4: 包检控官，你的这位主控官，不断的刻意的问对被告人有益的问题，完全不符合逻辑的，而且。

0: 公然在法庭上辱骂对方的律师，非常非常的荒谬。如果你管不了你的人的话，我会控告你们藐视法庭。
1: 法官阁下，霍建公关不是藐视，他只是想发挥一下你有创意的盘问。
2: 阁下，完全不关包建公的事，我只是希望你谨慎的研究一下马佳杰是不是真的被人误导了。
0: 霍建公关，我在你这个位置的时候你还穿着尿布呢，我提醒你啊，你是完全没资格来教我看清楚啊。反过来是我教你看清楚，你自己是主控官，替被告辩护不是你的责任。 So come back。
2: 法官阁下，不好意思，我想温馨地提示下你，我们刑事检控的职责最终目的不是将被告必然定罪，是将我们检控方所指的罪行相关可信的证据向陪审团展示。
0: 你又在教我做事吗？啊，那要不要我脱了红袍给你穿，把假发给你戴？
2: 阁下，我想告诉你的是，你这样做已经影响了陪审团对第一被告的印象，所以我希望你立即解散陪审团，重新再审吧。
0: 给停，
3: 起立。
4: 服了你，喝杯咖啡吧。
5: Thank you。
4: 你要审时度势，像警棍那样有事伸出去，没事就缩回来，每一次都绷着，那是要吃亏的。
5: 3:30去看你的庭审，
4: 你不留下看判决吗？
5: 看不看都一样。
6: 那我们要记得，有大比分的共识，裁决才可以成立。即使7:0、6:1、5:2都可以。如果4:3，就要从头再审。
7: 霍先生，啊，法庭真是个很奇怪的地方啊！一帮懂法的人呢，在这里拼死拼活，然后让七个不懂法律的人去顶生死。不过你刚才表现得很不错，结果如何不要太在意，大家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希望能够帮到现在。
8: 先生 cuts bullshit。
0: 首席陪审员是否有了裁决结果？
8: 有。
3: 结果是否一致？
8: 不是。
3: 是否大比分？
8: 是。
3: 投票结果是多少？
8: 5:2。
3: 第一被告人有罪还是无罪？
8: 有罪。
3: 第二被告人有罪还是无罪？
8: 无罪。
9: 你们一直在帮陈慕容，把马佳杰推进火坑，对不对？
0: 本席现在宣判，第一被告马佳杰贩运毒品，罪名成立。由于第一被告毫无悔意，浪费法庭资源，必须重罚，判处监禁27年。二被告陈国荣无罪释放。退庭，
3: 起立。
10: 杰仔，要撑住。杰仔，杰仔，你爷爷，我不用担心，爷爷不会让你坐27年的，你放出来你就再也看不到我了，你不用担心啊，你放心了。

0: Sorry.
1: 相信我，我会帮你。我要在这坐了27年，你怎么帮？欧先生早。早。张太太。Hi。Libby。Hello，Alan。Let
2: me introduce. 李律师，专打商业诈骗，他一定能帮到你。你的官司放心交给我。KC，
3: 哦，回来了，
2: 我先说，我帮你多接了一单 civil case， 对你来说小菜一碟。上次。

0: 说想要一颗十克拉的钻石，我在比利时帮你找到了。
1: Flawless，
0: 为什么委托人要来找我们？因为他们无助啊，好像有病的就会去看医生，觉得自己有罪的人要去告诫，或是去桥底下打小人，全都一样。但是你不一样，因为你懂法律，你就是救世主。
2: 全靠你们通宵达旦无私的付出，律政司才可以为社会捍卫法治。但是目前还有很多危机与挑战，希望大家谨守岗位，继续为市民彰显公义。宝宝，多谢你啊，帮忙照顾同事们。
3: 应该的，司长。霍子豪、
4: 司长你好，
2: 欢迎你加入律政司这个大家庭。霍建空关在警队的时候是出了名的抓贼，最拼命，做事也最认真。
3: 对对对，
2: 相信现在有你的加入，可以用你警察的经验为我们提供更多的思维角度。这位老杨他的经验丰富，你有什么问题的话他一定会找到一个合适的方法给你，你们要紧密的合作。
5: 嗯，好，希望
3: 我会尽力协助霍建空关，他是聪明人，不会有问题的，司长放心。
2: 是啊，我知道霍建空关对于第一个案件还有疑问，但是我们身为主控，就算看到问题，但是只有辩方才可以提出上诉。现阶段我们律政司真的没什么可做。
4: 我明白的，司长。不过假设，被告假设而已。被告要求上诉的话，我很希望司长你亲自关注这个案件。
5: 其实霍检，你为何这么希望被告能够上诉呢？我们法庭已经有个很明确的判决在那儿，所以我想知道是什么问题。
6: 还是你真的想律政司打输官司？
2: 这些是属于理性的讨论，也是日常的工作，你们继续探讨吧。不过今天有件最重要的任务一定要完成。Hello, George。
7: Selina，
2: 好久不见。
7: 你可别忘了下个月我们的校友会，高尔夫球比赛你是我的队员，早点过来拍照。
2: 好啊，你安排吧。哎，你们一起过来啊。
7: 人很齐呀。
2: 对啊，
7: 来坐坐坐。
5: 大老爷，
7: 哎坐。哎，老杨。
8: 大老爷。
7: 阿芳啊。
4: 大老爷。
7: 嗯，坐吧。司长，你这位下属也管我叫大老爷，他不知道啊，在座的人个个都可以管我叫大老爷，只有你不可以叫的，是不是老杨？在九七之前呢，所有高等法院以上的法官呢叫大法官，所以大家都会叫他大老爷。而九七之后呢，就统一只叫法官，没有大字了。所以，任何我的朋友九七之前认识的都叫我大老爷 ，OK 啊？但是你呢就不合适了。
2: 你心疼我的人不投诉他们，我要多谢你才是。
7: Marco， 倒酒来 ，Mr. Huo。坦白说啊，我当法官呢就抓住三个规矩来做的，没有第四个的，就是人证物证和陪审团的决定。来，老实说啊，我知道人在江湖有时候明知这个犯人身有屎但是没证据我也得放，反过来有时候知道他没有屎但是有证据我都要硬着头皮判，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规矩，没办法的。我大法官，我也要跟着规矩来做的，那没有理由你可以不跟，可以乱来。不过这次我明白的，你是第一次替律政司做事，没有经验，这次我原谅你。OK， 不说那么多，来，我们喝酒。这瓶酒很厉害的 ，Parker 给了100分，1992年的 Chateau Lebrun。大家喝点，来来来，法国拍卖来的，试一下。82年，这位老板娘被抛弃离婚了。她酿酒的时候，一边踩着那些葡萄，一边哭，眼泪都掉进葡萄汁里面了。所以现在喝起来有一点哀伤的味道。大家尝一尝，哀伤的味道。Mr. Huo，有没有哀伤的味道？
4: 几万块一瓶的酒，就是几千块一杯了。
7: 对呀，
4: 是我们香港贫穷家庭一个月的收入啊。确实是

0: 马伯，
1: 你也有份，害得我孙子坐牢，找我干什么？
0: 我明白你的心情，你可不可以给我几分钟，说几句话？这个案件是出现了很多漏洞，所以我代表律政司向你道歉。另外呢，就是想提醒你，你作为公民也是可以行使你的公民权利的，可以上诉的。
1: 不用你提醒，我已经申请了，郑律师也跟我说过了，这段时间不要跟任何人说话，
0: 你
1: 不用再来找我。
0: 我想你相信我，我们的社会是有法治的。
1: 个个装好人，哎，我才不信你们这一套。神也是你们，鬼也是你们，全部都装好人。

0: 给马文录完口供了，他刚申请上诉就被人袭击了。
1: 那很有可能跟师爷，跟那个大律师有关。
2: 最近我们捡获了几辆运毒车，你那件案子也跟运毒有关，你自己要小心。
3: 其实你不用送我，我自己回来就行了。
1: 不要紧，
3: 顺路的。这里有很多杂物，小心点啊。
4: 家里简陋，别介意啊。来，坐。哎，
3: 我先开窗透透气，给你倒杯茶。
4: 我去你的！又给你跑走了。来，喝茶，
3: 谢谢。
4: 我这里呢，外面下大雨，里面就下小雨。正所谓水为财，饿不死就没所谓了。
3: 是你孙子画的？
4: 是啊，杰仔画的，他最喜欢画一些高楼大厦了，还经常跟我讲想让我住得好一点。他刚满18岁就排队申请姑屋，还说再熬2年我们两个就一起住新屋。哎，
3: 宝宝，你怎么认识那个李思敏的？
4: 是杰仔工作的餐厅老板

0: 好像是姓刘的，他见杰仔勤奋努力，就介绍了个师爷给他。那师爷呢，就介绍这个八婆，免费帮我们去打。我们这么穷，哪有什么选择呢？现在跟律师聊几句话就几千块了，我们哪里付得起呀？你们什么法院、律政司，哎，都是政府的人，看来也帮不了我们。哎，搞了一整天，肚子饿了吗？
1: 哎，别跟我客气啊，还有两个面，一人一个啊！
2: 你不说我都不知道自己饿了。

0: 快点，大家都走了，来，欢乐时光喝一杯。
1: 找到新的马家街线索。
0: 马家街之前的老板刘少强是这个案件的新线索，我们要知道他跟李思敏和欧博文是什么关系，才有机会帮到马家街。情报科爆料，刘少强近几年开了很多间餐厅、红酒店和夜店，他表面是合法商人。 但其实跟很多社长大佬合作，所有生意都是欧博文律师行处理的合同。李思敏厉害了，孤儿院长大，欧博文出钱让他去美国念书，还让他考律师牌照。哇，换了我都晕头。
2: 我查阅了律政司的内部记录，欧博文可以提早处理，是李思敏帮他上诉成功。
3: 总结一下，爆点。还用说？合法的奸夫淫妇，这个欧博文就厉害了，做过几次牢，伤人勒索、洗黑钱、贩毒、伤天害理，什么事都做过，还可以对人讲法律，神经病。
4: 我能搞得定。
5: 今夜的事很好解决的，因为他不是现场被抓的嘛。
3: 欧博文，
4: 给我滚！
3: 你才滚！
4: Money laundry 就是抽两张，无论你是一个亿也好，十个亿也好，我不管。总之我就是抽两张。
0: 我就是说，他在监狱时很努力学法律。 出狱之后，照样还总是犯错。不过他每次都能自己打赢官司。他在狱中认识了很多盲人，有的是你亲手抓的，奸夫淫妇。

0: 阿强，范太岁真的不简单，我们很多快餐车被人查了，镊子内货也没了，所以我觉得要先避一避风头，暂时不要出货。
1: 我要出货，老大没那个炒翻天的。
0: 翻天，就让你们翻天吧。现在要是被警察截获所有的货，我都得翻天呢。
2: 马博车厂的事肯定是他们俩干的。
1: 哇，你真厉害，文哥，牛逼！给你说中了，不是大东，就是英生的混蛋。
0: 不会有别人，所以我一直都说，粗人就是粗人，只懂得干粗活。强，你是聪明人，也是个斯文人，所以你以后做事千万不要像他们那样笨。OK，
3: 收到了。

0: 大哥，
1: 你这人偷了我叶子那批货，让我不见了5000万。什么时候还给我啊？
2: 偷东西放进袋，那才是偷，是警察充公了所有。我想跟你。

0: 白话的，
1: 阿文出不了货，
0: 你听他怎么讲。
2: 我个人觉得，如果现在出货等于送货给警察，你不见得5000万，我私人还给你。

0: 你这都交给我吧，放开我，不要这样啊！这一次是我小弟做错事，我知道要怎么做。阿文呢？你帮个忙。怎么样？
1: 老大让你打你就打，混蛋！
0: 来呀！
1: 放开我！森哥，我不知道燕子那片百分是你的。 给自己机会啊，东哥，是我错了，可不可以求求生哥给个机会啊？东哥，不要啊！哇，怎么那么残暴？满意了，满意了吗？
2: 我也没说不OK，带他去看医生。哎，记得明天出货给我们。
3: 两位大佬啊，我真的不是不想出货，只不过我有一单官司缠身，被人盯死了。你那单我更明白，记住，继续出货给我们，知不知道？
4: 真不知道怎么会有那么多小弟愿意跟你。你说的好，多做点事情，怎么吓到那混蛋出货？喂，宝鼎，我听不清啊，外很吵啊，大声点。

0: 那你现在只顾场子不顾我了？
1: 我不罩着你，早就死了。Get the fuck out now， 走啊！
2: 我敢，你撞谁大哥？
1: 我不是你大哥，
2: 我姓陈的。你老爸又不是我老爸，
1: 你老妈不是我老妈，
2: 这又怎样？
1: 走啊！
2: 洗完就走。
1: 对不起，
2: 听说有人在拍我们，
0: 在法庭上见过。

0: 什么？手机呢？拿出来！
1: 喂，打人呢！求我！
0: 我已经报警了。
1: 哎呀，你怎么现在才来呀？走了，
0: 不得了了，走吧。
1: 是吧？快点找阿辉啊！
0: 已经打给他了，走吧。
2: 报警啊！警察来了，照样打。
0: 大哥，下面，
3: 我是个模范生啊。

0: Mr.霍，Mr.霍，是我，是我。哎，你们被人打死就好。啊，请你吃饭。
1: 那个刘少强，原来是陈国荣同母异父的哥哥，我全都录下来了。
0: 这家店呢是刘少强的，刚刚袭击你的那帮西装男是这里看场的，个个一开口就说要请律师，还都点名说要欧博文的律师了。
1: 邪不能压正，上天是帮我们的。
0: 他两兄弟就是妨碍司法公正。
2: 马家杰那个案子可以打。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治愈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3: 好利就送，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山楂一品全国销量第一，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4: 东古博研一品鲜，梯度减盐纤维足，颜色透亮，滴滴鲜香。东古博研一品鲜，减盐不减鲜。
5: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6: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7: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好干净啊！
8: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9: 好香啊！
7: 有汰渍没问题，
10: 汰渍没问题。
11: 好利就送，
12: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13: 山楂一品全国销量第一，
14: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6: 喂，肠胃宁，
15: 四方。
16: 言官，
15: 喂，报警！
16: 我有事找你。
15: 我赶着去高等法院，有什么事快说。
16: 要现在说。
15: 你怎么认识那个 Miss
16: 马博说是刘少强介绍欧博文给他，而这个刘少强和陈国荣原来是同母异父的兄弟，他们早就串通妨碍司法工作。
17: 马博什么时候这么热心了？加入他们调查小组吧。马博现在已经依照正规流程报案，录口供了，你去看一下，又有证据的。
18: 现在法院署用了一个法官错误引导陪审团作为。 已经发还重审，28天之后就可以开庭，或真的不明白，一件那么小的案件，为什么要审完了又再审？我不想让人有机会。

0: 说我们律政司不专业。
1: 那警方呢？录完口供会将这份口供交来我们律政，律政看完之后再考虑接不接受。
2: 我当然知道了，但我不想让大家互相猜疑。
1: 你想讲什么？说清楚啊！律政司检控官吴伯文三次，三次都被他逃脱了，三次的检控官都是同一个人。
2: 三次的主控官都是你。
3: 包顶，你认识我多久？36年。
2: 你知不知道我每年要处理过千宗的案子？
4: 三宗？
3: 你拿这三宗案子想跟我说什么？
2: 杨光，
3: 想出三宗来搞我？光是今天下午就是38宗，等着我去处理啊！要是你刚才说的话是有证据的，麻烦你马上去举报我，不要跟我说这些没用的话。

0: 要解决事。
1: 无论重审多少次，结果都是一样，我们不会输。
2: 我不是在乎输赢啊，我是在乎给公众信心，知道我们有能力去捍卫法治。
3: 法院处安排了你去警局录口供，只要你将刘少强这个坏人说他介绍律师给你，那他们就妨碍司法公正了，那接待就有希望。
4: 哦，看来接待真的有救了。哎，谢谢你。
3: 别客气，应该的。但是你要出庭作证啊！啊，要撑下去。
4: 我撑下去了。希望接待出来之后呢，踏踏实实好好读书，将来好像你一样做个大律师。
3: 哪里啊，马伯，我看你孙子很有艺术天分的，
4: 我知道
3: 他画得很好啊。现在一幅画卖很多很多钱的。
4: 其实呢，他读什么书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找一个女朋友，我能够看到他结婚生子，那我就安心了。
3: 我等着喝喜酒啊。
4: 哎，那我可预留你了。
3: 我去洗手间。
4: 哎，到时候你就做主驾席。
3: 听你的，我吃就行。

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
我不明白，我真的不，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们都不帮我。我真的没有错过，我借题只给人，只是想赚几千块帮爷爷贴补家用的。我只是想我们能吃得好一点，有张好的桌子一起吃饭，屋子不会漏水，就是这么简单啊！我真的做错了。

0: 了人，关键十分关键就是案子，想问你会以什么心态处理？
1: 这个案子已经进入司法程序，我不方便做出任何评论。
2: 如果上诉成功，会不会担心律政司没有面子？
1: 律政司有没有面子，其实对事件没有任何影响。律政司工作是讲究证据，把证据提交给法庭，法庭裁定最后结果。

0: 我们查过很多遍，没线索，没长相，没指纹，没凶器。
1: 对面街道有店铺啊，那些铺子装的监控镜头有没有看过？

0: 经过的车和路过的人有没有问过啊？喂，那找不到你就放弃吗？
1: 我和我的兄弟们48个小时没停过，不是我不想找啊，没证据没人证，我也没办法啊。
2: 没办法就想办法，我对你有信心，你自己要对自己有信心才行啊。记不记得当初说过什么？谨守岗位，
1: 谨守岗位，外面个个都是在谨守岗位的，我扑灭不了罪行吗？
2: 我们做警察很被动的。 不是什么都可以做的。我现在明白了，当初你为何放弃。

0: 长官。
1: 喂，梁警员，好久不见，你小朋友。
0: 是啊。Hello， 露露。
2: Hello， 叔叔。
3: Hello， 露露。
0: 谢谢你啊。
1: 还在冲锋队啊？
0: 是啊，我刚刚面试了，有机会晋升督察。哎，
3: 好啊，
4: 继续坚守岗位，
3: 扑灭罪
0: 行。霍长官，七年前那个行动，我已经还了他三个月。如果不是你救了我，他也不可能在。感谢你。
1: 我没有放弃过。我真的年纪大了，不能永远都冲在前面。打头阵呢，真要靠你们。所以，我才转去律政司。我去守最后一道门。

0: 只要你有信念，一定行。坚守初心。如果我们心里都有你那团火就好了。你有他。
1: 收到。
2: 好，再来！我们不要停啊！

0: 喂，欧弟，加班没补贴的，
1: 没义气的就走吧。喂，还有十几车，开庭前都看不完。你当警察就好了，不认识你就不用这么辛苦。平白无故来做律政司，哎，都不知道你为了什么。
2: 你想不想知道原因啊？
1: 说吧，装神秘。
2: 因为我觉得我这份工作就好像一盏永恒灿烂的明灯，将公平正义的光辉照入民众心里边每一寸阴暗的角落。
3: 年纪大了，
2: 吹不到贼，膝盖不行喽。
1: 我很年轻，没这个问题。
4: 你赢了。你第一天来打赌的案子真有第三者行凶，是串谋谋杀。袁总服输。
5: 看文件我最拿手了，我们一起帮你。
6: 不用多说，一起开工。
7: 那么多当然一起看了。这钱交给我。
5: 这些我负责。
2: 灿烂的明灯
1: 吹灭了。

0: 犯罪组织有一个套路，就是说受害人不止一个马家强，满大街都是马家强。我们要在开庭前多找出一个马家强愿意出庭指证他。
1: 但是邮寄毒品入境，一年至少有300多宗，加起来超过1000多，我们剩下几
0: 是有难度的，但我知道难不倒你。

0: 轻人的遭遇跟你一样，你出庭的话就能帮到他。
1: 我都走完了，还我怎么样？走吧。
2: 儿子刚从少管所出来，
3: 再来我家，我报警了。

0: 你们俩不是一伙的，你们俩跟我可以，不听就算了。我不想有人知道坐过牢。
1: 我明白，但是现在有个年轻人跟你一样，都是收到包裹之后被告犯的。
0: 你别搞我了。
2: 这个人介绍律师给你的，这个人用同样的方式害了很多人。帮帮忙啊！有个年轻人，同样是收到包裹后被告犯的。如果你出庭作证，可以帮到他。
3: 喂，开采了，有人出庭，搞定。

0: 你好，霍姐，你今天告假没回律政司，怎么样？没什么事吧
1: ？Thank you。
0: 喂，怎么样？现在这个案子搞成这样，发展到这么严重，死人了。这个案子你还想搞到什么时候？马博被人害死，你看不到吗？马博的死是一件案，是一宗刑事案，我们是律政司。其实你有没有想过回去当警察？那你就可以查案及凶了嘛，或者可以去做法律援助。你那么喜欢做辩护。
2: 在我们律政司会浪费你的天分，你知不知道律政司是做什么的？
3: 我来告诉你，律政司是做什么的。律政司是法治的最后一道门，现在马博被人害死，马佳杰要做27年，就算他有罪，是否应该做27年呢？说给我听。
2: 说实话，27年是重了点。我们律政司，喂，你知不知道光是我们部门积压的案件有多少啊？如果每个同事都像你一样的办事方法，律政司会瘫痪的，你懂不懂？
3: 以你现在的状态，不适合再做这宗案件的主控官，更不适合留在我们律政司这里。我已经给 CSB 写信申请将你调离我的部门，一个月后你会收到通知。OK，
4: 说真的，对，给他。Thank
5: you。你啊，是个废材，你装什么？你读那么多书有屁用？我穿西装扮绅士，你是那些阿婆过马路跌倒啊？
6: 都不会去服的人，没朋友，自私自利，只顾自己啊，猫狗都不会养的那种啊！
7: 你回去打飞机啊你！
8: 还有啊，别走！
9: 你和欧博文的证据都在这里，你有无有的成事？你到底想怎么样？
10: 干啥？脱衣服单挑啊！
11: 扔你很久了，
12: 看你有多少？
13: 整天脱欧博文，
14: 你拿着政府几十万一个月，
15: 我跟你说，混蛋，我给你一次机会，
16: 打一我！
17: 我看看你是不是真的想给力，像铁一样。
18: 单挑，
19: 好啊，跟我单挑，很多欧博文， 别说那么多废话，
20: 你都能抓吗？
21: 来，我去你的！
22: 走吧，走吧。

0: 用白纸刷我，不这样怎么让你火？就这样定了。真有意思。
1: 董哥，你要的美金，你数一下。
2: 中村长，現金所有你要一点。
3: 可以。
4: 两位老大，你们要写的钱全部我都洗干净了，以后有什么事随时找我。厉害呀！
5: 阿文哥正常交货，
6: 哎，比不了厉害。
4: 但我还是要问，我有事情要问刘少强。喂，
7: 怎么了，
4: 董哥？
7: 警察现在满大街在找你的麻烦，一定会搞得阿文，
5: 我们也会被拖下水哦。
8: 是我的事，我搞定。
7: 说这些扫兴的事做什么？那么开心，喝酒啊！阿强跟我沟通过了，他呢会去自首认罪，那么整件事呢就处理干净，总之一定不会反到你们。过来，来喝酒。哎，
9: 谢谢沈哥。
7: 两位老大，阿强很能干的，如果有什么得罪的话，两位大人大量，给我个面子，不要怪他。 啊，今天申哥生日嘛，我有一个小小的礼物准备给你，看看你喜不喜欢。
10: 阿文，聪明人，
7: 沈哥，我祝你魅力四射，好像烟花那样越射越远。
10: 到点。
8: 生日，说好了我来。
10: 邵庆功，是你的生日，我们讲好了12点半开枪的吗？那个老头是你兄弟杀的，今天该轮到我了。
8: 开枪都要拉到船尾去开的吗？在这儿开，搞得乌七八糟。我要订家具，从意大利订回来要时间的。
10: 我等不了了，他要喝光了我的酒怎么办呀？
8: 喝酒。
10: 生日快乐，二位。
11: 今早的服尸证实是刘少强，就算有洗衣店女士的证词，一样不够证据控告的。
12: 下一个一定是陈国荣，
13: 也不知道他是躲起来了还是被杀了，完全找不到他。
14: 待会儿就开庭了，就请快找到陈国荣才行啊。

0: 只要你将事实的真相讲出来，我们一定会帮你减刑的。
1: 若你给的证供呢，是可以将那帮毒贩定罪的，我还会考虑帮你申请特赦。
2: 做污点证人对你有好处，减多少就看你说多少。
3: 我有刘少强证据，可以指证欧博文那混蛋，我还知道他贩毒的地方，我要减刑的。
0: 你还有其他选择吗？

0: 现在怎么样？
1: 现在他走了，开庭了，走啊，走啊！
2: 救命啊，警官！

0: 他们想杀我，我不能死的。我是李警卫督察，我在深水埗。
1: 七龙街。

0: 告人马家杰串谋贩运毒品案上诉成功，今天发还重审。
1: 张诺新小姐，几年前你在家里收到一个包裹，里面有500克的可卡因，而你也承认了贩运毒品这个罪名，这个是不是事实啊？
2: 其实是陈国荣给了我1000块，借了我家地址，我不知道包裹里有毒品的。我当时的老板刘少强，他介绍了欧博文给我，是他们叫我认罪的。
1: 有没有证据？
2: 我坐牢就是证据啊。
1: 我们案件中的关键人物陈国荣和刘少强不在法庭现场，所以我想请下一位证人欧博文先生出庭，帮助我们还原事情的经过。
3: 这案子本来用法律很容易解决的，你们两个非要杀人灭口，杀了哥哥不杀弟弟。陈国荣如果手里有料的话，我出庭就死定了。
4: 你要是跑了，这个案子就完不了，早晚会查到我们，大家都得死。明天你出庭搞定，大家就 happy 了。
5: 你是不是疯了？你逼我出庭，你们是不是在耍我？我跟你说，如果我死的话，我一定报
3: 你一击。你用屁股想想，这些年靠我赚了多少钱？没有我，你吃屎啊！你们，
4: 我要吃屎，分分钟的。你现在冷静点，
6: 我们一起搞定这个案子。我安排好了，你知不知道，
4: 这个地球最早看到日出的是哪个地方？
6: 是飞机。我已经在那儿买了个岛，准备去享受人生。
4: 在香港，周围都是楼，很难再看到日出了。
1: 那陈国荣他呢？他的证词同时指出，他跟他哥哥刘少强都是帮你打工的，他主要负责去找人头、借地址、收包裹，而他哥哥则负责介绍律师给受害人，当中包括张诺新女士，还有那个马家杰先生。你对于这个指控又有什么解释？
4: 你听我说，明天到法庭把事情搞定，我带你一起走。到了那边，你可以天天看日出。法庭以外的事，我来搞定。
5: 首先呢，他录了什么口供给警方，我是不知道的。但是有一样我知道的是，他只要一天上不了法庭作证，你所说的都不是证据。
7: 杨建空，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你进入我的法庭，企图揭发其他的犯人，你继续玩下去，你想搞什么呀？
1: 回答法官阁下的问题，我想申请陈国荣作为控方特别证人出庭作证。
7: 他没有申请吗？没有申请，我一定不批准，因为对辩方是不公平的。
5: 法官阁下，我完全不反对。
7: 你们两个在玩我！
1: 法官阁下，我恳请你批准陈国荣出庭作证。如果你听完之后仍然不满意呢，我愿意承担所有的后果和责任。
7: 那你的证人什么时候能出现？

你抓了那么多人，认不出我了。 我那个倔老头，我砍了他十几刀，肠子流了一地。我喜欢，都你了。

0: 是，法律是这样的。
1: 喂，我反对。

0: 我们要等到真相的来临，对不对？
1: 杨景公，不要在这里念诗，好不好？When can he come？

0: 不好意思，法官阁下，有点堵车啊。我哥留下的证据给我，是齐全的账簿，跟毒品交易记录，还有欧博文所有的银行户口。他说万一有事，就拿出来自保。马佳杰根本不知道快递里的是毒品，欧博文还叫我认罪。他说我不认罪就会杀了我。你以为现在我会怕你吗？ 我坐牢也要告发你啊！我报你个混蛋！
1: 吴宏观，你还有陈词吗？

0: 各位，香港法庭是讲证据的，不过有时候不一定能够带出真相和公正，而且没有一个司法制度是完全完美，甚至有时会出现一个漏洞，这些漏洞往往就会被一些别有用心的坏人有所利用，要用无罪的人去填补漏洞。就像这次马家杰的案子，一个误判就会摧毁一个家庭，所以我们司法人员是不允许让误判发生在我们手上，不允许发生在马家杰身上，不允许发生在任何人身上。这是律政司应有的良心，放我不下。
1: 本席宣判，第一被告人马家杰贩运毒品罪，罪名不成立，当庭无罪释放。

律政司对于马家劫案改判上诉方胜诉表示绝对的支持，律政司会继续优化自身的工作表现，提高检控决定的效率、素质和一致性，并且会加强与其他政府部门的协助，对香港社会提供优质的法律服务，以确保司法程序的公平公正。

0: 格是否不够公平呢？
1: 是否当中有人为的失误？
2: 是的，我认同是这件案子的初判是有点粗疏的，那么导致大众们有疑问和不安，这一点我是衷心的感到。

0: 长孙元也一喝。
1: 长孙元，老伴儿喝。
2: 长孙元，爸妈喝。
3: 长孙元，全家喝。
4: 长孙元可以喝的长白山人参。
5: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6: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5: 玉林制药，
4: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7: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8: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9: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冯韵芝，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今年春节档的时候，我看了一部非常精彩的古装武侠片《镖人风起大漠》，我对他的评价就是四个字：视觉盛宴。无论是众星云集的亮眼阵容，还是实景拍摄的大漠风光，再加上拳拳到肉的硬核打戏，都带给了我最直观且强烈的视觉冲击。如今这部武侠大片即将在电影频道与大家见面，想要感受热血江湖的朋友们一定记得收看。
2: 帮我护兄一个人去长安，真可惜，又是个蠢子。
3: 我只是个镖人，你呢，是我押运的红五镖。
2: 这张先生那是万民追随的一代大儒啊。
3: 狼要是抓不到，在座的各位连我脑袋都得掉一地。
4: 套藏在鞘里，一旦出鞘，必然是一场天翻地覆。
3: 等等，你来无恙。
0: 10月9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镖人风起大漠》。
5: 好吧，看来情况不太对劲儿。
6: 欢迎来到尤曼吉，
0: 一场全新的挑战。
6: 这是什么鬼地方？
5: 我们在电子游戏里，每个人有三条命。
7: 这不可能吧？听我说。这个地方非常危险，我们得时时刻刻保持警惕。
6: 那是什么鬼东西啊？
0: 陷入陌生的情节。
8: 那个征服了尤曼吉的恶魔回来了，只有你能解决。
9: 准备好，
8: 下去。
10: 这场面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啊。
3: 谁也没说我很恶心的。
9: 来啊，我接你。
0: 整个世界全面失控，
11: 这里情况不对，
6: 抓住他们，我们得赶快离开这儿。

0: 搏命求生。
1: 这下我们麻烦大了，
2: 只要我们在一起，什么都能做到。
0: 10月9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勇敢者游戏二：再战巅峰》。
3: 假如再碰不到你，那么祝你早安、午安、晚安。观看电影《楚门的世界》时，这一句台词直击我的心底，让我的思绪久久不能平复。它看似轻松随意，但在我的心里，它代表着获得自由的怅然与洒脱。主人公楚门潇洒地与过去告别，笑对未知的生活，这份直面真实的勇气打动了包括我在内的无数观众。本周的佳片有约，就让我们再次走进楚门的世界，找寻那份感动吧。
4: 早上好。
5: 早上好。
6: 早上好。
4: 哦，万一不能再见，下午好，晚上好，晚安。
7: 220个国家看着他迈出了第一步，一个人的一生被无处不在的隐藏摄像机网络记录，
4: 太神奇了。
8: 没有剧本，没有题材，
7: 楚门真人秀。
9: 一个城市里面藏了多少摄像机，大有五千台。
10: 我不能跟你说话，
11: 嫌我不好看。
12: 生气太，
11: 我发生很多奇怪的事。
13: 他在看我们吗？
11: 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全部生活都是被设计好的？
10: 楚门，
5: 楚门，
14: 楚门，
11: 有异常吗？
8: 没有。
10: 他们在演戏，楚门，都是谎话。
11: 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
8: 我最不愿意做的事就是骗你。
12: 你不能离开，楚门。
15: 马龙去找他。
11: 他走了。
0: 10月10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楚门的世界》。

0: 电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了解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光影新播客，光影新主张。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程泰申，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从艺至今，每个角色。 都带给了我不同的人生感受，我坚持用真诚演绎，传递力量，也希望能够通过光影和观众朋友们完成内心的共鸣。谢谢大家的支持。
2: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 跨越百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 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

0: 他们继续前行。
1: 我的毒品遍布全球，
2: 你们中的有些人已经感染了病毒。
3: 我们现在即将要面临的可能是全球几亿人口的死亡。
4: 立即前往约定地点天鹅。
5: 邪恶势力的惊天阴谋。
6: 你的哥们查尔斯闯大祸了。
7: 有人想要铲平黄。

0: 鳄鱼摇滚
1: 开始。
2: 感觉自己就像龙卷风一样，我去让他们吃点苦头，掩护我伙计们。
3: 震撼场面，正义出击。
4: 现在准备启动末日对策。
5: 末日对策到底是什么？
6: 我们去血拼，
7: 杀掉叶芝。
3: 主演：卡伦·艾哲顿、科林·菲尔斯、马克·斯特朗。
2: 你犯了法，就要付出代价。
5: 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3: 王牌特工二，黄金圈。

蛋蛋，让我蹭个车呗。查理，真是讽刺啊！你当上了绅士，我沦落成混混。我建议你乖乖把车门打开。

0: 我的司机死了，我申请把这些混蛋炸飞。
1: 不行，你目前在居民区，往南开，我帮你开路。

0: 还要往前开吗？
1: 命令！
2: 确认附近无人，你可以开火。
0: 我等的花都谢了。

0: 别松懈，警察就在你后头，预计30秒后就会追上你了，立即前往约定地点天鹅。
1: 命令，我现在连块挡风玻璃都没有，知道吗？
2: 我记得当年你参加训练的时候很擅长

0: 查理不是来寻仇的，他完全可以立刻杀掉你。
1: 不是我自夸，我训练出来的人不可能出这种纰漏。
2: 梅林，对不起，任务汇报我只能明天做了。
3: 今晚约了人吃饭，要是爽约，后果应该会比让查理杀掉更惨。
0: 你要是等不及警察搜完公园离开，角落那里有个出口。

就看这顿饭有多重要了。不行，让你看看。

0: 真是要命！宝贝儿，我回来了，
1: 我在这儿。你这是出什么事了？这个说来话长，先让我好好亲一口。
0: 就算是接臂也不会想亲你。
1: 你要真的爱我，就亲我一口。
2: 你还真下得了嘴啊！是啊，怎么？哦，这绝对是真爱，没跑了，太感人了。我去换身衣服。
0: 好。祝你生日快乐！这蛋糕可是T2D亲手做的，兄弟。哦，怎么？皇室御用点心师没空？闭嘴吧
3: ，Brandon。
1: 不然这个可就没你的份儿了。哦，这是什么？厉害厉害，是那个瑞典的那个什么？
4: 不，喝这玩意儿，上次喝完我直接蒙圈了。
1: 是啊，酒量差的惊人，姐妹儿。天哪，
4: 真的假的？
1: 不了，宝贝儿，我不喝，不用倒给我。
4: 哦，
2: 不是吧？
4: 搞什么？这是怎么了？明天晚上是我跟他爸妈第一次见面。哦，我想留个好印象，怎么了？对了，姐妹儿，我们明天晚上不在，你有空过来照看一下 JB 吗？
2: 抱歉，兄弟，明天我得照看我奶奶。不过李亚木有空，
4: 是吗？
2: 我也不行，我对狗过敏，
1: 吃狗屎吧你？
2: 狗屎我也过敏，
4: 漂亮。
1: 只剩你了 ，Brandon， 明天晚上有时间吗？行，我可以帮你照看狗，可是我有个条件，是什么？你得跟我们喝一杯。对，来吧，这才
2: 你就喝吧，宝贝儿，你就喝吧。Brandon，
5: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兄弟，生日快乐，干杯，Brandon，干杯。我的毒品遍布全球。 虽然我不好这口，可现如今我经营着全球最大的毒品垄断联盟。美中不足的是，我只能住在这种与世隔绝的地方。这片废墟目前还无人知晓，我稍稍添加了一些故乡的元素。我从小生活在美好的50年代怀旧风里，油脂、美国风情画、欢乐时光。 哦，扯远了。有一件事希望你们明白，能在毒品贸易行业取得全球垄断地位，全凭我的不懈努力和巧妙的谋略。啊，自我介绍完了，我可不是在炫耀自己，只是想让我们的新成员了解一下黄金圈的历史起源。我听说你们是莫逆之交。 Charles， 你觉得你这位兄弟有资格加入吗？
1: 当然，Poppy小姐，不然我不会大老远的带他来见你。
5: 非常好。哦，你们饿吗？饿扁了。哦，这真是好极了。两位这边请。随意些，别拘束。我还有几件事想要跟你们说清楚，先生们。你们已经明白我在黄金圈中的权威是不容置疑的，对吗？ 还有服从命令的重要性都明白了吗？还有忠诚的重要性，点点头好轻松啊！我不喜欢轻松，我要看行动。你叫什么来着？Angel
6: 夫人。Angel
5: 宝贝儿，嗨，你的哥们Charles闯大祸了，你只需要知道这个，现在把他扔进绞肉机好吗？

0: 你上那儿去做个美容。Exy，你应该饿了吧？哦，
1: 宝贝儿，我打算去店里吃早饭，你真贴心。但我要迟到了。
0: 我只是觉得我们可以练习一下，为了今晚。
1: 练习一下？
0: 嗯哼。
1: 练吃？
0: 你说你从来没在皇宫里吃过饭，嗯，我爸爸对餐桌礼仪还是非常严格的。
2: 啊，放心吧，宝贝儿。餐桌礼仪我最熟了，每一把刀叉是干什么用的，我都知道。这把叫黄油刀，好好记住这个，剩下的都很容易。每上一道菜，从外侧依次向内更换一次刀叉，千万别让人说你是拿笔吃饭的人。
1: 什么意思？
2: 我刀的姿势像握笔，很多人认为这是上流社会的用餐礼节，可事实恰恰相反。
1: 白葡萄酒、餐后酒、红葡萄酒、水、汽水，或是其他你喜欢的酒。每次都要等其他人的菜都上齐了才能开吃吗？
2: 上冷盘的时候需要，女王在场时需要，其他时候尽管吃。
0: 说实话，我从没想过学这些能派上用处。哈瑞肯定很欣慰。哦，我真想见见他。
1: 你也很想他吧，泡菜先生。嗯，泡菜先生说想。嘿，你坐着，我没事，我没事，那我走了。
0: 好的。

1: 盖拉哈德，你来晚了，我们正担心你是不是又跟查理交上手了。
2: 我倒是想，期盼能早日干掉他。先生们好啊！梅林
0: 进来吧。盖拉哈德、兰斯洛特，你们俩留下来听梅林的报告，剩下的人今晚7点再次集合。好。
2: 在出租车上袭击盖拉哈德的是查理·赫斯金斯，落选皇家特工后叛变，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 Richmond Wellington 的总部。我抓到了一个该死的间谍，跟当时其他人一样，查理脖子里也被植入了保险装置。最后我们不得已利用了这一漏洞。
3: 嘿，梅林，现在回看还是这么宏伟壮观，嘿嘿。
2: 别丧着个脸嘛，开心一点，我们拯救了世界。对，不幸的是，盖拉哈德，你也救下了查理。你把他电晕时，损坏了保险装置，他的头没被炸飞，只是失去了一条手臂和声带。
4: 这混蛋真该谢谢我。现在他回来寻仇了，
2: 应该没这么简单。我们认为他被招募加入了某个不明组织。兰斯洛特，
4: 我们曾警方那里拿到了查理那几个开 SUV 同伙的验尸报告，那些人不是普通打手，既没有指纹。 牙齿也被磨平，用了面部识别系统，还是无法辨认。那是什么东西？这是一个用24K 纯金绘制而成的纹身，他们身上都有。看样子我们要找的是一个违法犯罪组织。Poppy
5: 小姐叫我来这儿做美容，跟我来，请脱掉上衣。

0: 嗯，我想我们还是照顾一下你，用英语交流好吗？不如说说你干哪行的？
1: 我在皇家绅士工作，裁缝店，殿下。你在称呼我女儿时可以用殿下，但在称呼王后和我的时候请用陛下。爸爸，这是家庭聚餐，又不是什么政治场合。
0: 那好吧 ，Exe。
2: 我想听听你对印度金融市场的现状有何见解，爸爸。其实，我认为我们不该低估欧洲央行推行的量化宽松政策所带来的影响。当然，与其对应的是，美联储的加息计划也将被迫放缓。
0: 弗里达·卡洛，虽然早在1939年，卢浮宫就已经收录了他的画作，但他的才华直到新墨西哥文艺运动时期才得到世人的认可。摩尔复兴式建筑，
2: 著名的萨美扎诺宫殿，在托斯卡纳，很漂亮。蓝牙技术，这是根据丹麦一位传奇国王的名字而来，Harald Blåtand。
1: 把它的名字翻译成英文就是“蓝牙”。蓝牙标志就是它名字的手写字母，在北欧古语中的符号。
2: 我想，你们应该都知道，蓝牙标志就是它名字的手写字母。
1: 对，
2: 在北欧古语中的符号。
1: 哇，有完没完？他怎么还不把布丁吃掉？
2: 我得去调查黄金纹身了。我发现另外几个人也有同样的纹身。他们个个都是重案要犯，多次参与了国际毒品走私，道上一直在流传黄金圈这个词。嗯。
1: 最棒的特工还是朋友。
3: 行了，这逼你就消停会儿吧，别抓门了，到时候又得我来背黑锅。行了，满意了吧？

0: 啊！居然还有个打碟机！哦，我的天！快看我 ，JB， 像不像模特？<笑>我不得不说，你和我想的不太一样。搞什么？谢谢您的称赞，国王陛下。
1: XZ 是你们伙计，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是黑帮老大还是什么？天哪，这是
0: TIT 爸妈的家吗？哥们儿，带上我一起玩。你给我放下！为什么？什么鬼？
1: 听到没？
0: 快点给我放下！出什么事了？
2: 关上 ！XZ，
1: 你到底在说什么？快关上！快！好吧，伙计，我关上就是了。
2: XZ， 哦，你。
0: 哦不，天哪，实在是抱歉。别叫了，我可被你害惨了。

搞定，皇家特工彻底完蛋了。新鲜出炉的烤面包，英国人的最爱。为了表达我的谢意，我为你准备了一份礼物。我让手下为你准备了这个。更大，更坏，更强，它叫末日神臂。

0: 有人想要铲平皇家特工的每一个根据地，杀死所有特工。不过真巧，你居然轻易躲过了这一切。这话同样也适用于你。你认为我会杀死洛克西吗？我的兄弟 Brandon，
1: 还有我亲手养大的狗。不，我就会吗？是这个东西入侵了我们。 显然这条机械臂可以远程操控。我能活着是因为我的地址不在我们特工资料库里。查理的雇主可能不舍得为了追杀区区一个职员，浪费一枚导弹。这不好笑，我们的
0: Loxy 死了，所有人都死了，难道你不在乎吗？你得振作起来，想想受过的训练。现在没有时间让你感情用事。好了。
1: 所有幸存的特工都到齐了，现在准备启动末日对策。等完成了任务，一切都结束了，到时你才可以落泪。
0: 我懂了。末日对策到底是什么？
1: 我们去血拼。

0: 我们来自皇家绅士，想买几瓶红酒，请带我们去3号品酒室。 在我们之前的特工没人经历过今天这个局面，上帝保佑！啊哈！记得这个吗？
1: 当然，这还用问吗？
0: 这里面的东西将会解决我们的难题。

0: 就这个，
1: 也许是上流社会的某种玩笑，我不太懂，
0: 我也不懂。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1: 我们该喝一杯，敬逝去的同僚。
0: 敬洛克西，洛克西，哦，敬阿三，要不要也敬 JB 一杯？
1: 我觉得可以。

0: 我应该早点想到的，家里还有出租车，全都是我的错。
1: 不，别再自责了，别哭了，这根本就不是你的错。你是最棒的，说真的，要不是有你，我想我早就干不下去了。
0: 我想我们该敬苏格兰一杯。
1: 不，我觉得我们已经喝得够多了。
2: 你说的也对。
1: 梅里，
0: 什么？
1: 我想我们要去肯塔基了。
2: 肯德基？
0: 我喜欢上校鸡块。
1: 不，是肯塔基州。你看，
2: 我还有个爱好，就是乡村和西部音乐。
3: Country roads, take me home to the place.

0: 我们已经把所有的装备贮藏在这里，可惜我们进不去，因为里面需要严格控制温度。接下来我们去参观世界一流的种马场，那里住着三匹肯塔基赛马冠军。齐统破
1: Whisky 用得着安装生物安保扫描仪吗？真是侮辱我们的智商！搞定了。
2: 发现什么了吗？还没有。哦，酒还不少，可惜不是苏格兰酒。等等，这上面显示在我们的正下方有巨型的地下空间。如果我没有计算错的话，这里就是入口。
3: 搞什么鬼？
4: 见鬼！
3: 我妈妈以前。 一直都跟我说，他说我们南方人的礼数是跟英国人学的，我们学的还挺像回事儿，结果你们自己却忘光了。进门之前不知道先敲个门吗？
0: 其实那个我们是有请柬的，对吧？
3: 对。哦，是吗？
0: 对对，请柬就是一个酒瓶。
3: 我们来自伦敦的皇家绅士裁缝店，或许你听说过。
0: 哦，皇家绅士，没错。哈，
3: 这么说你们现在这一身行头都是在那儿做的了？
0: 没错，
3: 说的对。看起来很有心。看我说的对不对？你们想告诉我偷偷溜进来没什么大不了的？一个裁缝黑心了我们的生物安保系统，而且还是用一块小小的手表。 这话留着，去骗小孩吧。好了，请你们跪下，告诉我你们替谁卖命。这可是1963年的珍藏，现在是私人恩怨了。

0: 底谁呀？
1: 秘密保险柜里的酒瓶，你们以为我真的会相信这些吗？在我看来，这些全都是扯淡，想用它来掩饰你们失败的营救行动。你们是来找那个昆虫学家的吧？好吧，不是说有个神秘酒瓶吗？是不是跟这个一样？
0: 对，牌子一样，年份更久一些。
1: 好吧，那就试试。你们大概还不知道如何测试一瓶酒的浓度。
2: 啊！混蛋，滚远点！
3: 老天，我真是受够了。
1: 其实很久很久以前，海盗为了测试朗姆酒的浓度，他们就会倒一点在火药上。
4: 哦，黑考古井你连老妈都不认识了。

0: 如果那些火药能够被点燃的话，那他们就会知道，这酒又纯又烈。可惜今天这里并没有火药。不过我相信等会点燃你们的蛋蛋时，你们的叫声一定非常动听。或者你们可以告诉我你们究竟是谁，怎么找到这儿的？
1: 我再说最后一遍，我们在乎的只有我们的名誉。 所以，我劝你拿走那瓶马尿味的威士忌，单词拼写还漏了个E，建议你去尝尝苏格兰威士忌，然后该死哪儿死哪儿。
0: 你怎么说？我喜欢
2: Jack Daniel 加可乐，不过我也觉得你该死哪儿就死哪儿去。哼。
0: 好吧，除了名誉，你们什么都不在乎。现在你们还这么觉得吗？
3: 在逗我，给你们3秒钟回答我的问题。等等，
4: 不
5: ，Harry，
0: 住手！他听不到，我还在等答案。不，快趴下
6: ，Harry。不，Harry。二。Harry。Harry。Harry。三。住手！他们说的是真的。我打开了我们的末日对策保险柜，这把伞就在里面。皇家特工，上面也有我们的标志。真的非常抱歉。
0: 非常抱歉，伙计们，你们别太往心里去，我也只是恪尽职守而已。合众国特工，一个独立的情报机构，和你们差不多，除了我们的创始人选择了从事酒类行业，谢天谢地。这是甘江水，他是我们的战略执行官。
2: 你们好，
0: 龙舌兰特工。
2: 现在能给我们松绑了吧？
1: 谢谢。
7: Harry，你好，你好吗，伙计？嘿，Harry，你好，我们见过。Harry，没事的，他们知道我们是认识的。
1: 我想你们一定是弄错了。
7: 真是好久不见了，Harry。我的布洛克鞋该换鞋底了。
2: 没错，我的牛津鞋也穿了很久了。
1: 为什么要跟我说鞋的事？
8: 我是昆虫学家。你是什么？专门研究蝴蝶。对，参军前你是想往这方面发展，可还是看着我。很高兴见到你。我们一会儿再聊。所以那几个家伙就是我们的末日对策吗？
6: 原来我们创始人的裁缝是皇家绅士。你们都对他做了什么？没什么，我们只是想要帮他。他得了逆行性失忆症，我们从他戴的眼镜知道他是特工，可不知道是哪家的。
1: 他怎么会在这儿？
6: 什么情况？龙舌兰，我刚刚捕捉到11英里外出现一股十分强大的极低频电磁波，我需要你立刻送我到现场去。

阿尔法凝胶技术是为了保护我们的特工发明的，用来治疗头部枪伤，保护受损的大脑。送回实验室后，再用纳米机器人、微机器人修复受损的组织。 这种技术也有副作用，逆行性失忆，倒退回年轻时的记忆。我们不清楚他的身份，所以也没办法帮他。但是现在你们来了，他就有希望恢复记忆了。

0: 你迟到了，怎么穿成这样？在你清楚四周的地雷前，我会一直穿防爆衣的。谢谢。
1: 胆小鬼，闭上嘴坐好。开始。厄运摇滚，开始吧。嘿嘿，艾尔顿，文明一点。好了，虽说你的作品都非常出色。
2: 我还是想听点盖尔顿的曲子。我还是不敢相信，你居然成功绑架了艾尔顿。做的对吧？瓦伦廷绑架了那么多名人，不趁乱占点便宜，岂不是太傻了？天哪，艾尔顿是不是起蓝皮疹了？开灯。嘿，艾尔顿，你是不是又干坏事了？嗯，撒谎。 看看你的手，这是什么？这是我的计划成功在即的证据，同时也表明你将会慢慢的痛苦的死去。啊！别担心，我能治好你。共犯还有谁？还有
3: Angel。
2: 啊，Angel 小天使真不乖，只能剪掉翅膀了。

0: 随手把门带上。你什么时候才能稍微有点合众国特工的样子，龙舍兰？想回老家去当牛仔小丑吗？
1: 不想，长官，我很抱歉。我是香槟，不过认识我的人通常都叫我冠军。
2: 给你们添麻烦了。作为你们的美国表亲，我会安排合众国特工拥有的所有雄厚资源供你们随意调遣。你能想象我们搞服装生意吗？哼！好了，要我帮什么忙？
3: 首先感谢你们救了嘎拉哈的特工的命。
1: 等等，你之前说你是嘎拉哈的？
3: 哦，他说的是那个胡蝶男。
2: 那原先是胡蝶男的代号。啊，
3: 嘎拉哈的过去常说要着眼大局，追查主谋也要追究原因。如果有人想消灭皇家特工，那这背后肯定有更大的阴谋。
1: 你们查到了什么？
3: 我们认为那是个贩毒组织，调查中多次出现黄金圈一词。
1: 嗯，我们会调查的。还有呢？
3: 他们中有一个我们曾经的训练生，Charlie Herskis， 特别无耻。你们有这个人的什么线索吗？嗯，他的前女友，我通过社交网站查到了他。
1: 我们认为他们之间还有联系，而且他打算去参加格拉斯顿伯里音乐节。哦，好极了，龙舌兰特工把你的舞鞋翻出来，有新任务了。
3: 好的，长官。
1: 等一下，你感觉还好吗？
3: 就是有点累，我没事，谢谢。
1: 格拉海德，我们走吧。你的脸上面。 要命！快点去医务室让干江水检查一下。嘿，把你的眼镜给他。哼，你运气不错，戴上吧。给你改派一个我们这儿最好的资深特工，这会儿他在纽约分部。格拉哈德，这位是威士忌特工。孩子。
4: 你要跟着我去摇滚音乐会上泡妞了，这种任务是我的最爱，我会派一架喷气机去接你。

0: 我们过去治疗过这种失忆症，Harry就像一台计算机，需要重启一下。我们要重现他曾经受过的惊吓或创伤，以此唤醒他的记忆。
1: 但愿你是对的。
2: 不好意思，这里面好像出了什么问题！救命！来人啊！哎，这是怎么回事？救命！救命！哦，天哪！娜！

0: 你没事吧？怎么回事？艾瑞，你忘了自己是谁？我们以为这样能刺激你的记忆。丁晨，你年轻时做过一个选择，在当一个昆虫学家和参军之间，你选择了参军，后来加入皇家绅士，成为了一名皇家特工。我应该不会替想淹死下属的老板工作。我想回家，我想要我的蝴蝶标本，我想见妈妈。
1: 能做的我们都已经做了，是时候放他走了。宝贝儿，
2: 我也想多待几天，但我必须去执行任务了。等等等等等等，
1: 干嘛？在你走之前，我想让你看样东西。
2: 啊！
1: 我知道杰比是无法取代的，但。
2: 哦，我的天哪！希望他能给你带来快乐。你好，也给你增加一个早点回家的理由。我很喜欢，早点回家的理由有你就够了。
1: 真是不好意思，我在等我的朋友。
2: 我会尽快回来的，我保证。
1: 要去拯救世界了？
2: 对。
1: 好吧，你要能拯救世界，之后的事你懂的。对，我懂。拜，
3: 伙计，我托关系拿到了通行证，你回艾斯格拉斯顿伯里的。搞个通行证有什么难的？打开手套箱看看。
1: 我去，兄弟，我还以为美国人的东西都更大，所以你才会矫枉过正开这种大跑车。
4: 这是套手指上的，指尖装有监视追踪器，持续轻按3秒钟就能释放。
5: 好吧，根据查理前女友在社交网站上的更新，她这会儿在贵宾酒吧。
1: 我们俩谁去安放追踪器？
4: 请出示腕带。好，进去吧。
1: 不如我们俩分头进行接触，谁最有戏谁就上。没必要搞这种比赛吧？我们就走过去跟他握握手，拍拍他的后背之类的，很快就完事儿了。手的表面可没粘膜
3: ，X， 后背上也没有。皇家特工教了你些什么？
1: 这话什么意思？我们的追踪器进入血液循环后，对人体无害，还能传输音频和定位信号。器官内壁黏膜，好比鼻腔里那种，这你教我怎么搞？把手指插进。
2: 你想说的不是鼻子是吧？对
3: ，Xy， 不是。啊，好了，我来打头阵吧，学着点，兄弟。
1: 祝你好运。

0: 的景。
1: 谢谢演戏。
0: 不客气。
2: 不好意思小姐，我不想打搅你，可是我想问问你几点上台表演。
1: 我不是乐队的。天哪，你把我当成谁了？拜托，别是哪个讨厌的家伙。
2: 完蛋了，这下尴尬了。我只是觉得像你这么有明星气质，肯定不会是一般的人。
1: 是吗？谢谢。
2: 没事儿，我知道你不是故意想让我感到难堪。你想补偿我的话，就让我请你喝杯酒。
1: 看着我的手指。
2: 这是在干嘛？
1: 翻下一张照片。怎么，你在美国没用过陌陌吗？
2: 什么陌陌？
3: 知道吗？这可能就是所谓的代沟。他想说的意思是走开，老男人。
2: 好聚好散。
3: 拜。
1: 非常感谢。我叫克拉拉。
3: River。哦，我的天哪，都这个点了。我时差还没倒过来呢，整个人晕头转向的。
1: 你去什么好地方？
3: 去了南美洲，在那儿住了一小段时间，跟着萨满训练，想让我的精神动物真正觉醒。
1: 然后呢？
3: 我是乌鸦。你等等，让我猜猜。
1: 的
3: 美洲豹。
1: 什么？
3: 对
1: 吧？哦，我的天哪！你是怎么知道的？瞧，真的就是，你看看。
3: 啊，部落图腾，黑色美洲豹，非常漂亮。
1: 不如这样，我请你喝杯酒。不好意思。
4: X 从格拉斯顿伯里发来的。蓝皮疹现在是网上的热门话题。你找到这些病例之间的关联了吗？
5: 都在吸食消遣性毒品。
4: 哦。
5: 我懂，不像合众国特工的风格。我们的龙舌兰，他一直是这里的坏小子。
4: 这件事会不会跟黄金圈有什么关系？会吗？
5: 毒品垄断联盟，毒害自己的顾客，这说不通啊。
6: 嗯。Poppy， 能把糖递给我吗？
7: 好啊。但是糖对你的身体很不好。糖的成瘾性是可卡因的8倍，致死的可能性是可卡因的5倍。不过糖是合法的，所以请便吧，你尽管加。千万别在我面前提什么酒类烟草，卖这些东西就能进世界500强。而我呢，不，我只能躲在这么个荒郊野地，思乡成疾，就因为我是卖毒品的。
6: 哦 ，Pop， 你这么做是因为你想家？
7: 是啊，我想要自由，我想要成名。我们去年一年的利润足足有2500亿美元，我是全世界最成功的女商人，可没人知道我是谁。
6: Pop。这只是暂时的，对吗？
7: 说得对，谢谢。
8: 抱歉打断你们，你想见我 ，Poppy 夫人？
7: 是的 ，Angel， 在黄金圈里，我们不准擅自试用商品，不准破坏规矩，所以我才会重金投资机器人，因为他们远比人类要可靠得多，而且更加值得信任。

0: 真可惜没能找到你的朋友。
1: 我们都是分开独自旅行的，但最终我们都会抵达同一个终点。
0: 要不要去我帐吧，看他们在不在？
1: 好吗？
0: 走吧。
1: 哇，这儿太漂亮了。
0: 来坐。
1: 还是等一下，等我一下好吗？
0: 好的，抓紧点 ，River， 我等了一个晚上，你都还没吻我呢。嘿，
2: 嗨，宝贝儿，我遇到了点麻烦，我必须要跟我的目标上床，不过你要是不同意，我就不做了。
3: 所以，我是你用来练手的吗？
2: 宝贝儿，你看啊，我现在跟你说实话，总好过我做了还不告诉你吧。我在执行拯救世界的紧急任务呢。
3: 你个混蛋，跟别人瞎搞，怎么就能拯救世界了？
1: 这件事有点复杂，但相信我，不是万不得已，我也不想的。宝贝儿，请你相信我，我爱你，我下半辈子只想和你一个人过。
3: 你是在求婚吗？
4: 这样的话，我同意你那么做。有你的这句话，确认了彼此的心意，我。这种情况下同意，我感觉好多了。
1: 嗯，好吧，我是说，我想和你在一起，可要成为公众人物，比如亲王。你知道这样可能会影响到我的工作。哦，别哭，好吧，听着，这事儿我们待会儿好好谈，稍微等我5分钟，好吗？
4: 别这么贬低自己 ，X 一，我知道你可以持续更久。

0: 你怎么了？没事儿，我觉得我们俩的精神动物还需要点时间磨合，找到一种精神境界上的和谐的联系。
1: 我同意。
0: 是吗？
1: 或者可以直接。
0: 我的乌鸦正渴望找一个安乐窝。

0: 干得好 ，X，
1: 追踪器运转正常。别担心，威士忌出任务时忘我多了。很高兴能跟 X
2: 这么理性的特工共事。哇，乌鸦先生，换我了。
3: 对不起，我做不到，我已经有女朋友了。
4: 真是好男人，我也有男朋友。格拉斯顿发生的事就留在格拉斯顿。我做不到。拜，克拉拉。
5: 我是提尔蒂公主，有事请留言。
6: 魔土庄园酒店，
7: 麻烦帮我转接提尔蒂公主好吗？
8: 哦，不好意思，我刚看了一眼记录，公主已经办理退房手续离开了。
9: 谢谢。
10: 见鬼！

0: Harry， 这是在干嘛？
1: 我在收拾行李。梅林给了我很多洗漱用品，当做离别礼物。
2: 对，试试这虚后水。
0: 我知道 Harry， 我也有。听着你，你不能就这样放弃。
1: 放弃？不，正相反，我要去实现梦想，研究稀有蝴蝶，和世界顶尖的昆虫学家共事。
0: 或许你应该把我钉在这些墙上，你上哪儿都找不到比我更有趣的蝴蝶了。
1: 什么？
0: 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就像是一条蛆。
1: 蛆会变成苍蝇，你说的应该是幼虫。
0: 对，幼虫，好吧，随便吧，重点是每个人都看不起我。可你没有，是你让我慢慢成长为了一条毛毛虫，现在我变成蝴蝶了。我从没想过自己会飞那么高，这多亏了你。
1: 不好意思，我得继续打包了，我想早点休息。
0: Harry， 你不能一走了之，皇家特工需要你，全世界都需要你，我需要你。
1: 蛋蛋，恐怕你认识的那个 Harry 他已经不在了。再见。

0: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
1: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2: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马蒂尼不该是这样的，
6: 在肯塔基就是这样。
5: 说的有道理。
7: 这杯酒敬你，你是我们需要的人才。

0: 没事，别害怕，我只是来送份离别礼物给你。很可爱，对吧？要抱抱吗？你好啊，嘿。 你说我该开枪吗？你是不是疯了？怎么，有什么问题吗？
1: 不，嘿，不，别这样。
0: 怎么了？
1: 除非你先打死我，
0: 打死你？啊，那就成全你。
1: 谁会丧心病狂的朝狗开枪？
0: 那你的 Harry，你自己就曾经朝狗开过枪，你忘了吗？
1: 什么？

0: Exi.
1: <音>我们得阻止瓦伦蒂。不，
2: 没事了，他有一个装置，都过去了，别担心。我们得帮你补补课了。这下好了，看来得取消之前叫的出租车了。
0: 是的，那麻烦你了，梅林。
2: 欢迎回来，格拉哈德。
3: 情况你都了解了，Harry，有几份欢迎礼物要给你。第一样，全新的

这个是我们公司的特殊芯片，是专门用来制作芯片的。这个芯片呢，是由我们公司的特殊芯片研发出来的，是由我们公司的特殊芯片研发出来的。这个芯片呢，是由我们公司的特殊芯片研发出来的。这个芯片呢，是由我们公司的特殊芯片研发出来的。这个芯片呢，是由我们公司的特殊芯片研发出来的。这个芯片呢，是由我们公司的特殊芯片研发出来的。这个芯片呢，是由我们公司的特殊芯片研发出来的。这个芯片呢，是由我们公司的特殊芯片研发出来的。这个芯片呢，是由我们公司的特殊芯片研发出来的。这个芯片呢，是由我们公司的特殊芯片研发出来的。这个芯片呢，是由我们公司的特殊芯片研发出来的。这个芯片呢，是由我们公司的特殊芯片研发出来的。这个芯片呢，是由我们公司的特殊芯片研发出来的。这个芯片呢，

0: 谢谢你，梅林。XC， 还行吗？
1: 看上去简直
2: 就是一个娘娘腔，一副欠揍样子的独眼龙。听着，劝你们一句，赶快离开这里，省得我动手打瞎他另一只眼睛。
3: 我说你这样欢迎远道而来的客人不太好吧？
2: 那好，
0: 再见，先生。
2: 怎么，几位女士还在等什么？
0: 不知礼，无以礼也。知道什么意思吗？让我来教教你们。你们想在这站一天吗？到底打
4: 你还扯什么你？

还不把他扶起来？这可不是我们肯塔基的待客之道。不知礼，无以立也。我来给你们翻译一下。

0: 感觉自己就像龙卷风一样。
1: 总统先生，我叫 Poppy Adams， 我要和您谈的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挟持人质事件。就在几周之前，有一种特制的病毒通过我的多种产品投放到社会。你们中的有些人已经感染了病毒，接下来的几天将会出现如下症状。短暂的潜伏期过后，会陆续出现第一阶段症状：蓝色皮疹，紧接着第二阶段症状开始浮现，癫狂。随着病毒侵入大脑，它会让患者及其身边的人感到非常痛苦。第三个阶段，麻痹，全身的肌肉进入高度癫痫状态，一旦咽喉部位的肌肉受到感染，患者就会无法呼吸。不过我有个天大的好消息要告诉数百万已经感染的人，你们大家还有救，因为我有神奇解毒剂。绝对药到病除，只要我下令，解药将随时运往全世界。
2: 给我滚出去！
1: 我用我的人格担保，说到做到。只要你满足以下几个小条件。
2: 再说最后一遍，给我滚出我的房间！
1: 第一，你们要停止对毒品的打击，开放流通，所有违禁药品合法化，共同创造全新的市场。

0: 就像酒类行业一样，它得规范，还要征税。第二，我本人和我的同事享有最高豁免权。满足我说的这些，我会帮你让国家繁荣富强，刺激日渐萧条的经济，还能替你节省执法成本。你也可以顽固守旧，坚持己见，继续实行你那毫无意义的毒品禁令，让双手沾满鲜血。
1: 我说过，这东西对你没好处。
2: Poppy Adams 究竟是谁？从哈佛商学院毕业之后， Adams 曾因严重的心理问题被短暂关押，但在此之后他便销声匿迹了。
3: 高智商，有野心，冷酷，缺乏同情心，蛊惑人心的魅力，这些要素造就了优秀的 CEO 或者变态狂魔。
2: 蓝皮疹现已有了新的名字，大五症。
4: 得准备冬眠舱了，
5: 要把它冻起来。
4: 没错，
6: 准备草拟一道总统令，让情报局和执法机关别出手，一切按那位女士说的做。
4: 好的，我们能挺过去的。我们可以换个说法，这么做并不是要向恐怖分
6: 子。其实我真正的意图是，我们先假装接受他的条件，缓解民众恐慌，然后再让那些该死的瘾君子们轰轰烈烈的去死啊！没错，再让 Poppy Adams 和他的黄金圈一起陪葬。没有毒贩，没有毒品交易，简直就是一劳永逸。
4: 可是先生，我们现在说的不是个别人质，我们现在即将要面临的可能是全球几亿人口的死亡。
6: 那些人全都是罪犯，社会的毒瘤，对不对，马克？
3: 您说的非常对。
4: 可是先生，那些只是因为好奇贪玩的人呢，用药物做治疗的人，职能机关的要员，孩子。
6: 哦，行了，别说了 ，Fox。事实就是，是我打赢了这场禁毒大战。
3: 恭喜您，总统先生。
6: 谢谢。为此，我们应该喝一杯。
4: 这么做太没人性了，先生。
6: Fox， 闭嘴。McCoy， 发布军事戒严令。我们得掌控局面，征用所有的体育馆、学校、市政大楼进行新闻管制。然后让军队待命，把这些瘾君子集中起来。
7: 不管那些人是不是犯了法，可那毕竟是人命啊。龙舌兰，他是个好人，出色的特工。而现在，他却躺在冰块里头盼着我们救他。
8: 别这么感情用事，先生。
7: 感情用事，我们不能这么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去死。对他们来说，我们是唯一的希望。我们必须找到解毒剂。
8: Poppy 的仓库可能在任何地方。
9: Poppy 应该会随身带一些解毒剂，找到 Poppy 拿一支样本回来分析一下，或许我们能复制出来。
10: 抱歉打断一下，查理在和他女朋友通电话，接给你们。
11: 别担心，我在电话亭里，
12: 浑身全部都是蓝皮疹。为什么不提醒我
11: 早点告诉我药里面有病毒？那可是音乐节不嗑药才怪。
13: 真见鬼，该死。
14: 听着，现在去意大利的实验室。
15: 还记得那个滑雪场吗？
12: 记得，对，我记得。
14: 好的，去那儿找我，我给你解毒剂。
12: 好的。
7: 好了，飞机就位，威斯基、嘎拉哈的前往意大利。
8: 你们俩得协商好代号的事。请恕我直言，先生，我认为老嘎拉哈德还不能执行任务。
7: 好吧，我是想让他去。
9: 我明白，
16: 不过抱歉，请恕我直言，没有他，我哪儿都不会去。他的头脑，我的身上，你带绳子，
8: 是套索。
16: 无所谓啊，走吧。
7: 去吧，动作快。
8: 是，长官。

0: 让缆车停在这儿，等我们回来。明白了
1: ，XZ。
0: 克拉拉肯定在这儿，我们接近了。艾瑞哈德，超级间谍，超级间谍。看起来这儿应该有扇门。
2: 对，
3: 门打开了。
0: 我掩护你。嗨，你好。对不起，来晚了。你们这地方实在是太难找了。你是谁？我是来拿解毒剂的。
4: 新加坡来的。
0: 对。
3: 你叫吴霆锋。
0: 没错。
4: 嘿。 你小子怎么还活着
2: ？River， 你怎么会在这儿？River，嗨，克拉拉，格拉斯顿发生的事就留在格拉斯顿。嗨，查理，
5: 拉响警报！
6: 你个打不死的蟑螂，
5: 把门关上。
6: 让我来。
5: Galahad，我们来了，你是安全吗？
0: 回话！快把门打开！锁住了，把门打开！Harry，我们到了，快开吧！
7: 蝴蝶，别烦我！
0: 什么蝴蝶？不，Harry，快点把缆车门关上！Harry，
7: 听得见吗？
0: 干得好，Harry，谢了！
8: 快开门！
0: 打开了，谢谢。

0: 下面没什么事吧 ，Harry？
1: 一切正常。你好
2: ，Alex， 一路顺风，兄弟。
1: 按钮失灵了，系统失控，手动操作无效，帮不了你了 ，X。

0: 那边是
1: 上帝，
0: 小姐，
1: 那是什么鬼东西啊？

0: 拯救世界居然就靠这么一小瓶东西，让我瞧瞧 ，Harry，
1: 我来晚了，找到解毒剂了，
2: 趴下！

0: 好了，他们隐蔽起来装弹了，我去让他们吃点苦头，掩护啊，伙计们！等等
1: ，Whiskey 这家伙有可能是奸细。你是不是疯了
2: ，Harry？ 你脑子现在不正常？看，你觉得他像是跟他们一伙的吗
1: ？Harry，
2: 你是不是又看见蝴蝶了？
1: 我很清楚看见了什么。

0: 幸亏他不需要我们帮忙。我没子弹了，有装甲车开过来。你带了什么？我去！快！幸亏对方人太多了。这些都是什么？你不是来执行任务，是来开睡衣派对的吧？ 他们居然还有加特林机枪！
1: 给你们十秒钟投降，不然我们就开火了。
0: 伙计们，快点！
2: 十、
0: 嘿、
1: 九、
0: 叫你呢，虎地男。
1: 八、
0: 看样子干将水没把你治好。
1: <行>
0: 我说我没子弹了，
1: 六、
0: 把你的给我。
1: 五、
0: Harry，快把你的枪给他。

0: 你到底在想什么？
1: 他是故意打碎瓶子的。
0: 你真是疯了 Harry，
1: 我们逃过这劫他也会杀了我们。
0: 就算他真想让我们死，现在也用不着他动手了。
1: 你太不相信我了。

0: 你这次真的是闯大祸了！需要隐藏行踪，无法确定合众国特工里还有谁是敌人。
1: 幸亏这都是我的错，我不该执意让你来执行任务的。
0: 他露出了马脚，不可能放过我们。你该感谢我救了我们俩的命。
1: 救了我们的命？这话你怎么不对 Whisky 说？ 真是不可理喻！梅里，听得到吗？
2: 您讲
1: ，Whisky
2: 中枪倒下了，怎么回事？
3: 我用了阿尔法凝胶，稍后带他回去。现在我得想办法回实验室，再取些解毒剂。查理，出什么事了？你在哪儿？
2: 啊，事情都解决了。
3: 对不起，查理，真的很对不起。请你别告诉Cody，他们是跟踪我来的。
2: 别担心，亲爱的，在意大利发生的事，就留在意大利。
3: 谢谢。

0: 命令，计划有变。吴霆锋，新加坡人。
1: 谁？
2: 吴新加坡人。这是唯一的线索。所以你最好查出他是谁。走吧。
3: 吴霆锋是家法务公司的助理。
4: 黑进他们的系统看看。
3: 好。
2: 你想过我们可以做除了这些以外的事情吗？
4: 你是认真的吗？
3: 对。
2: 这些很重要。 特工需要这些情报，我知道。你懂我想说什么，去执行外勤任务。你有申请过吗？当然申请过，可是每次有特工职位空出来
3: ，Whisky 都会投票否决我。不会吧？真的。慢着，快看，公司高层转发了一封 Poppy 的邮件。应该是坐标。柬埔寨。
5: 你们在亚洲有无人侦察机吗？当然有，这就派过去。今天，政府部门督促防金圈的受害者们前往目前在全国各地设立的临时医疗点登记。各国领导人纷纷对总统处理这次危机的首段表示赞扬。
3: 我的天哪！这么的从来没这么简单过。确保解毒剂放出后，尽快送到每一个受害者手中，令他们及时得到治疗。
6: 哦天哪！
3: 我之前就说过，这会牵扯到各种背景阶层的人。我很失望
6: ，Fox， 失望之余还感到恶心。总统先生。
3: 我每天24小时待机为你工作，年终无休，没有药物的帮助，我根本撑不下来。这样下去，无数人都会死。你能够拯救他们，像我这样无辜的人，
6: 我深表同情。

0: 先生们，好消息，他很快就会恢复的。
1: 我不认为这是好消息。
0: 什么意思？是我朝他开的枪，蓄意的。什么？为什么？他想对我们不利，在查出原因前，我们不能相信任何人。
2: 美丽 ，Harry 糊涂了。这整件事都是我的错，我以为他没事了就……啊，对不起，我得接个电话。
1: 听我说，这跟我的精神状况没关系。 如果我们之中有双面间谍，又或者何中国特工根本不是正义之师，我们就得采取防护措施。你我都知道，总统想让这些受害者死。
0: 嘿，宝贝儿。嘿，老天！该死！听着，海瑞，我相信你，一直相信。可现在的情况是，我们需要何中国特工拥有的资源。
1: 我也需要确定你能胜任工作。宝贝儿，你怎么才给我打电话？你是小黄人吗？听着，我们就快找到解毒剂了，你会没事的。现在往左看。我脑子没有问题。
0: 往右看。你揭露五角大楼间谍组织后报纸的头版是什么？
3: 足球比赛，英国5-1战胜德国。
0: 撒切尔遭到暗杀那次。
1: 查尔斯王子大婚。
3: 嘿，Brembo。
2: 如果你能听见，我想告诉你，我爱你。要是这次我们能渡过难关，我要不惜一切代价和你在一起，我绝不会辜负你，你一定会好起来的。
0: 我最爱的歌手，
1: 不知道这我怎么会知道？是江
2: Denver。
0: 有坐标地点的监视画面了吗？快了，无人侦察机1小时后到那儿，正好有时间可以查一下。
2: 我们没时间干别的了，我现在就出发，你们看着办。

0: 您好，表明你的身份。我叫
1: Stacy Pruitt， 我是 Poppy Adams 女士的律师。Poppy，
2: 你今晚约了律师见面吗？哦，是的，让他进来吧。之后别忘记再把地雷激活。晚上好
3: ，Adams
2: 女士。我的律师会把文件给你送过去的，快去吧。
4: 当你签署的法令正式生效，你无法反悔，我就放出解毒剂。你怎么证明解毒剂能够及时送到？从哪里发出？需要多久才能发放？这个你不用担心，世界各地各大城市我都有足够的库存，只需要输入一个访问密码，我的无人机舰队就会立刻出发投放解毒剂。别磨磨蹭蹭的，赶紧签字吧，你的时间可不多了。
5: 哈，这个蠢女人啊！你没事吧？刚才是谁打来的电话？算了吧
3: ，Harry， 告诉你你也不会理解的。我现在没心情听你说教。好吧。
5: 来杯马提尼，纪念一下往事。
3: 好啊，行。

0: 是我女朋友，她离开了我，我真的很伤心。要是这次任务失败的话，她就会死。我知道皇家特工有规定，不能有恋爱对象。我中枪那一刻。 你猜我脑子里闪过的最后一个念头是什么？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既没有任何牵挂，也没有任何回忆，可以说孑然一身，从不知道友情的滋味，更别提爱情。在最后一刻，我的心中。 只有孤独和懊悔。
1: 我很抱歉。
0: 没事儿。

0: 拥有不想失去的东西。人活着才有意义。去救你的心上人吧。
1: 我很想你 ，Harry。
2: 先生们，不好意思打扰你们叙旧，我们就快到了，应该准备准备了。跟我来。
3: 啊，太棒了！
4: 你好，美女，我叫 Jack， 你叫什么？要不要和我这个牛仔一起回家？我那有六打冰镇啤酒，而且我的室友今晚不在，你可以想叫多大声就叫多大声，宝贝儿。
5: 我并不想这么对待你 ，Jack。
4: 这位美女是谁？
5: 她已经死了，警察说，只怪太不凑巧。
6: 嘿，宝贝儿，我要去一趟杂货店。
7: 我叫 Poppy Adams。

0: 韩江水，是那个该死的蝴蝶男朝我的脑袋开了一枪。
1: 他为什么这么做？
0: 我想一定是你没有把他修好。那家伙现在在哪儿？
1: 他在去柬埔寨的路上，和 Exy Mailing 一起。Poppy 的基地就在那儿。
0: Exy 他需要支援。
1: 是的，没错。
0: 快替我准备好银色飞马，随时准备起飞。
2: 嘿，你看起来棒极了，魅力。
3: 我感觉棒极了 ，Exy。对了，这是你的，这个给你。

0: 摁一下 S。
1: 扫雷仪，他们送我们的礼物。
2: 这些是什么？
1: 悠着点，这些是手榴弹。之前说好的，这个是杀手锏。我把它交给你。而我打算把这个交给我。

0: 全世界数以百万的黄金圈受害者已经渐渐进入了第三阶段，全身麻痹。
1: 最新消息，总统承诺将会动用一切资源，尽最大努力加快谈判进程，解救人质。但越来越多的民众开始担心，一切已经太晚了。我们心系受害者，为他们祈祷，愿上帝保佑。

0: 好了，现在分头行动，兵分两路，梅林你跟着我 ，Xy 就位之后发信号。
1: 千万别动，你一动都得死。幸好我有这个。

这种喷雾可以暂时冻结引爆装置，这样我们就有半秒钟的时间。现在我数三下，然后你们就命令。

0: 梅林，你这是做什么？
1: 我们走到这一步，可以追溯到多年以前。你父亲为救我们牺牲了自己，
2: 他牺牲是因为我的失误。喷雾给我，这是命令。
1: 已经空了，半秒钟用完了，你们得继续完成任务。
0: 不不不不，一定有别的方法。
2: 他说的对，得以任务为重。
0: 现在我们不能
1: X， 还记得我说的吗？不要感情用事，否则我们都得死。去完成任务，
2: 照他说的做，快去。
1: 走啊。
2: 我很荣幸。
1: 祝你好运。

0: West Virginia, Blue Ridge Mountain, Shenandoah River.
1: Poppy, 请回话。
2: 收到。
1: 你今天要见律师吗？有个家伙在门口唱歌。
3: 唱歌。

0: 糟了，我们被袭击了！五号警报，五号警报！
1: 你们两个快给我起来，守住大门！姚队先生，待在这儿，我们被袭击了。
2: 是不是来救我的？
1: 有可能。
2: 好嘞。
1: 歌词不应该是星期六吗？
2: 今天是星期几？
1: 星期三。
2: 那不就？

0: 我的天哪！快把这个拿走，快
1: ！Lexi， 截住箱子。你最好现在就告诉我，密码究竟是什么。

加油减，好姑娘。

0: 快让开啊，臣！
1: 乖乖的，不能够伤害朋友。谢谢。

0: 去死吧，艾尔臣！杀掉艾尔臣，就
1: 完了。艾尔臣，拿着球。

0: 好了，现在去拯救世界吧。
1: 我要是拯救了世界，给我演唱会门票行吗？亲爱的，你要能拯救世界，直接到后台来找我。
2: 时间到了，
3: Benny，去追他们。拿到了，
4: 杀了他，Benny。
2: 哎，过来，来呀，
3: 小狗，
2: 把密码告诉我。
3: 我们还没完呢。
1: 算你走运，至少我们终于有一个人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绅士。来场公平的决斗。

0: 告诉我密码。
1: 没用的，只有波比知道。
0: 那你就没有价值了。查理，一直以来我都比你更有资格成为一名绅士，但现在我要放下绅士精神，为了皇家特工，为了我的兄弟 Brandon， 为了 Loxy， 为了 JB， 还有 Melly。再见了，伙计。

0: 把密码告诉我们。不告诉会怎么样呢？像你们这样的绅士，应该不会伤害一位淑女的，对吧？
1: 也许不会，但我比较古板。杀人魔在我眼里不叫淑女。
0: 好了，言归正传。告诉我们密码。
1: 当然，不行，你们要失望了吧？
0: 海洛因，在我的家乡，这玩意儿已经毒害了许多生命。刚才注射的更致命，不过你会觉得很爽，它会让你放下戒备。嗯，我们的同伴梅里，愿他在地下安息。他成功的合成了你病毒的配方，加快了他的药效。我想说的是，你只有8分钟的时间，在那之后你就会全身麻痹、窒息而亡。当然，这些你都知道。
2: 我们来做个交易。
1: 你向全世界发放解药，我们会考虑给你留一只。给你密码，我才能活下来吗？你真聪明，宝贝儿，快来为我工作的。
2: 行了，说密码吧。
1: 没问题，法令就快签署了。反正也，拉斯维加斯万岁，听懂了。拉斯维加斯，过来让我抱抱帅哥。 我看上你了，
0: 我觉得还是不要了吧。

0: 用药过量，你注射的太多了，
1: 是吗？我对毒品这玩意儿的经验真没大家想的那么丰富。但愿密码没错。

0: 拉斯回家。
1: 打住，不许动孩子，你要是敢耍花招，我就给套索通电。把枪扔在地上，伙计们提过来。
2: 威斯基，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人，你头部受了伤，就跟 Harry 的情况一样，你的脑子现在出了点问题。
0: 不，我脑子好得很，孩子，知道吗？要我说，你朋友 Harry 的脑子也好得很，他的直觉真够厉害的。站着别动，不然我把他切成肉丁装在桶里让你带回去，顺带还能装上你朋友 Maylin。
2: 你替美国总统办事？
0: 那个混球？当然不是，我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特工，从此没有人吸毒，合众国酒业的股价会暴涨。
2: 这就是你的信念，赚很多钱。特工组织的存在是为了维护和平，保护无辜的人。
0: 你知道谁是最无辜的吗？我青梅竹马的女朋友，她是我一生的挚爱，肚子里怀着我的儿子。如果他没在警匪交火中遇难，我儿子现在应该跟你一样大了。没有了这些人渣的世界，在我看来更加和平。你犯了法，就要付出代价。我希望他们全都消失。所以我必须毁了那个箱子。把箱子丢过来，嘎拉哈的特工。谢谢。
2: 知道吗 ，Harry？ 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他的想法让我眼前一亮。

再用阿尔法凝胶，混球。大刺猬加斯万岁！功劳属于你，梅林。

今天，世界各地数百万人沉浸在一片喜悦之中，他们或是他们所爱的人终于得救了。

0: 我的宝贝，
1: 随着黄金圈解毒剂的不断投放，临时医疗典礼痊愈后的受害者们，正陆续返家。

0: 还真不少，从今往后，龙舍兰，我建议你做个忠实的酒鬼。
1: 能够负责这次弹劾，我感到非常的自豪。我一定会竭尽全力，确保政府工作顺利交接。为纪念这次历史性的事件，我们收购了一家位于苏格兰的酒厂，以此向世界宣告皇家绅士至此正式踏入酒类行业。
2: 过去我们是远亲，现在我们是手足，合作亲密无间。我们的所有资源也是你们的，你们可以东山再起了。
3: 对，你们现在是有钱人了。
1: 龙舍兰特工，这是一个正式场合，你的领带西服呢？
4: 抱歉，长官。
1: 也许皇家绅士可以帮你换身像样的衣服。敬我们的同盟。
3: 敬同盟。
1: 最后还有一项议程，我们非常希望你们之中有人能来接手威斯基的职位。对，你们两个
2: Galahad
5: 真是，这个啊，我感到十分荣幸。
1: 冠军，我想要毛遂自荐一下。好吧。 诸位表决吧，看来就是他了，请坐吧。敬威斯基特工，
3: 敬威斯基特工，
6: 干杯。 你确定我看上去不像傻帽？照照镜子，你看到了什么？一个脸上写满了“真不敢相信”的人。我看到了一个可敬的人，勇敢、忠诚，充分发挥了他的潜力。 致力于用毕生精力做好事，
5: 都是托了你的福 ，Harry。谢谢，
6: 不足挂齿。准备好了？
5: 我早就已经准备好了。

皇家特工的一名创始者曾经说过，这并不是结局，这甚至算不上是结局的序幕，但这也许是序幕迎来了结局。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3: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4: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5: 拉了这么多费电不？
6: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7: 随时？随时？

0: 娃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2: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3: 他们有此闲才，我提的钱呢？
4: 你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贵。
5: 爸，你病还没好嘞？
1: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
6: 哎呀！

0: 这班交通炮筒了，苏局上去了。
1: 老汉在这儿，老汉给你擦眼睛。
2: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4: 好香啊！

0: 有台词没问题。
1: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冯韵芝，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励志喜剧片《飞驰人生》，从第一部看到第三部，有人喜欢炫酷的赛车，有人喜欢刺激的比赛，有人感动于并肩战斗的友情，而我最感慨的是那份对于梦想的执着与拼搏。本周日上午，《飞驰人生》一到三部的故事将会轮番上演，感兴趣的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
2: 五年前因为什么吊销驾照啊？
3: 教练，他曾经是……
4: 轮到你说话了吗？
2: 你谁呀、啊、你？
3: 教练。
2: 你曾经什么呀你？你曾经跨过山和大，也穿过人山人海。
0: 从巅峰跌落谷底，
3: 我曾经拥有着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5: 我要把曾经失去的那些尊严，一个一个再夺回。
6: 我就知道你肯定不会甘心。
0: 重返车坛，直面挑战。
5: 不出就在我左右，
3: 咱们俩就飞驰走。
7: 现在的新车手比我们那个时代的车手要快一大截。
6: 我希望我们能在赛场上。
0: 为了所热爱的一切，
5: 欢迎布鲁克的100号。
3: 我每天在脑海里开20幕，我能记住每一个弯道。
8: 为什么一定要赢这次？
3: 我没有想赢。
0: 10月11日周日上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飞驰人生》。
1: 电影《狼牙山五壮士》是一部让我至今想起仍然深感震撼的作品。影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当看到片中五位英勇抗日的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之后毅然跳下悬崖的那一幕，我的泪水不禁夺眶而出。他们用生命和鲜血谱写出壮丽的诗篇，是值得我们所有人铭记的英雄。本周经典之夜，让我们一起回顾这部壮烈的英雄史诗，向革命先辈们致敬。
9: 这次扫荡的鬼子来了30000多人，你们一定要很好地完成这次掩护任务。
0: 日军来势汹汹，
10: 共产军已陷入我大军包围之中，我要在最短期间内占领狼牙山。
0: 大部队准备突围，
11: 分散撤退，
12: 鬼子来了，
11: 我俩下。
0: 他们肩负重要使命，
9: 从这条盘道上向北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0: 借助有利地形，
13: 敌人上来的很猛，
9: 你们一定要把敌人粘在狼牙山上，
0: 将日军引入绝境。
14: 别看我们只有5个人，鬼子他就是来100、1000，我们也能把他挡住。
15: 同志们，我们再不能往后撤了。
0: 他们用生命，
15: 在我们前面是3000多鬼子，
0: 完成掩护任务，
15: 在我们身后是悬崖绝壁。
0: 10月1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狼牙山五壮士》。
1: 小说《冰虚》的故事曾多次被搬上大荧幕。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的就是1959年版的战争片《冰虚》。这一版影片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狂揽11项大奖，很多媒体都用“史诗”两个字来形容它。你是不是和我一样好奇？它究竟有怎样的魅力，能获得如此高的评价？就让我们锁定本周经典之夜，走进主人公冰虚的故事中一探究竟吧。
16: 我的主啊，请宽恕我，我要报仇。
17: 冰虚是耶路撒冷最富有的人，要么帮我，要么反对我，你别无选择。
16: 如果我只能这么选择。

0: 对你。
1: 带着他，
2: 放了他们。
0: 这是你自己做出的选择。
3: 我祈祷让你活着，直到我回来。
4: 齐景，
5: 你叫什么名字？41号，
6: 犹大宾虚。
0: 用什么魔法得到了罗马执政官的名字？
6: 我救了执政官的命，我必须用自己的方法去对付米萨拉。
7: 你的方法是杀了？
8: 竞技场上是没有法律的。
5: 就在今天，犹大，这是你我的战争。

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程泰深，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从艺至今，每个角色都带给了我不同的人生感受，我坚持用真诚演绎传递力量，也希望能够通过光影和观众朋友们完成内心的共鸣。谢谢大家的支持。
1: 要不是我接了个电话，横尸台上的就是我了。
2: 起爆点，陨石矿黑火药，
3: 像是一枚定时炸弹。
4: 那个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这矿上有一种慢炮，叫开山雷。
5: 小心！
2: 张青山，伤疤。
6: 你说是不是刘开山的儿子？就没死啊？
7: 这家伙是又做了个炸弹。
3: 笑山虎要对，真凶也得抓。
8: 你有钱，我有枪，
9: 整个官窑都是咱们的。
1: 官窑必须姓周，谁要是妨碍咱周家的事儿，谁就得死。
3: 人要是作恶太多，是会遭到报应的。

民国十五年，西北宽窑县在以县长周长申为首的周氏三兄弟的残暴独裁统治下，民主进步党派、学生、百姓惨遭屠杀，宽窑笼罩在一片凄风血雨之中。

0: 乱党分子李明达到底罪不至死。
1: 大小姐可不敢说这话，这话要是让二老爷听见了。
0: 听见又能怎样，他应该去抓土匪。
1: 大小姐没事吧？我看这帮人活腻歪了。县长大人的车都敢炸，
2: 我们虎爷说炸谁就炸谁。
1: 抓女的，
3: 小山虎。

0: 李记。
1: 哎，红姨，你今天穿得真漂亮，你往这儿请啊。真漂亮。
2: 大家都坐好，都在自己位置上坐好。我们警察局长马上就要来讲话了。
3: 你怎么来了？
4: 哎，可不来晚了。
5: 不行，周局长，
3: 你看这
5: 排场，不知
1: 道，还以为那是刘洋归来呢。
4: 哎、县长家的千金嘛。
6: 喂，那个县长大人公务繁忙，现在由他兄弟我讲两句。
7: 小爷，
8: 大爷
0: 来了是吧？
9: 欢迎堂姐学成归来，谢谢。这几年不见，堂姐越来越漂亮了啊！
10: 就你嘴甜。我弟浩二叔呢？
9: 哦。大伯还没来，我爹在里边呢。
10: 走，进去。
6: 哎，大小姐来了，大家欢迎大小姐给我们讲两句。
11: 来了，
12: 欢迎大小姐，
13: 欢迎大小姐，
14: 欢迎大小姐，
15: 终于回来了，
16: 你真漂亮。

0: 事吧，一凡，没事吧？
1: 没事，
2: 是
1: 二叔。

0: 不会的，还有我和婷蕾姐姐呢。
1: 这是生怕人不死啊，不仅用了炸弹，还撞上这些，残忍，太残忍了。要不是临走前我接了个电话，横尸台上的就是我了。
2: 这个爆炸案会不会是那个笑山虎干的？我在回城的路上还遇到了他手下的人。
1: 蕾蕾，你刚回来，宽窑很多事情你还不了解。咱们周家的仇人不止萧山虎一个。
2: 爹，我那天在现场的时候闻到了黑火药的味道，起爆点很可能是台上的一个礼品盒，看起来像是一枚定时炸弹。
1: 什么叫定时炸弹？
2: 定时炸弹就是一种可以人为操控起爆时间的炸弹，这种炸弹刚刚在欧洲出现，国内还没有见过。爹，在宽窑肯定没有人比我更专业，您就把这个案子交给我吧。
1: 可你说的这种炸弹不可能出现在咱们这小地方。
2: 您都还没查过呢，怎么知道不可能？
1: 啊，蕾蕾啊，这事不用你管了，爹会亲自处理，你还有更重要的事。
2: 还有什么事比抓凶手更重要？
3: 蕾蕾，你不要太任性。
1: 少帅自从在省城看到你就动了心，
4: 虽然是被你打了也不生气，还要亲自上门提亲。
1: 蕾蕾，
4: 咱们周家要是能和督军府结亲，那就不怕那个笑
2: 话。这种好事还是留给您吧，走了。
1: 哎，蕾蕾，黑火药。
5: 啊，老老，
6: 哎，走啊。
7: 站住！
5: 下午就过来了，
6: 干什么的？
5: 啊，哎，我是来找人的，物进局一下，很快就出来，很快就出来。
6: 不行，不能进。
8: 又是你，上次就连累老三嘛，他奶奶你还敢来？搜他，抢枪计！
5: 哎，你们要干什么？
6: 你哪来的？你
5: 给我发现索的！
6: 啊，还这么有
5: 事？不是，
6: 什么线索？
5: 我这来是一个爆炸案线索的。
8: 大家。
9: 好久不见，没别的意思，就是想邀请你去我府上交流一下感情。
6: 啥你拍照的？把相机交出来！
5: 休想！
6: 这
5: 你想干什么？
6: 放开我！
5: 不可能！
6: 给我！
2: 是你。
10: 县长，
1: 曹秘书，你马上通知老三进城来见我。
10: 是。

0: 您刚才说的那个叫什么？哦，定时炸弹，那个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这矿上有一种慢炮。这慢炮的碾啊是特制的，燃烧速度比一般的药碾要慢得多。
1: 能控制时间吗？
0: 这我就不知道了。不过有经验的炮手应该可以估个大概。
1: 这慢炮用的是黑火药吗？
0: 就是黑火药。这慢炮

0: 道啊，还有一个名字叫开山雷。据说啊，这个玉矿原来是刘家的，后来归了您周家，现如今管矿的就是您三叔。
1: 胡说，我三叔还能炸我二叔不成？
0: 不，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啊，我就随口一说啊。
1: 行了，这就是你所谓的线索。
0: 大小姐，我把我知道的都告诉您了，您能不能也稍微给我一点点内幕？你让我这个做小记者的，能有口饭吃。
1: 张少帅后天要来宽阳，我爹准备在府上设宴款待他。行了，今天就聊到这儿吧，我还有事儿，先走了。
2: 哎，那我能不能进去拍张照，做个独家新闻吗？
1: 随便。
3: 大哥，他奶奶的，是谁这么大胆呢？啊，都杀到咱们家头来了。
4: 有话坐下说。
3: 我可跟你说啊，大哥，就算老二死了，这宽窑必须是咱家的，警察局局长必须敬重。
5: 长龙啊，矿上是不是常要用到黑火药啊？
3: 大哥，你问这个吧。
5: 随便问问。
3: 这放炮开山，肯定离不开黑火药，哥。
5: 杀死长海的，就是黑火药。
3: 大哥，你这话什么意思啊？大哥，我跟老二再不和，那也是亲兄弟呀。这，我能办这事吗？
5: 这刘开山的手艺。真的失传了吗？
3: 他都已经死这么多年了，再说了，他是什么样的人您不知道吗？

0: 局长这事儿？
1: 少帅马上就要来求亲了，只要我能和杜军成为亲家，将来谁都不用怕了。

0: 二叔、三叔。
1: 大小姐，
0: 啊，
1: 您可来了，咱们赶紧进去吧。
0: 啊，走。牛牛还小，我娘死得早，现在我爹又……
2: 玉凤，别太难过了，
0: 啊！
2: 你相信我，我一定会查出真凶，给二叔报仇。
0: 姐，你可千万不能再趟这浑水了。
2: 没事，玉凤，二叔在宽窑，除了笑山虎以外，还有没有其他仇人？
0: 你该说谁不是他的仇人，也别说什么笑山虎了，就连三叔。
2: 三叔怎么了？
3: 大哥，我想跟老二换换位置。这几年是我一直在矿山上，那是喝风吃沙，要啥没啥，旁边还他娘的守着一只随时都要吃人的猛虎，我早就受够了。
4: 老三啊，大哥让你管个矿，我看你也没管明白啊。每年你往县里交多少，自己留多少，你心里是没个数啊。挣够了你想当局长，你懂警政吗？
3: 我不懂，你懂。你除了杀人你还懂什么？你告诉我，
4: 我杀人怎么了？我杀人的谁？
5: 行了，都少说两句，

0: 四家兄弟吵什么吵啊？你们这么折腾，那不是让外人看笑话吗？
1: 大哥，不是我说您啊，当年您抓着寿山虎，那就应该一枪给毙了，一了百了。您倒好啊，跟他拜把子，结拜当兄弟，认他当老四，结果现在怎么着？吃亏了吧？就咱们那点招匪款，还不够伺候这位四爷的呢。
2: 凤阳话，你现在有钱了，忘了怎么过来的了，啊？要没有县里年年的剿匪款，咱们周家能有现在吗？你别一天天你屁都不懂一个，你瞎嚷嚷，你少在大哥这嚷嚷，行不行？
1: 行，你行，你说的行，走啊！老二，你厉害，好吧？大哥，我走，我走。
3: 三叔，黑火药。

0: 这省里的正规军也不过如此。三哥，想什么呢？喝酒啊？
1: 喝不下。你说是不是刘开山的儿子就没死呢？你是猜？
2: 老二是被开山雷炸死的，没死又怎么样？再让他多活两天，找到他，我就弄死他。三哥，你该吃吃，该喝喝。不行，我让老六进城打探打探消息。不用怕。
0: 再怎么说，我也是周家的人。哎，你那回城当警察局长的美梦还没醒呢。别提了，他奶奶的，老二虽然被炸死了。
2: 可是大哥这宝贝闺女不是回来了吗？哪天娘那还有我的事儿？你有钱，我有枪，等把省政府的关系打通，整个宽窑都是咱们的。到时候别说是警察局长，就是宽窑的县长，你也能当。
3: 干嘛呢？天天给我偷懒！我跟你说啊，今儿得给我精神点啊！今天有大人物要来，炸！哎哎哎！我站着，你还跟我先走？
4: 是是是是，
3: 装什么？
4: 送菜。啊。

0: 起爆点，开山雷。小山虎，三叔，雨是狂黑火药。
1: 要不是临走前我接了个电话，横尸台上的就是我了。
2: 哟，长官，忙着呢。
3: 你怎么烟火不散？你是不是飘扬了？
2: 你
3: 是不
2: 是飘扬？你别乱来啊！这次可是你们大小姐请我来的，我是贵宾。
3: 真的？
2: 哎呦，我怎么敢骗您呢？
3: 你要是敢骗我，
2: 你要不信，您去问。
3: 等着。
2: 哎。
4: 哎呀，大小姐，你怎么还在这儿坐着呀？这老爷都催了，你赶紧化化妆吧。
0: 走。
4: 哦，对了，大小姐，这刚才这门房他摇电话来着，他说门口有一个姓张的，哦，姓张的记者找您。
0: 姓张的记者？
4: 嗯。
0: 哦，他是我朋友，你让他去宴会厅等我吧。
4: 好，我跟门房说一声啊。哎，别忘了，老爷说一定穿新礼服，快点啊。
5: 周县长，这是捷克产的机枪，刚刚运回来的，还没入库我就给您送过来了。
1: 真好。
5: 另外我还给你配了58000子弹。
1: 太好了。
5: 这个留声机啊，我是专程送给听雷的。他人呢？
1: 可能还在化妆吧，女孩子嘛都这样。
5: 理解理解啊。
1: 要不我们先入席吧。
5: 啊啊，哎，行行行，
1: 大家都入席吧。
5: 哎，老丈人，您上。
1: 哎，上上。
5: 大酒。
1: 承蒙少帅厚爱，我这杯酒呢给少帅压惊，来，大家一起敬少帅。
6: 来，
5: 没什么，那个萧山虎也就是搞个偷袭啊，他要是敢正面来，看见了吗，我把机枪那么一架，他来多少我给他突突多少。
1: 嗯。不过您也看见了，这个萧山虎的势力啊是日渐强大，甚是嚣张。毕小县呢，这兵威将寡，我是
5: 周县长。哦不，老丈人啊。只要将来咱们成为一家人，什么狗屁萧山虎，我说句话就把他给平了。
1: 好，好，那是啊。这诸葛亮借东风火烧曹兵，宽县这次要是想扫平萧山虎，全都要仰仗少帅您的东风啊！
5: 好说好说啊！嗯，
0: 爹，
5: 周小姐，好久不见。
1: 林雷，坐吧。
5: 大酒。周小姐今日真是光彩的照人呐，请。嗯。

0: 敬少帅，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陪好少帅。这是家宴，不是不让记者来吗？相机留下，滚蛋。
2: 是。
3: 老六，你怎么来了？
4: 大哥，甭看，就我一人，没有保镖。
3: 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我那儿有重要的客人。
4: 影响您接待少帅了。您没问问他，咱兄弟们的枪子滋味如何呀？
3: 你们到底想要干什么呀？
4: 什么也不干，四爷就让过来问问，想您啥时候能到。您在这吃香的喝辣的，兄弟们正饿肚子。
3: 今年省上压着剿匪款不发，我拿什么给你们呢？
4: 剿匪款没有，我可知道三爷那口山干的是热火朝天。
3: 谁不知道快要城外所有的乡镇都被你们给抢遍了，就连我女儿回家都差点被你们抢了，你们还能缺衣少粮吗？你回去跟四爷说，让他再等等，我会给他个交代的。
4: 等什么等？等着你和杜军成了亲家，拿着机关枪来扫我们。
3: 既然知道，还敢这么放肆啊？
4: 大哥，您觉得我们会这么顺顺当当的让你和杜军接亲吗？
5: 哎，快给你小姨砸了！
6: 是。
7: 一、二、三、哎，你干什么？我是大小姐邀请来的，我是邀请。
8: 你住手！
7: 放开我！
8: 还不给我下去！她是我请来的，是我的朋友。曹先生，你想干什么？
5: 大小姐，您别为难我呀。

0: 刺杀督军少帅，后卫后卫。
1: 爹。

0: 两起爆炸案真的是笑山胡作为。他要是真想杀我，老六就不该来呀。那为什么？少帅在咱家挨了炸弹，老六又被你击毙了。我们要是不把这事儿推到孝山虎头上，怎么跟督军交代？幸好，少帅只是伤了腿。
1: 我已经派人护送少帅回省城养伤了，还给了他一笔钱，这样面子里子都有了，督军没有理由不发病。孝山虎这次难逃一死。孝山虎要对付，真凶也得抓。爹，您觉得会不会是三叔？
0: 他总是咱周家人，他不会，也不敢。
2: 咱们家还有没有其他仇人？<笑>咱周家仇人多了，蕾蕾，你不是一直想当警察吗？爹就成全你，让他们知道咱周家不是软柿子。
3: 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
0: 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 亏你了，如果不是你的话，我们可能连命都没了。
1: 嗨，这有什么？
0: 哎，那天在现场你怎么会反应那么快呢？
1: 这可能就是我们做记者的对于危险的
2: 直觉。
0: 哎，那你没受伤吗？
1: 哦，疼。
0: 你胳膊受伤了，我看看。
1: 没有，我刚才疼，现在不疼了。
0: 你骗我。
1: 哎，我跟你开个玩笑嘛，你怎么还是生气了？
0: 跟我走。
1: 去哪儿啊？
3: 爱来不来。
1: 哎，你等等我。
0: 这里是李明达被处决的地方。
1: 那个乱党分子，
0: 我一直想不通，他们宁可掉脑袋也要革命。我在北平看过一些赤党的书籍，其实都是在为劳苦大众说话。
1: 你怎么替乱党说话？亏你还能识文断字。
0: 你有信仰吗？
1: 哎，这信仰嘛，还是有的。我就想啊，一亩地，两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啊！
0: 你这算什么信仰？
1: 不，这怎么不算信仰？那你告诉我什么叫信仰？
0: 我就是希望宽窑的每一位老百姓，他们都能够吃得饱，穿得暖，人人平等，自由，没有仇恨，没有罪恶，相亲相爱。这就是我要去北平学习警务，立志要当一名探长的初衷。张青山，张青山，
1: 啊。

今天有个重要的决定告诉大家。眼下，宽瑶是外有匪患，内有乱党，我们警队要担负起。

以维持城内治安，肃清一切奸佞的重任，我宣布，即日起由本人亲自代理警局局长，由周廷雷出任警局高级探长一职。 手枪。

0: 探长，这是您要的爆炸案嫌疑人卷宗。
1: 所有人的口供都齐了是吗？
0: 是。
1: 那个送礼上台的伙计找到了吗？
0: 找到了。那个伙计说是有人花重金请他送的，雇他的人戴着帽子墨镜，看不出来长相，听声音好像是男的。哦对了，左臂有伤疤。
1: 左臂有伤疤，这是一个重要的线索。对了，第二起爆炸案进出县府人员的名单有吗？
0: 进出县府的所有人员，警卫室都有记录。
1: 张青山伤疤，
2: 我刚才疼，现在不疼了。
3: 小心！
1: 这个人给我查清楚。
0: 是。
1: 这件事除了我之外，不要告诉任何人。
0: 是。
4: 李克，马上给我查清楚。
5: 学长，矿山送人。
6: 大哥，小山虎越来越嚣张了，我都快顶不住了，你再不管我就等着给我收尸吧。

0: 上次你在这儿说过的话，你还记得吗？
1: 你是说开山雷？
0: 对。
1: 那案子不是早就破了吗？
0: 没错，但是你应该很清楚，笑山虎不是真凶。我要找到真凶。明天你陪我去趟矿山。
1: 矿山？去矿山干嘛？
2: 探长，现场让你立刻去见他。
0: 什么事？
2: 有学生在县府外边闹事儿。
0: 走。明天早上8点，我们在这儿见。你要是敢不来，我就说爆炸案的凶手是你。

0: 群众，
1: 站长，
0: 明天你多带些人，带上机关枪去矿上增援。
1: 是，
0: 记住，看好机枪，千万不能落到老四手上。
1: 是。
2: 大小姐，
3: 爹，
0: 蕾蕾，
1: 凶手是谁并不重要，叫山虎恐怕是要造反，你就不要查了。
3: 查爆炸是。

0: 我的职责。
1: 雷雷，现在宽窑不太平，先是你二叔，后是少帅，如果你再有个三长两短，你让我
0: 不太平到底是谁的错？您听听这外面

0: 草莓说，
1: 嗯，
0: 就他妈这小子，天天他妈阴魂不散，哪儿都有的。我去把那相机给你抢过来，小心。
2: 老子还是留点力气对付小珊瑚吧。
0: 行，那就祝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2: 回来喝酒。
0: 得嘞，
2: 快点，
0: 赶紧的啊，快点。

0: 顶尖低度减盐纤维足，颜色红亮，一滴鲜香，东古博颜一品鲜，减盐不减鲜。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长孙元也一盒，
4: 长孙元老伴儿喝，
5: 长孙元爸妈喝，
6: 长孙元人家喝，
0: 长孙元可以喝的长白山人参，
7: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8: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9: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8: 玉林制药，
0: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来吗？啊！

0: 别想别抢，每个人都有。这给你，慢点吃，慢点吃，别噎着。大叔，来，你也吃。
1: 来，你要找的人也是被抓上山的吧？那就不好说了。哎，你看看剩下的这几个，啊，他们呀。

0: 能活下来，就算他们命大了，死的死啊，伤的伤，都完了。
1: 慢点慢点，别急。对了，大叔，您看这个人您认识吗？
0: 这不是刘开山的儿子吗？这女的是、

0: 老四，
1: 说好的只是吓唬吓唬老大，
0: 招呼都没打一声，这人就传上了，你这太不……
2: 这什么这？给你看样好东西。啊？
0: 什么？都死了？确定吗？

小珊瑚啊，小珊瑚，这就是你自寻死路了！给我接警察局周探长。

0: 这开山雷呀、啊，是人家刘开山刘矿长琢磨多少年才琢磨出来的。这周家惦记这矿山和开山雷多少年了，想尽办法要得到它。可是呢，刘矿长是个犟种，说什么也不卖。这结果呀，全家都被杀光了，这矿山呢也就姓周了。
1: 那现在就没有人会这门手艺了吗？
0: 哎，你是二麻子的媳妇儿啊，他没告诉你？
2: 开工了，开工了！
0: 数一，
3: 抓住他！

0: 爹，就让他们给刘家殉葬吧。
1: 放开我！
2: 老实点，给我！
0: 周廷雷，
1: 放开我！
2: 走！
1: 快点！快点！找我三叔！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2: 随便。
3: 花了大心血，
1: 放开我！
2: 你们，
4: 磊磊，
1: 三叔，快给我松绑！
4: 怎么是你啊？
5: 哎，
3: 三哥，
4: 老四，他可是的，
3: 别动！
5: 哎，大哥家这个小丫头都长这么大了，我都快认不出了。你长得像你娘。
4: 你上矿山来干嘛？大哥让你来的。
1: 曹新忠呢？还有其他那些人呢？
5: 都喂狼了，你来晚了。
1: 三叔，没想到你真的跟小山虎勾结在一起了。
4: 不是你想这样的，蕾蕾。
6: 大哥虽然对我们兄弟不公平，我也不会害自己家人啊。
3: 我还以为你什么。

0: 都知道了，最早拉拢我的不是你这个三叔，而是你爹。
1: 哎，老四，
0: 三哥，你说以后我要是做了大哥的女婿啊，是不是得改口叫你三叔啊？啊，三叔，三叔，
1: 大哥，大哥，外面有个叫刘二麻子的囚监，谁？

0: 给我接省督军府。
1: 你就是刘二麻子，如假包换，怎么证明？开山雷，周长海，
2: 他奶奶倒闭了，
1: 三哥，别冲动，你真有开山雷的配方？
3: 有，
1: 拿来，
3: 都在这儿呢。
1: 四爷这是想耍横啊，那我也就只能瞎编乱造了。

0: 有种。
1: 既然你敢一个人走进这个大门，
2: 我猜啊，这里一定有你想要的东西。
1: 说吧，想要什么，四爷我都能给你。
3: 我要他。
1: 同道中人。好，只要你把开山雷的配方给我，他今晚就是你的人。
3: 好。
4: 哎，不行，你这样我怎么向大哥交代呀？
1: 别动。

0: 我说话不好使了是吧？啊！你放开我张先生！你放开！
1: 相信我，
2: 人我给你了，配方呢？别着急呀。 我爸当初研究开山雷，最多只能让它延迟半个小时，而我现在可以让时间延迟得更久，并且更准确。

0: 听雷，听雷，听雷！
1: 大当家的，
2: 三哥，
1: 快，
2: 快走！

0: 丫头，你醒了。这是哪儿啊？送你回宽窑啊！爹生，丫头啊，你还想回矿山呢？我跟你说吧，现在这矿山已经是萧山虎的天下了，你回去那就是个死。
1: 那刘二麻子呢？二麻子已经去他该去的地方了。去。哎，二麻子，对你是真的好啊。可惜哎，可惜，你是周家的人呢。
2: 少。

0: 恩师。爹，你们都看到了吗？
1: 爹，你喝口水。您头疼的老毛病又犯了。
2: 开山雷炸死了老三，却没炸死萧山虎。如今他占了矿山，还带着人四处劫掠村镇，恐怕不久就要攻城了。
1: 督军的援兵怎么还没到？
2: 督军是要让你嫁到省城去才肯发兵。
3: 这不是耍无赖吗？
2: 少帅已经成了残废，张督军正是看准了这一点才提这种无理的要求。磊磊，爹不会误你终身。如今各地烽烟四起，他哪还顾得上咱们？
1: 爹，要不咱们回老家去吧。
2: 胡说，爹半生的基业都在宽窑了，哪能说走就走啊？当年我制服过萧山虎，后悔当时放了他，这次就不信收拾不了他。蕾蕾，爹就你这么一个亲人了，你一定要协助爹守住宽窑，收拾了那个萧山虎，重整我家业。
4: 县长有令，近日匪患猖獗，没有通行证者一律不许进城，违令者杀无赦。
1: 怎么回事？为什么不让百姓进城？
5: 县长的命令，怕难民群里混有萧山虎的人，一旦有土匪，那麻烦就大了。
1: 放他们进城。
5: 大小姐，没有县长的手令，我是会掉脑袋的。
1: 出了事儿我负责。快点开城门。
5: 大小姐，要不要再请示一下？
1: 别废话。

0: 现张青山踪迹。
1: 什么？胡闹！传我口令，拦住那名，让周探长马上来见我。
2: 探长，曾英山刚进去，一直没出来过。

0: 探长，看这个，这家伙是又做了个炸弹，他肯定没走远，我这就去追。
1: 跟我走。

0: 大小姐，这我爹，
1: 蕾蕾，你怎么搞的呀？随便放难民进城，你就不怕里边藏有笑山虎的人吗？天下为公，爹，难道您从来都不看这幅字吗？混账话！
0: 小不忍则乱大谋，要是笑山虎打进城来，周家没了，哪儿还有什么天下呀？只有
2: 笑山虎吗？您就不听一下老百姓怎么说咱们周家的吗？照这样下去，有没有笑山虎，咱们周家都得消失。行了，你出去吧，别再给我添乱了，管好警局。
3: 有事儿啊，爹？我希望您现在就跟我去个地方。
2: 很重要吗？
3: 今儿给老子保护好县长，一旦发现张杰上，立刻给我说账，听见没？
2: 这边，爹。

0: 你以为你能翻天吗？
1: 爹，难道你就不想看看这些吗？
0: 他们做什么？你还记得吗？这些学生，李明达、刘开山，都是死在咱们周家人手里。在我眼里，他们不管有什么理由，都是罪犯。
1: 那咱们周家呢？咱们周家就。

0: 真的清白无辜吗？
1: 蕾蕾，在质疑爹吗？
0: 爹，人要是罪恶太多，是会遭到报应的。
1: 那又怎么样？
0: 您来之前，我已经把您的行踪透露出去了。说不定张青山早就已经在我们的脚下埋好了炸弹。
2: 什么？蕾蕾，你是拿爹的老命做诱饵吗？
0: 我只是想要一个公道。我在北平学习警政的时候，学的就是打击犯罪。查到现在，没想到咱们周家才是最大的罪人。
1: 你是乱党！你在北平一定受到什么人的蛊惑了你！
3: 县长，我们发现了这个。
4: 周大县长，不要再自作聪明。我知道你们在等我自投罗网，揭开我恩师李明达的画像，那里有我送给廷雷的礼物。
2: 蕾蕾，危险！

0: 这只是一枚没有装引信的哑弹。
1: 这就是你带我来这里的目的？
0: 他放了咱们一马，这样看上去咱们更像是罪人。
1: 就算是这样，我也不能放过他，我必须亲手杀了他。
0: 就像二叔杀李明达，三叔杀刘开山那样吗？
1: 宽瑶必须姓周，谁要是妨碍咱周家的事儿，谁就得死。哼！
2: 干！不好了，不好了！
3: 县长，土匪，土匪打进城了！
4: 我走。
5: 大哥，大哥，别躲了，出来吧！
6: 小山虎，当初我就不该放了你。
5: 都什么时候了，现在说这个还有个屁用？你留着我，无非就是想打着我的名号向省里多要些剿匪款。这些年，咱们兄弟靠着劫匪款发了财，你不方便杀的人，我杀。我想要的军火你帮我要，行了，咱俩谁也不欠谁，两清了。

0: 来来，爹养护你，你快走，回老家去，你赶快，
1: 你要好好活着。我不走，爹，我不能留下你一个人。
2: 你走，
1: 我不走，
2: 你走，
0: 危险！
2: 不要，
1: 爹！
2: 快，爹！
1: 爹！爹！爹！爹！爹！
3: 大哥！大哥！
4: 大哥！
5: 兄弟们，那小丫头我要活的，别伤着她。

0: 喂，喂，
1: 恭喜大哥！
0: 你记着啊，以后没有大哥了，叫县长。
1: 是，
2: 大哥，大哥，大哥，恭喜大哥！这是省政府给您颁发的县长委任书。张帅帅说要亲自参加你的就职典礼，他还说让咱们小心点那两个人。
0: 知道了，传我的命令，全力缉拿周廷雷和刘二麻子。
1: 是
2: 是。
0: 回来回来回来，喝了。以后叫胡县长。
2: 对，是，是胡县长。
0: 去吧去吧。
2: 嘿，是大哥啊，不是县长。哎呀，
3: 这是什么状况呀？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

0: 为什么要救我？将周家斩尽杀绝，不才是你想要的结果吗？
1: 我原本以为仇恨能改变这个世界，但是自从我遇到你，我发现我错了。我现在终于明白，只要正义还能成为信仰，那么你和李明达先生口中那个人人平等、充满自由、没有压迫的世界， 终将会到来。廷磊，好好活下去，一定要幸福。开枪吧。

我们干啥？

0: 下面有请我们的胡县长和本场典礼的重量级嘉宾省督军府张少帅出场，为我们大家讲话。
1: 今天我就不说了，就有请胡县长为大家发言啊。
2: 鄙人胡山虎承蒙诸位器重，当选为宽窑新一任县长。少帅和诸位对山虎如此抬爱，山虎心里甚是惭愧。从今以后，山虎定当勇担重任，为咱们宽窑的黎民百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3: 县长说得好。
4: 是，县长。
5: 恭喜胡县长，恭喜少帅。哎，我们一起拍张照吧。
2: 你是哪位？
5: 怎么不认识我了？
2: 刘二麻子。

0: 我就想啊，一亩地两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
1: 小心！
0: 刚才疼，现在不疼了。相信我，相信我，你要好好活下去。

开山雷配置秘方，拿去南方吧，那里有光和希望。青山不改，来生再会。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3: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叩问人性深渊，
7: 好话说久了，你连真相都不记得了吗？
8: 斩破暗夜阴霾，
9: 伤害你的人都得死。
8: 电影重生二，
6: 电影重生二，
8: 院线上新了。
10: 演而优则导的马玉珂，这一次延续重生中的暗黑路线，故事仍然发生在一个虚拟的区域，却以更凌厉的叙事风格，让猝不及防的厄运逐层升级至人类未来即将被摧毁的警示预言。
11: 把孩子们给这群畜生续命。
10: 全片有着极为鲜明的黑白对比，白色既有无辜而无助的孩子，也有欲壑难填并妄图逆天改命的成人。
12: 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不公平的。
10: 黑色分为两大阵营，一方为维护惊天计划的邪恶组织，另一视觉营造上是白与白的交织，是黑与黑的对撞，也随之对应着人心里那深不见底

0: 暗色，以及每个人所拥有的那无法言说的秘密。当剧情一再的翻转，我们便重新认识了他。
1: 做过的恶，却葬要活命。
0: 还有他，
2: 这群孩子的命，这不是命吗？
3: 我们怎么在这个类型里边尽量做到创新？这是我们电影人的一个态度吧。就是我觉得，你既然希望给观众看到一些不一样的，你就自己拼一拼吧。所以就在一开始前期筹备跨分镜的时候，跟摄影指导聊光影运用的时候，我们就有了很多很大胆的设想。无论在文本上、拍摄镜头语言和节奏上，包括声光电这些方面，尽量做一些创新。
0: 同时，这也是一部相当纯粹的大女主电影。在影片的大多数时候，我们只能见识到一位女性，而她周围的几乎每一位男性都对她构成了各式各样的威胁。她则如一朵怒放的铿锵玫瑰，用她的呼喊，
1: 公平还不够公平，
0: 她的奋争，她一秒也不愿停留的以眼还眼，以血还血，去实现命运的逆袭。他的扮演者梁洛施，正是以他高挑的身姿、灵动的身法、机遇喷火的眼神，让我们充分领略到一个复仇者所持有的果决与干练。他高度具备战斗型的体格，以及以母性力量所驱动的超强人格。
1: 爸爸答应你，一定会让你伤害你的人都付出代价。
4: 我也是很坚韧，但是我是比较柔的那一种，就跟希拉是很大的反差。我喜欢的电影类型都比较文艺啊，爱情啊那一份儿的。这次真的对于我来说很大的挑战。我们动作方面训练都是密密麻麻、很集中的去每天五六个小时去锻炼。
5: 就是开拍前已经对姐有很大的就是认知上的改观，因为真的是在训练厅里面，就你从刚进门开始，你就能听到姐在里面就是那种拼搏的声音。哇，我说好帅，真的。
0: 所谓重生，绝不仅仅是肉身的复活，而是生命历程走到一个关键拐点时的苏醒，是再一次对人性本身的回望。于是我们看到了一把会引发血腥的利刃，一枚具有正反两面的硬币，这是全片最重要的两个道具，都与命运相关。它们都让这部充满着暴力美学的影片多了些冥思，也让我们一吐恶气之余，多了些对这个世界应保有的温柔以待。
3: 永远的勇敢，永远的相信真善美，永远的不要被当下所拘泥住。
4: 我觉得每一个挫折也好，坎坷也好，不要带着走，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5: 就像对于苏城来说，他可以选择永远的困在过去的复仇的情绪里面，他也可以选择勇敢的继续走向光明。他选择了继续下去，我觉得也是重生想表达给观众的一种理念吧。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冯韵芝，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假如再碰不到你，那么祝你早安、午安、晚安。观看电影《楚门的世界》时，这一句台词直击我的心底，让我的思绪久久不能平复。它看似轻松随意，但在我的心里，它代表着获得自由的怅然与洒脱。主人公楚门潇洒地与过去告别，笑对未知的生活，这份直面真实的勇气打动了包括我在内的无数观众。本周的佳片有约，就让我们再次走进楚门的世界，找寻那份感动吧。
2: 早上好。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2: 万一不能再见，下午好，晚上好，晚安。
5: 220

0: 国家看着他迈出了第一步。一个人的一生被无处不在的隐藏摄像机网络记录，
1: 太神奇了。
2: 没有剧本，没有题材，
0: 楚门真人秀。
3: 一个城市里面藏了多少摄像机，大有人在。
4: 我不能跟你说话，
5: 嫌我不好看。
6: 生气太
5: 我发生很多奇怪的事。
7: 他在看我们吗？
5: 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全部生活都是被设计好的？
8: 楚门，
9: 楚门，
10: 楚门，
5: 有异常吗？
2: 没有。
8: 他们在演戏，楚门，都是谎话。
5: 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
2: 我最不愿意做的事就是骗你。
6: 你不能离开，楚门。马龙去找他。
5: 他走了。
11: 10月10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楚门的世界》。
12: 把时光机打开。
13: 你可不可以放过我一家人？
14: 如今是你家乡的人不肯放过寡人。
15: 秦王在哪里？
14: 师徒一场，师父有何须提防寡人？
13: 这些年你杀了那么多人，你没想过要杀我？
16: 救命啊！
8: 你竟然引狼入室，你别指望找到他们。
17: 你为什么不回去？
13: 你们这次来的目的又是什么？
17: 他要取代秦王，自己做皇帝。
5: 护驾！我们就快成功了。我当了皇帝，你想要什么，爸爸都可以弥补给你。
13: 去疏远近，总要有取舍。
5: 我要是回不去，你们也别想活。不要跟我耍花样。
13: 历史是无法改变的，该发生的始终都会发生。
14: 向少武，你以为寡人当真不敢杀你？
18: 别动！
14: 妨碍寡人霸业者，一概不留。
11: 10月6日周二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寻秦记》。
19: 励志喜剧片《飞驰人生》，从第一部看到第三部，有人喜欢炫酷的赛车，有人喜欢刺激的比赛，有人感动于并肩战斗的友情，而我最感慨的是那份对于梦想的执着与拼搏。本周日上午，《飞驰人生》1到3部的故事将会轮番上演，感兴趣的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
20: 5年前因为什么吊销驾照啊？
5: 教练，他曾经是……
21: 轮到你说话了吗？
20: 你谁呀、啊、你？
5: 教练，我
20: 曾经什么呀你？你曾经跨过山和大，也穿过人山人海。
5: 没错。
11: 从巅峰跌落谷底，
5: 我曾经拥有着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22: 我要把曾经失去的那些尊严一个一个再赢回。
13: 我就知道你肯定不会甘心。
11: 重返车坛，直面挑战。
22: 不出就在我不出就在
5: 我，咱们俩就飞驰走。
23: 现在的新车手比我们那个时代的车手要快一大截。
24: 我希望我们能在赛场上对手。
11: 为了所热爱的一切，
22: 欢迎布鲁克的100号。
5: 我每天在脑海里开20部，我能记住每一个弯道。
6: 为什么一定要赢这次？
5: 我没有想赢，我只是不想输。
11: 10月11日周日上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飞驰人生》。
25: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程泰深。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从艺至今，每个角色都带给了我不同的人生感受。我坚持用真诚演绎传递力量，也希望能够通过光影和观众朋友们完成内心的共鸣。谢谢大家的支持。
26: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7: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

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冯韵芝，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今年春节档的时候，我看了一部非常精彩的古装武侠片《镖人风起大漠》，我对他的评价就是四个字：视觉盛宴。无论是众星云集的亮眼阵容，还是实景拍摄的大漠风光，再加上拳拳到肉的硬核打戏，都带给了我最直观且强烈的视觉冲击。如今这部武侠大片即将在电影频道与大家见面，想要感受热血江湖的朋友们一定记得收看。
2: 放我父兄一个人去长安，真可惜，又是个蠢子。
3: 我只是个镖人，你呢，是我押运的红虎镖。
2: 徐长先生，那是万民追随的一代大儒啊！
4: 狼要是抓不到，在座的各位连我脑袋都得掉一地。
5: 道藏在鞘里，一旦出鞘，必然是一场天翻地覆。
4: 刀子，你来无恙。
0: 10月9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镖人风起大漠》。
1: 电影《琅琊山五壮士》是一部让我至今想起仍然深感震撼的作品。影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当看到片中五位英勇抗日的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之后毅然跳下悬崖的那一幕，我的泪水不禁夺眶而出。他们用生命和鲜血谱写出壮丽的诗篇，是值得我们所有人铭记的英雄。本周经典之夜，让我们一起回顾这部壮烈的英雄史诗，向革命先辈们致敬。
6: 这次扫荡的鬼子来了30000多人，你们一定要很好地完成这次掩护任务。
7: 日军来势汹汹，
8: 共产军已陷入我大军包围之中，我要在最短期间内占领琅琊山。
7: 大部队准备突围，
9: 分散撤退，
10: 鬼子来了，
9: 全部拦下。
7: 他们肩负重要使命，
6: 从这条盘道上向北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7: 借助有利地形，
11: 敌人上来的很猛，
6: 你们一定要把敌人斩在琅琊山上，
7: 将日军引入绝境。
9: 别看我们只有5个人，鬼子他就是来100、1000，我们也能把他挡住。
12: 同志们，我们再不能往后撤了。
7: 他们用生命，
12: 在我们前面是3000多鬼子，
7: 完成掩护任务，
12: 在我们身后是悬崖绝壁。
0: 10月1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琅琊山五壮士》。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陈泰申，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从艺至今，

0: 写十月诗篇，
1: 给你们准备了一个惊喜。
0: 光影流转，赴秋日的盛宴。曾经院线热映影片，此刻登陆荧屏，迎来电视首播。快意恩仇的武侠江湖，
2: 国字家字，
0: 烽火淬炼的家国篇章，
3: 活着带他回家。
0: 每一部作品都饱含匠心，每一个角色都尽显风华。
4: 永远别忘了自己的初心，做一个忠诚的战士。
0: 不必奔赴远方，光影邂逅人间烟火。心底温热与感动缓缓流淌，让一腔激情与时代热烈迸发。电影频道金秋十月，银幕见山河。
5: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6: 好干净啊。
5: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7: 好香啊！
5: 有汰渍没问题。
8: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为。
9: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10: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11: 本府接连接到金明池水妖作祟伤人一事，
12: 这些人假扮警察，一定另有所图。
13: 凶手伪装成水妖伤人，答案只有一个，掩盖真相。
14: 埋伏了，
12: 障眼法，
13: 低沉法师，别来无恙。
11: 3日之后，启禀大典，宋朝皇帝死期一到，10万契丹勇士便可踏过边关，起兵伐宋。
13: 你本来有机会重新选择你的人生，但是你又一次选错。大家收敛心性，不要中了歹人的幻术。
11: 北宋嘉佑4年，震惊朝野的私盐案败露，由此牵出淮南转运使张可久勾结辽人通敌叛国的黑幕。张可久在辽国赤侯的协助下仓皇出逃，开封府展昭奉命缉拿，一场隐藏在私盐案背后的更大较量悄然展开。
15: 站住！
13: 站！
15: 撤！
13: 翻过这座山就是辽国大营，别让他们跑了。
12: 我来断后，你们俩先走。

家收敛心性，不要中了歹人的幻术。

马蹄的痕迹就到这儿了，想必是躲进了这个山洞。

0: 没有路了，完了完了！这次恐怕是葬身于此。这个水是活水，必定通向外面的湖泊。
1: 我们可以出去，但他怎么办？
0: 就算是死，也要把他带出去，绝对不能把他留给开封府的人。

0: 展大人外出数月有所不知，如今各地大旱，饥民都涌进城里了。就连这皇家道场先神宫，近日也带着百姓求雨祈福呢。哎，展大人也莫要焦心，这老天爷的事儿，咱们想管也管不了啊。
1: 小姑娘，今年多大？
2: 我今年7岁。
1: 那就买点吃的。
3: 仙神宫祈雨，
4: 仙神宫的，
5: 是的，
6: 那这下肯定是对了。

0: 信众祈雨的队伍到了，请法师开坛。
1: 通知所有人，把他们盯紧了。仪式结束后，速速让他们离开县神宫，不得擅闯滞留。
0: 是。

0: 张护卫，本府正要找你，你连日来侦办张可久一案，车马劳顿，本该好好歇息几日，但事出紧急，只得深夜召你前来。
1: 大人，督察办案，缉拿凶犯，本就是在下的职责，还请大人直言吩咐。
0: 今夜召你前来，其因有二：一则，7日后便是陛下带领文武百官在金明池祈雨祭祀大典的日子。 你外出办案这十几日，本府接连接到百姓投告金明池水妖作祟伤人一事，此案非同小可，容不得半点闪失。你务必要在大典之前将水妖案调查清楚。
1: 今日，我也听到同僚提及此事。大人且放心，7日之内，我定将水妖案查个水落石出。
0: 这其二。
2: 今日便引卫寄来飞书，在抄查张可久藏匿的私盐仓库时，数百担私盐下落不明，此事蹊跷啊！若不尽快查出来龙去脉，恐怕很难向皇上交代呀。
3: 包大人，包大人，
2: 展大人，张可久在牢中被杀了。
3: 大人莫慌，属下这就先查看。 走。何时发现？
2: 一路相见。
3: 凶手可曾抓到？
2: 不曾。凶徒身形极快，已越墙逃遁。
3: 负责看管人犯的是谁？
2: 由府司西域单独看管，发现时已死于牢内。
4: 展大人。

0: 转达了，转达人。可曾看清凶徒的模样？
1: 没看清，这凶徒身形极快，蓬头盖面，就像
0: 什么？
1: 一只绿毛妖怪。
0: 妖怪。

0: 胸骨断裂，凶徒竟然徒手摘走了张可久的心脏，好大的力气！
1: 大人，好像是水藻。
0: 水藻？几名尺？
2: Yeah.

0: 竟敢来开封，快！站那儿，前面好像有人。
1: 鱼。

0: 我们是一伙的，宵小之徒，行恶为常。
1: 为那贼人并非一路。
2: 那你们到底是什么来路？
0: 开封府，展昭。
2: 开封府，
0: 我是捕快，不是刺客屠夫。将凶手生擒缉拿是我的职责，
2: 可惜还不是让他跑了。

0: 这次白忙一场，也不尽然是白忙一场，至少证明这水妖是人所办的，并非什么妖怪。敢问姑娘姓甚名谁？
1: 千岁皇。
0: 官府办，千岁皇姑娘莫要插手此事，早些离去。
1: 若不是你来搅局，那凶手早就被我抓住了。 若是我帮你擒住那水妖，你可愿帮我引荐开封府包大人？
0: 姑娘若有冤案，尽管来开封府击鼓鸣冤，抓水妖乃我分内之事，就不劳烦姑娘了。
2: 是。

0: 大人，水阳抓到了，带回开封府问话。
1: 是。

0: 不管你们信不信，反正我不是水妖。
1: 你若是水妖，此刻怎可能站在我开封府内堂说话？
2: 你乃金陵人士，平日以走水路押镖为生，到开封仅两日，那水妖案自然与你无关。你若是觉得我们连水妖是谁都无法分辨，未免也太小看开封府了。
0: 你是如何知道的？
2: 从你所使用的兵器来看，分水峨眉刺乃是一门水中的兵刃，而且你随身携带了水路镖师的开路鱼符。金陵一带湖泊众多，水路繁杂，专门押水路的镖局更是金陵独有。近日从金陵方向来的押镖队伍只有两天前的一支。
0: 没错，小女子千翠红正是金陵的一名水路镖师。我此次来汴京是寻父而来，请包大人替我做主。
1: 愿闻其详。
0: 我父曲阔本是司天台司天监，八年前被人陷害抄家入狱，亲人家眷接受牵连，我年少无亲无故，便改名换姓流落金陵。
1: 哦，你说的可是曲阔炼金术一案？
0: 正是。
1: 忆当初本府出掌开封府时，曾经调阅过此案卷宗，经查证后确属冤案一桩，但年深日久，且那曲阔已病死狱中，不在世上。
0: 不尽然，我此次来汴京就是寻父而来，并且我无意间看见我父亲的笔迹，不然我真的不敢相信我还有家人活在这世上。
1: 你是说曲阔并没有死，还在人世？
0: 我父亲一定还活着。前些日子，
3: 慢点啊，快点啊！
4: 押镖的，验货起镖，押镖了。
0: 验吧。
4: 没想到啊，这镖师竟然还是个小娘子。哎呦，疼疼疼疼啊！你穿上面了。

0: 这清单是何人所写？我也不知道，这货物是仙神宫的，自然是那仙神宫的人所写。
1: 安凭一张留有你父躯阔笔迹的清单，你如何笃定？依你而言，那躯阔与仙神宫有关。你可知，那仙神宫乃是皇家御用道场，它关乎到当今圣上，万万不可妄加猜测。
2: 不是妄加猜测，那清单上是我父亲炼金术配方所需要的材料。若我父亲尚在人世，试问天下除了仙神宫的人，还有谁有着偷天换日的本领？既然你是为寻父而来，今日为何又出现在这精明池的水下？仙神宫戒备森严，平日里禁止入内，我不得已只好混入其余的队伍前往。
3: 虽时间紧迫，但以我多年走水路的经验，我发现这仙神宫与那金明池底水路相通。这么说就合理多了。怪不得我们把金明池翻个底朝天也不见水妖的踪迹。莫非这水妖顺着地下的水道，躲进了仙神宫？
2: 我才不管水妖如何，我只是借助暗道去仙神宫一探究竟。
3: 所以说今日你在金明池，是为了找到仙神宫的水道入口。
1: 求大人彻查仙神宫，助小女子救父亲于水火之中。快快请起。那仙神宫是为皇家炼制丹药的地方，没有宫里的旨意，任何人不能滋扰冲撞，除非有十拿九稳的证据，否则就是开封府也不能妄动。那如果？
3: 我能证明那水妖就是藏匿于仙神宫中呢？昨晚水妖袭击牢房，杀害了张可久，显然是有人指使。未得就是让张可久永远闭嘴。依卑职所见，或许这仙神宫与水妖案有着暗中的联系，或许这仙神宫就是水妖案的关键。
1: 你心思细密，且水性极佳。如今皇上祈雨大典在即。 水妖与案迫在眉睫，你可愿与展昭一起去调查仙神宫水妖案？
2: 真的，谢过包大人。

0: 息怒，我要将他打死。许氏的畜生近两日水下劳作太久，难以承受，您看要不要让他歇两日？
1: 没有时间了。
2: 开封府的人已经有所察觉，他管要一刻都不能停。十二个时辰之内还不能完成谷底之事，就杀了这个畜生。

0: 你看什么看？没见过这么威风八面的捕快。
1: 没见过，没见过千机囊挂错的捕快。千机囊是在左边，不然上下马的时候会被牵绊住，关键时刻会误了性命。铺满了这些似铜非铁的东西，还不归零，显然不是抛弃或者藏匿的赃物。
0: 你是说，这是有人有意所为？
1: 这样的一节缎带，仅完整的一根就重达百斤，而且从表面附着绿胎来看，被安置到水下的时日应该不足月。如此庞大的工程，想要在短时间之内神不知鬼不觉地完成，不论是水性还是力量，都绝非一般人。
0: 你的意思是，这都是水妖搞的鬼？
1: 没错，近一个月水妖频频上岸，想来也不是出来吓人这么简单，定是被百姓无意间撞到了在水。

0: 为底铺设断代，这才让他动了杀人的心思。那你说，这水妖为何要如此大费周章？
1: 你别这么看着我，我也没有想明白。我是当朝的捕快，这事儿你得去问前朝的狄仁杰。对了。 之前你在金陵码头看到的那些矿石原料，我查过了，都运去了仙神宫的北郊熔炼厂，而这些似铜非铁的东西，应该也出自那里。
0: 我就说吧，这仙神宫肯定有问题，你之前还不信我。
1: 可是我还是有些事情没搞明白，我要去拜访一位故人。 你去帮我买坛好酒。
0: 这和查案有什么关系啊？
1: 没关系，明天是老姜的生辰，衙门里当差清贫得很，他平日里不舍得吃喝，你去给他买一坛，就当兄弟们给他庆贺了。

0: 空手来的，我这不是说你，你们开封府就出你这口门，咱俩关系虽然不错，但是怎么着也得有个人情往来，不是？你，大人，我这次找大人是有正事，咱们
1: 又是友情厚薄，
0: 不几回了。哎呀，说吧说吧，
1: 我是想向大人打听一个人。
0: 当然认识，那是我多年前的同僚啊。此人绝顶聪明，精通炼金之术。只可惜啊，醉酒之后让歹人套走了炼金的方子，最后死在了狱中。要不然也算是个奇人呐。你问他干什么呀？
1: 当然可认识此物，哈哈，
0: 就是这个东西，这是倭铅。倭铅，曲阔的炼金之术，没能炼出真金，却炼出这么个非铜非铁的玩意儿，纯是毫无用处的废料。那司天台可还有曲阔当年的卷宗和遗物？曲阔入狱之后，他所有的卷宗文献全都封在司天台。

0: 屈阔呀屈阔，成也于死，败也于死。
1: 这是屈阔的笔迹。
0: 正是。

0: 这是齐宇大典构建图，这个被划掉的名字是谁？
1: 应该是负责督造祭祀泥牛的张大人。
0: 哪个张大人？
1: 就是你们前两天刚刚缉拿的张可久。
2: 这个张可久好一招瞒天过海，怪不得这万丹死燕消失得无影无踪。
3: 大人，这些泥牛现在何处？应该已经治好了，运到汴京了吧？我想这会儿已经到了李治局工坊，等着验收封存呢。
2: 哎，展昭，记得有清后补。
4: 展大人，你可真是料事如神啊！我们正要找你呢，
0: 终究还是来晚一步。

0: 这凶徒的手段真是极其残忍啊！毋庸置疑，定是那鼠妖所为。
1: 大人何以见得？
0: 你看，你看这个脑袋。
1: 烦请大人带路，我们去里面看看。
0: 你瞧。

0: 伤口不是惯凶而出，双面狭窄，切口平整，乃立即所为。屋外的几个工匠没有反抗，几乎在同一时间遭到了袭击。凭手刀一己之力，很难在一瞬间完成。凶手不止一个。
1: 虽然看起来跟开封府牢房凶案十分相似，但是我在现场并没有看到水藻的痕迹。
2: 这些人假扮水妖，一定另有所图。
1: 袭击里之局非同小可，况且这些凶手害命不求财，应当是这些人知道些不该知道的事情。凶手伪装成水妖伤人，答案只有一个：掩盖真相。

0: 哎，张大人，祭祀用品，祭祀用品。啊，幸好啊，这泥牛完好无损，不然误了祈雨大典，那是大家伙一起掉脑袋的事儿啊！哎，张大人，不可！
1: 为何？
0: 这是皇上三日后要祈雨的泥牛，上面都有皇家的封条，没有皇上的口谕，任何人都不能擅动。
1: 老姜，
2: 哎，
1: 看来张克叫私盐啊，那不翼而飞的白檀私盐是找到了。你的意思是，这牛里面是盐？嗯，那还等什么？大人，你要是不方便，我来。
2: 你没听他说吗？这可是皇家御用的泥牛。别说是白檀私盐了，就算是金矿银矿，我们也无可奈何。
1: 等我回去禀报包大人吧。
3: 你们开封府的人就是麻烦，这水要。

0: 明摆着就是跟仙神宫有关，直接带人冲进仙神宫救出我父亲，顺便把那水妖杀了便是。
1: 你能不能杀得了水妖我不知道，但是仙神宫是皇家禁地，就这一条就够我们死好几回了。
0: 还以为展大人是个英雄，没想到只是个贪生怕死的老油条罢了。
2: 老油条，
3: 不是那个展大人，这里杂乱无章，乌烟瘴气，咱们可以去后院瞧瞧。请。哎，

0: 此刻青天白日带着尸体，想要躲开人群并非易事。凶徒的尸体应该会被丢弃或藏匿。老将，吩咐下去，向南15里，仔细排查。
1: 是。

0: 江捕头，来，您上座，坐。坐吧，来，江捕头，
1: 让，清蒸，
2: 今天你最大了。
1: 哎呦，
3: 您尝尝这酒，
1: 谢谢姑娘，
0: 应该的。
1: 这么丰盛，
0: 这些都是我做的，厉害吧？
1: 来，
0: 倒上，
1: 来坐，各位坐。今天特别感谢千岁红姑娘，还有这么多的兄弟们给我准备这么多的菜肴，庆祝我老姜的生辰。
0: 老姜在这里敬各位一杯，来，江捕头，
1: 谢大人。
0: 坐，快坐，
1: 吃吃吃。
0: 好，
1: 千岁皇，说仙怎么发现你这么厉害？
0: 这个好吃，
1: 好吃。
0: 这个好吃。
1: 我不就给你一坛酒的钱吗？你上哪儿整这么多菜？来，
0: 哎，
4: 生辰就该有生辰的样子，有酒无肴怎么行？
0: 而且我就只是小众的介绍，给兄弟们带带牙签。给你买上，
1: 掏出去
0: 吃。
1: 今天你就把那些什么衙门规矩都放一放，别老来。
0: 来，
1: 这碗我敬你。
0: 应该是我敬你。
1: 吃
0: 这个，
1: 你这又是酒啊，又是肉，
0: 这戒不错，
1: 花了不少。不多不多，这些钱都是拿来的，仗势。
0: 真是借喝光了，让我喝。来，
1: 老姜，吃点这个，
0: 好，
1: 还有这个，来，
0: 喝酒。
1: 哎，
0: 谢谢姑娘。头你也喝。你这个，别光知。

0: 张大人，尸体已找到。哎呀！撤！
1: 撤！
2: 撤！
3: 撤！
2: 撤！撤！
4: 你！

死者应该是辽国人。

是硫磺，如此解释便说得通。这就是他伪装成水妖的证据。

0: 炉甘石粉末。
1: 硫磺、木炭、炉甘石，能接触到这些的只有熔炼丹药纸。
0: 我之前押标的货物也是这些东西。熔炼窑，
2: 我想起来了，之前先生公在汴京北郊五里以外有一个熔炼厂，他们定是从那里来的。
1: 事不宜迟，马上集合去熔炼厂。
3: 好礼就送
4: 三开四下，
3: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4: 山楂一品，全国销量第一。
3: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5: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6: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7: 东古博颜一品鲜，低度减盐，鲜味足，颜色红亮，一滴鲜香。东古博颜一品鲜，减盐不减鲜。
8: 海陆，
9: 嘴巴干，
8: 咕咚一口，
10: 眼睛干，
8: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9: 身体累，
8: 放空一下，
10: 眼睛呢？
8: 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3: 好礼就送
4: 山楂树下，
3: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4: 山楂一品，全国销量第一。
3: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5: 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红星二锅头邀您观看精彩节目。

放出去。

0: 干捕快这行少交朋友，何出此言？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是生离死别，到时候啊也不会太难过。不是我小气，想起好酒好肉也馋，但小时候饿怕了，总觉得享福会折寿。我老姜是个粗人。 心里装不下这些个济世天下的大道理，惩恶扬善四个字摆在心里就够了。当年我也喜欢过别人，但那是好久以前的事儿了，不行了。一个人挺好，那天啊俩腿一蹬，也不拖累别人，你说是不是？过几年啊，等我卸衣归田，我也大方一回，藏上一坛好酒，到时候啊。
1: 你和兄弟们经过家门，就可以进来寻我讨杯酒喝。这个老姜，平日里抠门的很。

我记得我刚追随包大人的时候，常常因为开封府遵循法理，让凶徒逍遥法外而愤愤不平。我那个时候也因为冲动，犯下了大错，连累了众兄弟不说。 还让包大人被贬下了断州。那时候我跟老姜说，当捕快有什么好？还不如江湖上快意恩仇来的多。

0: 那时候老将告诉我，快意恩仇是一个人的痛快，而捕快换的是天下百姓的安稳。这个行当总要有人去做，既然选择了，那生死便也怨不得别人。
1: 要是那凶徒落在我手里，我才不管什么衙门规矩，我定将他碎尸万段，以为姜捕头在天之灵。
0: 天快亮了，
1: 再长的黑夜也有熬过去的时候。

0: 你说的对，我是该把这些衙门规矩放一放了。还有三天，就是皇上的祭御大典，看来我们是得使些非常手段。
1: 你的意思是，夜探先神宫？
0: 既然明着进不去，那么今晚我们就暗地里进去看看。
2: 法师，一切都已准备就绪，只等您一声令下。北郊窑场一事牵连甚广，开封府遭受重创，恐怕会对我们先神宫不利。您看要不要？
3: 不足为惧，一时半刻，他们还不敢对我先神宫怎么样。只需三日，三日之后祭御大典送朝皇帝，死期一到。
2: 10万契丹勇士，便可踏过边关，起兵，发送。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这欣赏字画？二位深夜造访，为的该不会是来欣赏在下的字画吧？如果在下没有猜错的话，这位就是开封府的展护卫展大人吧？这位。 不就是齐雨舞龙的姑娘？依晨法师，别来无恙。我与展护卫。

0: 开杀戒，想必也是依臣法师的杰作。
1: 一派胡言！
0: 纵然死人不能开口说话，但是想要做到天衣无缝也是难事。试问这汴京都城上下，除了这炼丹制药的仙神功，还有何处有这硫磺与炉甘石？
1: 就凭这不足道的歪理，你开封府竟然想诬陷抹黑我仙神功！
0: 哼！依臣法师虽然记得易容，但是您却忘了这耳后的伤痕。纵使依臣法师有通天的本事， 也没能治好自己的断舍。

等我死了，你再拜祭！你再不出手，我们迟早一起死在这里！

这是什么东西？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与之相连的，应该就是献神宫的撞杆，肯定是他们装神弄鬼的东西。 还记得金明池与献神宫水道相通吗？我们现在应该是在水道的巢穴了。

不用追了。 现在在水妖的巢穴，这里四通八达，危机四伏。刚刚滴在我身上的水，并不是普通的水，而是腥水、滋养水，千万要提防。

0: 你没事吧？
1: 没事。这一阵法事害人重害己。我在他腰间的葫芦装的是幸运水妖的药水，这水妖在临死之前循着气味而去。

0: 我刚才是不是把我扔出去了？凭什么是我被扔出去？
1: 那下次换你用我。
0: 行。

0: 你在看什么？这个爪痕很奇怪，看样子像是常年刮毛而成。你还记得依晨书房字画上的花样吗？
1: 花样。
0: 换个角度看，很多名士在他们书画的落款处都有自己的花样，通常也是因为难以作假，所以起到了防伪的作用。如此说来。 这水妖才是真正的依晨法师，被这些斥候用草药给饲养，失去了心智，取而代之，这才变成不人不鬼的样子。

0: 出来！
1: 别杀我！求求你别杀我！求求你别杀我！别杀我！求求你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求求你别杀我！

外面那些贼人都已经伏法，但是此地不宜久留，我们还是速速离去为妙。

0: 昨夜一场混战，你还受了伤，怎么不好好休息，多睡一会儿？
1: 睡不着，一闭上眼睛就是先神功，水药了不得伺候。
0: 磨难虽多，但至少在七羽大典前水药案告破，你也能松口气了，不是吗？
1: 虽然歹人都已伏法，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案件仍旧疑点重重，却又毫无头绪。
0: 别着急，慢慢来。

0: 薛老先生呢？他这些年饱受折磨，身体一直不好。我刚给他喂完药就睡下了。年少的时候，觉得父亲大人呼风唤雨，无所不能。可如今再看，早已没有了当年的。 你别不信啊，我父亲当年可厉害了，连闪电都能造出来呢。
1: 不信，你说的，我都信。
0: 我父亲好像在叫我，我先走了。
1: 其余大典之后。 你如何打算？
0: 我打算带我父亲回金陵。
1: 好。
0: 若你需要，待我从金陵回来，我就回开封府帮你。

0: 不对，一切绝非如此简单，我一定漏掉了什么。
1: 我无意间看见我父亲的笔迹，不然我真的不敢相信我还有家人活在这世上。
2: 此人绝顶聪明，精通炼金之术。
3: 以言为基，以铜为阳，五千为阴，阴阳两极相击，逐生变化，方法得当，凡人亦可操纵雷电之力。
0: 炼金术阴阳相击，离之俱击死泥鸟壮干，地下水脉相通，这其中一定有所关联。
3: 泥牛溶解使池水中盐分升高，与水里断带发生反应，再通过断带的阴阳两极传入逆宫装置，蓄能逆变。
1: 我父亲当年可厉害，连闪电都能造出来了。
4: 那国王必必遭天谴，天打雷劈。

大汉不语，田苗枯槁，圣上感念民间，公益金明池社坛，率文武百官祭祀鹿拜。

0: 最终还是来了。
1: 你本来有机会重新选择你的人生，但是你又一次选错了。
0: 人生真是笑话。徐阔在八年前就已经死了。
1: 十年前，你通过炼金术无意发现了倭铅的存在，这看似无用的发现却改变了你的一生。你通过观察发现倭铅与铜浸没在盐水之中会发生反应，产生电弧。从此，你便一心想要获得这种控制闪电的能力。炼金案事发之后，你为了保命买通守卫，将自己的电火装置图纸和密信送到了辽国斥候的手中。通过他们的帮助，你成功了在死囚牢中利用假死逃生。但是抄家灭门的仇恨让你不择手段。这几年你蛰伏在仙神宫苦心研究，终于制造出了这尊逆变装置。因为需要更长的威力和距离，所以你利用了张可久，将数百弹私盐巧妙地藏匿在祭祀用的泥牛之中，而后又令水妖在湖底下布下倭铅与铜响，企图在皇帝祭祀大典当日用你制造的闪电来谋害圣上。
0: 开封府真是藏龙卧虎啊。好好。
1: 而至于那个冒牌的依晨法师，他不过是受命于你的傀儡，他挡在你的面前，让我们所有人都以为事情到此为止。所以当我们进入壮干祭坛之前，你杀死了囚禁的苦役，伪装成受害者。但让你没想到的是，你却见到了本以为不在人世的女儿，但这也成为了你绝佳的掩护，侥幸地骗过了我们所有人，继续实施你的计划。收手吧。
0: 收手？一夜之间失去家人，在天牢里等着秋后问斩，你可曾试过？你看看我，我的一条膝盖被刑具夹碎了，他们用针在我的脸上刺着耻辱，你让我收手？我什么都没做，就遭受了天底下最残忍的对待。
1: 所以，你就让真正的依晨法师变得不人不鬼。所以你就杀光李治区所有的工匠。你凭什么用这么多人的生命来回应你的不公？
0: 住嘴！我就是要让他们来给我陪葬。
1: 现在还来得及。
2: 爹！
3: 至告文以达神听，其神明庇佑，广布甘霖，待草木回青，山川增色，复为祭拜以谢之。
4: 乖女儿，到这儿来，马上就结束了。事成之后，我带你去辽国。他们答应爹给爹想要的金钱爵位，爹的，就是你的呀。
2: 爹，我求你收手吧，我们回金陵好不好？啊？
0: 你的母亲，还有我们曲家上上下下三十多口，受尽凌辱，死不瞑目。我跪下来，磕破了头颅去祈求他们，当时可有人向我祝寿，却饶了他们。那些歹人让我身在地狱，那我非有，但这地狱的业火让他们给我陪葬。

0: 你现在这个样子，和那些人有什么两样？要以天下动荡，百姓生灵涂炭来偿还仇恨，我宁可不要。
1: 一切都完了，你们谁也别想拦我，谁拦我，我就杀了谁。

0: 行驶已到，请圣上焚香祭天。为神明鉴，俯察于臣，调和风雨，以缓民疾，使苍生有赖。
1: 一切都结束了，逆变装置一旦开启，就无法停止。杀了我也没用。

仇了，报仇！

0: 千岁皇，看什么看？没见过这么威风八面的捕快。在场的黑夜，也有熬过去的时候。
1: 我信，你说的我都信。
0: 若你需要，待我从金陵回来，我就回开封。

0: 展昭上前听风。
1: 展护卫，展护卫，上前听风啊。
0: 展昭，忠君爱国，吉星可嘉。封四品御前带刀护卫，赐御猫金牌一面，以彰其功。
2: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谢万岁。
1: 有本起奏，无本退朝。

0: 里就送，
1: 三秒就下，
0: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1: 山楂一品，全国销量第一。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3: 谁知道
2: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4: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
5: 天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呼蒙磅礴走。
4: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

0: 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1: 好礼就送
2: 三餐不下，
1: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2: 三餐一品，全国销量第一。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小说《冰虚》的故事曾多次被搬上大荧幕，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的就是1959年版的战争片《冰虚》。这一版影片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狂揽11项大奖，很多媒体都用史诗两个字来形容它。你是不是和我一样好奇，它究竟有怎样的魅力，能获得如此高的评价？就让我们锁定本周经典之夜，走进主人公冰虚的故事中一探究竟吧。
2: 我的主啊，请宽恕我，我要报仇。
3: 冰虚是耶路撒冷最富有的人，要么帮我，要么反对我，你别无选择。
2: 如果我只能这么选择，那我反对你。
4: 带着他，
5: 放了他们，
3: 这是你自己做出的选择。
2: 我祈祷让你活着，直到我回来。
6: 你叫什么名字？41号，
2: 犹大·宾虚。
7: 你还活着？
3: 你用什么魔法得到了罗马执政官的名字？
2: 我救了执政官的命。我必须用自己的方法去对付米萨拉。
8: 你的方法是杀了？
9: 竞技场上是没有法律的。
6: 就在今天，犹大，这是你我的战争。
0: 10月1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冰虚》。
1: 今年春节档的时候，我看了一部非常精彩的古装武侠片，镖人风起大漠。我对他的评价就是4个字：视觉盛宴。无论是众星云集的亮眼阵容，还是实景拍摄的大漠风光，再加上拳拳到肉的硬核打戏，都带给了我最直观且强烈的视觉冲击。如今这部武侠大片即将在电影频道与大家见面，想要感受热血江湖的朋友们一定记得收看。
10: 帮我护送一个人去长安。
11: 真可惜，又是个蠢子。
12: 我只是个镖人，你呢是我押运的红目标。
10: 是尚先生，那是万民追随的一代大儒啊。
13: 敢动刀兵者，
12: 四郎要是抓不到，在座的各位连我脑袋都得掉一地。
14: 宝藏在鞘里，一旦出鞘，必然是一场天翻地覆。
12: 等等，你来无恙。
0: 10月9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镖人：风起大漠》。
15: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程泰深，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从艺至今，每个角色都带给了我不同的人生感受。我坚持用真诚演绎传递力量，也希望能够通过光影和观众朋友们完成内心的共鸣。谢谢大家的支持。
0: 季节更迭，书写10月诗篇，
16: 给你们准备了一个惊喜。
0: 光影

0: 影流转赴秋日的盛宴，曾经院线热映影片，此刻登陆荧屏，迎来电视首播。快意恩仇的武侠江湖，
1: 国字家字，
0: 烽火淬炼的家国篇章，
2: 活着带他回家。
0: 每一部作品都饱含匠心，每一个角色都尽

0: 邂逅人间烟火。心底温热与感动缓缓流淌，让一腔激情与时代热烈迸发。电影频道金秋十月，银幕见山河。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1: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4: 有汰渍没问题。
5: 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树，树守护家园，家园

0: 好粥关键在好料，银鹭好粥到，好料好味道，每罐五种以上五谷杂粮，好料新升级，味道就是好。
1: 鹭爱的味道。
2: 牧尘一败，
3: 两条路线涵盖了一切的地形，足以摧毁最耐磨的轮胎和最结实的赛车，
4: 最优秀的车手都在这里，
5: 创造奇迹吧。
3: 两分，
6: 张弛啊，三颗涡轮同时爆不正常，
7: 你们这种人只有上了赛场才有机会赢，赛场下面一点机会都没有。
8: 我们控制不好车手，但是我们可以控制车。

0: 为什么这么多年只有事都独自，我们可以再一次给他一个全新的身体。
1: 上车，上车！给他拉满，顶上，顶上！
2: 前门已到，直线工作为速。
3: 玉祥，看我们的了，有点完了。

0: 都闭上眼睛了啊！给你们准备了一个小惊喜。闭上眼啊，不可以睁眼睛。哎，来，慢慢来，往前走。好，大家的眼睛别眯着，闭上啊。这个呢是奖励给你们在巴音布鲁克打败了光科的夜经理，你拿了个第六，啊，小海拿了个第二，我们车队拿了个第一的一个奖励。
1: 一、二、三，开演。新款奥运，
2: 你咋还给苏冯上了呢？
1: 你视线可以放得再宽广一些。一抢老头乐，送我们这么多老头乐，我们也不好分销啊。巴音布鲁克虽然拿到了成绩，但是依然拦不住企业停产啊。你们驾校里那个汽修厂不是拆了吗？正好我也想着陪小海到欧洲去参加国外的青训。
2: 你们分给我那些奖金，我不想再投到厂里了。理解。厂长，馆长太累了，你茶不思饭不想的，你看您都累瘦了。不投入挺好的。
3: 小海那是去为国争光去了，能够有机会站上国际舞台，挺好的。我也想。
1: 不报，账去。厂长，你还真是善于复刻呀！靠这个起家的嘛，我把你们拆除的驾校复刻出来了，是想让这儿也能像个家。那这个厂子就麻烦你们帮忙打理了。
2: 今天是最后一年巴音布鲁克了，想请您牵头帮我组一个车队。
4: 领航员孙宇强，我们经历过无数的拉力赛，机械师、机星，改出过无数个战车，我就不介绍自己了。张弛，车手，
5: 我能扫到雪光筒了。
6: 我宣布，新B车队正式成立，目标八一布鲁克。
7: 控制二号车，拦住张弛。我是绝不会让任何四个轮子的东西跑我前面的。
2: 先走一步了，我的老朋友、老对手叶经理。

0: 八音布鲁克之后，你还会参加别的比赛吗？
1: 看有没有车队找我吧。自己改车去比赛太少钱了。
2: 教练，居然开上你在八音布鲁克比赛时候的车，真舍得我们糟蹋你的车。
1: 车这玩意儿吧，你放这不开才叫糟蹋。
3: 好，来。
4: 张晨，我得给你算笔账。作为一个尖端的领航，我的数字非常的敏感。
1: 你算。
4: 我觉得咱们这个专业驾驶培训不能再干，跟你以前在驾校当教练比，亏太大了。你算啊，一个学员1000，一个班6个学员6000，一条轮胎2000，1202号机油1升63，一场培训下来你自己就得倒贴3000。
1: 还有更重要的，赛车磨损费。嗯，学员还就挑咱那巴音布鲁克战车来练，都快干废了。嗯，
5: 所以说我们就不要在未来发电了，断电吧。
4: 去年巴音布鲁克车队冠军将近500万，跟新厂长对半分完之后，咱就是250。这250，新宇汽修得守住，往后余生可能就指望他了。
1: 呀、yeah, ，好多人都私信我，说他们的赛车梦想，想让我教他们练车，顺便他们想练一下我的车。
4: 不行。脱离虚幻世界，让那些见鬼的使命感去死吧！
1: 我明白，那250是咱们的根基，嗯，是不能动的。嗯，培训是亏，但咱也不是没有别的来钱头。嗯，来吧，开工。
6: 钱飞，彭汉宇，
4: 开始。
1: 嘿，大家好，我是张驰。在这里呢，祝钱飞、彭汉宇两位新人新婚快乐，百年好合，祝贺祝贺！
4: 不错啊，一遍就过。而且我告诉你，最近咱们价钱已经涨了。
1: 所以说，车手啊，最重要的还是名次。这名次一上来，广告就多了。
4: 名次不重要，名字才重要。你那个张驰的驰啊，里边带马，今天是马年，大家都喜欢听你说吉祥话。哎呀妈
6: 呀，小一点，
5: 翟总。
1: 嘿，翟总好，我是张驰，马也驰。
7: 全面升级，巴音布鲁克，亚洲10个国家冠军车手群雄逐鹿，世界最高海拔挑战赛，首届亚洲牧尘100冠军大奖赛即将拉开帷幕。
1: 你给我说传上吧，这比赛我能去吗？比赛我还不知道啊，私人一报名，账户全清零。自己花钱的比赛我才不去呢。哼，这车手里啊，最苦的就是个人车手，最爽的是给大车队打工。嗯，成为首先车手，
4: 这才是重要。谁家好车手开自己车，死守家业，认真走心。

0: 您好，请问现在车里温度合适吗？
1: 叶经理，

0: 他不会是想跟咱俩同归于尽吧？
1: 于强张弛，这缘分，
0: 这都巴音布鲁克之王王后了，还没个司机啊？
1: 叶经理，这好像是我第一次坐你开车啊。
0: 是吗？那你坐稳了啊！啊！怎么样？ 把这专业的领航员都给晃了，我这车技开的还可以吧？
1: 你是专管开车的，肯定开得好。<笑>
0: 专门管开车的，现在是专门开专车的。开专车呢也有开专车的好处。原来是管理大车队，我脾气太差了。现在温和多了吗？大车队，太他妈现实！我带队拿了那么多年的车队冠军，这丢了一次就把我给开了。 当然，我也琢磨了琢磨，我自己可能也有问题。他想把车队带好了，
2: 于强，赶紧给他整点情绪价值。
0: 叶经理，这都是我跟张弛的责任，都怪我们俩发挥太好了。哼，恭喜你俩呗。
2: 你这光把情绪上升起来，这哪有价值？可是咱俩入行之后第一个车队经理。 就相当于小学班主任，我看见他，我应激。
0: 咱们呢，厂商是敌人，厂家是用户了。现在，放心吧，我这个人干哪行都挺专业的，你们就踏实坐着就行了。
2: 肯定的，
0: 叶经理，以后我俩直敌你，让你多挣钱啊！别，不用反复辨识，这到时候看缘分呗。看缘分嘛，兴许我多开几天，变得更温和了。 好了，快到了啊！
2: 一会儿自己慢点开。
0: 放心，你们快点开。

0: 居然敢选择在夜间测试，夜赛很难，我都没尝试过几次。
1: 这能见度能跑成这样，真不错。
0: 那到前面那片水雾怎么办？就热色温，一扎进去就一片煞白，能再好也没用，视觉还是受损，还是车手好。你看这走线，多流畅。
1: 很显然是领航路书非常准确。
2: 久等了，久等了，张弛你好。哎，
0: 你好，你好，
3: 小强是吧？
2: 我是中速天梯技术部负责人，我姓安，
0: 安部长。天梯我们知道是个大企业，中速天梯是？
1: 难道不应该是高速天梯吗？
2: 我解释一下，天梯科技和中速体育一起成立的赛车公司。嗯，中国科技，中国速度。中速天梯，押韵吧。
0: 名儿起得好。天上响骗子。大半夜叫我们过来欣赏灯光秀啊，
3: 灯一点都不重要。
4: 不行啊，这个车手只能靠领航的路书脑补出赛道，配合度得多高？
2: 这还只是我们的民用车，赛车会更强。这道辅助驾驶系统叫 SSE， 目前已经在没有能见度、雨雾、柏路方面完全不逊于普通车手，只是在白天砂石和混合路面上还是比传统车手一公里慢两秒。它的抓地力、感知还是没有人类丰富。
0: 那你们这个中速天梯把我们喊过来，就是想告诉我们，我们以后就都失业了呗？
2: 哼，恰恰相反，你要再就业了。我们中速天梯的领导百强总啊，想邀请你谈谈关于牧尘100拉力赛，有可能代表中国队。
0: 代表中国队？
2: 代表中国队
0: 参加牧尘100。
2: 嗯，

0: 白银布鲁克拿过冠军，
1: 才能有报名的资格。
0: 两条路线涵盖了一切的地形，
1: 100公里
0: 足以摧毁最耐磨的轮胎和最结实的赛车。
1: 最后，他们在牧尘山下的荒漠汇合，
0: 一起冲向终点。
1: 最后的8.25，
0: 把引擎和空气动力学炸到极限。
1: 你说的就是那个最新的、有些变态的
0: 亚洲牧尘山100公里拉力赛。
1: 没错，牧尘100。
2: 我就知道你还是很关注这个比赛的。
0: 我没关注啊，那都是手机推我的。
3: 你们的确是信念感很强的双簧车组。
0: 那国家队在哪儿呢？
3: 就在中速电梯。
0: 你们信不？
4: 我不信，主要是咱们国家都30来年没有过赛车的国家队了，这么好的事儿能找上池子？我意思就是说，就算他们是骗子公司，我们也没有任何值得他们骗的价值呀，应该是假不了啊。
5: 我有点信，
6: 要不然咱去看看。你不是一直向国家队吗？
0: 我是从小看35港径拉力赛，看30几年前的中国国家队拉力赛。如果这事儿是真的，我怎能不激动？我怎么能不激动？这是太梦幻了，就像是这屋子。
1: 要相信梦幻。
6: 明天咱仨一块去，
1: 咱有3个人，他能把咱怎么着？
6: 就是，
1: 可是出入那种场所，
6: 应该穿什么呢？
1: 无论穿什么，
6: 季星，衣服里藏把扳手。
1: 有这个必要了啊！
7: 张弛啊，安部长，
8: 这位是我们中苏天梯的领导百强。
0: 百强子，张弛，哎呦，
9: 穿得太正式了，我还以为市委的同志呢。
5: 送你个小礼物，2023年巴音布鲁克第6名，你的那个车，做个纪念。
0: 谢谢白向总，
7: 我这也准备了一个礼物，送给领航员的。哎呦，那天的 SSE 芯片，
0: 以后这些系统啊，直接把领航员啊都给替换了。哪儿呢？
7: 张弛啊，这是你的办公室了，白向特意给你腾出来，你进国家队，他力挺。
0: 我这不赌您所爱了吗？
5: 你今儿这身衣服和这办公室很搭啊，特别般配。快看看，
0: 这小子。
7: 张弛，昨晚你看了我们的民用车，待会儿带你看看中苏天梯的赛车。哎，
5: 安部长这个人啊，一心就想着怎么样提高技术，做更好的赛车，服务好赛车手。我们俩的价值观高度一致。
0: 肯定的，
7: 我是在帮助赛车手，不是服务。
5: 对。
7: 来，这边。欢迎三位领导莅临参观。
1: 哇哦，改得好。
5: 这么热爱工作吗？
0: 哇，一个车队居然可以拥有自己的风洞。
7: 我们这个风洞啊，档期排得很满，民用汽车基本上都是在我们这做测试。当然，赛事阶段一定还是要优先自己的车队。
10: 这台车是我们跟欧洲的 Forvin 车队一起在搞，
7: 他们是负责车身和悬挂，我们是加强 SSE 的辅助系统和混合动力。毕竟这个牧尘100拉力赛赛程不短，
10: 混动还是最优选的。
0: 看来中国赛车的国家队真的要有了。
11: 怎么样，想一起加入吗？成为中国队的队长。
0: 领导们，我虽然很多年没有站上过领奖台，但我带了这么多年的学员，我感觉我也能做个好的队长。
11: 你同意了？
0: 太好了。
5: 不过呢，第2代赛车 要在决赛之前才。

0: 才能开发出来。所以半决赛还是要开传统的第一代。
1: 传统的也挺好，起码可靠。
2: 新的也可靠，不要以为老旧和简陋就很可靠。你要相信技术的更新迭代。
1: 我相信，我肯定相信。
3: 最近我一直能刷到你给人又做教练又搞婚庆的一些短视频，我发现啊，巴音布鲁克比赛之后，你整个人成熟了很多。
1: 那看来你们要的不是技术成熟，是人的成熟。
4: 不能这么说。
0: 哎，张弛，你会打乒乓球吗？
1: 小时候练过。
0: 童子功，现在是什么水平？
1: 还是童子的水平。
2: 来一局，然后开工，走。
1: 好。
0: 张弛，谦虚了啊，你这水平比我高啊。球打不错，你发球。就喜欢这边打球边聊事儿，球品见人品啊。球接得真稳，我得认真了。
1: 我这是个下线。你这劲儿太强大了。
2: 生物球具学着点。
0: 呀哈，晃我。
2: 应该呀。
0: 张弛啊，心里没有负担啊。
2: 再对对球。哎哎
1: 哎，好球，好球，
2: 来了啊！
1: 这球，
2: 来了！哎，
1: 白江总，不愧是搞体育出身的，那这球太快了，球太快了，
5: 身体恢复不错呀，
1: 球太快，
0: 看来还不太适应我的打法，
1: 完全适应不了，这旋转判断不了。
6: 张弛，你可不要走的去那些低三下四的人，不要
7: 啊！哎呦，哎呦！领导，
1: 我来。
7: 哎呦呦呦！
1: 谢谢谢谢，使不得使不得。
0: 张弛啊，这球让的太明显了啊，但说明也是真的成熟了。
1: 白强总，安部长，我真太荣幸了，可以代表国家队。
0: 别管我叫总，你是专业的，管理最怕的就是外行领导内行。
1: 我真的在一个很好的团队里，大家真的又懂车，又懂比赛，又懂我，还懂球。
0: 你来我们就稳了。我们就是想让你选拔中国队的车手，
1: 那咱们真的又想爱琪琪了。想找到最合适的车手，必须通过选拔。其实我也挺想参加选拔的，我自己要不跑一圈，我怕我选拔的不够客观。
0: 共振了，我们相信你会对自己更加严格，对吧？
1: 你放心，我经历过太多次的不公平，所以我一定会把国家队的选拔变成太阳底下最公平的选拔。
8: 林总，下一场的 CDT 对你的积分很重要。
9: 我知道，但是我不会让别人去争风摸球的。
10: 是002号车手李伦 ，T1.3回营地启动维修曲线速。
11: 您有一条留言，是否需要回复？
12: 收到，时间没问题，
13: 到时候见吧。
14: 张弛说国家队找他了，
15: 国家队找你李小海，
14: 那我是不是可以穿上那种奥运色彩的衣服参加比赛？
15: 别废话，赶紧看明天票啊！真找
1: 你，能不能对你自己有清醒的认知
15: ？POSIN 三队预备车手，
1: 到欧洲上过赛道吗？
16: 我就是个中国元素，上过什么赛道？
2: 一天赛道都没有上过，
1: 还国家队超坏。
17: 是啥？来参加中速的选拔呀？
18: 真想不明白，车手看以往比赛成绩不就可以了吗？还选拔什么呀？
17: 那你还参加吗？
18: 我参加呀。

0: 张晨，来，各位，感谢大家，相信正直，最优秀的车手都在这儿了。
1: 决赛的资料我也仔细研究了，有很多综合路面，而且啊，多个国家一起发，到时候肯定少不了一场缠斗，所以我们会从在座的十位车手里边，挑选出四位综合能力最强的，出战预选赛，其中的两位，参加牧尘的决赛。
2: 咱们这不是久了吗？
0: 也算我一个呗，我也不慢。选拔呢，我敢保证肯定是公平的。
3: 对，只看成绩，不论资金，要比前咱谁比得过真东啊。<笑>
0: 所以在选拔的时候啊，大家都是对手，但在比赛的时候啊，队友就是队友。来，敬大家一个，
4: 来，
3: 干杯！
5: 干杯！
0: 哎呀，你们还真是照顾我生意啊，还专门预约了我。那肯定啊，老爷。保持当期车道。
5: 哎呀，目的地是中速天梯，怎么的？这要去汇报工作呀？
6: 汇报工作。同时也想给你介绍一下，百强领导认识，人好，心气够，
5: 说不定你能有个半体制内的半铁饭碗。嗯，玻璃碗。
0: <笑>咱的地位还不够硬，得看成绩。塑料碗呗。
5: 哎哎，不行，我那个我下一单已经接了，要不下回陪你们去？
0: 那没事，下回呗，随时。啊，200米处有压线和限速80拍照。那一会儿慢点开啊。车速70，
5: 你快点开。
0: 哎，
5: 你慢点，别火急火燎的。
0: 这儿进棚案枪一下，选拔的近在眼前了。 哎，百强，我知道三楼，我已经在楼梯上了。5秒钟出现在你面前，5、4、3。要我说，百强总你能开一个体育公司，我这一看，凡是跟体育沾边的，你这都行。
7: 我现在满脑子都是牧尘100的赛道，毕竟这是第一年办嘛，赞助商啊，上上下下都很重视。
0: 是，你们俩还挺默契。
8: 您先打着，我俩呢，一边给您介绍介绍现在进展到什么程度了。
9: 副召集谈工作，我倒是对你们俩当初怎么认识的很好奇。你们从一开始就这么默契吗？
0: 我跟他第一次合作呀，他连我名字都写错了。
8: 张石，刚才打位挂反了，你前面不分吗？那前面右啊，
9: 这不明明是个左吗？
8: 哦，是左，那前面右左，再紧接右四。哎哎，不对，反了，
9: 你左右不分吗？
8: 乱了，慢点。

0: 妈，到月亮门这儿，不饶得他们，还以为咱俩是宇航员呢。
1: 就你那破嘴，连当我八班的，能不能停一停啊？
0: 当时你这破事看，还怨我。

0: 决赛重要，嗯，一步一步来，先把半决赛做好。明白。来，陪我打几杆。哎，
1: 领导，他的好久没打，他向您学习。
0: 我这都初中的底子。嗯，张弛，你开球。
1: 行，那我给您炸散点。
0: 刺杆了，你再炸一次。
1: 好。
0: 哎呀，不错呀。
1: 我这纯属大连球奇迹。
0: 奇迹挺多呀，初中底子打的扎实了点，不好意思，轻推一个带，大力六个带，你接着打吧。别进，别进，别进，别进，别进，yes。啊，现在那选手选的怎么样了？
1: 他们都是在不同的赛车领域里面常年发挥稳定的，甚至还在进步的车手，而且他们特别希望能够代表国家队比赛去。你不希望啊？
0: 我希望啊，我特别希望啊。
1: 加上最近我也没少练车，所以拼一拼啊，我有希望。
0: 总之啊，这次我就想让你带出意志最优秀的队伍。到你了，创造奇迹吧。
1: 我尽力。
2: 你好好打啊！你投篮呢？你这让我让的太明显了，我可不高兴啊！
1: 我没让，我真好长时间不打了。
2: 还有什么要求？
1: 我想去高海拔区模拟目前100的赛道来做选拔，并且比赛万一有个碰撞什么的，让每一个选手都不用负担车损。
2: 我一猜你就这个要求，
1: 让球都让到这个份上了，没问题。哎呀！ 不飞了，领导啊！证明自己比队友更优秀的时候到了。
0: 我们现在要珍惜每一次上场的机会，享受比赛，拼一次就少一次了。

0: is finished. Get ready to charge the driver. Let's go.
1: 这车也没什么热衰退，我们的方案是换人就换胎，但是得快，这样的话天气影响最小。
2: 你们的方案？
1: 啊。
2: 阿强，现场到底听谁的？
1: 听池队的，选拔什么都听池队的。
2: 你们的方案没错。
3: 行，这个车主要是人家方面准备的，我们也没啥权限，这帮弟兄们这段时间就练了换胎。
4: 行，那你尽量快一点。

八号车手李伦，请15分钟后就位。

0: 哥几个终于成队友了，怎么着？那半决赛再拼一把。大家加油！意思都一样。
1: 好，
2: 林振东、刘世豪、张弛、厉小海。
0: 张弛确实比我想象的要较真儿，这次我们公司真拿到好名次，那就实在是太不好了。
1: 那不会。
2: 咱们的升级套件都不会上，现在的车只是台很普通的车。选拔赛排名第五的李伦是赞助商的公子，排第六的池海生是我们自己签约的车手，所以这两个人决赛都得保。张弛带队的一二三四名如果预赛输给日韩，那要求换车手的呼声会提到最高，这样李伦和池海生就会顺位顶上来。老安，你要做的是，半决赛控制好他们的车速。
1: 你这想的算的太复杂了吧？你就让池海生、李伦上去比嘛，他们跑的又不慢。
2: 他们俩直接上，如果没跑好怎么办？要是大家再知道有历史战绩更优秀的几个选手，我们没有启用怎么办？你能控制住舆论吗？人太复杂了，还是技术纯粹。老安，你不是说过吗？赛车赛的是车，我们控制不好车手，但是我们可以控制车。
3: 你把电脑改一下，限制一下他们四个人的动力。走，做准备吧。欢迎来到中国首个洲际拉力赛事牧尘100的排位赛现场。如果说巴音布鲁克是一流车手的试金石，那么升级后的牧尘100就是顶级车队的绞肉机。
4: 注意示众。第一届的牧尘100已经收获了超高的关注度。 虽然这场街道夜赛只是三周后正赛的排位赛，但现场已经涌来了很多车迷。他们尤其关注张弛带队的中国赛车新力量中速天梯车队，能否在排位赛上就力压日本、韩国的名将们，给久违了顶级拉力赛事的观众们一个全新的亮相。中国的选手，所以嘛，我们有什么期待？全国不行，我们不行。全国的选手，从开始看，国旗我开始做的是，从他太慢，肌肉赛。
5: Data is top tier. It's directly sourced from European champions.
6: 主要是欧洲的路况呀，它跟中国不太一样。我们就只需要做一点点小的调整，把这个悬挂压缩，还有这个后差速 ，camber， suspension comprehension， 做一点调整。 One minute，
1: 请允许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纪星。 跟你们一样很牛的工程师
7: ，Yes, Mr. Zhang. I'm sure he's an excellent engineer, but the car comes out of the motorsport department fully set up. There are a lot of adjustments and settings that comes directly from the four-wing team.
8: And your teammates' car are all set up with the same configuration. They have all started the race.
1: 那我的权限就剩调调椅子了呗。
5: And the reflector,

0: 只有一个左弯要小心一点啊，台阶不都是来一些？还有8.2和15.5公里也有台阶。8.2、15.5、21.8，这三个地儿有台阶兜出来，进去。好，欢迎台。好。
1: 我现在有点追不上韩国队的2号了，时间还在扩大，我没留什么余地了。
2: 那儿还有多少辆？
0: 超过2000辆了。
3: 面对什么交通管制呢？林正东上诉。 有着你刚刚配速路，武力记录会极为强烈，反抗会思密达。
2: 振动，赛会 GPS 显示前方左5有故障车。
0: 收到。
2: 机长，你看他涡轮状态对吗？我怎么听着那么不对劲呢？
4: 这看着没啥问题，
0: 有点奇怪，但是我听不清楚，嗓音太大了。
2: 经理，把他全线接进去。
4: No, he's not qualified. He's only P7. We don't grant access to driver communication until P10.
2: 我是车队队长，我知。
4: I don't care. No clearance means no override. The fact that he's here and he can listen to a conversation is already against protocol.
5: 停。涡轮转速太高了。
2: 我工程师说涡轮的转速太高了。
5: It's an electrical interference. Look at the turbo temp in the telemetry.
0: 不管他，振东，你关一下那个涡轮的偏食。听见没有，振东？咱们损失点时间一点问题没有啊！你千万保护一下涡轮。你已经在减量了。白二，还是不对，涡轮到了，别想动力了。
6: 振东，没事啊，没事。1号车31.8公里处发生事故，下午清障。
2: 你人怎么样？人
0: OK，
2: 车废了。没事啊，人没事就好。注意力别从刘世豪的车上下来。
0: 继续工作。总部听到临时做维修的，他立马我得休息了。白次郎的车马没动，安定是好事。5米公里只慢0.2秒，先保证拿一个积分。我看了一下时间，现在追日本队实在太冒险了，我觉得正赛的时候让他们先扫路，咱们第二个出发也是可以的。我保证能追上来。
2: 林振东冲出赛道了，站前面3公里，
0: 一个右四的左手边，你就能看见他的车。
6: 什么原因？
0: 涡轮爆了。
6: 我更要争取决在一个好的位置了。本来我还想我们俩打配合呢。
2: 这个很客观，打个了，不认识。日本队比你快一点，他们刚过塔台，你注意保持速度。冷静，我这状态有点不对啊。怎么了？仪表显示涡轮温度太高了，车熄火了。正在重启，正在重启。
0: 没动力了。呼叫蔡慧，中速天梯2号车，车已坏，停在跳台处。靠！右，唐山五，紧接左二。
6: 林振能跟刘世豪都退赛了啊！是，
7: 这是我们俩了。你把节奏慢一点，他们的车上都出现了同样的机械问题。
6: 你的车上很可能也会的，稳定拿分。行，明白了，知道了啊！加油，咱们把丢的分都拿回来，不然张弛一个人压力太大了。
7: 我感觉我车况不错啊，要不等你手再热点，
6: 冲一把，还得再快点，才能拿到积分。

0: 你 OK 吗
1: ？OK， 你呢
0: ？OK，
2: 那发退赛信号吧。
3: 我和小孩只有拼一把，才有可能在决赛为大家争取个好的发射位置。最后这个发射。
4: 发射后50米，左5，紧接1公里直线。

0: 听着，孟，死子，别撑，我说爬啊，我撑的了，死子，我从上面说爬啊，
1: 是我的问题，你们要再强势一点，让监视团队好好检查。
0: 不是你的问题，我可把你们干在确定的。我觉得你俩都没问题。我让戴主任失望了。
1: 没有啊，
0: 你比赛开得很好。刘翔，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也还能给人情绪价值。但我只开了半米。
1: 半米也很好，
0: 哎。

0: 陈师傅，
1: 。
2: 自己保重啊！
3: 张弛，光刻车队叫我回去封闭训练备战 ARC， 你们保重。

0: 坐吧。就是怎么处理张弛对掌这次全军覆灭引发巨大舆论不满的事情，我们肯定无法继续聘用了。他后续也遭遇了一些网友的批评，
1: 不是批评，是辱骂。
0: 嗯，是那种恨铁不成钢的表达，可能有点兴奋，有些话说得过头了。我们会呼吁引导大家良性发言，维护更好的网络环境。
1: 你他妈是个 AI 吧？我个人觉得这个问题也不是张弛的问题。
2: 我们的技术团队也有问题，虽说这些团队是世界上最强的团队之一吧，但是在国内有点水土不服，应该用全华班。真的，这也是我想说的。不是我想推卸责任啊，就是因为他们名气太大，影响力也的确强，可能也就是因为这些吧，有点固执。
1: 哎呀，难得这时候你还替别人着想。没事，啊，一个队长输一场比赛很正常。
2: 北强，无论同时报的事故很罕见，可能是这批配件的问题，得好好查查。
1: 嗯，安部长已经在查了，这个技术团队我们换掉。张弛，我希望你留下来，毕竟还有明年嘛。
2: 我一个队长能把队伍带成这个成绩，就证明我不太适合干这个。
1: 我希望你留下，经历了这次，团队你会带的更成熟。
2: 你们能让我自己选择辞职，已经非常感谢了。我也希望车队明年的成绩会更好，
1: 肯定会更好，因为没有比今年更差的了。
2: 对不起，我去找个地方，你的生命。
3: Excuse me 啊 ，I'm sorry， 但是 why
4: what?
3: Why don't you check the turbo?
4: Turbo was perfectly fine. It's your team driving skills the problem.
3: What?
4: It's your team driving skills the problem.
3: No. You need to take that back.
4: Oh, what? What are you gonna do?
3: You are the technician. Checking every detail of the racing car is your job. How dare you? How dare you to blame my driver?
4: You need to control your guns, Captain.
3: Turn back! You take that back! I'm telling you, take that back!
2: Hold on.
5: 我就是正常驾驶，你们可以去看电脑嘛，查电脑，对吧？对，我们都会去调查的。但是这个现场的实际情况，各位车迷朋友，我是中苏天梯赛车队的领队张弛，在亚洲牧尘100的比赛中，我个人完全负责了车队的选拔、组建，在排位赛中。 我没有能够对得起大家对我的这份厚望，因为我个人的带队失误，还导致了我们另外三位车手刘世豪、林振东和厉小海的赛车出现了故障，对出了比赛，导致成绩不理想。我非常对不起大家，我已经提出了辞职。感谢中苏体育对我的这份信任，感谢车迷。
2: 对不起，啊！我去，这能控住了？这根本控不住呀！
5: 都跟你说了，不要着急，不要和他们对骂，要把自己伪装成一个路人。
2: 靠！我上方了号了，我靠！还有骂我的了？
5: 好了，比赛已经结束了，比赛嘛，总有输家。
2: 我害怕咱们出门被人打。赛场之外吧，其实很少有人关注咱们。走了，车就转着。哎，停脚下啊！

0: 有点像小时候。
1: 比赛的事儿就翻篇了啊！
2: 行，翻篇了，
1: 翻篇了，
0: 翻篇了，
1: 加速，加速！
3: 不行了，女人，是哪儿？

0: 李强，今天要录的那俩祝福视频，把钱给人退了，别给人家添堵了。
1: 你在忙吧？什么时候回自己车队？
2: 小种再回去吧，这个样子不符合我人设，影响我开车。
1: 那就等你去了欧洲，继续摔回来。
2: 我要原地摔回来。
1: 已经摔回来了。
2: 张弛，本来呢想说一句话：三颗涡轮同时爆，不正常。

0: 陈董，你为什么不把他们放在同一个兜里？
1: 会鼓起来，不好看。我曾跟欧洲Motella赛车电脑公司的朋友搞得了一些选拔赛的数据，其实那时候就有问题了。李伦和池海生，他们两个在明显追弯速度慢的情况下，尾速超过了所有车。
2: 那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他们上场晚，进气温度低，车子快了一点呢？
1: 不会，那天你是最后一个。
0: 而且排在他们后面的车手也没有这样的问题，会不会是有人在通过调节车的快慢来控制他们的名次？
3: 确实是挺怪的，但是要确定是咋回事，得看当时涡轮的实时数据。那个数据在方位那儿，咱们没权限看不了。
0: 那如果新的国家队重组的话，那对其他车手就不公平了。不行，我得去一趟。 跟百强、跟安部长说明一下这情况。现在轿车这么快吗？来，任经理，快来坐。
4: 都别动，都别动啊！我这一坐坐一天了，你们坐着，别耽误你们难受。快坐。<笑><笑>
5: 活都不拉了，特地过来嘲笑我们一下。不好意思啊，我没做好表情管理，那个我陪你们难过会儿啊。这光难过呀，不喝点闷酒啊？风水轮流转，也该轮到你高兴高兴。
4: 我为啥高兴？我心态不好，又把朋友过得苦，又把朋友开路虎的。<笑>
5: 你们俩人啊，一个太顺，一个太愣。
4: 你们这种人，只有上了赛场才有机会赢，赛场下面啊，一点机会都没有。魏书记左坤，想不明白很多事儿，是不是？你们团队吧，还缺个人，
6: 缺一个免费的车队经理，<笑>
5: 缺一个坏人。
4: 玉祥，点我一单。
7: 为啥？
8: 白江总，来一张，你站中间。
7: 别，李伦，你站中间。
8: 老板，站中间，站。哎，喂喂喂，
7: 我中间行吗？
8: 行行，好好好，一起。你怎么来了？没有，我觉得他再调一调吧。嗯，你看我这大车队干那么多年，风动啥样都没见过，你带我们参观参观呗。走吧，洞里聊。
4: 那个，你们只能去两个人啊，洞里有人数限制。哎，这不是应该有个大风扇吗？对着这儿直直吹吗？
8: 啊，风扇在那边，风洞是个回字形。
4: 哦，我还以为是直来直去呢，没想到这么多弯。

0: 弯弯绕绕的啊。
1: 张晨，
2: 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给你开个证明什么的。
3: 我想看一眼选拔时候的内部数据。
2: 哎呦，那不巧，你走的时候我听了你的建议，把那个团队解散了。现在他们不给我入口，闹得很僵，以后就是安部长带领的全华班了。小心啊。
4: 那这个新车队的车手呢？
2: 可能明天会官宣。
4: 没有，还保密呢。
3: 你说实话，是不是李伦和迟爱生？
2: 他们俩这次表现不错，暂定吧。
3: 还暂定？我看是恒定吧。
2: 你什么意思？
4: 我没什么意思。我不是在光刻年头长吗？光刻冠名赞助商之前还有个商业竞争对手，就是天敌。那之所以为什么选择光刻呢？是因为天梯的签约合同里边指定了主力车手得他们说了算。
2: 叶经理真是行业门清啊。但是规矩每年都不一样，企业也在成长。
4: 还拿这个套话糊弄我。
3: 我要没猜错的话，刚才就是那个赞助商的太子李伦嘛。还有一个车手我也知道，是海生。我说对不对？
2: 这是我们综合评定出来的。
4: 还综合评定？那你们和那个天梯的赞助合同里边是不是写明白了，李伦决赛必须得上，是不是？
3: 哎，我好像没太明白。我是说，我刚开始有点明白，就是人你们早就已经准备好了，决赛肯定要是他俩跑的，是吧？那你们还让我选拔个啥呢？
4: 选拔还是得选拔，毕竟是国家队，选拔了才能服众，就等于说张弛你和你的队员用来服众的。
3: 那比如我选的射手，预赛成绩跑得很好，但决赛还是他俩上，对吧？
2: 张弛，国家队的选拔我没有给你解释的义务吧？
4: 还国家队？你是国家队吗？你不就是一个商业赛的商业队伍吗？每个国家派一个商业队伍而已吗？
3: 张弛，你太高估自己了，人家拿你当过渡的了。你过渡的你都不算，你就是个顶雷的，你就没有预选赛跑得好的可能性。你想想是谁在管这些车，你连动车的权利都没有。
5: 老强，我一直都拿你当成我很好的一个领导，但是白强，你得告诉我，为什么偏偏选中我当这个领导？

0: 我可以告诉你原因，张弛，我很欣赏你。你是这个时代少有的野生车手，没有深厚的家庭背景，没有复杂的人际关系。说真心话，我希望你能够站在国家队的舞台上。但是我需要天梯这种大企业拿出巨额的资金，帮助我搞科技研发。只有大企业入局，才能救比赛。 才能救中国拉力赛的未来。谁都想用更好的车手，但这样我就没有资金去造更好的赛车了。所以张弛，你我都是牺牲品。我要干活了。
1: 好啊。

0: 又换成个人车手了，你这些年所有的积蓄都准备投入到这次比赛啊？
1: 巴音布鲁克的奖金，还有这两年麦克挣的，
0: 所有的。
2: 但是我没有可多配件呢，
1: 我们也有家底儿。
0: 没错，我们也有家底儿。
1: 山下也是山。
0: 我给你们的无名山啊，再增高一米。
1: 到天鹅了啊，做人留一份，支持你们啊，不是咱们了，奖金也要分我啊。

0: 谢谢老爷，我也是第一次见到倒贴的车队经理。
1: 行，这次全预算再改他一台车。
2: 接下来就剩一件事了，
0: 干他们！
2: 干他们！
3: 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是我改变未来。

0: 我们要感受第三代新车，会有很多新部件在现在的二代上测试，
1: 但真的很舍不得这条老车。去做赛会的滚落安全测试。
2: 不管赛成什么样，我一定会让我们的二代赛。

0: 老安，看一下最新的报名表。新增两个个人车手啊！靠，复仇者联盟啊！
1: 没事儿，赛车赛的永远是车，按规则他们最后发车，而且只能用一次超增压，
2: 那就随便他吧。这次的车手辅助是个大更新。
0: 所以不能再叫它SS级。
2: 测试以后升级了不少，所以第二代我们命名为 SS8。SS8可以完全准确和独立地依据天气和路况来分配四轮的制动和动力比。我消化一下，也就是说，只要找准刹车点和出弯点，我们就可以直接
0: 任何时候。
2: 刹车或者给油门，一脚跺死，
3: 那就会大大的减少没必要的空转。100多公里，轮胎就能维持的更久。
4: 每公里至少快2秒。多亏了雨雪啊、测试啊、车手们提供了这么多的数据，
2: 大家对以前的中速天梯很失望，所以对我们大混血之后的团队要求就很高。
3: 资源已经给到你们了，我不在乎大家是不是说我资源开。
5: 我只在乎我自己的实力能不能匹配得上我的资源。
6: 其实比赛嘛，不一定都在赛道里，放轻松点，常常在会议室就比完了。公司会帮你们把路铺平，尽量。竟然把上山的路全都给封了！哎，
5: 这太没道理了。以前比赛安检测试就是对撞，今年是因为每个国家的赛车都是自己的安检标准，所以只需要提交标准就可以了。
7: 只有个人车手才需要做滚落测试，
8: 这就针对你的支持，他们施舍让你损耗掉一整套配件，再由我在，你就偷着乐吧。我
9: 运作了一下，打通了关系，让上面给咱少滚两圈，我们还能多捡点配件。叶经理，
7: 哎，
8: 你可真是善于运作啊！这台车在我心里啊，从来都不是一对配件。
7: 没错，它是咱们在巴音布鲁克的战友，也是家人。
8: 叶经理，你看我们把那个车维护的多好，你在生活当中呢很难找到一个人能把你保护的那么好。
10: 那车可以保护你俩了。
8: 是的了。

0: 除了动力架构还有 SSE 芯片，其他的确实是没有啥可修理的了。
1: 这么多年，这种事都多少次了？
0: 我们可以再一次给他一个全新的身体。

0: 不是尊重规则。
1: 他妈的太公平了。
2: 欢迎来到

0: 车前的轮胎确实，一定要把刹车盘的温度提上来。谁动？
1: 车上，我就在你左边。前车把速度压得太低了，幸好启动强制加温。
2: 轮胎中发车程序即将启动。
1: 就按照我们定好的计划，你的轮胎是4条柏油胎，所有人也都知道你用的是柏油胎。大家把你当成了走南线的柏油路的竞争车手。
2: 没有人想到你会选择后程都是砂石路的北线。
1: 路还是挺脏的，想要不吃灰就得领跑。我会在发车的同时就把唯一的一次车增压用掉。
3: 轮胎温度正在上升。 侄子，你瞧，做好发车准备。
0: 通知都发射键了，3、2、1。

0: 当车走错路了，整个维修区都知道他用的是全柏油轮胎。あのプライベートは完全に枯れてる。自分たちのペースで走れ。余計なことは考えるな。
1: 山楂树下，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山楂一品全国销量第一。山楂树下多吃不怕。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直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好礼就送山楂树下，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2: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3: 3亚麻酸。海陆嘴巴干，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4: 身体累，
3: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用镜头记录非遗故事，用一幕传递中国文化。
2: 海陆嘴巴干，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5: 身体累，
3: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纯
2: 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红星二锅头邀您观看精彩节目。
6: 他们都看不懂你的操作，以为你是一条疯狗，都在等着看你笑话。后面还有70公里的砂石路呢，你把油轮胎到那会儿完全没有抓地力，所以你现在能做的事情只有一样。你必须得像，对，一条疯狗。三つは行かれてるんだ。集団の近いと抜けか。この数百キロの程度は入っているのか。加速して北に向けては70キロにわたる。比べる結果が待っている。
7: 这帮子给老将军，他们的UEC我一看，1km的0.7秒。
8: グラベル入れば、キロ当たり10秒は遅くなる。700秒だ。10
9: 分も走れないだろう。ターマクタイヤはグラベルじゃすぐにバーストする。1キロも持たない。超跟多少突破クロドロに当たってみよう。경기수준다떨어뜨리는아니시。他这种方法能撑过砂石路吗？
10: 不能，进了砂石3公里都撑不过去。
11: 那疯了吧这是？领先过就是领先了。
12: 是的。 既然咱们做了这个选择，那就把这4条轮胎燃尽，在进入砂石路之前，疯狂的带开吧。是时候展现你八音不可五管王的真正实力了。

0: 这些车手没有专业跑卡丁车和场地赛的经历，柏油路这么跑，前轮很快就用完了。现在这是刷存在感呢，任性，行为艺术。
1: 大强，我们是不是应该关注跟我们接近的那些国家呀？
0: 输给外国人，我们有借口；输给自己人，就完蛋了。你告诉南仙的李伦保护轮胎。
2: 李伦，现在车如何？
3: 这车下来力可以啊，可比第一代强太多了。第五轮来的真快，这套信号太适合南仙了。
4: 有空间，大家的速度都加快了。张弛，你的确把大家速度都带快了。我会按照计划保护轮胎。
5: 你跑自己节奏，我开始发力了。
4: 准备，尽量平顺。

0: 在用最少的可完赛油量在跑，用重量换速度，这边操作会过度费燃料的。
1: 收到。
2: 张弛，振东已经接近南线第一集团了，
3: 但你还没拉出足够的喘气。
4: 雨带在前方掠过。
0: 能太热了吗？都过热了，倒值都可以热得再狠一点。路面正在慢慢潮湿，雨水会给轮胎降温。
4: 前轮已到极限工作温度，
0: 地面开始变湿了，别太激进。
3: 两只大轮胎，咱们得在进入砂石路之前领先90秒。
0: 陈子，轮胎已经开过排水槽了，但你们快追上雨带了。我们去气象中心确认一下准确的天气。
5: 你好，未来10分钟你的天气情况是什么呀？
6: 这天气很不稳定啊。
5: 会下雨吧？
6: 很难确定，云图变化太大了，超过4500米海拔，天气变化就是这样。下了山天气会好一点，在山里啊，实在是。
7: ウォームアップ完了、フルプッシュでいけ。
8: 了解。ハイブリッドシステムを存分に使うぞ。世界選手権に向けてのバッテリーコントロールの練習になる。君たちが言う可能性とは何だ。
5: 知道。咱们可能还是得按着原计划来。
0: 不管天气了。雨开始下大了。50米后，右三，注意路段。左侧小屋后20米，左三，可切。100米后，左二，接右三。不切，200米取直，有积水。
5: 砂石路快到了啊，还有900米。
2: 你现在只有1分半的领先了啊，换胎计划已经没有容错率了。
3: 看我们的了，人生第一场比赛我们就是这么失误的，今天再失误就是最后一场比赛了。
0: 那就来吧。
4: 计算完毕了，在路面交界处更换砂石胎，用时97秒以内重回赛道，可依然卡住第一的位置。
5: 听我的顺序。
3: 李强，戴上隔热手套。
0: 涡轮回环关闭，打开自动喷水降温。
4: 300米准备。解锁轮毂防松卡扣，自动气泵完成充气。100米，随时可以停车。
5: ラリーにこんな作戦あるのか。
9: シェドアンダーカット、アンダーカット、アンダーカット。
4: 启动时间投影。

子放在了门口。

四路。啊

0: フロント2本だけ2本しか書いてないのか。これだと2本や。ラリーでこんなことがあるか。
1: クソ、ラリーでこんな作戦しやがって。あいつらのミスを待てばいい。これで15キロはないんだ。狭すぎる。後ろがバトルを始めた。别忘了咱们后轮还是柏油胎，注意转向高度，极度的转向高度。我们在一胎一胎放手中了。
2: 熬进去的时刻，随着前轮磨损，车会越来越平衡。
1: 振东，你这边南线怎么样？
3: 我们追到前面的车阵了。
1: 前面王鑫，武阳城，血管太软了，影响到出弯。回弹加五格，直弹加三格，
4: 压力加0.2。
1: 停在我车尾那个车是？
5: 是中国的。
1: 啊？他是中国的，我是哪儿的？
6: 你是纯血中国队，他们是外卡中国人组的队。
1: 那是不是别逼那么狠啊？攻防不都废打胶轮胎吗？
7: 正常开。
1: 注意，这不是捣乱的吗？
3: 什么叫捣乱啊？嫌我咬得紧就自己开快点。
1: 什么情况？怎么还能串台呢？
3: 我加钱买了组委会的 Plus 服务。
1: 你先放他过去，
4: 不能回收完后50公里，你有的是优势。
1: 行吧。
5: 我们一斗起来，整体的时间都会变慢。
1: Good face, keep it. 前方走的人，stay to.

0: 线丢失90%，阻力增加13%，极速下降8%，弯速下降5%。
1: 说的好听的。
0: 散热面积增加100%。
2: 能停车是这样吗？
1: 停车别说，
3: 你专注眼前，专注眼前啊！
1: 我眼前就是个盖儿，
2: 那就专注眼下。
1: 不要放他们过去了。风阻太大了，视线太小了。
2: 老师，咱们是不是白忙活了？
1: 这不还有条缝呢？再加上你的路数，能开。
4: 两百米取直后，接左一可接，30米后左二，紧接右二，紧紧接左二，收起来。
3: 张弛，印尼和印度队马上就要追上你了。
2: 看不见的不行吗？

0: 开阔了一点。这一个月，妻子，你那个空气滤网里会进太多氧，影响进气。
1: 我会尽快返厂。
0: 根本就是脆弱了，没办法了，就回不到了。
1: 哎，你要难得干呢，这里干活都是老干的。

0: mereka melayang, tekan buritan mobil mereka untuk menurunkan kecepatan.
1: 就是，这个机具用顶你车尾的方式来给自己减速了。
2: 我知道，我随时准备救车。
1: 他们车散热器在右前方，所以肯定会用自己的左边车头顶你，然后留出右边车位。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吧？
3: 安静。

0: 体重，顶二二百米接左翼，追前面的车，机盖有技术折掉吗？真的了吗？松了，应该能停掉。我知道，但是你不能停车拆吧。
1: 下面有几个高速坡可是。
0: 我知道有机会，走了。
1: 前面的坡更大，你这样推磕到前头的，而且你上下震动，你的力它未必够。
0: 你这样，你这是直着。
2: 谁有办法？
3: 张
4: 雪，你的行为已经超出了我的计算范围，看来我还需要成长。
3: 那好啊，我们一起成长。今天的状态越来越好了，你加油去，还有戏。
4: 希望今朝在南市也能闯闯。

0: keep it. Send the golem boys, you can hide it.
1: コンビネーションコーナーだ。コース全体で一番見通しが悪い。プリセット通りのブレーキポイントで行け。無理はするな。前方300メートルです。大勢のアピール進入。ブレーキ。
2: 这里我们的数据可以交汇了，以上日本航空都是实际秒。
3: 这样就是长期组合玩了。
4: 没想到雾这么大。
5: 不用担心，所有车队在
6: 这个组合玩的刹车点都是一样的，早点刹，我再那两秒。
7: 安全第一，咱们落后的不多，肯定能追回来。你相信我的路书，就跟以前一样开。
8: 传统刹车点，
9: 这是刹车，刹车，刹车。
10: 刹车迟到，
11: 最晚刹车点。
12: 我操，刹不了。

0: 轮胎爆死了，反而吃到了硬度计。马古列克，亚斯纳古达奈斯泰，
1: 前方要进入大部最深处了，几乎没有能见度，你俩享受比赛啊！
2: 张神，又到了上船头手艺的时候了，雨翔，把他们展开吧！
3: 来吧！
2: 前方二十米左，红色盾牌后两米，稍稍点过后，左回头弯，回头弯后五十米，看准住。

0: 是拉力辅助系统了吗？这雾都大成这样了，还能跑那么快？雾都大成这样，连
1: SSE 也会推迟工作的。张车他们跑的速度是真的开出来的。SSE 我们已经淘汰了，他们车上的装备都是自己装的，线上我没法关。
0: 喂，海生，顶着呢！张驰他们速度不慢。光速扫描已开始。
2: 这个速度物理很好用啊。SS8。 保持最高等级蓄力影像辅助驾驶，正保持。50米右6，30米左右可以走开油。100米右2，注意弯形石头。路杆50米后右3，接左2，1，长收，注意进线。200米取直后，紧接左1，可切。中后旋油，200米取直线。
3: 太详细了，你看脑子里都有画面了。 这开的已经不是路数了，
4: 这是一封他妈情书啊！
2: 右4，200米，冲出大雾。

0: 182米。
1: 追上了，同学，加油，加油！什么情况？怎么这么快？我心脏幅度开满了，都能被追上。有没有可能是你辅助太多了？

0: 号稳定系统已满级。
1: 左侧前拥。
2: 海生，你疯了？
3: 怎么把位置让给人家了
1: ？S8 显示，他每公里比我快0.2，挡是挡不住的。
3: 幼稚，
2: 自以为是的体育精神。
3: 李伦，你现在位置非常好，记住，
2: 一定拿下。
1: 我现在车况衰退比较严重，
2: 不成100公里数太长了。
3: 不要紧，大家都在衰退，我会把最好的资源给到你。
4: Just 10 kilometers more, and you're rich to go big run around again. Lilun will enter with another danger.
3: 韩部长，给他拉满。
5: 侄子，咱们赛前战术里的六档齿比快派上用场了，进了戈壁，那咱们就差不多熬出头了。老爷，
2: 李伦，前方马上就要汇合了。你们这次的比赛对中速天敌至关重要，守住现在的位置，拜托二位。
1: 收到。
6: 此刻过来一下，看一下此刻的战地。
7: 尼玛，咱们狗急着干。
8: 降下した中国の怒り達がもうすぐ迫ってくる。ペースを乱すな。
9: 会在汇入戈壁的时候获得更多的时间。
1: 当时不要上楼，缠斗就是掉进他们的陷阱了。

0: 上线。
1: 你最后不能去思路。

0: 前面的围城完到了，我的秘书，都做完了。
1: The boss lead again，
2: 跟陈，跟着。所有的下压力也到了最小了，
3: 电涡轮限制全打开了，
1: 你会获得最少的阻力。
2: 不行，
1: 李伦，顶上，顶下！
4: 小总，
1: 三次超能压都用完了，引擎和池鼻也都顶到头。

0: 不管怎么样，咱们先把其他车都压住。
1: 都已经用尽了，所有的方法都用尽了。
0: 你手动提升胎压能高几公里极速？
2: 极限。
0: S48提示已经到安全极限2.8，你相信我，再提高0.3都可以。
1: 对。
0: 张主任，我来守住右边的对手。
3: 加油，李伦！
0: 吉祥，我的六档加速好弱了。
3: 不要着急，等这一阶段扛过去，六尺比。
0: 他的极速是最高的。
3: 我甚至在真空带里都越来越远了。
0: 张主任，跟我后面，我用个零八，你带上去。
3: 你在前面，你有机会，我护着你。
0: 我油量不够了，到不了终点了。最后这点真空带，别浪费了，听我的。
3: 跟上，
0: 振东，谢谢。释放最后电量，
4: 我已经用到真空带了。你就算没有动力，我也可以顶着你们飞。
5: 车头已发生接触。
3: 张直，你不用做到这一步的。
0: 顶着你了。
5: 转向泵压力值为0.2，持续施压中。

0: 顶不上去了吗？前功率已经到极速了，我和张弛都有机会。张弛，不用拼那么狠，从大局出发。你想要的那些我都懂，我们都可以在会议室里聊。
1: 那江总，不是所有的比赛都发生在会议室里。

0: 一个又龙整整，可离到极限了，被抓了，带他死了。
1: 发射状态，同时，钢甲凹凸为零，失去所有液压，四驱分配系统失效。
2: ECU damage，MHD damage，会被手动扭矩分配模式。
3: 知道，你的车上
4: 有最老实的那种手动机械四驱动力分配装置，
1: 前后动力分配22:78，驱动比无法自动改出。
5: 我们现在完全没有数据，现在所有的一切
6: 都要靠你自己去感觉。

0: 张师，月强，出现成绩太接近了，赛会的千分秒计时器都区分不了，正在鹰眼回放呢。稍等啊！
1: 完赛了，完赛了！
0: 石子，月强，别急啊，我们正确定成绩呢，实在是太接近了。

0: 丧心病狂，不可理喻！咋停车了？让他们左后台啊！啊！
1: 少了他妈的左后台了！回来！快！你螺丝！行，
0: 搭把手啊！哎。

0: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1: 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红星二锅头邀您观看精彩节目。
2: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4: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5: 痕迹揭开一案，
6: 是他吗？
7: 不是他。
8: 勘破层层谜团，
9: 凶手的作案工具应该是两种。
10: 保佑一方平安。
11: 郭美，把太平军给我放个点烧点。
12: 电影《神探之痕迹》
13: 院线上新啦！
14: 70年到现在，全市发生10多起杀害少的恶性案。
15: 首先，这是一部特写颇多的影片，尤其是镜头对眼部的抓取。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部重新激发我们视觉感知的影片。
16: 痕迹从不说谎。
15: 这部名叫《神探之痕迹》的电影，它所强调或它歌颂的视力，是持有那双火眼金睛的主人。它能看见我们看不见的事物，然后才能决定一个案件的走向，然后才能让真相水落石出。
16: 是的。
15: 影片原型是中国刑侦八虎之一的崔道直，他几乎是以一己之力将中国的刑侦技术推向世界顶尖水平的人民英雄。在片中，他化名为崔寻。何为寻？诚然是对真相的寻找，更是对人心隐秘的搜寻，是对人间正道的热血坚守。
16: 你的坚持到底源于什么呢？
5: 他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了至少1200个经过手的这种案件的痕迹，我觉得作为中国电影人，有责任有义务，我们应该把他的故事以电影的这种方式为崔老留痕，为公安干警们来留一个痕迹。
15: 那些骇人听闻的大案要案常常被夜色所包围，而崔寻一旦开始在蛛丝马迹里探寻，与他的苦思相伴的是充沛的阳光，因为他的内心始终光明，他也坚信光明必将取代黑暗。
16: 怎么保证他不是？我不能保证，无证可依。
15: 他的两个伙伴，一个是在他无助时始终给予帮助和鼓励的搭档，
9: 刑事技术啊，就是实验科学，有需要我的随时叫我。
15: 一个是处处与他针锋相对却一直心意相通的兄弟。
17: 我三天了，我肯定能拿出来。
18: 还有这种办法拿人口供的话，真正杀人的人在外边还要杀人。
9: 那我们现场也会请法医在，因为有很多的专业知识啊，包括这个尸检的过程，所有的这些手法工具专业的，我们必须得不能出差错。这样题材的电影我是第一次接触，这样的角色也是让观众看到一个演员马丽她的塑造的能力和表演的这样的一个呈现，而不是局限于喜剧的类型。
19: 这三位主演的话，就咱们说它就像一交响乐，那交响乐里面其实有要需要有低音中音高音，这次大家能看到完全不一样的马丽的表演。所以其实明浩也一样，他这个角色王卫国是一个很复杂的角色，他又有得有这种社会上的，因为他是个刑警队长，他又得孔武有力，又得大大咧咧，又得有那种领袖气质。
20: 我觉得我演的还行，完成导演，完成的还不错啊。
16: 我们必须赢。
15: 全片时间跨度达半个多世纪，向我们娓娓道来了4起发生在不同时期的重大案件，每一起案件都超越了我们对人伦人情的想象。穷凶极恶者基本是以非人的面貌与我们整个人类为敌，好在任你魔高一尺，我自道高一丈，你有你的无尽黑夜，我有我的光天化日，终将照你显原形。
16: 是人他就不可能活得真苦，经过我就会留下痕迹。
15: 这些案件之所以能告破， 很多时候都仰仗于崔寻的那一双慧眼，而那些齿痕脚印也一次次告诉他，只要你经过这个世界，就一定会留下痕迹。这些痕迹在这部影片里也最终构成了共和国的痕迹，是风雨中你举手敬的礼，是阳光下你的心思在一点点的灿烂。
4: 这人谁啊？
9: 省公安厅技术员崔寻。
6: 咱们就继续找下去吧。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假如再碰不到你，那么祝你早安、午安、晚安。观看电影《楚门的世界》时，这一句台词直击我的心底，让我的思绪久久不能平复。它看似轻松随意，但在我的心里，它代表着获得自由的怅然与洒脱。主人公楚门潇洒地与过去告别，笑对未知的生活，这份直面真实的勇气打动了包括我在内的无数观众。

0: 本周的佳片有约，就让我们再次走进楚门的世界，找寻那份感动吧。
1: 早上好。
2: 早上好。
3: 早上好。
1: 哦，万一不能再见，下午好，晚上好，晚安。
4: 220个国家看着他迈出了第一步，一个人的一生被无处不在的隐藏摄像机网络记录，
1: 太神奇了。
5: 没有剧本，没有提成，
4: 楚门真人秀。
6: 一个城市里面藏了多少摄像机，大有五千台。
7: 我不能跟你说，
8: 嫌我不好看。
9: 生气太了，我发生很多奇怪的事。
10: 他在看我们吗？
9: 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全部生活都是被设计好的？
2: 楚门，
11: 楚门，
12: 楚门，
9: 有异常吗？
5: 没有。
7: 他们在演戏，楚门，都是谎话。
9: 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
5: 我最不愿意做的事就是骗你。
9: 你不能离开，楚门。
13: 马龙去找他。
9: 他走了。
14: 10月10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楚门的世界》。
0: 励志喜剧片《飞驰人生》，从第一部看到第三部，有人喜欢炫酷的赛车，有人喜欢刺激的比赛，有人感动于并肩战斗的友情，而我最感慨的是那份对于梦想的执着与拼搏。本周日上午，《飞驰人生》1到3部的故事将会轮番上演，感兴趣的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程太深，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从艺至今，每个角色都带给了我不同的人生感受，我坚持用真诚演绎传递力量，也希望能够通过光影和观众朋友们完成内心的共鸣。谢谢大家的支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电影报道，我是郭伟。电影无界，生活有光，来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内容。五天三亿，神探之痕迹靠什么领跑国庆档？故事持续讲述，记忆始终鲜活，大头儿子陪伴几代观众成长。入一场戏，游一座城，国庆假期在影视城解锁文旅新体验。上映五天，电影《神探之痕迹》票房突破3亿元，领跑国庆档。专业数据平台上，该片的预测票房也连续上挑。对于观众来说，这部影片的吸引力在哪里？来看独家观察。
1: 电影《神探之痕迹》自10月1号上映后，连续4天夺得单日票房冠军，累计票房已突破3亿元，占国庆档总票房近40%份额。猫眼专业版对其总票房预测已从5亿多一路上调至6.53亿元，显示出市场对该片后劲的看好。
2: 为人民服务。
3: 这部影片上映之后，它的口碑足够好，尤其是10月3号票房比10月2号的票房还高。这是观众能够持续走进影院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吧。
1: 区别于传统悬疑犯罪片的虚构叙事，影片立足真实事件，以纪实笔触还原1971年冰城色魔案、1983年特大杀人抢劫案、1998年公交车爆炸案、2016年系列杀人案4起跨年代重案，用真实案件撑起影片叙事骨架，厚重又极具代入感。
4: 不止我，我的编剧团队在整个黑龙江系统跟大家一起调研，然后看那些卷宗什么的，将近2个月的时间，做了大量的这种前期的这种调研学习工作。我一直说，真正的生活就是我们最好的创作的这种源泉，这种宝库。这种宝库一旦给我们机会，能去接触，能去放开的话，是会非常非常精彩。
5: 这都是咱做的，
6: 整个这栋房子全是我们建的。
7: 走进纸井里的时候，瞬间觉得是了。
1: 真实案件自带大众关注度，叠加原型人物的传奇经历，让影片自上映起全网热度持续发酵。相关剧情细节、人物原型、刑侦科普等多维度话题接连出圈，话题传播广度与大众讨论度遥遥领先同档期影片。
3: 根据中国的刑侦八火之一，还是获得七一勋章的崔道子老人的真实故事改编的，他改编自真实的大案要案，上映之后呢，大家难免把它和原型案件相比，它话题性还是非常强。
8: 凭什么？凭牙呀？
9: 对，就凭牙。
1: 除了扎实的剧本与真实的故事基底，演员的细腻表演也成为影片持续圈粉的关键。
3: 这部影片的几位主演的表演也非常可圈可点，你像两位领衔主演张译和马丽，都是国民度非常高的演员。张译演的崔寻演出了这种坚定执着，而马丽呢，还有演技非常稳。陈飞宇演反派，啊，这个演技出圈。
10: 你现在就得给我一个保证，我们必须赢。
11: 有把握吗？
10: 这我还真保证不了。
3: 其实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还是陈明昊扮演的王卫国这个角色。这个角色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角色，刚开始出现的时候是一个很莽撞很鲁莽的一个刑警的样子，后来呢，因为他被张译扮演的崔寻这种用痕迹破案的这种坚定和技术所折服，这个角色是一个非常有血有肉一个复杂的一个角色。
10: 是人他就不可能活在真空。
12: 把太平军给我放个点手电。
0: 昨天电影《神探之痕迹》还发文致敬了现实中的刑侦八虎，他们是我国8位顶尖的刑侦专家，包括影片中有所展现的4位刑事侦查专家巫国庆、痕迹鉴定专家崔道直、爆炸分析专家高光斗和指纹鉴定专家徐立民，以及法医学鉴定专家陈世贤、痕迹检验专家吕登中、审讯心理专家纪宗堂、模拟画像专家张欣。他们都曾参与侦破无数的大案要案，那些真相大白的背后是以他们为代表的一群人民警察，在无数个日日夜夜对犯罪现场证据细节的反复琢磨和推敲。电影《神探之痕迹》能够让更多人了解他们的传奇人生和忠诚守护，他们的故事值得被更多人看见。电影《神探之痕迹》不仅在国内热度持续走高，也即将登陆海外市场。此前影片宣布将于10月15号开始在新加坡、德国等国家和地区上映，10月22号登陆马来西亚，10月底英国、爱尔兰、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观众也将与影片见面，更多国家和地区将陆续解锁。即将出海的国庆档新片还不止这一部，电影《重生2》将于10月16号开始在美 美国和爱尔兰上映，并提前一天开始点映。马来西亚观众则可以从10月15号开始看到这部影片。10月23号，影片将登陆北美市场。不仅犯罪悬疑片有出海的计划，笑声也将传播到更远的地方。什么意思？夫妇官宣将在北美和澳新市场上映，具体日期仍需等待。海外的观众可以继续关注影片的最新消息。国产新片同步出海几乎成了常态，可见中国电影的海外发行体系已经渐趋成熟，中国故事走向世界的通道更加顺畅，中国电影在全球的表现未来可期。动画电影《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正在上映。从1995年首次亮相到系列动画不断换新走上大荧幕，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这个 IP 已经陪伴观众走过了30余年，一家三口的故事也在一次次新的表达中不断延续。
5: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1: 1995年动画《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与观众见面，天真好奇的大头儿子，耐心陪伴的小头爸爸，再加上细心又有些爱唠叨的围裙妈妈，一家三口生活里的小故事成为了几代观众童年的共同记忆。
5: 走呀走呀走走走走，转眼儿子就长大。
9: 来这个重温一下童年吧。
11: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首主题曲嘛，就大头儿子小头爸爸那歌，就能想起那个童年的一些回忆嘛。
1: 电视机前的孩子们一年年长大，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这个 IP 也在不断成长。2013年，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与观众见面，不仅对画面进行了升级，故事也更贴近当下生活环境。
13: 转眼儿子就

0: 还是以家庭亲子为核心的这样一个 IP， 反映的也是家庭日常生活里的这样一些故事，就感觉像你身边的好伙伴一样，也一直以来呢在跟我们的广大的观众进行这种见面。
1: 而今年国庆档上映的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则带来了全新的突破，让大头儿子与另一经典国民动画 IP 天眼首次实现银幕联动，两个陪伴几代观众成长的童年伙伴也第一次在大银幕上相遇。
2: 他们有先天融合的优势，他们的受众都是小朋友，因为天眼的那个可能偏小学生，大头儿子可能偏可能幼儿园，可能快升小学这样。最关键的是天眼它是一个会魔法的一个外星小精灵，所以融合之后它就自然的会把一些就是奇幻的因素给融入到故事里面来。
1: 值得一提的是，影片中两位小伙伴都以全新形象与观众见面，天眼换上银白机甲和炫彩羽翼，大头儿子则在他的帮助下变成20岁的青年，开启为期七天的成长奇遇，完成了一场充满趣味与考验的职场体验。影片也借这一创新设定，在欢笑中探讨了成长与责任的现实命题。
3: 我看完了这个电影，我感受到了在做小孩的时候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在为长大以后做积累。
4: 可能是每个小孩子都会想怎么变大人那种感觉，但是我现在作为大人了，我会想，哎，我作为大人了，也或许能看到这部电影会想到小时候那种样子。
1: 从1995年那座小屋里传出的笑声，到2026年大银幕上七天的长大冒险，30多年过去，许多看着大头儿子长大的孩子也已经走进了成人世界，有人甚至成为了小头爸爸和围裙妈妈。但对一代又一代的观众来说，这份童年记忆始终鲜活，而大头儿子的故事也将持续讲述，持续陪伴观众。
5: 他永远做个大人，自己把握自己的人生。
6: 国庆假期，浙江横店影视城全民片场火出圈，游客纷纷化身演员，从逛景点转向入戏，解锁文旅消费新体验。
7: 我现在呢是在横店影视城清明上河图园区，我今天来到这里啊，可不是来逛景点的，而是来拍戏的。大家看，在我身后的这些游客，他们有的呢是看完浙 BA 专门过来的，也有的呢是刷到了横店短剧体验的视频慕名前来的。接下来就一起跟着他们的脚步去体验一把剧中人吧。
8: 3、2、1，开始，升堂。
7: 大人给民女做主呀。
8: 那个这个时候不要这么开心，委屈一点。
9: 我之前我一直在那个手机上刷短剧，看着呢其实也特别有意思，一直想来线下参与一下。
10: 我们想一起过一下戏，想尝试一下女主角的感觉。这边的 NPC 互动呢也非常的强，整个过程下来非常的轻松和愉快。
1: 据悉，浙江横店今年9月推出散客短剧体验后，日均拍摄量最高10组，上线不到一个月，体验人数突破2000人。
8: 针对人群呢，就是老年还有我们的中青年，基本上大家喜欢的还是比较喜欢这种霸总呀，还有草根逆袭呀。像忙的时候呢，可能一天要演个10几场，接待游客可能都要上100位。
11: 国庆期间，我们推出了一张门票就能够体验10余个免费短剧的片场体验。我们希望大家来到横店，既能够看好戏，也能够成为戏中的主角。这就是全民片场入戏之城想带给游客的体验。
6: 上海影视乐园也积极推陈出新，将海派旗袍与东方神话 IP 结合，打造多个沉浸式演艺活动和影旅消费新场景，吸引各地游客打卡。
1: 活动融合海派风情与仙侠主题，串联日间演绎与夜间游艺，白天海派迎宾秀等演绎勾勒海派风情画卷，夜间依托电影《八仙》策划的蓬莱众仙等游艺项目，让游客在一步幻景中获得电影级沉浸体验。活动将持续至10月25号。
12: 是铁拐李用葫芦护住了所有人，
13: 情情爱爱，
14: 从早到晚啊，就是您能够在全园区看到不间断的40多个演绎，像繁花的黄河路，包括像深奥电影的南京照相馆的街区，都是现成的，也是别人复制不了的场景。那同时呢，我们的影视加文旅主题的夜游互动也深受我们的游客欢迎。
8: 我从安徽来的，
15: 江西来的，我是特意过来打卡的。听说这个八仙夜游的那个，我之前看八仙，所以挺感兴趣的，想来这里玩一下。
16: 我们是从杭州过来，带着孩子老婆一起。

0: 来，有 NPC 互动，然后这营票就是对于小朋友来说很有参与感。我也是看到，因为有家庭那种优惠的套餐啊，所以能更吸引到我们来决定到这儿来。
1: 近日，2026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启动。除了推出惠民观影礼包之外，辽宁还将对电影的剧本孵化、拍摄制作、首映推广等环节给予实实在在的补贴支持，用真金白银发展电影产业。
2: 现场发布了《辽宁省推动电影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 2.0 版》，包括优秀剧本最高扶持50万元，优秀影片创作生产最高扶持1000万元。在辽拍摄剧组补助最高100万元，首映式补贴最高30万元等。此外，演员于适获聘辽宁电影推介官。
3: 本人这个我的工作也是一名演员嘛，然后咱也是辽宁的演员，所以我也会尽己所能，能够为家乡出一份力就出一份力。
1: 在剧集《兰香如故》中，谭松韵扮演的世家千金沈佳兰遭遇家族变故后，化名许兰香，在深宅之中隐忍求生，凭借聪慧与善良改变命运。谭松韵做客我们的专访时，分享了她对角色的理解以及拍戏之余的欢乐日常。
4: 我看的时候第一反应是就看着前头，我说哇好苦啊，然后再往下看你会觉得很有深度，就很值得你往下挖。然后里面的每一个角色每一场戏很让人有代入感，很让人相信。最大的特质还是智慧。如果你只是愚善也不行，你光有智慧没有爱也不行，他是又有爱又智慧，这样他能让自己过得很好，也能让别人也过得很好。
5: 你啊还真是和野草一样，在哪儿都活得有滋有味。
2: 许兰香的人生命题是活。专访中，谭松韵分享了拍摄许兰香弥留之际的创作故事。
4: 因为她是已经做好了一切的准备，然后自己躺到床上去的，拐杖一放，然后她躺在那儿，她手上握着小时候妈妈给她那个活字，就这样很安静很安详的就走了。我就看着天花板的时候就有好多画面就出现了，我就把兰香的一生就莫名其妙的就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就过了一遍。我就觉得这一生吧，他过得很难，但是也很精彩。他都把所有的苦都做成了他的养分，他长成了一棵参天大树。然后再想想已经离开的人，他就觉得我要去跟他们团聚了。我就那个呼吸就开始急促了，我就说不能哭，不能哭。就是我真的是忍不住了，最后我就憋着，但是眼泪还忍不住的就掉下来了。导演一喊咔，他就过来，我们俩就相拥而泣，说我想说许兰香你好样的，我也会好好活。
2: 戏中谭松韵藏风守拙，沉静隐忍，戏外则是另一种状态。
4: 我们戏外每天都可开心了，人也多，院子也大，经常没事来来来女孩们之间跳个舞啊，然后就会把那个视频发到群里说学一下，大家有时间就录了，都不用剧组宣传，就是感觉我们几个女孩在一起吧，那个宣传也有了，策划也有了，P 图师也有了，修图啊什么，很热闹。我负责跟随，之前放出去过一些什么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就是那种

0: 能成为嗜好。除了舞蹈学习群，剧组还有美食分享群。
1: 像刘学义的话，我们就是都爱吃，而且都爱吃碳水。我们制片人说，我去别的剧组探班，人家的男女主角都是吃了两口，哎呦吃不下了，可以了，不吃了。他为什么我们组都是还有吗？还有吗？再来点儿。有时候是我自己找的，有时候我也是别人推荐的，好吃好吃。但李梦她是属于不管我在吃啥她都觉得好吃。我说我就随便吃一，哪怕就吃个饼干，你在吃什么呀？我说你尝尝，好好吃啊。我说梦姐你有点全肯定过分了，
2: 说明你的体味
1: 比较大众，比较百搭，就大家都还挺喜欢。然后我们谁家的牛肉饭啦，这那的，哎呀，我都流口水了。我们的群都是什么美食分享群，反正。
3: 现在是全友家居互动话题时间，今天的问题是哪位演员获聘辽宁电影推介官？

登录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积极参与话题互动，您就有机会获得由全友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祝你好运！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05电影网，下载1905电影网客户端，新片大片24小时直播，欢迎使用1905影票小程序，享受购票优惠。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22点整，欢迎您准时收看中国电影报道，明天见。

0: 逆福彩，阳光开奖。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中国福利彩票开奖直播的现场，我是主持人傅哲。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华军。今天呢是2026年10月5日，欢迎您收看我们的节目。好的，今天呢是中国福利彩票 3D 游戏第2026-264期。我们看到30个号码球已经在公证员的全程监督之下放入到了摇奖机当中，现在启动摇奖机。摇奖机已经正式启动了，拿好您手中的彩票，记住您心仪的号码，让我们共同期待着本期开奖号码的产生，它们究竟是多少号呢？1号，1号，9号。开奖号码已经全部产生了，我们再来一起回顾一下，它们分别是1号、1号、9号、1号、1号、9号。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六百余次，跨越百条江河，攀越四十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0: 博敏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1: 这是极其残忍的兽性报复，
2: 我判处你终身监禁两次，立即执行。
3: 如果你这样被蒙冤，
4: 你们的灵魂属于上帝，肉体归我管。欢迎来肖山客，我是典狱长诺顿。
3: 如果你被这样的对待，
5: 听说你是个冷血杀手，杀死老婆的银行家。
6: 我爱的，我没杀我妻子，我能够离开这里。
4: 你这个该死的混蛋，我们还是别想这件事了吧，继续生活。
3: 你会选择什么？
5: 希望是个危险的东西，在这儿没有任何意义，它会让你发疯的。
6: 希望是他们到不了的，摸不到的。知道我想去哪儿吗？芝华塔内奥，我想到那儿去度过余生。
7: 这儿少了一个人。
8: 哦，我的天哪！
9: 不知你能不能帮我弄把锤子？
5: 那你是不是想逃跑？从墙上挖条通道？
3: 弗兰克·达拉邦特导演，蒂姆·罗宾斯、摩根·弗里曼、鲍勃·冈顿。
6: 希望是个美好的东西。还记得我和你说过的那个地方吗？这种美好的东西是不会消失的。
3: 《肖申克的救赎》。
10: 我喜欢看电影。也喜欢看书。很多好电影都改编自文学原著。从《红高粱》到《流浪地球》，从《战争与和平》到《巴黎圣母院》，电影是文字幻化的光影，字里行间却带你游历想象力的泉涌，思维的殿堂。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0: 德弗瑞恩先生，请你描述一下你妻子遇害当晚你们发生冲突的情形。
1: 我们吵得很凶，他说很高兴我知道了，他说他讨厌偷偷摸摸的，他说他想尽快和我离婚。
0: 你是怎么回答的？
1: 我告诉他我不同意。
0: 我就算和你一起死也不会和你离婚，这是你的原话，德弗瑞恩先生，摘自你邻居提供的证词。
1: 如果他们是这么说的话，我不记得了，当时我都气疯了。
0: 你们争吵以后又发生了什么？
1: 他收拾东西拿着箱子走了，和昆汀先生住在一起了。
0: 斯诺登乡村俱乐部的高尔夫教练，最近你发现他是你妻子的情人，你是否跟踪过你妻子？
1: 我去了几个酒吧，后来开车去昆汀家找他们，可他们不在，我就把车停在了拐角处等他们。
0: 想干什么？
1: 说不好，我当时脑子很乱，还喝醉了。我想，最多只是想吓唬吓唬他们。
0: 他们回来后，你跟着进了屋，把他们给杀了。
1: 没有，我后来醒过神来，开着车回了家，倒头就睡了。路上，我停车，把枪扔进了洛亚尔河。这一点，我想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0: 可是我觉得很糊涂。第二天早上，清洁女工发现你妻子和情人在床上，身上多处被38口径手枪击中。德弗瑞恩先生，你不认为这实在太巧了吗？我想不会只有我是这样认为的。
1: 是很巧。
0: 你仍然坚持说案发前你在回家的路上把手枪扔进了河里，这很方便。
1: 这是事实。
0: 可是德弗瑞恩先生，警察在那条河里找了三天，没有发现任何枪支，所以无法拿你的枪与血迹斑斑的受害者尸体上的子弹相比较，这样对你实在是很方便，是不是这样，德弗瑞恩先生？
1: 因为在这个案子里我是清白的先生，所以找不到那把枪，我觉得非常的不方便。

0: 女士们先生们，你们已经听到所有的证词，已经知道所有的事实，所有犯罪现场的证据都指向犯罪嫌疑人，脚印、汽车轮胎印，散落在地上的子弹上有他的指纹，碎酒瓶上也有他的指纹。请想一想，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和她的情人就这样拥抱着倒在了血泊中，他们有罪，但他们的罪严重到被判处死刑的程度了吗？你们考虑这点的同时，还请你们考虑另一点，一把左轮手枪只能装六发子弹，而不是八发，所以我认为这不是一时的冲动犯罪，那样虽然不可饶恕，但至少可以理解。不是，这是极其残忍的兽性报复。想一想，每个受害者身上中了四枪，一共打了八枪而不是六枪，这就说明他打光了枪里的子弹，停下来又装上子弹再次射击，每一个人再多补一枪，直接打在头上。
1: 你的冷酷和残忍让我感到深深的震惊，德弗瑞恩先生，连看你一眼我都感到不寒而栗。根据缅因州授予我的权利，我判处你终身监禁两次，按顺序每名受害者一次，立即执

0: 坐下。我们看了你的档案，你终身监禁的刑期已服满20年。
1: 是的，长官。
0: 你认为自己已经改造好了吗？
1: 是的，长官，完全改造好了。我吸取了教训，真的不骗您，完全改过自新了。我真的是对社会不会再有危害了。我对天发誓。

0: 哎，瑞德，怎么样？
1: 老样子，除了又是一个新日头。
0: 我知道你心里的滋味，下星期该轮到我了。
2: 上礼拜我也被拒绝了，
0: 很正常。
3: 嘿，瑞德，我借盒烟。
1: 你给我滚远点，别让我看见你。你小子已经欠我五盒了。
3: 十四盒。
1: 五盒。在每一个美国监狱里，大概都会有我这号人。我能搞到各种东西，烟卷、大麻，如果你真想要的话，甚至是一瓶白兰地庆祝你儿子高中毕业，几乎是任何说得过去的东西。是的，先生，我就像是个流动售货铺。因此，1949年，安迪来找我，要我为他弄一张 Lita Hives 的海报。我告诉他没问题。

0: 安迪是1947年来肖申克监狱的，罪名是谋杀妻子和妻子的情人。在外面，他是波特兰一家大银行的副总裁。他那么年轻，就有了这么好的一份工作。
1: 我这么大也没见过这么多满脸晦气的窝囊废。
2: 今天赌吗，瑞德？
0: 烟卷还是票子，这回你定。
2: 烟卷，我押两根。
0: 哪个是你的马？
2: 看见那个废物蛋了吗？第八个，他得头一个尿。
3: 哦，不会，我也玩。
4: 你烟不够了吧？是不，小子？
2: 你聪明，你先说。
4: 我叫那个大胖子，从前面数第五个，我赌五根小烟。
0: 我第一眼看到安迪的时候，没觉得他有什么不同，好像一阵风过来就能把他吹倒似的，这就是我对他的第一印象。
2: 你挑哪个，瑞德？
0: 那个高个的看起来像个阔少爷。
2: 那小子你赢不了。
0: 十根香烟。
3: 我把我的烟全压上。
0: 好吧，谁敢跟我赌？海伍德、杰克、施特、弗瑞德，你们四个真有种。
5: 犯人马上回牢房，晚间点名。所有的犯人马上回牢房，晚间点名。

0: 这位哈德利长官是警卫队长，我是典狱长诺顿，你们被判有罪，所以被送到这儿来。第一条规矩是不许亵渎上帝，在我这里读圣经不是为了摆样子，其他的嘛你们以后就知道了。有什么问题吗？
1: 我们什么时候吃饭？
2: 我们什么时候让你吃你就吃，让你拉你就拉，让你撒尿你就撒尿，这回明白了吗？你这蠢货，站起来。
0: 我只相信两件事，纪律和圣经，你们谁也离不开这两样。你们的灵魂属于上帝，肉体归我管。欢迎来肖山克。
2: 打开手铐。转身。好了，到那边去。转过来。给他消毒，转过来，出来吧，向左拐去领你的衣服和圣经，下一个，右转，右，右，右，右。
3: 第一夜是最难熬的，这毫无疑问。他们被赶进来时，就像刚生出来似的，赤裸着身子，消毒粉刺的皮肤火辣辣的。眼睛也睁不开。当他们把你赶进号子里，铁栅栏咣当一声锁上的时候，你才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全部生活从你眼前消失了，什么也没剩。接下来所有的时间都将用来思考。大多数新来的在第一天晚上都几乎要疯掉，有的会嚎啕大哭起来，每一次都有。问题是这一次会是谁？和其他的事一样，我总能赌赢。这次我把宝压在了安迪·德弗瑞恩身上。
2: 熄灯。

0: 我还记得我在这里的第一夜，似乎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1: 哎嘿，新来的，
2: 哎，
1: 你给我记住，
2: 新来的，
1: 你是
2: 新来的，你怎么了？怕黑呀？
3: 啊，你这条猪，
1: 让你
3: 飞出！
2: 我想你，你想我了吗？
1: 新来的，新来的，
2: 我想亲你的屁股。
0: 犯人都爱欺负新来的，没完没了地折磨他们，直到再有新犯人进来。
4: 哎，胖子，胖子说话呀！
5: 我怎么了？把我关到这儿？
4: 别理那帮白痴，听见没有？跟你说这。

0: 你这个人，这地方不换，我会介绍朋友给你认识，让你觉得就像在家一样。我认识这儿的几个大色鬼，都巴望着早点认识你呢。他们都喜欢你白白胖胖的大屁股。我不能。
1: 我要回家。胖子也微弱又是火车。新来的，新来的，新来的，新来的，新来的，新来的，新来的，新来的，新来的，新来的，新来的，新来的，新来的，新来的，新来的，新来的，新来的，新来的，新来的，新来的，新来的，新来的，新来的，新来的，新来的，新来的，新来的，新来的，新来的，新来的，新来的，新来的，新来的，新来的，新来的，新来的，新来的，新来的，新来的，新来的，新来的，新来的，新来的，新来的，新来的，新来的，新来的，新来的，新来的，新来的，新来的，新来的，新来的，新来的，新来的，新来的，新来的，新来的，新来的，新来的，新来的，新来的，新来的，新来的，新来的，新来的，新来的，新来的，新来的，新来的，新来的，新来的，新来的，新来的，新来的，新来的，新来的，新来的，新来的，新来的，新来的，新来的，新来的，新来的，新来的，新来的，新来的，新来的，新来的，新来的，新
0: 我出去！
1: 脑子进水了，混蛋肥猪！
0: 求求你，让我出去！
1: 别等我数到三，我连一都不会数，你给我马上闭嘴，不然给你唱催眠曲！
2: 这下你惨了，伙计！
0: 我求求你，他们搞错了！
1: 把牢门打开，是长官。
0: 你没搞清楚，我不该待在这儿。
1: 狗娘养的！警卫长，悠着点儿！

今天晚上如果再让我听见哪怕是耗子放屁，我向上帝发誓，你们全都得躺进医务室。我说的是每一个人。要管理员把这个白痴抬到楼下的医务室去。

0: 三层北
1: 齐了，
0: 二层南
1: 齐了，
0: 三层南
1: 齐了，
0: 一层北
1: 齐了，
0: 一层南
2: 齐了，
0: 四层北
3: 齐了，
0: 四层南
2: 齐了，
0: 准备出发，出发。
4: 那个虫子你吃吗？
5: 我不吃，我不打算吃的。
4: 那你给我好吗？哦，正可口。杰克说谢谢你，他是从轮胎旁边的树上掉下来的，我打算把他养大直到他会飞。
6: 哦，坏了坏了，他来了。
7: 哎，早上好伙计们，今天天不错是不是？知道为什么天这么好吗？哦，得了，快都拿出来吧，我要他们都集合在这儿，就像一个可爱的合唱团。哇，瞧这个
8: 真受不了你。

0: 凑合吧，都是好货色嘛。闻我的屁吧！先闻我的，Harry的，你那匹马跑了醉墨，真够丢人的。我赢了，我喜欢那匹肥猪马，以后见到它，我得好好亲它一口。你干嘛不分给他几根烟？你这混蛋！哎，Terrier，这星期是你在医务室值班吗？我的那匹马它怎么样了？死了。
1: 哈德利下手太狠了，打坏了他的脑袋。昨晚大夫回家了，我们也都帮不上忙。
0: 他叫什么名字？
1: 你说什么？
0: 我只想问问，谁知道他叫什么？你管得着吗，新来的？他叫什么关你屁事，他已经死了。

0: 了吗？有人已经得到你了，在我们这儿需要交朋友，我愿意做你的朋友。哎，难上手，我喜欢。
1: 一开始安迪很沉默，独来独往，我猜他一定在思考，在努力适应这里的生活。一个月以后，他终于开口和人说话了，他找到了一个人，一下子还真说上了几句，而这个人就是我。
2: 我叫安迪·德弗瑞，
1: 杀死老婆的银行家，为了什么？
2: 不，我是清白的。
1: 那你很适合这里，这里每个人都是清白的，你不知道？还不知道你是怎么进来的？
3: 我没办法，是我的律师无能。
1: 听说你是个冷血杀手，想法比别人都多，是这样吗？
2: 你怎么看？
1: 老实告诉你，我还没有想好呢。
2: 我知道你神通广大，能搞到东西。
1: 我时不时的会弄点零碎东西进来。
2: 不知你能不能帮我弄把锤子？
1: 什么？
2: 我说一把锤子。
1: 你干什么用啊？
2: 这你不用管。
1: 如果你要把牙刷什么的，我只管报个价钱，因为它没有什么危险，对吗？
2: 说得对。岩石锤大概6-7英寸长，就像是一个迷你的
1: 斧头。
2: 尖嘴斧头。
1: 哦，斧头。嗯。石头。石英石。
2: 石英。云母。页岩。还有石灰石。
1: 哼，干嘛？
2: 我喜欢石头。以前很喜欢搜集，现在我想最低限度的重操旧业。
1: 是不是还想用你的玩具砸烂某个人的脑袋？
2: 不。在这儿我没有仇人。
1: 没有。你别急，这儿都传开了，姐妹帮早就看上你了，尤其是那个博格斯。
2: 我会告诉他们，我不是同性恋，我帮不了他们。
1: 他们也不是同性恋，你还是面对现实吧，他们不是正常人。畜生只会强迫别人，不懂也不想用别的方式。如果我是你，脑袋后面也得长双眼睛。
2: 谢谢你的忠告。
1: 忠告免费。你知道我为什么担心了吧？
2: 如果遇到麻烦，我不会用那锤子的，好吗？
1: 那你是不是想逃跑，从墙上挖条通道？我说的不对，你笑什么？
2: 你看到那把锤子，你就会明白了。
1: 这东西通常要多少钱？
2: 7美元，玉器店就可以买到。
1: 我一般要加价20%。因为这是特殊商品，哼，风险大，价位高嘛。要个整数，10块钱。
2: 就10块。
1: 要我说，你这是白糟蹋钱。
2: 怎么说？
1: 这儿的看守特别喜欢突然搜查，发现了肯定没收。如果被他们抓住了，别牵连我，否则我就再也不和你做买卖了。哪怕鞋带口香糖也别想了，明白？
2: 明白了，谢谢。怎么称呼您？
1: 瑞德，都叫我红脸。
2: 红脸？为什么叫这个绰号？
1: 这个大概因为我是个爱尔兰人。我知道为什么有人觉得他冷淡而清高，他是那么安静，说话走路的样子都和这里人不一样，就像是一个在公园里散步的人，与世无争，无忧无虑，就像有件隐形衣使他和这个地方隔绝开来。我想我从一开始就对他印象不错。
3: 快点，我还有别的事呢。 赶紧拿着，快点干。
2: 哎，最近好吗？你老婆对你怎么样？

0: 安迪说的对，我明白他笑什么了。用这玩意挖地道，至少得挖600年。
1: 叔，
2: 喂啊，
1: 喂啊。叔
2: 呀，不要！
0: 嘿，布鲁克斯
1: 啊，
0: 给点福利。
1: 叔，
2: 谢谢，不要。
1: 叔。叔的 friend， 你要的叔。
0: 谢谢。
3: 德弗瑞，漂白粉快没了，你到后面的库房去拿。

0: 这东西会弄瞎你们的眼睛。
1: 宝贝儿，
2: 行啊，你反抗这会更刺激。
3: 真希望这能像大多数故事一样，最终安迪战胜了邪恶的姐妹们，他们不得不放过了他。但是监狱不是童话世界，他从来不说那是谁干的，但是我们都知道。监狱生活就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这种生活就是由常规组成的，然后是更多的常规。安迪脸上经常是心伤不断，姐妹帮一直纠缠他，有时候安迪能反抗，有时候不能，这就是安迪的监狱生活，是他要经历的常规。我相信最初的两年是他最难熬的日子，我也相信如果一直这样继续下去，他迟早会熬不住的。但是不久，那是在1949年的春天，主宰我们命运的人安排了这样一份工作下来。
4: 车牌厂的房顶需要重新铺，我需要十几个志愿者。你们都知道，特殊工作会有特殊待遇。
3: 所谓特殊待遇，就是干活的人能整天待在户外，五月份是享受阳光的好日子。有100多个人申请这份工作。
5: 都排好队，威廉·杨格，爱丽丝·瑞丁。
3: 是不是很巧，我和一些关系不错的人都在名单上。
5: 安迪·德弗瑞尔。
3: 我们每个人只出了1包香烟，当然照例我还要收20%的佣金。
5: 有个大律师从德克萨斯打长途电话过来找我，我问什么事，他说很抱歉通知你令兄刚刚过世。
6: 哦，抱歉，真替你感到难过。
5: 我不难过，他是个混蛋，几年前离家出走，早就当他死了。那个律师说你哥哥是个富翁，有油井什么的，财产将近100万。
6: 100万？
5: 真想不到这个混蛋运气还真好。
6: 天哪，100万你能得多少？
5: 他只留给我35000。
6: 是美元？
5: 对。
6: 哦，这真太棒了，简直就是中彩了，你说是不是？
5: 蠢货，你知道政府怎么打算吗？要从我手里拿走其中一大半。
7: 东古博颜一品鲜，梯度减盐鲜味足，颜色红亮，一滴鲜香。东古博颜一品鲜，减盐不减鲜。
8: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不一。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0: 现在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体彩超级大乐透第26113期前区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4110002。后区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110。体彩排列三第26264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592。排列五开出的中奖号码是59201。经本公证员和公证员张迪的现场监督，确认以上体育彩票的开奖过程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所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公证员赵母林，2026年10月5日。
1: 倒霉蛋白伦，天不走运，够倒霉蛋。
2: 有人天生没那命，安迪，你疯了？眼睛盯着你的拖把，安迪。
3: 没关系，交完税还能剩不少呢。
4: 对，也许还够买辆新车，然后就是车船税、保养费、修理费。该死的孩子们缠着你去兜风，到年底一打税单吓你一跳，还得自己掏腰包。可恶的政府整天盯着你的口袋，不榨干你最后一滴血就不罢休。
2: 哎，安迪，
4: 真是混
2: 蛋！安迪，
4: 简直就不
2: 是不想
4: 的事儿
2: 了。哼，
4: 什么鬼哥哥，混蛋！
2: 嘿，
4: 你想干嘛？
2: 什么？
5: 哈德利先生，您信任您妻子吗？
4: 你很幽默，等我再仔细教训你一顿，你会更幽默。
5: 那么您认为他会背着您做坑害您的事情吗？
4: 你们都靠边，让这小子自己发生意外。
5: 他要把他推下去了，你就完全能拿到那35000美元。
4: 你说什么？
5: 35000美元？
4: 35000美元？
5: 全部？
4: 全部？
5: 一个字儿少不了。
4: 你最好再说清楚点。
5: 如果您想把那笔钱全留下，就送给你的妻子，税务局允许一次性送给配偶最多不超过6万美元。长官，
4: 胡说，免税吗？
5: 免税，税务局拿不走一个子儿。
4: 你就是那个杀了老婆的银行家，我为什么要

0: 相信你这种人的话，搞得和你一起坐牢。
1: 绝对是合法的，你去问税务局，他们会给你同样的回答。跟你说这些，我觉得自己太傻
0: 了。对，我不需要你这个杀人犯银行家告诉我怎么做。
1: 当然是不需要，但你需要准备免税申请表，这得花钱，你得请律师。
0: 律师都是大骗子。
1: 我想我能帮你准备文件，可以省下一大笔钱。你把表格拿来，我帮你填，几乎花不了什么钱。我只想让你给我的同事每人买三罐啤酒就可以了，先生。
2: 我的同事真滑稽。
1: 我觉得在室外工作的人如果能够喝上啤酒，就会觉得自己更像个男人。就这些，长官。
0: 你们看什么？赶快干活。
3: 事情后来是这样的，工程完工的前一天，那是1949年春天的某天早上10点钟，我们这帮人在车牌厂的房顶上成排坐着，喝着冰镇的波西米亚啤酒，身旁是肖山克监狱全副武装的警卫走来走去，一副平易近人的样子。
0: 趁着凉快快点喝，女士们。
3: 连一向凶神恶煞的哈德利也尽量显得宽宏大量。我们就这样坐在那儿喝着啤酒，阳光洒在肩头，感觉就像个自由人，仿佛是来这里修理自家屋顶的。这时我们才感觉到自己是万物之灵，而安迪休息的时候就坐在阴凉处，脸上挂着一丝奇怪的笑容，看着我们分享他的啤酒。
0: 哎，来边凉的吧，安迪。
1: 不，谢谢，我戒了。
3: 他这么做看起来是为了讨好看守，或者是为了在我们这帮人里交几个朋友。不过我认为他这么做只是为找回普通人的感觉，哪怕只是一小会儿。将军，
1: 象棋，王者的游戏。
3: 什么？
1: 讲文明，讲战略，
3: 整个一个弯弯绕，我不喜欢。
1: 也许以后我可以教你。
3: 哼，当然，
1: 我总想弄副棋子。
3: 哦，你找对人了，我就是能搞东西。
1: 棋盘可以买一副，不过棋子我想自己刻，一边用雪花石膏石，一边用造石，这主意怎么样？
3: 那你得刻些年了。
1: 时间有的是，缺的只是石头。这院子里不大好找，大多是鹅卵石。
3: 安迪，我们已经是朋友了，是吗？
1: 我想是的。
3: 我能问你几个问题吗？你为什么要杀人？
1: 我是无辜的，瑞德，和这里所有的人都一样。你为什么进来？
3: 杀人，和你一样，
1: 无辜的。
3: 小山克里唯一有罪的，

0: 唱歌的女人在哪儿？
1: 你怎么知道她？
0: 知道什么？
1: 那就是不知道了。请过来。唱歌的女人就在这儿。有女人在我的房子里唱歌，有点令人惊讶，是吧？
0: 这真是太让人惊讶了。
2: 哎，瑞德，啊，等会儿，等会儿，他就要出来了。这段是我最喜欢的，他就要甩头发了。
3: 我知道，这个月都看了三遍了。
1: 格丽的，打扮好了吗？

0: 滚开！
1: 我必须换片子。
0: 我叫你滚开！你不叫唤了？
1: 我们来个了断吧。
2: 我的鼻子断了。
0: 现在我要拉开拉锁，我叫你吃哪儿你就得吃哪儿。伺候完了我，接着伺候罗斯特，你打断了他的鼻梁，得补偿一下。
1: 你敢放就别想拿回去。
0: 不，你别想。你敢这么做，我就把钢针插进你的耳朵。
1: 好吧，不过你提前要知道，严重的大脑受伤会导致受害人牙关紧咬，听说这种反应的力量之大，得用铁棍才能把受害人的嘴撬开。
0: 你从哪儿听来的？
1: 书上说的。你不认识字？你这白痴。
0: 亲爱的，你不该这样。
3: 波克斯最终没敢把任何东西放到安迪的嘴里，只是把安迪打了个半死。安迪在医务室里躺了一个月，波克斯被关了一个星期禁闭。
4: 时间到了，博格斯。
0: 你说了算，长官。
4: 所有犯人马上回牢房，晚间点名。所有犯人马上回牢房。

0: 哪儿跑？阿娇，逮住他的脚脖子！从那以后，有两件事再没有发生过：姐妹帮的人再没有纠缠过安迪，波格斯再也没有站起来过。他被送到一家无需很多看守的特种医院。据我所知，他剩下的日子一直躺在床上，靠吸管进食为生。
1: 安迪从医务室回来，我们几个好好给他接个风。我绝对赞成，我们欠他的啤酒情分，谢谢他才对。
0: 这家伙喜欢下棋，咱们给他找点石头。
1: 找。

0: 哎，我找这一块，找这一块。
1: 艾伍德，这不是造石，也不是雪花石膏石。
0: 你懂吗？你又不是地质专家。
1: 瑞德说的对，那个不是。
0: 那这是什么鬼东西？
1: 是块马粪。
0: 胡说。
1: 就是马粪，风干了的马粪。
0: 我天哪！
2: 除了有几次看走眼之外，大家很快都成了行家。到安迪回来的那个礼拜，我们找的石头足够他刻一辈子的。那个星期有大批的货送到。

香烟、口香糖、威士忌，印着裸体女人的扑克牌应有尽有。当然还有一件最重要的 Lita Hives。

0: 严院长，您请。这边。
1: 注意了，来查房了。注意点，来查房了。
2: 119。123。
3: 站起来，脸冲着墙。

0: 转过来面对典狱长。看见你读圣经，我很高兴。有喜欢的段落吗？
1: 有，长官，经常审视自己，上帝会随时降落在你的身边。哼，马克13:35，我也很喜欢这段落。不过我更喜欢，我是世界的光明。 追随我，就能战胜对黑暗的恐惧。《
0: 约翰福音》第8:12，听说你对数字很有研究，很好，人都应该有一技之长。这是什么？这东西叫砂纸，用来打磨抛光石头。我小小的业余爱好。
1: 干净，有几件违禁物品，但没有危害。我不能说我批准过这东西，但我想可以有例外。把门关上。
0: 我差点忘了，我不想夺走它，
2: 救赎就在里面。是，长官。查房只是个借口，其实是诺顿想亲自考察一下安迪。

0: 我妻子在教堂活动中修的，
1: 非常漂亮。
0: 喜欢洗衣房的工作吗？
1: 不是很喜欢。
0: 也许我可以提供一份更适合你能力的工作。
1: 宝贝儿，布鲁克斯在哪儿？
2: 安迪，我听出是你来了。
1: 他们派我来帮你。
2: 啊，他们告诉我了，是有点奇怪啊。来，我先带你转一转。来，进来，这就是肖申克监狱图书馆、国家地理杂志、读者文摘缩写本、几本路易斯·拉莫尔的书、视野杂志、俄尔斯坦利·戈登纳的小说。我每天晚上推着车转一圈。

0: 二，把借书人的名字登在夹子上，简单容易，不费力。有什么问题吗？
1: 你在图书馆干多久了？
0: 我是1905年来的，1912年他们派我到这儿来的。
1: 那以前有人帮过你吗？
0: 没有，这儿没什么事情可做。
1: 那为什么派我来？
0: 我不知道，不过我很高兴你来给我作伴儿。
2: 德弗林，在那儿，就是他。
3: 我叫迪肯斯，我想请你为我孩子的教育设立一个专门的信托基金。
1: 哦，明白了。我们还是坐下来谈吧。布鲁克斯，请给我几张纸和一支笔好吗？
0: 纸，
1: 谢谢。那么，迪根斯先生。
0: 然后安迪说：“迪根斯先生，你是想让孩子去哈佛还是去耶鲁？”
4: 他真这么说的？
0: 我向上帝发誓，他是这么说的。然后迪肯眨了眨眼睛，就开始笑起来。他走的时候还和安迪握手来着，真的？
4: 胡扯！
0: 真的握了。当时我差点没尿裤子。安迪只要穿上一身西服，打上领带，然后听到的就是德弗林先生。你觉得这样行吗？
5: 交上新朋友了，安迪。
1: 我不认为是朋友。在他们眼里，我不过是个能够提供给他们财务指导的杀人犯，一只不错的宠物，
5: 足以让你离开洗衣房，对吗？
1: 还可以得到更多，比方说扩建图书馆，增加一些新书。
6: 你要是能要东西的话，最好要一个台球桌。
3: 就是，那你打算怎么做呢？我是说给监狱要书，德弗瑞先生，你觉得这样行吗？
1: 我向典狱长要经费。
0: 哦，孩子，孩子，我服刑那么久，经历了6任典狱长，明白了一个永恒不变的真理，那就是没有任何一个典狱长不把你要钱的行为当作疯子来看。
7: 我们的经费挣得不多了。
1: 我知道，我是想给州议会写信，直接找他们要经费。
7: 哈，到目前为止，他们只肯把纳税人的钱花在监狱的3个方面。增加牢房、武器和警卫。
1: 不过我还想试试，如果您同意，我每周给他们写一封信，他们不能永远不理我。
7: 他们当然能，如果你愿意就写吧，我可以帮你寄出去，怎么样？
5: 于是安迪开始每周给他们写一封信，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但是所有的信都石沉大海，就像诺顿说的那样。第2年的4月，肖山克监狱一半以上的狱警都让安迪为他们报税。再一年，所有狱警的报税单都是由安迪做的，包括典狱长在内。又过了一年，他们干脆把一年一度的狱警棒球联赛安排在报税的时候，参赛的狱警都随身带着报税单。
1: 这么说，莫比斯监狱给你提供枪支，但实际上是你掏的钱。
8: 一点不错，连枪套也是。
1: 这是可抵税项目，可以从你的收入中减掉。
5: 是的，安迪的业务越来越多，到了报税的时候实在忙不过来，允许他找个帮手。
1: 瑞德，帮我拿一份1040报表好吗？
5: 这样我每年能有1个月的时间不用待在木工房，这真是太好了。同时安迪仍然坚持给州议会写信。
4: 瑞德，安迪，布鲁克斯出事了，
5: 看着大门。
4: 别这样，布鲁克斯，你冷静点。
9: 别过来，别过来，都别过来。
5: 告诉我，该死了，怎么回事？
4: 我也不知道，刚才好好的，他突然拿起了刀。
5: 哎，布鲁克斯，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
9: 没什么好说的，我都说过了，我要割断他的脖子。
5: 先等一下，他到底干了什么？
9: 都是他们干的。 我没有别的选择。
1: 布鲁克斯，你绝不会伤害他的，这个我们都知道，海伍德也知道。
10: 是的，当然。
1: 因为他是你的朋友，因为布鲁克斯他是一个讲道理的人。
2: 没错，你们说是不是，伙计们？
10: 是的。
1: 好了，把刀放下，布鲁克斯，把刀放下。你看他的脖子在流血。好了，别傻了，你根本没打算伤害他，对吗？好了，
9: 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让我留下来。
1: 好了，别傻了，把刀放下。好了，好了，没事了，没事了，布鲁克斯，没事，
10: 他没事了，就这么完了。这个老疯子差点把我的脖子割断了，
2: 刮胡子也比这破得厉害。你到底怎么得罪他了？
10: 我什么也没干，我进来和他道别，你们没听说吗？他的假释被批准了。
1: 我还是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
3: 老东西关得太久就变成了疯子。
2: 还有这，少说两句行不行？
6: 听说你都尿裤子了。
10: 去你的，
2: 都住嘴别说了。布鲁克斯没疯，他只是被彻底的改造了。
10: 彻底改造个鬼！
2: 他在这待了50年，海伍德，50年呢。他只知道这个地方，在这里他是一个重要的人物，是个有文化的人。可是出去以后，他就什么也不是了，只是没用的劳改犯。他的两只手都有关节炎，可能连张图书证也申请不到。明白我的意思吗？
11: 我明白你是在瞎说。
2: 所以你怎么想，弗洛伊德？不过我告诉你，这些高墙很奇怪。最初你恨他，然后慢慢的习惯，再过一段时间你就离不开他了。这就叫彻底改造。
4: 胡说，我们永远不可能变成那样。
6: 是吗？等你待到布鲁克斯那么长时间再说吧。
2: 说得太对了，他们把你关一辈子，你的一生都被剥夺了，至少是一大部分。
0: 我不能再照顾你了，你自己飞吧。你现在自由了，自由了。

0: 亲爱的伙计们，我真不敢相信外面的世界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
1: 看着点，老头，想找死啊！
0: 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看见过一次汽车，可是现在汽车到处都是，所有的人都是匆匆忙忙的。

0: 假释委员会给我安排了一个临时的住处，叫酿酒房。他们还给我找了一份工作，在杂货店给顾客装袋子。工作很累，我得努力跟上，但是我的手总是不听使唤。
1: 给我装两层纸袋，上次只装了一个，差点就漏了。
2: 照这位女士说的做，装两层纸袋，明白吗？
0: 哦，是的，先生，我这就装。商店经理好像不怎么喜欢我。有时候下了班，我到公园里面去喂喂鸟。我一直在想，没准哪天杰克会飞过来，跟我打声招呼。但他从来都没来过，我希望他无论在哪儿都过得不错，而且交了新的朋友。晚上我睡得不好，总是做噩梦，梦见自己掉进了深渊。我总是会被这样的梦吓醒，有的时候老半天才想起自己到底是在哪儿啊。我应该弄一把枪去抢劫商店，好让他们把我送回家。我可以顺便把杂货店里的老板杀掉，这样能够确保我被送回监狱去。我太老了，干不了这种蠢事了。我厌倦了，厌倦了总是生活在惶恐之中。我决定离开，我想他们谁也不会在意的，对于我这样一个糟老头子。

0: 我想他们谁也不会在意。对于我这样一个糟老头，还有告诉海伍德，我把刀放在他脖子上，不要记恨我布鲁克斯。
1: 他应该死在这儿，都乱得不成样子了，你看看，
2: 这是什么？
1: 正要问你呢，都是寄给你的，
2: 。
1: 德夫人先生，来信均已收悉，州政府决定给你的图书馆资助，随信附上支票，200块钱。另外，公共图书馆捐赠了一批旧的藏书以及相关的物品，相信你的要求已经得到满足。此事我们到此为止，请不要再给我们写信了。
3: 典狱长来之前把这些东西收拾干净。
1: 是长官。
2: 总算有结果了。这个只用了6年时间，我从现在起每周写2封信。你简直是疯了，赶快把这收拾干净，按队长说的做。我去上个厕所，回来的时候，这里必须整整齐齐的，听见了吗？

0: 德夫人，放我出来！安迪，安迪，快让我出来！安迪，说实话，那天我根本听不懂那两个意大利女士唱的是什么，而我也不想听懂。有些东西最好还是不要用语言表达出来。 我情愿相信他们唱的是世界上最最美好、美得无法用语言描绘、美得让人心痛的东西。那歌声轻轻吟唱在肖山克监狱的上空，高亢而悠远。在这个晦暗的地方，谁曾梦想过如此美好的东西？它就像一只美丽的鸟儿，飞进这阴森的高墙之内。它美丽的身形让这高墙化为无形。
1: 沉浸在歌声中的这短暂的一刻，让肖山克监狱里的每一个人体会到了久违的自由的感觉。这下可着实惹恼了典狱长诺顿。
2: 把门打开！把门打开！德夫人，开门！把它关掉！
1: 德夫人，你赶紧把它关掉！

0: 你落到我手里了。
1: 因为这件事，安迪被关了两个星期的禁闭。
0: 嘿，看谁回来了，
2: 我们的指挥家。
0: 你不能放点别的什么的吗？汉克威廉姆斯什么的。
3: 没等听众点播，他们就破门而入了。
2: 为这个关两个星期小号值吗？
3: 我过得很轻松。
4: 没的事儿，小号里能好过得了？
0: 小号里一个星期比得上一年，简直胡扯。
3: 我有莫扎特先生作伴。
5: 怎么，他们让你把留声机也带进去了？
3: 在这里，在这儿，这就是音乐的美妙之处，谁也不能把它从你心里夺走。你们不觉得是这样吗？
1: 我年轻的时候口琴吹得相当不错，后来也不感兴趣了，在这儿没有任何意义。
3: 这才是它最有意义的地方，你需要它，有它你就不会忘记。
1: 忘记？
3: 忘记这个世界上还有高墙和铁栏围着的地方，还有一个地方是他们到不了的，摸不到的，属于自己的，你们明白吗？啊？
1: 你指的是什么？
3: 希望。
1: 希望？听我说，老朋友，希望是个危险的东西，它会让你发疯的。在这里它没有用，你最好习惯这一点。
3: 就像布鲁克斯。

0: 坐下。
1: 谢谢。
0: 这上面说你终身监禁刑期已服满30年。
1: 是的，长官。
0: 你改造好了吗？
1: 我现在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不再危害社会了。上帝可以证明这是真正的彻底改造。30年，天哪，一会儿就过去了。
2: 你想知道30年哪儿去了？我想知道我的10年哪儿去了。给你，别再为了假释的事难过了。送你个礼物，我托你的竞争对手买的，希望你不要介意，为了给你个惊喜。
1: 真不错，安迪，谢谢。
2: 吹吹试试。
1: 现在不吹。
3: 进牢房。3层进，2层进，1层进。

0: 安迪说到做到，他开始每星期给周一会写两封信，而不是一封了。到了1959年，周一会的人终于明白200美元是打发不了安迪的。筹款委员会投票决定每年给安迪的图书馆拨款500美元，好让安迪闭嘴。他们这笔钱没有白花，安迪用这笔钱做了很多事情。他和图书俱乐部联系争取善款，他还从书店论斤购进过期图书。
1: 金银岛，罗伯特·路易斯，
2: 史蒂文森，放在小说类。下一本是什么？
0: 汽车修理和肥皂雕刻。
2: 技能爱好类，教育类，你身后那排书架。
1: 基督山白爵，
3: 是伯爵，傻瓜。
1: 作者是亚历山大·大种马。大种马。
2: 大种马。大种马知道什么内容吗？是关于越狱的。
0: 我们应该把它放在教育类，对不对？我们一有空就去帮安迪干活。那年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安迪把一个臭烘烘的遍地老鼠的库房改造成了新英格兰最好的监狱图书馆，甚至拥有汉克·威廉姆斯的全套唱片。也是在那年，典狱长诺顿开始大肆推行所谓的内外结合改造项目，诺顿因此名声大噪，报纸竞相报道，诺顿的照片也上了事业杂志。
4: 不是速成，而是让犯人从内心有所感悟，真正做到悔过自新。我们的犯人在适当的监管下完全可以走出这座监狱，为公众提供各种服务，他们也会从中明白诚实劳动的价值所在，而且这些完善的服务费用极其低廉。是的，这可以最大限度地节省纳税。

0: 为人交上来的每一分钱。
1: 当然有一点，诺顿并没有向媒体说清楚，极其低廉的费用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他有各种办法从中克扣，人工材料费，只要能想得到的他都不会放过，大笔大笔的钱流进他自己的腰包。
2: 你都快把我逼破产了，
0: 奈德，
2: 你有那么多不花钱的劳力，报价当然总能是最低的。
0: 我们在给社会提供有价值的劳动。
2: 这些话报纸爱听，对我没用，我得养家。诺顿，我们认识很多年了，我需要这份筑路合同，没有它我就得破产，真的。你干嘛不尝尝我太太给你烤的馅饼，这是她特意为你做的，然后再考虑一下好不好？
0: 奈德，你不用太为这份合同担心了，我想我们还有别的活可以做。多谢你太太为我做的馅饼，奈德。
1: 每一笔阴影下的交易，到手的每一块钱都由安迪入账。
3: 两个户头，这两家银行都是昼夜服务的。

0: 把衣服送到洗衣房，这两套西装干洗，剩下的水洗。
1: 好的。
0: 告诉他们这次再把衬衫浆过了头，我饶不了他们。这身怎么样？
1: 非常好。
0: 要参加一个重要的慈善活动，州长也出席。这个给你了，烤得太难吃了。
1: 谢长官。
2: 听说这家伙收了不少这样的馅饼。
1: 是这样，他诡计多端呢，让你无法想象。他们之间相互勾结，黑钱就像河一样流到这里。
2: 总有一天他要解释这些钱是从哪儿来的，到那时他怎么办？
1: 这就是我的用处。我把钱转移到各处，股票、保险、免税、国债。我把钱送回现实世界，等他们回来的时候。
2: 纯洁的就像处女一样。
1: 一尘不染。诺顿退休的时候，我能让他变成百万富翁。
2: 他要是被抓住，就得和咱们一样带着号牌住在这儿来。
1: 我说你太低估我的能力了。
2: 我知道你行，不过别忘了文件总会留下痕迹的。如果有人对此好奇的话，比如联邦调查局、国税局的人，总会查到某个人的头上。
1: 当然，但不会是我，也不会是诺顿。
2: 那是谁？
1: 兰德·斯蒂文。
2: 谁？
1: 一个不会说话的伙伴。有罪的是他，银行账户是他的，他是所有资金的源头，不管怎么查，最后都归到他那儿。
2: 他是谁？
1: 一个影子，幽灵，兔子哈维的第二个表哥，是我从空气里变出来的。生活里没有这个人，他只存在于纸上。
2: 安迪，你不可能凭空造一个人出来。
1: 我当然能，只要知道系统中存在的漏洞，发几封信就能办到。斯蒂文先生有出生证、驾驶执照，甚至身份证号。
2: 不可能吧？
1: 就算查到他的账户也是白费力气，他只不过是我杜撰出来的一个人。
2: 哇，你真行。我以前夸奖过你吗？你简直就是伦布兰特。
1: 可笑的是，以前我是个诚实的人，从不说谎。想当骗子就得进监狱。
2: 良心不安吗？
1: 我不是诈骗，只是让金钱滚动增长，也许区别不大。不过我毕竟建了图书馆，还帮助这里的很多人得到了高中文凭。你以为典狱长为什么让我做这些事？
2: 因为你能当好他的洗衣机，不过是洗钱。
1: 我的劳动很廉价，这是一笔交易。

0: 汤姆·威廉姆斯1965年被送到肖申克监狱，刑期两年，罪名是非法闯入。他在廉价品商店里抱了台电视机，打算从后门溜出去的时候被警察抓住了。干这个他手太嫩，他酷爱摇滚，自我感觉良好。
1: 嘿，快点，小伙子们，动作太慢了，我怎么发挥呀？
0: 我们很快就喜欢上了他。
1: 我正准备从后门出去，手里抱了台电视，就这样，是那种老式的大电视，那会儿根本看不见道，就听见有人喊站住，举起手来，我就抱着电视站在那儿，又听见他喊，你没有听到吗？我说我听见了，长官，我要是现在把这个放在地下，我又会犯了损坏他人财产罪。
2: 哎，你在开什么监狱待过？
1: 那儿的日子好极了，我跟你说，周末能回家，平时在外面干活可不像这儿。
3: 你是不是逛遍了新英格兰所有监狱？
1: 是啊，我从13岁就进进出出，你点吧，没有我没去过的监狱。
4: 看来你该换个行当了。我的意思是说，看来你当小偷不怎么行，应该试着干点别的。
1: 是吗？我说你当自己是谁呀？头目，你为什么进来？
4: 我，
1: 嗯哼，
4: 我的律师无能，这里的人都是被冤枉的，你不知道。
0: 汤姆有一个年轻的妻子和一个年幼的女儿，或许是惦记他们的生活，或许是不想让孩子以后连爸爸是谁都不知道。不管为了什么，总之汤姆有点坐不住了。
1: 我想拿一张高中文凭，听说你帮不少人都拿到了。
4: 你做不到，别浪费我时间，汤姆。
1: 我肯定能做到。
4: 你当真？
1: 对，
4: 你确实当真？
1: 是的，先生，当真。
4: 好，如果真想做，就要坚持到底，不管怎么样，绝不能半途而废。
1: 问题是，我看不大清。
4: 啊，是懂，看不大懂。我们从识字开始吧。R
1: T。
0: 安迪收下了汤姆这个学生，从 ABC 开始教他，汤姆也学得很不错。他第一次发现原来自己有个好脑子。没过多久，安迪就开始辅导他考试的各门功课了。他很喜欢汤姆，花很多精力在他身上，希望能帮他重新开始生活。当然，安迪帮他也是为了自己，时间在监狱这个地方显得太漫长了，所以你必须要找点事情干。这儿有人集邮，有人用火柴搭房子，安迪建了个图书馆，现在他需要个新项目来打发时间，汤姆就是这个项目。除此之外，安迪仍然年复一年地打磨他的石头，仍然不断地更换着墙上的姑娘。在监狱这个地方，每个人都想尽办法不让自己闲下来。1966年，汤姆即将参加考试的时候，安迪墙上的姑娘是拉奎尔。

0: 时间到。怎么样？你问我怎么样？为了这些该死的习题，我整整浪费了一年。
1: 没你想的那么糟吧？
0: 是啊，糟透了，我什么也没做对，我真不该学这些烂东西。
1: 等分数出来再说。
0: 我现在就告诉你，我到底能够得多少分。你觉得2分怎么样？这就是我的分数，什么烂考试？去他的5×5=25，这个该死的地方见鬼去吧！我很难过，他让我太失望了。

0: 我很难过，我让他失望了。
1: 别这么想，他一直以你为荣，我们是老朋友了，我了解他。
0: 他很聪明。
1: 非常聪明。他以前是个银行家。
0: 他到底是为什么进来的？
1: 谋杀。
0: 怎么可能？
1: 谁见了也不会相信的。他太太和高尔夫球教练偷情，被他杀了。怎么了？
0: 大概四年以前，我在托马斯顿监狱服刑两年的刑期，是偷车，又是一件我干的蠢事。刑期还剩六个月的时候，我的号里来了一个新犯人，阿尔姆·布莱奇，是个神经兮兮的无赖，谁都不愿意赶上这样的人。他是因为抢劫被判了6到12年的徒刑，他说他抢过上百个地方，谁也不信他有那个胆量。他是那种有点事儿就能被吓得够呛的孬种，他总是说个没完没了，那张臭嘴一刻不停，吹他去过什么地方，干过什么活，玩过什么女人，还有杀过多少人，谁得罪过他之类的。不过没人听他的。一天晚上，我和他开玩笑，我说：“嘿，埃尔莫，你到底都杀过谁？”他对我说：“
2: 我以前在一个乡村俱乐部里干过，在那儿帮他们打扫卫生，干一些杂物。想等机会能碰上有钱人，我盯上一个。有那么一天晚上，我溜进了他的家里。他醒了，对我大喊大叫，于是我就杀了他。当时床上还有一个女人，他们正搞在一起，可那个女人有丈夫，是个很大很大的银行老总，后来成了我的替罪羊。
3: 我不得不承认，这是我听过的最离奇的故事。更离奇的是，你居然相信了这个故事。
0: 长官。
3: 啊，很显然，这个威廉姆斯想要讨好你。他听说过你的事，然后就编了这个故事。他年轻又没有脑子，不知道这会给你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0: 他说的是真的。
3: 我们假设万一这个无赖真的存在，难道他会跪在你面前承认，是的，我承认是我干的，求你们判我个终身监禁吧。
0: 有他们的证词，我就可以申请重审这个案子。
3: 事情已经过了那么久，这个人早不知道上哪儿去了。
0: 监狱应该有他的地址或其他的联系方式，这是个机会。
4: 嗯，
0: 你怎么这么迟钝？
3: 什么？你刚才说我什么？
0: 说你迟钝，或者是成亲。
3: 你别忘了自己的身份。
0: 那个乡村俱乐部肯定还有他的考勤表或者别的什么记录，税单上也有他的名字。
3: 你愿意想入非非那是你的事，但是别再来烦我。你可以出去了。
0: 如果我能够离开这里，我保证不会说这里的事，那些钱的事我保证半个字也不会透露。
3: 永远别再跟我提钱，你这个该死的混蛋，不许在这儿提钱，任何地方都不许。来人呐。
0: 长官，我这么说只是为了让你放心。我
3: 关他一个月禁闭。
0: 为什么？
3: 把他带出去。
0: 你为什么这么做？这是我出去的机会，你懂吗？这关系到我一辈子。
3: 把他带走，带走。
0: 听我说呀，一个月的禁闭，这是我知道最长的记录了，都是我的错。
1: 胡说，你既没打死他老婆，也没判他有罪。
5: 瑞德，你说安迪是无辜的、
6: 啊、
5: 是真正的无辜吗？
1: 看来是。
6: 迈克，
5: 我的天哪，他进来多少年了？
1: 1947年来的，你算算，十几年了。
6: 威廉姆斯，

0: 嘿，在这儿。
1: Thomas, Robert, Dennis。
2: 是什么？
1: 卡尔。
2: 是教育局来的？
0: 这家伙把卷子寄出去了。
2: 看来是的。你是想打开它呢，还是在这傻站着？
0: 傻站着好像更好一点。
1: Billy。
0: 嘿，是的，给我，还给我。嘿，坏蛋，快还给我！还给我，快！我看还是把它扔掉算了。
1: 在这儿，快点。
2: 哦，哇，见鬼！

0: 典狱长，您见我。
1: 汤。汤姆，我要求你不要对任何人提起我们今天的谈话。这件事我觉得很难办。

0: 这实在是很棘手，希望你能理解。
1: 是长官，我能理解。
0: 说实话，这件事实在太出乎我的意料。我知道了以后，整宿都睡不着。该怎么办呢？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该怎么解决这件事。你明白吗？我需要你的帮助，孩子。如果我要采取行动，必须把事情的真相搞清楚。我必须知道你对德弗瑞恩所说的是否属实。
1: 是，长官，绝对属实。
0: 在法官和陪审团面前你也敢这么说吗？你敢举着手对着圣经向万能的上帝发誓吗？
1: 只要你肯给我这个机会。
0: 我也这么想。

0: 大概听到消息了，太可惜了，还那么年轻，再有不到一年就出去了，哈德利其实也下不了手，真让人痛心。我们还是别想这件事了吧，继续生活。
1: 我不干了，一切到此为止，你找别人做黑账吧。
0: 不会到此为止，不会的，否则你也没好日子过。我会撤销警卫的保护，把你调出单人牢房，让那些变态狂和你住在一起。

们会排着队的折磨你。图书馆关闭，拆除，全部拆除。我们在院子里用书本开烧烤晚会，几里外都能看到火焰，我们围着篝火跳舞。你听见了吗？你明白了吗？还是我太迟钝。再关一个月让他考虑。

0: 我妻子说我是个难以理解的人，像一本关闭的书。她一直因为这个不开心。她很漂亮，我爱她，但我不善表达，是我杀了她。虽然我没有开枪，但是我把他赶走的，然后他才被害的，都是因为我这个性。
1: 那也不能说你杀了他，你也许不是个好丈夫。你可以自责，但是你没有扣动扳机啊。
0: 对，我没有，是别的什么人干的，可我却被关在了这里，运气不好。
1: 是啊，
0: 厄运从天上掉下来，砸在某个人身上，这个人正好是我。事情就这么简单，我恰巧碰上了龙卷风。只是没想到暴风雨会持续的这么久。你觉得你还能出去吗？
1: 我能吧。等到老的白胡子白头发路也走不动的时候，他们会放我出去的。
0: 知道我想去哪儿吗？芝华塔内奥。
1: 芝什么？
0: 芝华塔内奥在墨西哥，是太平洋里的一个小岛。知道墨西哥人怎么说太平洋吗？
1: 不知道。
0: 那里没有记忆，我想到那儿去度过余生，一个温暖的没有记忆的地方，可以加小旅馆，在海边买几条废旧的小船，再把它们修好，然后带着客人们到海里去钓鱼。
1: 芝华塔内奥，
0: 在那儿我需要一个能弄到任何东西的帮手。
1: 到了外面，我想我就干不了了。在这儿我住了大半辈子，已经被改造了，就像布洛克斯一样。
0: 不，你太低估自己了。
1: 不，我觉得我没有。在这儿我是什么都能给你弄到，可是到了外面，你只需要一本黄页。

0: 的电话本，而我根本不知道该去哪儿买这东西。什么太平洋，我听听都快吓死了。
1: 我不怕，我没杀我妻子，也没杀那个男人。就算我有什么错，都已偿还清了。一个旅馆几艘小船，我并不觉得有什么过

0: 要么去做点什么，要么就去死。
1: 安迪，瑞德，
0: 如果你能出去帮个忙好吗？
1: 当然，你说吧。
0: 在巴克斯顿附近有片很大的牧场。
1: 哦，好像那里有很多牧场。
0: 这个很特别，有个很长的石头矮墙，墙北端有棵橡树，风景很美，是我当初向我妻子求婚的地方。我们到那儿郊游，在那儿亲热，我向她求婚，她说可以。别忘了，如果你出去，一定找到那地方，找到那棵树，树下有块石头，你一眼就能认出来，美伊州没有那种石头，一块黑色的透明火山石，那下面有个东西，希望你能找到它。
1: 东西？什么东西？
0: 就在那儿，你看了就知道了。
1: 这家伙最近有点怪，我真的很担心，我连想都不愿意想。
2: 我们得多注意他，白天还好说，晚上他一个人在里面怎么看？
3: 哦天哪，
1: 怎么了？
3: 安迪今天到现货场去找我来着，他跟我要了一条绳子。
1: 绳子？
3: 大概6英尺长。
2: 你给他了？
3: 当然给了，为什么不给？
2: 天哪，我说海伍德，
3: 我怎么会想到这个？
2: 你还记得布鲁克斯吗？
4: 不，安迪他不会这么做的，绝不会。
1: 说不好，人大概都有坚持不住的时候。
5: 快一点，我要回家了。
0: 马上就好，长官。

那一夜我整晚都没有合眼，独自坐在黑暗里胡思乱想，时间好像凝固了。这是我这辈子最漫长难眠的一夜。

三层南齐了，这儿少了一个人，二层245号。德夫人，快出来！别耽误时间了，可别让我过去，那就有你好看的了。 德夫人，都让你给耽误了，我们已经晚了，你最好是死在里面了，不然看我怎么收拾你！听见了没有？哦，我的天哪！

0: 这个区所有的人都给我关起来审问，先从他的朋友开始。
1: 谁？
0: 这个。
1: 打开237号牢门。
0: 你刚才说什么？他不见了。别跟我说这种话，别跟我说这种废话。
2: 可他就是不见了。
0: 我已经看见了。你以为我瞎了？你以为我真瞎了吗？
2: 不是，长官。
0: 那你呢？你瞎了吗？告诉我这是什么？
1: 昨晚的点名单。
0: 你看见德弗瑞恩了，肯定看见了，对吧？在这儿，德弗瑞恩。昨天晚上熄灯的时候他还在，早上点名的时候他也应该在。你给我去找，不是明天，也不是吃完早饭，现在。
2: 是，长官。走，出发，快点。
1: 站在那儿。
0: 说吧。
3: 说什么？
0: 我看见你们俩总在一起嘀嘀咕咕，他肯定对你说过什么。
3: 没有啊，长官，什么也没有说过。
0: 哦，天哪，简直是一大奇迹，一个大活人就这么消失得无影无踪，什么也没有留下，就剩下窗台上这些石头，还有墙上那个娘们儿。那就问问他好了。啊，也许他知道这个不要脸的骚货想说话嘛。我看他也不是什么特殊的玩意儿，这是个阴谋，肯定是个阴谋，一个可恶的大阴谋，你们都有份儿，每个人都有份儿。

1966年，安迪·德弗瑞恩成功地从肖申克监狱逃了出去。他们只在水塘里找到了一件安迪穿过的泥渍渍的球衣、一块肥皂和一把岩石锤，那把小锤子已经磨得不能再用了。记得我曾经说过，要是想用那把岩石锤挖地道越狱的话，至少得挖600年。可是安迪只用了不到20年。

0: 安迪喜欢地质学，这正好符合他执着细致的天性。这是冰山时期的那座山有几百万年了。地质学是对动力和时间的研究，挖地道靠的就是动力和时间。当然，还有那张大海报。我曾经说过，监狱里的每个人都绞尽脑汁不让自己闲下来。我现在才明白，安迪总喜欢在操场上走来走去，是为了把挖出来的土运出去。我估计汤姆被害之后，安迪加快了他的出逃计划。
1: 快点，我要回家了。
2: 马上就好，长官。

总共3笔。安迪照诺顿说的坐着，把鞋擦得锃亮，比镜子还亮。警卫没有注意到，我也没有注意到。说真的，谁没事会注意别人的鞋呢？

安迪通往自由的最后一段路是一段500码长、臭气熏天的下水道，我连想都不愿意想。500码几乎是5个足球场的长度，再长一点就是半英里了。

0: 第二天早上，就在典狱长揭开漂亮姑娘拉赫尔身后秘密的同时，一个谁没有见过的中年男子来到了缅因州国家银行。在此之前，他是不存在的，除了在纸上。
1: 有什么需要帮忙吗？
0: 他拥有正式的身份证明、驾驶执照、出生证明、社会安全卡，个人签名也完全吻合。
2: 我们很遗憾失去了您这样一位客户，祝您在国外生活的愉快。
3: 谢谢，一定会的。
1: 这是您的现金支票，还有什么需要做的？
3: 请问能不能帮我把这个寄出去？
1: 愿意效劳。
3: 再见。
2: 再见，先生。

0: 那天上午，斯蒂文先生先后去了波特兰地区的十多家银行。有人说他离开城里的时候带走了诺顿的37万多美元，作为19年冤狱的补偿。
1: 早上好，这里是波特兰日报。

0: 白瑞哈那里。你有权保持沉默，如果你放弃保持沉默的权利，你所说的一切都可能成为在法庭上对你。
1: 我当时没有在场，但是后来听说哈德利被带走时哭得像个娘们儿。诺顿不想就这样安静地离去。

0: 萨米尔·诺顿，我们有逮捕令，把门打开。诺顿，把门打开。
1: 我不知道是哪把钥匙。
0: 诺顿，诺顿，负隅顽抗对你没有任何。

0: 我很想知道最后的那一刻，除了那颗子弹，还有什么从他的脑子里闪过？是不是至死都没有想明白安迪是怎样做到这一切的？就在典狱长死后不久，我收到了一张明信片，上面什么都没有写，但是邮戳显示它是从德克萨斯州汉克科堡寄来的。汉克科堡在边境线上，那是安迪出境的地方。我一想着安迪开着自己的敞篷车向南方驶去的情景，就忍不住想笑。安迪·德弗瑞恩终于从臭气熏天的下水道里清清白白地走了出来。安迪·德弗瑞恩向太平洋驶去。
1: 哈德里揪住他的脖领子说，现在就让这小子自己发生意外吧。我说他，
0: 我们熟悉他的人经常谈起他那些惊人之举。
1: 给我的同志们来点啤酒，他真的考到了。那啤酒真是，
0: 有时候我会难过，因为安迪走了。我不得不这样安慰自己，有些鸟儿是不应该被关在笼子里的，它们的羽毛太丰润。当它们终于飞走的时候，你会由衷地为它们高兴，觉得把它们关起来简直是一种罪孽，但是你仍然会因为它们的离去而感到失落怅惘，觉得生活与从前不同了。其实生活依旧，我猜我只是太想念它了。

0: 请你坐下。爱丽丝·布瑞德·瑞丁，档案上说你终身监禁，刑期已经服满40年。你觉得自己被彻底改造好了吗？
1: 彻底改造？让我想想，我不太明白这个词的含义。
0: 就是说准备好重返社会。
1: 我知道它真正的含义，小伙子。对我，它只是个编造的词，一个政治家的词汇，让你们这些年轻人穿上西服，打上领带，好好的上班。你想了解我什么？是否后悔犯罪？
0: 后悔吗？
1: 过去的每一天，我都在悔恨。不是因为我关在这里，或是你们认为我应该。每当回首往事，那个年轻、愚蠢的孩子犯下弥天大罪，我想和他谈谈，想给他讲一讲道理，告诉他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可是我找不到了，那个孩子消失了，只剩下一个老人。我必须接受这个现实，彻底改造只是个没用的单词。继续在文件上盖否决戳吧，别再浪费时间了。因为说句实话，我一点也不在乎。

0: 幸好郝小姐。我要上厕所，老板。
1: 你用不着每次小便都来问我，你自己去就是了。
0: 是，长官。

四十年来每次上厕所都要请示，不请示我一滴也尿不出来。我要面对残酷的现实，永远无法适应外面的生活。我整天都在想怎样破坏假释条例，好让他们送我回去。生活在惶恐之中太可怕了，布鲁克斯·哈特兰知道这一点，知道得太清楚了。我只想回到我熟悉的地方，不用再每天惶惶恐恐。但是有一件事阻止了我，我对安迪的许诺。

0: 亲爱的 Rada， 如果你读到这封信，就说明你已经出来了。既然已经走了那么远，不妨再走得远一点。还记得我和你说过的那个地方吗？
1: 芝华塔尼奥，
0: 我需要你这样的好人帮助我实现我的计划，盼望着你的到来。棋盘已经为你准备好了，请记住，希望是个美好的东西，也许是最美好的东西。这种美好的东西是不会消失的。希望这封信能让我再见到你。祝你健康，你的朋友 Andy。

安迪说的对，人总要做点什么。我一生中第二次做了违法的事情，破坏假释条例，擅离监管区域。我想他们不会设路障来拦截我这样一个糟老头的。

去德克萨斯汉克克堡。我很兴奋，兴奋着坐立不安，心神不宁。我想只有一个自由人才会有这种兴奋的感觉。一个自由人正踏上不可预知的漫漫长路。我希望能够顺利地通过边境，希望再见到我的朋友，紧紧地握住他的手。希望太平洋的海水会像我梦见的一样蓝。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冯韵芝，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电影《琅琊山五壮士》是一部让我至今想起仍然深感震撼的作品。影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当看到片中五位英勇抗日的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之后毅然跳下悬崖的那一幕，我的泪水不禁夺眶而出。他们用生命和鲜血谱写出壮丽的诗篇，是值得我们所有人铭记的英雄。本周经典之夜，让我们一起回顾这部壮烈的英雄史诗，向革命先辈们致敬。
2: 这次扫荡的鬼子来了30000多人，你们一定要很好地完成这次掩护任务。
3: 日军来势汹汹，
4: 共产军已陷入我大军包围之中，我要在最短期间内占领琅琊山。
3: 大部队准备突围，
5: 分散撤退，
6: 鬼子来了，
5: 吃不了香。
3: 他们肩负重要使命，
2: 从这条盘道上向北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3: 借助有利地形，
7: 敌人上来得很猛，
2: 你们一定要把敌人粘在琅琊山上，
3: 将日军引入绝境。
5: 别看我们只有5个人，鬼子他就是来100、1000，我们也能把他挡住。
8: 同志们，我们再不能往后撤了。
3: 他们用生命，
8: 在我们前面是3000多鬼子，
3: 完成掩护任务，
8: 在我们身后是悬崖绝壁。
0: 10月1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琅琊山五壮士》。
9: 好吧，看来情况不太对劲儿。
10: 欢迎来到永安井，
3: 一场全新的挑战。
11: 这是什么鬼地方？
9: 我们在电子游戏里，每个人有3条命。
12: 这不可能吧？听我说，这个地方非常危险，我们得时时刻刻保持警惕。
11: 那是什么鬼东西啊？
3: 陷入陌生的情节。
13: 那个征服了尤曼吉的恶魔回来了，只有你能解决。
14: 准备好，
13: 下去。
12: 这场面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啊。
15: 谁也没说我们
12: 决心的。
16: 来啊，我接你。
3: 整个世界全面失控，
17: 这里情况不对，
18: 抓住他们，
19: 我们得赶快离开这儿。
3: 危机四伏，搏命求生。
12: 这下我们麻烦大了，
7: 只要我们在一起，什么都能做到。
0: 10月9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勇敢者游戏2：再战巅峰》，
1: 励志喜剧片《飞驰人生》。从第一部看到第三部，有人喜欢炫酷的赛车，有人喜欢刺激的比赛，有人感动于并肩战斗的友情，而我最感慨的是那份对于梦想的执着与拼搏。本周日上午，《飞驰人生》1到3部的故事将会轮番上演，感兴趣的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
18: 生命需要充电，
6: 生活需要节电。
8: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6: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5: 光影新播客，光影新主张，
17: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陈泰深，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从艺至今，每个角色都带给了我不同的人生感受。我坚持用真诚演绎传递力量，也希望能够通过光影和观众朋友们完成内心的共鸣。谢谢大家的支持。
12: 太阳正在急速老化，300年后太阳系将不复存在。为了让更多的人活下来，联合政府决定将整个地球推离太阳系。

流浪地球。

0: 快快快快看，是木星，太阳系最大的行星。
1: 爸爸，木星上有一只眼睛。
0: 那是木星上的一个大风暴。
1: 风暴又是什么啊？
0: 木星就像一个大气球，90%都是氢气。
2: 老爷，氢气是什么？
3: 氢气是什么呀？
0: 爸爸开大火箭的燃料啊。
2: 氢气就是爸爸开大火箭的燃料。
0: 哦，刘启。嗯。等有一天啊，你不用望远镜就能看到木星的时候，爸爸就回来了。
1: 你要去哪儿？
0: 爸爸要执行任务，世界上最重要的任务。我走之后，您就是刘启的唯一监护人。不用抽签，您可以直接获得进入地下城生活的资格。这也是唯一能让您跟刘启都活着的办法。也只能这样。
3: 行了，你别说了。
4: 最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是一场山火，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太阳正在急速老化，持续膨胀。100年后，太阳会膨胀到吞没整个地球。300年后，太阳系将不复存在。面对这场灭顶之灾，人类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团结。为了让更多的人活下来，联合政府决定将整个地球推离太阳系，飞向4.2光年外的新家园。这一恢宏而漫长的人类移民计划被命名为流浪地球计划。人类倾尽全部资源，在地球表面建造了10,000座行星发动机，为地球飞离太阳系提供动力。
5: 每座推进式发动机高达11,000米，将为地球提供共计150万亿吨的推力。
6: 领航员国际空间站将于本月初正式竣工，我国入选311名特技飞行员和709名机械工程师。
7: 点火。
4: 与此同时，为保障地球航程安全，联合政府集结全球航天力量，耗时30年，建造了领航员号国际空间站。
8: 领航员号国际空间站将以10万公里的相对位置伴飞地球，为地球提供预警、领航及通讯保障。
9: 离心重力即将启动。
6: 全球海平面将在10年内升高300米，我国海口湛江将最先遭到海啸侵袭。
4: 面对不断恶化的生存环境，联合政府在每座发动机下都配套建造了一座地下城。在地球抵达新家园之前，这将是人类唯一的庇护所。
6: 地下城居民的居住权将通过抽签的方式获取，抽签结果不得转让出。
4: 至此，人类这一诞生于太阳系的渺小族群，踏上了2500年的流浪之旅。
8: 地表温度将于年内降至-70摄氏度，各地区地表居民将分别。
10: 要命！不要死！不要死！

0: 爸爸会飞到天上，变成一颗星星，一直看着你。
1: 爸爸，你真的会变成一颗星星吗？
0: 会啊。往后啊，你只要数三、二、一，抬头就看到爸爸了。
2: 再见，太阳系。
3: Goodbye, Solar System. Au revoir, Système solaire.
4: Auf Wiedersehen, Sonnensystem. Alles

在新春来临之际，领航员空间站首批驻站人员即将返程，圆满完成15至20年的驻站工作。全球地下城居民正热切期盼着航天英雄的归来，为此

0: 长，你说说你理解的希望是什么？
1: 希望是我们这个年代像钻石一样珍贵的东西，希望是我们唯一回家的方向。
0: 班长说得很好，坐下。韩朵朵，你来说说。
2: 我没什么理解，我就是想去外面看看，
0: 但外面真的很危险。小明坐下，坐下，同学们不要慌，只是模拟屏坏了。回去，回去，你们俩，小明回。

0: 这柠檬奶，快走！
1: 老师，
0: 怎么
1: 跑了？
0: 哎，户口，晚上居委会发饺子吧。
2: 吃吃吃，老人成赶了。
0: 啊，赶到了，赶到了。哎，要不咱们吃个饺子再走吧？
3: 吃个屁！别说。
4: 是个骗子，说好了带我出去玩的。
0: 榴莲味的蚯蚓干，
2: 哎呦，瞎看什么？
0: 咱不就出去玩一天吗？你急什么呀？
2: 那是你，哥可没打算回来，赶紧走，搞不到装备，哪儿都甭想去。
5: 你拿着一口一口不出呢，你？我刚才就呼一口，你知道吗？这怎么玩的？
4: 臭娘子，想你吧，不然不然，你像不像？不是说好是彼此的天使吗？
5: 我这
4: 大过年在这干嘛呢？你？
2: 李哥，李哥，东西准备好了吗？
6: 我呢？
2: 齐成新，都检查过了，能用。还给您带了串儿，趁热吃。
6: 小心。拿衣裳去。多大了？
2: 哎，你看你哥这玩意做的，跟真的一模一样。
6: 你的，
2: 谢谢哥。
6: 记得明儿来还衣服啊。
2: 谢谢一个，走了，快走快走，
0: 你们不回来了？
6: 等会儿，不回来了，就您这点东西，想坑我两身衣服？
2: 一哥，回头我给你补上。
6: 一哥，我这么多年，诚信为本，概不赊账。
2: 一哥，我今儿真得出去。
6: 出去干什么去啊？给小妹妹那块留下来过年呗。
7: 哎，大哥，你看，哎呦，来劲！
6: 臭修车的，在这个地方，你敢一个人？

0: 求你别回来！
1: 看什么？
2: 他们不会报案吧？
3: 这些衣服不干净，他们报案的一次少。得了，今年春节，哥带你去外面过了。
2: 姐姐，戴头盔还能吹泡泡糖吗？
4: 吹什么？
3: 吹个屁！过来。

0: 好这反应也是头一次吧。
1: 你到底出没出去过呀？
2: 上回来没见这么多人呀。
0: 是个骗子吧？到地面要多久啊？
2: 到地面5公里，怎么着也得15分钟吧。

0: 这是投影器，摁一下车载同步，两下局广播，三下私人频段，出去以后一定跟紧我，千万别乱跑。
1: 你拍了。

0: 了，不会被学校开除吧？你不会已经被单位开除了吧？
1: 哪那么多废话呀、啊？那也是三七三号车。哎，朵朵，快来！
0: 啊！
1: 把我的车卡给我。
0: 哦。
2: 韩子昂，高级驾驶员，北京第三区交通委提醒您，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亲人两行泪。
1: 这车一般人根本开不了，正儿八经学5年才能上路，我能让他动起来已经是天才了，好吗？
0: 天才！
1: 离合档位手脚动，脚手首先自觉性。
0: 哎，小心有人！
3: 慢呐！
1: 风怎么这么大、啊？
0: 他们拉这些山干什么？
1: 做燃料呗，重聚变发动机技术，说白了就是烧石头。
0: 不、哦，行星发动机。
1: 这是推进式发动机，全球一共有10000多，主要负责推动地球前进。这儿不是最大的，赤道上的转向发动机。

0: Jupiter's gravitational spike detected. Earth's trajectory is off course by 9.23 degrees due to Jupiter's gravitational spike. Probability of colliding with Jupiter increases. Analyzing data collected, transmitting to United Earth Government. Disaster warning protocols activated.
1: ...前面50公里有一补给站。
2: 到了补给站，你自己回吧。赶最近一班车，别让老爷担心。得了吧，你爸一回来就得给你逮回去。
3: 哥就一天才，谁能逮得住我？
4: 我靠，查车的！
5: 怎么进来的？
3: 违规，你这是盗窃！
2: 没偷是借，卡是我老爷的。
3: 放屁！
5: 车是联合政府的公共财产，你以为你姥爷就能借吗？
6: 干嘛呢？大半夜不睡觉。
7: 警察叔叔，我这不认识下新来的朋友吗？多个朋友，多条路。
5: 拿过来，
6: 这是你玩的吗？嗯，慢走啊。我叫 Tim 啊，我爸北京的，我妈墨尔本的，中澳合资来。 开个玩笑，握个手呗。
8: 你好啊！哎呀，松手，疼！来访人员姓名，
9: 韩子啊，我来看我外孙。

0: 哟，来捞人啦！这位小哥，我外孙呢是学汽修的，就想摸摸真车，你看这事儿给通融通融。
1: 运载车是贵重的公共财产，啊，你私自出借车卡，这也是严重的违规行为。
2: 这可是好东西啊，攒了50年的妹子，都在里面了。
0: 行，还来这套。

0: 什么老东西啊！不是因为你，我们在这儿啊！你离家出走，多大人了，你离家出走啊？那是你亲爹，你能躲哪去啊？还把你妹也带出来，外面多危险啊！还有你，学会偷东西了，啊？偷我的卡，你哥叫你干啥就干啥呀？傻呀你！
1: 本来没打算带着他，
2: 当哥哥的，
1: 你要去吗？刘琴，你个大骗子！
2: 又来这套，教育的好，不听老人言。
1: 有这么你什么事儿？别冲着墙，有本事你冲我去！地震了！
3: 531，无了！
4: Warning, Earth engine system failing. Total 121 facilities. Correction, 1,112 facilities. Correction,
1: 3,319。别丢下我！Help！有人吗？我上有老母，我下他妈还没下呢，兄弟，兄弟，我求求你了！快，快，快，快，现在还要吗？钥匙压底下了。 你这什么玩意儿，拉不动！
5: 你能不能快点儿？
1: 等等我。

0: 府最高动员，
1: 联合政府最高动员，通告全球战备力量，受木星引力影响，全球共有4771座发动机出现停机故障，为避免地木相撞，各部依照3号紧急预案即刻出发。
2: It's imperative to restart all malfunctioning Earth engines within 36 hours.
1: This rescue mission. 目标优先级高于一切，不计代价。
3: 救援队已经出动了。
4: In order to expedite the rescue, all resources will be consolidated. The space station will be implementing low consumption mode.
5: Écoute, maman. La communication civile sera bientôt suspendue par le sauvetage.
6: 启动了吗？我心太累，我啷个晓得要睡觉嘛
7: ？Boss， 请求直系亲属通话，呼叫刘启。
8: 刘启不在指定生活区域，信号无法连接。
7: Boss， 呼叫运载车驾驶员韩子昂。
9: 信号接入。
10: 裴强，是你吗？
7: 爸，
11: 是我。刘启，你看见了吗？
10: 刘启在我边上。我们刚才遇到了地震，现在在外面。
7: 穆斯，定位车辆，发送最近的避难所导航信息。
12: 跟他有什么好说的？
8: 373号运载车驾驶员韩子昂，请就近前往济南5号避难所避灾。
4: Space station flight configurations completed. All personnel enter hibernation for energy conservation. Hibernation rate at 77.3%.
8: 刘培强中校，请尽快移布置休眠区休眠。
4: Low consumption mode activated. Consolidation of all resources to expedite global rescue mission. Initiating global surface scan and complete network coverage.
3: 刘启他爸的紧急通讯码，可以直播到空间站。
13: 373号车，请紧速停车，等待进一步指示。
14: 373号车，原地待命。

0: 我发誓，前天那姑娘她真是自愿的。
1: 闭嘴，不是来抓你的。
2: 我们是派往杭州1号发动机的 CN171-11 救援队，根据流浪地球法第32条第1款之规定，你们的车辆和车载人员被征用了。
1: 为了保货箱，他们的司机把车头脱钩，掉下去牺牲了。
3: 什么东西？这么重要吗？
4: 老大，货箱吊装完毕，工程组检查后事状态，周倩，调配车载人员，尽快出发。

0: 那不是行星发动机启动装置吗？30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嗯，这不是简单的救援，会死很多人的。
1: 老大，伙食自检完毕，一切正常。

0: 请协助执行1125号子任务，运送火石，重启杭州发动机。
1: 171杠动幺，我们正在进入上海地区，报告路况信息。上海地区有板块位移，小心行事。收到。
2: 老大，快看，
1: 我们的家怎么变成这个样子？
3: 六子，报告171中队方位。 动六小队信号中断在沧州，动九幺三幺五中断在淮安，其他队伍已经进入上海地区，正赶往杭州。
0: 老大，
2: 你们去前面看看。
0: 是，
3: 收到。

0: 咱们中队在前方80公里处，顺着这条猎户走，差不多一个小时就能赶上。这地儿看着不踏实，尽快通过。
1: 上车，出发。是。工程组，保持警惕。我是171-11，我们已经进入上海地区。11小队注意，我们收到了求救信号，注意观察周围环境。
2: 收到。
1: 中央，前方有敌机塌陷，注意绕行。收到。

0: 多多，别害怕，这里是爷爷的家。你看那些高楼，以前都住满了人。那个时候还没有人关心太阳，大家都关心一种叫钱的东西。爷爷那时候赚不到钱，但每天还是很开心。 尤其是每天回家，很远很远就可以闻到你奶奶做饭的味道。其实你奶奶真不会做饭，就会煮葱花面。我跟你们说，她那碗葱花面，咸得是不得了，可我一口都不敢剩，每次都得吃光。
1: 刘培强中枪。 马卡洛夫中枪， 请尽快进入休眠状态。
2: Ничего, братишка, с твоим сыном все обязательно будет хорошо.

0: Moss， 刘启他们到哪儿了？他们怎么在上海啊？
1: 373号运载车已归入救援队编制，正在前往杭州1号发动机。
0: 指挥官是谁？请求与他通话。

0: 王磊上尉，这里是空间站，我是航天员刘飞翔。
1: 刘飞翔中校您好，我是 CN171-11救援队的指挥官，请指示。
2: 王磊上尉，请依据规定将你方征交平民
0: 尽快安置于就近地下城。
3: 刘飞翔中校，救援任务紧急，希望您能够理解。
1: 我会在嘉兴避难所安置平民，但运载车操控特殊，我们需要留下驾驶员韩子昂。汇报完毕。
4: 王磊上尉，
2: 救援任务路途险峻，还请您确保
5: 我留下
2: 人身安全。
5: 这车我也能开，到了嘉兴让老爷他们下车。
6: 你会开个屁，服从安排。
4: 王磊上尉，他还是个孩子，
2: 他还没有能力对
5: 眼前的。你有什么资格替我做决定？我妈死
3: 就是当年你的决定。刘琦，你说什么呢？
5: 我说错什么了？
4: 我走之后只允许一个监护人陪刘琦去地下城，他的病撑不了太久，放弃治疗吧。这是唯一能让您跟刘琦都活着的办法。
6: 行了，你别说了，就这样吧。
4: 爸，对不起。
7: Mayday！气压降低，无法维持飞行生命。气压降低，无法维持飞行生命。CN114-3飞行救援队准备迫降。
0: 地面什么情况？
8: 监测到木星引力激增，上海地区通讯中断。
9: 全体注意，全体注意，后方有坠落物。
0: Boss， 汇报地面受灾情况。
8: 受木星引力影响，全球出现二次强震，亚洲、太平洋板块出现断裂。
10: 小心有他们！

说死很正常吗你？啊？

0: 锤子、鸭子，全救人！留在这儿出动，所有人离开全连。走，快进去！快进去！救命！什么情况？中标！
1: 保持镇定！
0: 快点！
1: 我送你们出去。
2: 状态良好。妈的，都这时候了，还拖着这个破球！
3: 能去杭州的伙食，只剩这一个了。整个中队生死未卜，这颗伙食是杭州唯一的希望。
2: 说得好听，我这两个孩子怎么办啊？

刘子，带上来的人打通出口。

0: 刚子，报告火势位置。
1: 火势塘就在老韩下边。
2: 将军，将军，将军，
1: 这边，
2: 报告，哪报告？
1: 交给你了。

0: 上去。
1: 快
0: 快快，老老爷，爷，太子，没事。
2: 现在火神在75层。

什么牌子？

0: 愣着干嘛？老韩没救了，带他们俩走。
1: 刘启，刘启，
2: 走。
3: 刘启，
1: 怎么？
3: 户口，你和朵朵安全了吗？

0: 地球停转的第十七天，我救了一个孩子，无数双手把他推到了我的面前。我不知道他的父母是谁，那水下的每一个人都是他的父母。我给他取名叫韩朵朵，我把我闺女的名字给了他。
1: 我知道错了，好东西。
0: 孩子，不怕。
1: 你给我上来啊！
0: 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虎口，当哥哥的要保护好妹妹，带朵朵回家。

你们留在这只会被冻死，我才不跟你们走。

0: 等等，我们全功率急行军的话，三个小时应该能到。
1: 杨主席，车没了。
0: 我对你们来说已经没用了。把备用补给和导航仪分给他们。出发，
2: 赶紧去杭州。
0: 走，我回家。
3: 爷爷不在了，我们的家在哪里呀、啊？

0: 我们飞行救援队的任务是重启赤道地区的转向发动机，但木星引力让大气变得越来越稀薄，飞机飞不了了，也不知道多少飞机撑不住。
1: 别着急啊，穿东西再说。
0: 你们不是中国救援队吗？怎么还有外国人？
2: 谁是外国人啊？我爸是北京的，正儿八板的中国心。
1: 这车应该还能开。
3: 好事儿啊，咱们可以回家了。
0: 兄弟，这车你能开？
1: 啊？怎么着？
0: 诸位，我们得快点，时间紧迫。
4: 001号子任务数据连接恢复，任务目标苏拉威西3号转向发动机。
0: 车上有伙食，我们得继续执行任务。
5: 我是 CN171，钢11救援队的指挥官，我们正在执行救援杭州1号发动机的任务。如果有人听到，请回答，岩浆已经渗入杭州地下城，350000人被困。我们运输的伙食是他们逃生的唯一希望，有人听到吗？我是 CN171。
0: 顾不了那么多了，赤道地区的发动机才是最重要的救援目标，马不停蹄也得开十几个小时。
5: 救援杭州一号发动机的任务，如果有人听到，请回答。
0: 幸运啊，幸好遇到你们。
6: 韩子昂，高级驾驶员，北京第3区交通违停。

0: 太阳正在急速老化，300年后，太阳系将不复存在。为了让更多的人活下来，联合政府决定将整个地球推离太阳系。
1: 这次救援行动关乎35亿人的生死存亡，
2: 这不是简单的救援，
3: 一场史无前例的迁移计划。
4: 地面什么情况？
5: 监测到木星引力激增，3小时后，地球进入无法逆转的解体过程。这是一场注定徒劳的救援。
4: 所有救援队都在撤离了，
6: 看来我们只能靠自己了。
7: 我们的救援队正在执行最后的救援任务，希望是什么？
8: 我相信希望是我们这个年代像钻石一样珍贵的东西。回来吧，加入我们一起战斗，
3: 万众一心拯救家园。
4: 为了我们的孩子，我们已经没有什么不能失去的。
9: 我们预计从此不进以待毙。
4: 木星表面与地球大气混合后，有没有点燃可能性？
10: 我可以修改发动机的程序，
4: 让它喷射得更高。来吧，我们点燃木星。
3: 导演朱帆，主演吴京、吴孟达、屈楚飘、赵金麦、李光洁。
11: 让人类永远保持理智，执行星座星球。
3: 流浪地球。
12: 老大，杭州地下城没了。

0: 黄明，现在直报！
1: 这孩子是黄花冻死的。
0: 黄明，
2: 检查伙食状态，继续前进。
1: 老大，
2: 老大，
0: 他们已经没有了。
1: 继续前进，听不懂吗？
0: 走下去毫无意义。
1: 滚开！这条伙食是杭州30万人的命。
0: 可是他们已经。

0: 周谦，不能再死人了，
1: 是不能再死人了。可是老韩、刚子、黄明，还有以前救援队所有的人，全他妈白死了。地球上35亿人，我老婆孩子全他妈白死了。老大。

0: 这是我们唯一回家的机会。哎呦我操！没人逼你，你随时可以下车去换他们。CN171-救援队全体注意，救援任务失败，就地解散。你们都可以回家了。
1: 我带你去哪儿？
2: 车上有伙食
3: ，CN171-111救援队，请协助我们救援苏拉威西。

0: 各位，我们的目标是重启苏拉维西三号转向发动机，目前能赶到赤道地区的火石已经不多了，地球存亡就看我们了。
1: 谁啊？从哪儿钻出来的？
0: 李依依，联合政府紧急技术观察员。哦，
1: 年纪轻轻投降还不行。
2: 等完事儿了，老爷那笔账，我再慢慢给你算。
3: 往南，我们去苏拉维西。

刘培强中校，您的行为已经严重违反《流浪地球法》第5条第24款之规定，冻结您一切权限。刘培强中校，您的行为已经严重违反《流浪地球法》第5条第24款之规定，冻结。

攻坚战所有行为均为合法，已全部经过联合政府统一授权。Moss 从未叛逃，只是在忠实履行已授权的指令。

0: 马上要过陈坤县了，过去以后就是永业。
1: 各位，90%的转向发动机已经维修完毕，就差苏拉维西这一批了。
2: 我们在前面的补给站进行补给。
1: 好了，差不多5分钟加满。那大家伙是鲸鱼吗？
0: 应该是吧。
1: 他怎么在这儿啊？
0: 游这么远，应该也是为了回家吧。

0: 回家，等任务完成，你和你爸就可以团聚了。小时候，有人跟我说，他就是天上的星星，只要抬头就能看见。后来我才知道，都是骗人的，没睛，根本看不见星星。其实，在我心里。 那颗星星早就不存在了。老爷跟我说，要护着妹妹，带朵朵回家。我一定要带朵朵回家。发动机重启了，
1: 饱和式救援，有队伍赶在我们前面。
2: 这是最后一批转向发动机，已经全部重启了。成功了，
0: 只要杜叔回身，我们就都可以回家了。啊！地幕距离还在缩短。
1: 3号紧急预案启动后的0.42秒，MOS就已推演出全部结果，联合政府已知悉，仍竭尽全力组织救援，但这是一场注定徒劳的救援。空间站的撤离，即标志了救援行动的失败。3小时后，地球将会突破木星的钢体洛希极限。 进入无法逆转的解体过程，MOS将进行全球播报。15、13、13。12.
3: The Wandering Earth Project has failed. Earth Navigation Project renamed as Helios Project.
1: 这里是领航员空间站，现在面向全球做最后播报。在过去的36小时里。 人类经历了有史以来最大的生存危机，在全球各国150万救援人员的拼搏和牺牲下，71%的推进发动机和100%的转向发动机被全功率重启。但遗憾的是，目前的木星引力已经超过全部发动机的总输出功率，地球错失了最后的逃逸机会。为了人类文明之延续， MOS 将启动火种计划，领航员空间站冷藏了30万人类受精卵和1亿颗基础农作物的种子，储存着全球已知的动植物 DNA 图谱，并设有全部人类文明的数字资料库，以确保在新的移民星球重建完整的人类文明。
4: 都他妈别抢了，都得死，都得死！
1: 你们都是地球的英雄。 我们谨记于心，以你们为荣。我们将肩负着你们全部的希望，飞向2500年后的新家园。万事万物总有始终，在地球坠入木星的最后7天里，大家回家吧，抱抱自己的父母，亲亲自己的爱人和孩子，与家人团聚，好好告别。
4: 祝大家好运！播报完毕，再见。不管我想回家，哪儿还有7天呢？一天还不到，大气都得被抽干，大家都得濒死。哪儿还有7天呢
5: ？CN171。
4: 刚171救援队先机上车，准备撤离。我去你妈的，不行！去你妈的！刘培强中校，请准备
1: ，MOS 将协助你回到备用休眠舱。
6: MOS。 我还有紧急通讯权限，编码571123105001，让我和儿子最后通一次话。

0: 有一只眼睛。
1: 那不是眼睛，是木星上的一个大风暴。木星呢，就好像一个大气球，里面90%
2: 都是氢气。
3: 林一，木星表面与地球大气混合后，有没有点燃的可能性？
4: 目前，木星已经捕获了至少300亿公升的氧气，爆炸可以形成1000马赫
5: 以上的冲击波，产生的动能足以推动地球。
3: 氢气与氧气混合，保人只需要一个火柴，我们就差一个火柴。
5: 不，
4: 地幕距离超过7万公里，洲际导弹的射程
5: 根本达不到啊！
3: 咦，这根火柴怎么样？
6: 哪根啊？
4: 修改发动机的程序，让它喷射得更高。
3: 王雷，木星爆燃的超级波可以把地球推离木星。
7: 听着呢，听着呢，别瞎叫唤。
3: 来吧，我们点燃木星。
8: 怎么还等人同归于尽？
9: 同归于尽，总好过坐以待毙。有要退出的吗？

0: 援队，所有救援队都在撤离了。
1: 呼叫领航员号空间站，听到请回答。
2: 重复，呼叫领航员号空间站，我们有了新的解决方案，听到请回答。空间站通讯被屏蔽了。
3: 所有人注意了，我们只有30分钟的时间，任务分为3步。第1步，关闭发动机，获得控制权。行星发动机一共有7个喷射口，我会暂时关闭发动机，将所有能量集中到1个喷射口，这样产生出的等离子流就可以达到足够的高度。有谁还记得著名的春天十二响吗？
4: 啊，
3: 那程序我写。
4: 那是你
3: 很无聊。我会用它覆盖之前的程序，这样就可以获得控制权了。第二步，程序被覆盖之后，自动解锁装置就会失效，必须手动解锁。王队，还有小天线，大刀疤，创可贴。
5: 哎，我叫
3: whatever。手动解锁任务就拜托诸位了。最后一步，把火石放入反应堆点火闸，重新点燃发动机。火焰喷向700公里的高空，引爆木星，爆炸产生的冲击波顺着大气吸带返回地球，把地球推走，帮我捡一下。刘启，你开车把火石运到反应堆点火闸，安装程序呢，基本上是全自动的。哎，中国军，你和他一起去。
6: 为什么还我呀？
7: 你是在开玩笑吗？
8: 熟练的安装火石，最起码要经过13个月的专业训练。
3: 你行你上啊。任务完成之后，所有人必须立刻返回地下城，切记。那将是一个很大、很大、很大的波。成败在此一举。任务分配完了，有问题请举手。
4: 啊，
3: 很好。
9: 喂，那儿就是控制中心了。
1: 正在撤离的救援队，请注意。我们需要你们的支援，请你们减速停车。我们需要你们的支援，请你们减速停车。
2: 看来，我们只能靠自己了。
10: 牛顿、顿爷、爱因斯坦、阐述、霍金、金哥，咱的外面还得托付
11: 刚子会保佑我们。
12: 装火石的流程，哥实习的时候都学过。别忘了，哥可是个天才。

0: 我正在执行紧急任务，需要你们的帮助。
1: 唐一娜，已经不能给你打，我拉那拉，我拉那，给拉那能提走。
2: 请你们帮助我们。
1: 我的本意让你们下大一动。
0: 哎，这边，王队，下面是拜托你们了。
2: 放心吧，周倩，带朵朵去上面联系援军。
3: 是，走，朵朵。

0: 兄弟们，干活了！全自动的，你翻个屁呀！
1: 全自动还显什么？操你妈呢
2: ！Shit！ 我不太好好研究一下啊！
3: 星星颜色不随机，红白蓝成叠对应，手上怎么全是灰的呀？
4: 这个正在广播，这个飞机上面，是环是环柱？
5: 哎，上面是哪儿？
4: 空间站。
2: 下一个，
6: 开始下载春节十二响破解程序。

0: 幺七幺杠幺幺救援队位于苏拉威西3号转向发动机，正在执行最后的救援任务，请求支援。请求支援。
1: वो छोटी लड़की कहाँ हो सकती है?
2: CN171幺杠幺幺救援队，我们还有最后的救援方案，请求支援，请求支援。我们是CN171幺杠幺幺救援队。你说西罗没见？西罗没信号，也崩溃呢。
3: 咱们最后一个搞定了，下面怎么办？
4: 再等等，应该是全自动的。
5: 接下来要靠手推了，他现在程序里面不包括撞针。
6: 你管这玩意儿叫针？
0: 没有救援队回应，没人回应了。

0: 425，
1: 什么意思呀？李毅，这怎么就全自动的了？
2: 不是给你操作手
3: 套了吗？就是为了应付意外的。
1: 425是什么意外啊？
0: 你慢慢看吧。
1: 李毅，你他妈就是个意外吧？
4: 去，带头盔。
1: 等会儿，
4: 别紧了。

0: 你没有硬件的帮助，你破解个屁！让我过去！
1: 你们到哪儿了？我这没人回应啊！
2: 这么宽的路，
3: 从你面前给我显得帅，
4: 真闲得很。

0: 我这儿显示还未装载，我看差不多呀。永琪，永琪，你他妈疯了！
1: 别废话了，
2: 出来帮忙！警告，航班失效。

热警告，防护灯电量不足。过热警告。

0: 飞墙中校，请遵循貌似的引导，返回备用训练舱。
1: 我是韩朵朵，我们还有最后的希望。
2: 朵朵，朵朵，你还好吗？
3: 有钱在吗？都在。我们都在苏拉威西4号转向发动机。
1: 我们要点燃不幸，将地球推离。请支援我们。
0: 很遗憾，该方案7小时前曾由以色列科学团队提出过。
4: 成功几率为零。
0: 多多，别着急，我想办法联系联合政府。
5: 方案信息已上传。
6: Ici le gouvernement de la Terre unifiée. Veuillez décliner votre identité afin d'authentifier cette transmission.

坐标已定位，通讯频段055-0311，准备连接苏拉威西3号2级通讯网，全频段覆盖，共享发动机破解方案，各救援队调整进目点，14座转向发动机喷射方向。

老何，反应堆点火炸已经好了，你搞定了没有啊？

老何，成功了。

开车啊！

0: 高度到达极限了，还差5000公里。
1: 什么？云鹰，
0: 快想办法呀！
1: 苏拉威西3号发动机、新加坡1号发动机、雅加达4号发动机三处火焰均未到达引爆点。

0: 前进三四。
1: 中国 CN171-119员队，这里是空间站，
2: 我是刘培强。
1: 空间站有30万吨燃料，爆燃直径可达5000公里，点燃空间站就能点燃木星。
3: 刘培强，你要干什么？
4: 王磊，
3: 你快松手！
1: 王磊上尉，不许松手！
3: 刘培强，你闭嘴！
1: 这是命令。
3: 是。
4: 王磊，
3: 你怎么混蛋？
1: 刘启，
3: 林毅，关闭
4: 发动机！
1: 刘启，
3: 闭嘴，闭嘴，闭嘴！
2: 儿子，
3: 闭嘴！
2: 儿子。
5: 对不起，爸爸又要去执行任务了。这是爸爸一生中最重要的任务。
6: 你说过，我能看见木星的时候，你就会回来。你骗人！
5: 我离开的时候你4岁。可是现在你已经长大成人了。爸爸
6: 跟你说过，
5: 爸爸在天上，你只要一抬头就可以看到爸爸了。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来，儿子，三。

0: 已经被点燃了，
1: 帮人出去播7分13秒之后到达地表，
2: 能否推动地球就看这一下了。
3: 所有人全在地下城。
4: 刘金，刘金快回来！还有朵朵。

0: 我去备用电梯接其他人，还有5分钟，
1: 赶紧下去，这是命令。是。
2: 发动机，
3: 可以把发动机下。如果发动机的弹射力可以保证其自身不被摧毁的话，你们就还有希望。
2: 那这个机，我肯定是中不了。
3: 快走，
2: 刘姐，走啊，快！

171-111救援队全体注意，以下是命令，活下去。

0: 终于成功了！
1: 警告，温度过低。警告，请检查头盔密封性。警告，温度过低。警告，请检查头盔密封性。

0: 球化了。
1: 太阳位于银河系猎户旋臂，占有太阳系总质量的99.68%。如今太阳内核急速老化，持续膨胀，地球将被吞没。为了生存，人类制定了前所未有的恢宏计划，驱使整个地球逃离至4.2光年外的新家园。
2: 我想死你们了！
3: 几个？
1: 计划分为5个阶段。第一阶段，人类倾尽所有，建造10000座驱使地球前进的行星发动机，和10000座庇护人类生息的地下城。
3: 我没。
1: 第二阶段，围绕赤道一周的转向发动机相继开启，驱使地球停止自转，地球停转，导致滔天海啸席卷全球，全球人口锐减近半。
4: 我已经准备好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1: 第三阶段，地球将利用太阳和木星完成最后的加速冲刺，正式踏上流浪之旅。
4: 你妹去吗？
5: 去你妹呀、啊、
4: 这都多少年了，怎么还是这句。
1: 第四阶段，地球脱离太阳系后，行星发动机全功率开启，将用500年的时间加速至光速的1/1000，并滑行1300年。随后调转发动机的方向，再用700年进行减速。
6: 刘虎口，你去哪儿去了？怎么还有这长条？
1: 第五阶段，地球泊入目标恒星系，抵达新家园，成为目标恒星系的新行星。
5: 别老户口户口的叫，没大没小。小哥，
7: 刘启，初级驾驶员，北京第三区交通委提醒您，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亲人两行泪。

0: 李一，你抱着包，别让我事情了。
1: 赖我，赖我。哎，我他妈坐你后面，我怎么当你事情？
2: 本计划将持续100代人。
3: 哎，小心！
2: 尽管我们不知道4.2光年外的新太阳会带来什么样的家园，但从今天开始，人类的勇气与坚毅将永刻于星空之下。这一绝望与希望并存，持续2500年的漫长宇宙之旅，史称流浪地球计划。

0: 这里给你坐吧。
1: 好啊。

看着这个无比熟悉的地方，我才知道自己真的是早跟了。因为更年期的人最爱拒绝生命中疼痛不堪的黑色回忆。

0: 我愿意从北京到厦门2000公里，我给你一个承诺，我愿意。同学们，下面请毕业生代表刘冲同学上台演讲。
1: 一会儿上台都要播流行新篇章，你穿成这样的话，我不怕。各位亲爱的同学，千万不要忘记，我们最初的梦想紧握在手上。结婚，结婚，结婚，结婚，结婚。对呀。 我当过几次证婚人，可从来还没有在毕业典礼上当过。那么就请穿白纱的女同学上台吧。哎呀，听说你们两个啊，可谓是这次毕业生当中的金童玉女了。你们能够以
2: 这种形式将对方表达一种承诺，让我们大家又相信爱情了。我戚家愿意嫁给刘冲为他的合法妻子，无论是有福还是更有福，富裕还是更富裕，健康还是更健康，在我有生之年，我都会爱你，忠诚于你，珍惜你，
3: 直到死亡，把我们分开。我还没准备好。
2: 头昏、胸闷气短、心慌腿软，这些症状都是从那一刻开始的。 而下一刻发生了什么，我却怎么也想不起来。

0: 我每天都在向东桑拿，即使在烈烈风中也浑身潮热。
1: 更年期综合症，按方子抓药，控制饮食，注意卫生。下一位。
2: 我家的 Chris 总是鼓励我，不来 MC 不代表什么， Tomorrow is another day， 但他妈的天天都是 fucking same fucking day。
1: 更年期综合症，按方子抓药，控制饮食，注意卫生，坚持锻炼。
3: 能说点别的吗？
1: 更年期综合症中医称为经断前后诸症，肾气衰，天癸减，中任失调，脏腑失养，气血两虚。
3: 我就是没来

0: 我就是怀孕了。哎，你看什么呀？肉眼 CT
1: 啊。更年期患者的年龄有下降的趋势，这叫早更。我给你开一个定坤丹，当年乾隆后宫三千也是靠它疏肝解郁、延保青春的。
0: 你误诊。
1: 我不晕啊，我现在头好好的，我不晕啊，我还没有结婚，我也没有生小孩，我妈都还没跟，你说我早更了，你有没有知道的？愤怒了，有点晕吧，这就是更年期的典型症状，就像这个仙人掌，外面是的，可是内心呢还是很柔软哦。
0: 手软你妹，刺你个头啊！
2: 听说你更了，我早就跟你说过，半年不来大姨妈，必是胸罩。不过你看病就看病，你干嘛拿仙人掌扎人家医生的下巴呀？你扎就扎了，干嘛留我电话？缺不缺德呀？啊？走吧，你说吧，晚上想干嘛去？
0: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否？否，都说了人家酒精过敏的。每年这个时候，毕业的人总把宁静的夏夜打扮得狂乱而感伤，三瓶酒下肚，我所有的伤感也都变成了伤味。不开心的事，似乎也变得开心。

0: 他的乌龟。
1: 乌什么龟呀、啊？我要是你，趁机抠瞎他的双眼，戳烂他的嘴。

别动！

0: 这门怎么开不了了？嘘，我们宿舍不是没人吗？哎，开开开！大花干嘛呢？
1: 开门开门！哎，看看看！
2: 谁呀？
1: 不好意思嘛。
0: 衣服拿下来。
1: 看看看！
2: 哎，谁呀？
1: 袁晓鸥。袁晓鸥。
2: 老板，你干嘛睡我的床呀？我行李都在床上了，要不你让我们睡地上啊？哎，你们差点逼得他跳窗哎！
3: 哎，袁晓鸥可是咱们班最老实的，连他你都禽兽
1: 吧？
2: 哎，是他推倒我的哦。袁晓鸥他闯进门来，跪在地上声泪俱下的告诉我说，他暗恋了我4年。
3: 平日里见他不声不响的，
2: 哎，要是我不以实际行动来感谢他对我的支持，那我还算。

你是我的床。

0: 也没有回东北老家。两个月后，他出现在了我家门口。
1: 你也被老婆赶出来了。等我把房子拿回来，我把阳台给你住。女人都一样，还是男人好。
2: 哎哎，你别抢我！
3: 放开我！你给我！我得回家！哎，
2: 我
3: 得回家！
4: 对不对？
2: 哎，
4: 刘奶奶，
3: 你给我包，
4: 住手！
2: 你一抢我包，
4: 干什么呀？刘奶奶啊，跟玩恶心的是不是？
1: 这我家，把钥匙给我。
2: 我跟你说多少次了，那不是你家。
4: 人说不是你家，
2: 你再这样我告警察啊！
4: 不就是钥匙？来来来来，拿去。
3: 我就说你没有奸情，
4: 姑娘，桃花。
2: 袁小欧吧，
5: 大师兄，你认错人了。
6: 袁小欧，你怎么把他给弄来了？
2: 我刚才又碰到那个流浪汉了，多亏袁小欧救了我。
6: 我就知道这房租不能无缘无故的这么便宜。哎，可是你怎么会出现在这儿啊？此时此刻，你难道不应该跟老白一起在苏州看夕阳的吗？
7: 我不去苏州了。
6: 啊？不去苏州了？
7: 嗯。
6: 那你工作呢？
7: 在找呗。
2: 林顺，过来过来过来。就让他跟我们挤一挤嘛。他也是我们同班同学啊，
6: 琪琪，你怀孕了，算你算我的。你忘了他跟老白的事了？他很饥渴的，你这不是引狼入室吗？
2: 可是那个流浪汉怕他呀，
6: 就他那小身板，
2: 总比没有强吧？至少他能爱得到啊。
6: 好吧，不能待太久啊，
2: 袁小欧，别走了，住这儿吧。
4: 那流浪汉经常来闹事儿吧？
2: 嗯，
6: 怎么你害怕了？
4: 开玩笑，你们放心，以后有我在呢，我肯定保护你们俩啊。哎，我也有点心机呢。
6: 今后到来你挡，全来你扛。
4: 知道了。
6: 千万别住习惯了你，赶紧找房。

0: 起来，齐家，你让我自己吐会儿吗？哎，我没有喝太多，歇我歇。
1: 叫你少喝点，你不听。
0: 我都更年期了，我要治青春。
2: 小声点。
0: 我要拉活。
1: 嗨，
0: 我要暴躁。
2: 干什么玩意儿呢？半夜三更鬼哭狼嚎的，车也没笑啊。
0: 你是要来我们一决雌雄啊？
1: 回雌雄同体，体无完肤啊！
0: 你再说一遍，你说谁雌雄同体？
3: 你雌雄同体。
0: 你在那儿，你别走。
3: 雌雄同体，体无完肤啊！
0: 你俩干什么呢？管好你媳妇儿。
4: 你才他媳妇儿呢！
0: 哎，大姐，不好意思啊，他们俩喝多了，年年年千万别跟他没完没了。
4: 你们是不是有病啊？都早抽呢是吧？抽你个头啊！
0: 喝个半夜吵你个老太太，你刺头哪冒出来的？从你头上冒出来的！你要本事你下来跟我。
3: 你神经病啊！
1: 袁小欧就跟条狗似的，往下窜呢。你别跟他说，我跟了。
3: 没事，
4: 生理疾病不丢人。
3: 好了好了，不说。
0: 怎么回事啊？你又让他喝那么多酒啊？
3: 我跟了。我还不能喝断啊。
1: 合着你不让我说，是怕我抢你台词啊？
0: 能死人啊？
4: 那倒不会。
1: 喝酒能死人，知不知道？
3: 你瞧我来什么劲啊？
0: 说人说不会死人。
3: 喝吧，
0: 喝吧，
3: 不会死人。
4: 齐家今天去医院了。

0: 她其实不是更年期，那她是怎么了？她怀孕了。你骗谁呀？那得有个男的吧？她不是秋野自己就能把肚子搞大？
1: 你24小时跟着她呢吗？你怎么知道她没机会？
0: 孩子他爹是谁呀？
1: 孩子他爹跑路了。
0: 她想把孩子生下来。
1: 嗯。
0: 去，行，那我跟他结婚。冤大头，
1: 绿帽子你都抢啊！我就说你爱戚家吧，你还死活不承认。
0: 不是我对你俩一样，你孩子他爹跑路，我也管你啊！
1: 滚边去，装什么不好，装情圣？
0: 不是，那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戚家真的是更年期了，你好好照顾照顾他。

0: 怎么了？
1: 你哭了？
0: 啊？没有啊，你渴了吧？我给你倒点水去。

0: 你梦到什么了呀？我梦到爷爷那天我干的那些蠢事儿了。你干的那哪叫蠢事儿啊？我干的那才叫蠢事儿。
1: 哎呀，行了，都是过去的事儿了，一切向前干吧，啊！忘
0: 不掉啊，酒一醒就全回来了。
1: 不是有人说过，无条件的爱是指世界上最有发言权的吗？
0: 朋友圈看的吧？什么叫无条件的爱？那就是安全意识薄弱，导致不良资产过高，收支平衡，那才叫爱呢。你给多了，你知不知道？
1: 爱还要给多的？
0: 我不就想要简单的幸福吗？可为什么呀？
1: 谁不想要啊？就因为你选错对象了。
0: 我早知道跟他走了。你们俩就是两条背道而驰的船，你非要绑到一块儿，那只有原地打转啊！
2: 我愿意跟他走，他去哪儿我去哪儿。
0: 哎，你吃100个都不嫌腥是不是？你现在都早更了，更年期了，你还放不下这事儿呢？

0: 你出去帮我把门关上。
1: 看看，你看看你原来什么样，你看看你现在把自己折磨成什么样了，啊？什么呀？不就早更吗？有病咱就吃药呗，有什么大不了的呀？

0: 我不敢看这张照片，因为我能清楚地看见命运给我们分出了不同的道路。四年了，我还站在原地，而他从来没有回头。
1: 如今生活节奏快，压力大，真的会造成一部分的女性身体机能过早出现衰老的现象，就像你们的朋友啊，你看，心慌气急，烦躁不安，精神过敏，暴力倾向，心烦气躁，皮肤松弛。
2: 医生，你说的这些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现在就想看您有没有什么方法能让她再更回去。嗯，
1: 可以啊，时光倒流呗。
3: 大夫，您救救她吧，她才26岁，还没有男朋友呢。
1: 没有性生活也是导致早更的主要原因。
3: 那您还是指导指导我们该给她吃点什么药吧。
1: 药物治疗是不可少的，重要的还要配合生活的节奏，锻炼啊，还有情趣。
3: 情趣？
1: 这位同志身体应该还不错吧，你可以身体力行的替他完成这任务啊。
4: 你说什么呢你？
1: 别激动，只有悟行的人才会忌讳这个话题。
3: 袁小欧，你干嘛呀？走了。
4: 怎么那么欠？
3: 快点，对不起啊。
1: 神经病。下一位。

0: 你到底想出办法没？
1: 就按医生说的那么办呗，让他吃吃药，运动运动。
0: 废话，你别避重就轻。
1: 要不然，你回来你陪他一段时间。
0: 那么点个小房子，我回去怎么住啊？
1: 原来你不住的好好的，
0: 懒得跟你抬杠。
1: 行行，你就自私吧，你管好你自己得了，其他事不用你管。服务员，买单，不用找了。
2: 先生
1: 啊，
2: 不够。
1: 不够跟他要。

0: 齐家，你别吓我，你干什么呀？你这也是更年期的症状之一吗？不就是早更吗？你千万别走心，这早更有早更的好处，晚更还没有早更好呢。
1: 早更早脱生，
0: 不对，你得刚才这段掐掉啊！我跟你说实话吧，其实我也更了，你看我买这么多药吗？咱俩现在同病相怜。
2: 你要想死啊，我也不活了，我就给你变变废的。你又把人家砸死我，你别往我脸上砸啊！我要死的漂漂亮亮的呢，你也别往我下边砸，我怕疼。你别乱来，你别乱来啊！袁小欧，你到底会不会劝人？你是劝我还是推我呢？还让那么多人都知道了。
3: 我刚才就是胸口闷，我坐在窗台上透透气儿。我要是有力气，我早跳了。
4: 不是，你以后别想那么深奥的问题，行不行？没事了，你饿了吧？我就给你下面。
3: 不是觉。睡觉。

0: 疼吗？
1: 舒服到你无法想象。
0: 我有潮热，然后你看你啰里啰嗦。
1: 不那什么没问题，但是大夫说了，你喝冰啤酒它容易宫寒，你知道吗？
0: 宫寒我就不潮热了。烤肉呢？
1: 烤肉呢？
0: 烤肉呢？
2: 烤肉呢？急什么呀？给你们早来的还没扇，等着，
1: 等一会儿啊。
0: 你老板呢？
1: 你老板呢？
2: 老板。
1: 今天没来，他老板没来。
0: 要不然你把你老板微信给我，我加他一下。
1: 加我的也一样，哥们，帮个忙啊，帮我催一下啊，谢谢啊。行行行行，坐。行行行了，我跟你说啊，今天这顿酒就是你人生最后一顿酒了啊。
0: 不可能。
1: 从。怎么不可能啊？
0: 除非我明天死了。你也知道我明天要死啦！
1: 胡说八道什么呢？从明儿开始，你必须要改变你的生活习惯、作息时间，还有你的人生目。行了，哦，来了，谢谢啊，谢谢。来了，来了，来了，哎，啊，来了，
0: 变成人了，嗯嗯。服务员。
1: 服务员，
0: 服务员，
2: 怎么了又？
0: 我要的变态辣，你这是什么？
2: 这就变态辣。
0: 你给我看看，这是哪儿变态辣了？
2: 我看他哪儿都变态。
1: 别跟你班见识吗？别跟你班见识，你干什么？你哎。
0: 你变态啊！你放手！你说谁变态了？你说谁变态？
2: 就说你变态呢！
0: 你说谁变态？
2: 老变态！
0: 变态啊！
2: 老变态！你就变态！
0: 变态了！
1: 快快进去！
0: 园长，
1: 快别闹了，走！
0: 园长，
1: 走！
0: 园长。
3: 睡觉，打动动，还有两个
2: 人呢。来了，
3: 慢点，我们
4: 都跟上了啊！别落下啊！
3: 走走走走走。
2: 哥，就坐这
3: 儿。哎呀，就坐这儿
5: 啊！知道我谁不？
2: 哥，
5: 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不？啊，你嘴咋那么欠呢？
2: 大哥。
5: 小点声啊！我那帮兄弟真笑话你啊！
2: 哥，我对不起大嫂，我这嘴欠欠。
5: 知道是你大嫂啊！告诉你啊，下回再见到大嫂客气一点，面带微笑，知不知道？
2: 知道。
5: 朱春起，一千个，进来坐。
2: 快点，哎，
5: 自己数着啊！
2: 一个。
5: 我去上个厕所，我告诉你，我那帮弟兄都看着呢啊。

0: 回来怎么办？你说你跟林叔，你俩成天这么喝，你俩还是女人吗？啊！到家了啊！到家了，到家了，到家了。你们有叫戚家的吗？
1: 怎么了？有你的快递。
2: 我来签。
1: 我已经醉得两眼迷离，但刘冲这两个字却清清楚楚地撞进我的眼里。
0: 谢谢啊。

0: 哎，别抢！你在看，
1: 你不是要吐吗？你赶紧回家吐去！
2: 你也回去吧。
0: 齐家了。

这三年，我给刘冲寄了上百封的信，全都石沉大海。没想到他的第一封回信，竟然是和另外一个女人的结婚请柬。看着婚纱照上那张酷似我的脸，刘冲是不是还在想念我？他是不是只找了一个我的替代品？

0: 胃疼吧？当你的胃一定是上辈子造了孽。你们就不该救我，死了不就哪儿都不疼了？不就是个王八找着个对眼的了吗？你至于吗？ 既然你那么放不下，当初你干嘛不跟他一起去北京？你说啊，问你800遍了，你都不说。到底是为什么？
1: 毕业穿婚纱那天。 我一直觉得他是会说我愿意的。如果这样，他就算去地狱，我也会跟他一块儿去的。我怎么都没想到，他会说他没准备好。
0: 齐家，你现在只有2个选择：第一，去北京，把他给抢回来。 连死你都不怕，你还怕什么？第二，彻底把他在你脑子里杀了，剁碎，炉里火化，最后那点可怜的骨灰渣顺着你的眼泪一流，从此以后你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天涯何处无芳草？实在不行，还有袁小欧给你搞。
2: 不是，说话能不能稍微考虑一下我的感受啊？
0: 不能。
2: 我去北京，去什么去啊？
0: 大姐，怕坐飞机也是早更的症状之一啊。这次去北京可千万别掉链子啊！不是爱的忘不掉吗？那就证明给我们看。

0: 行，好了，都把它吃了啊！给我
1: 多盛点肉啊！
0: 对不起，肉就只有那些。
1: 多煮一点，你会死啊！
0: 我就放了半只鸡。
1: 又不是你的肉。
0: 肉多吃点，这是柴鸡，剩下那些菜能吃多少吃多少，你吃不完呢，再让它吃啊。
1: 你干什么呀？齐家还没吃呢，你这好吃。对了，齐家，嗯，你看一下，同样的都给你找出来了，你在京东上看看。嗯，
2: 咱还去吗？我还没想好。
1: 你打算什么时候想好呀，大姐？马上人家可就洞房了。
2: 我还是不相信他会跟别人结婚啊。
1: 哼。
0: 那我还不能相信，我不是亿万富婆呢。哎呀，行了，赶快吃饭吧，要不然哭都没劲儿了。快把那肉吃了，快点。
1: 咱还是别去了吧。怂，不就是抢亲吗？有什么大不了的呀？
0: 齐家，你这次要真是抢亲成功了，你就定居北京了。
1: 你不留在北京，你还想把刘冲绑架回厦门啊？我跟你们说。
3: 抢婚的步骤我早就想好了，需要咱们三个人的密切配合。都过来，到了北京，齐家你先不要失身啊！不是不是，不要现身。建筑行业您也知道，在北京才有进入核心圈子的可能。可是北京没有天，也没有海，环境差，压力大。
2: 我去了北京，除了你，我什么都没有啊。外面又没有妖魔鬼怪，为什么你就不肯出去试试呢？还是你愿意接受你父母的安排，喝茶、翻报纸、盖章的过一辈子？不是啊，你有没有想过，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一睁开眼睛全都是压力，不光是我们的身心，连我们的爱情也都会被打败的。
3: 你知道，在我的字典里，从来没有被打败这个词。佳佳，我真的很不想失去这个机会。公司是在几万人当中选择了我的。
2: 可是中国有13亿人，我只选择了你。
3: 要不你先去吧，不习惯了你再回来。你就这么看轻我，认为我做不到？
2: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还是在这儿等你吧。
3: 可是我不相信，我还会回来。

0: 我觉得我还是适合断后。回来，见到老同学不高兴啊？
1: 高兴，高兴。我只是没想到你们两个在一起了。
2: 哎，不。

0: 这段奸情啊，说来话长，你先坐啊，坐。结婚这么大的事儿，也不给我们发请柬。
1: 我犹豫了很久，还是把请柬寄给了戚家。不过我想，以他的性格，就算他收到请柬，也不会来。
2: 你猜？
0: 是这样的啊，刘冲，戚家他挺替你高兴的。 但是他闻鸡起舞，日理万机的，实在脱不开身，只能派我跟小欧来帮忙。他呢，一再叮嘱我们，希望我们两个能当你婚礼的伴娘和伴郎，替他来见证你最幸福的一刻。
3: 我想他真的过得不错，
0: 伴娘伴郎早就定了，你们来管理就行。
3: 我们已经找大师算过了。 袁小欧的八字特别旺年，真的。你别看他五行缺心眼儿，他可是真心最配你的伴郎。用大师的话来说就是“大成”，大师的话必须得信。啊，这也是戚家的心愿，他是真心祝福你的。
1: 好，谢谢。
4: 谢谢。

0: 别人不说你男朋友多高大威猛吗？衣服怎么那么小啊？
1: 有的穿你就凑合着穿，哪儿那么多废话呀？
0: 衣服就输给刘冲了。
1: 哎，挺好的。
2: 我跟毕业的时候差很多吧？
1: 都3年多了，谁没点变化？
2: 新娘呢？
1: 新娘的婚车还在西直门桥上堵着呢，咱们先加个塞儿，走。今天可是你最后的机会，要是失败了，就把这场婚礼变成你的葬礼，埋葬你的无知青春和偏执的爱情。
3: 怎么了？紧张？
4: 新郎，你愿意承诺就爱他，再有生之年都是他为妻子，你愿意吗？
3: 我愿意。
4: 新娘，你愿意承诺就爱他，再有生之年都是他为丈夫，你愿意吗？

0: 七家，怎么？
1: 我七家愿意嫁给刘冲为合法的妻子，无论是有福还是更有福，
2: 富裕还是更富裕，
1: 健康还是更健康。
2: 从今天开始，我都愿意爱你，忠诚于你，珍惜你，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
0: 当初已经做了选择，又何必要推翻重来呢？
2: 我愿意跟你去任何地方。
0: 我不爱你了，你赶快走吧。

0: 西家，你并没有你认为的那么爱我，因为你永远都希望我爱你多一些。这个事实到现在你还没意识到，但我知道。
1: 你一定会后悔的。

这场恋爱就像拔河，我们都希望对方爱自己更多一点，拼命想要赢得比赛。但是我忘了，在绳子的那一端，如果对方先放手了，你只会摔得头破血流。我在这个梦里沉睡了七年，醒过来的时候他已经到达了彼岸，而我却不知身在何方。

0: 你翻箱倒柜找什么呢？我忘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什么东西啊？我帮你找。我就是忘了我忘了什么吗？啊？
1: 我不过是得了早更，我又不是老年痴呆，我怎么什么都忘了？
0: 别着急，别着急，健忘也是早更的症状之一，很重要的东西，对吧？嗯。
1: 很重要的东西不可能在厨房吧？应该在你房间，你就顺着这个思路往下想。哎，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我怎么那么聪明啊？酒瓶子，啊，矿泉水瓶，鞋刷子，啊，哪个是你要找的？
0: 是这个。可是我的乌龟呢？
1: 大半夜的，你找个鱼缸干什么呀？
0: 袁晓，
1: 啊，你要帮我把我乌龟找出来。你什么时候养过乌龟啊？
0: 是刘冲毕业时候送给我的礼物，说是他从小养到大的宠物。
1: 真是什么人养什么东西？我都搬来4年了，我也没见过什么乌龟啊。我估计指不定变成谁家的龟苓膏了。
0: 他就是变成鳖精了，你也得帮我把它找出来。

0: 你给我打5万块钱什么意思？
1: 我要出差一段时间，那钱是给戚家治病的。
2: 你不能光出钱不赔他呀，昨天他都出现幻觉了。
0: 什么？哎呦，你今天幻觉？
2: 啊，
0: 那你最好在我回来之前治好他。
3: 我昨天晚上看了一个晚上的月亮，
1: 保证小心你身上的某些部位，
2: 我已经
0: 疗程为完成。
2: 完了完了。 造作和抑郁交替发作，看来只有精神病院能治的了。

0: 啊！哎呀，你别碰我！
1: 大姐，你带几个人跟起床？你别吓唬我呀！你
0: 我心脏跳得好快啊！我是不是得心脏病了？
1: 不是，这就是更年期的早期症状之一，你得吃药。啊，哎。

0: 要来了。
1: 我不喝。
0: 娘娘，为了您的凤体，还请您喝了它吧，拜托了。
1: 那我们公平点，喝了这碗恒河水，来生还做早更人。
2: 有了特别的感觉，你感觉到了吗？
3: 爱一喝就停不下的魔力。
4: 齐家，你赶快跟他们说 ，Say goodbye，Say goodbye， 哎呀哎，这才是你的食谱。从今天开始，你必须吃这些东西。
5: 而且你必须拥护七条家规：
4: 第一，不许喝酒；第二，早睡早起。
6: 哎呀，你别把我关外边，四是什么来着？五，增加情趣；六，你答对了，依旧是增加情趣；
5: 七，还是增加情。
1: 你怎么进来的呀？
0: 为了你的安全着想，我特意多配了一把钥匙。我跟你说啊，容易失眠的人，睡前既说话，既动脑，既激动。下面我给你一个优秀的睡姿指导。
1: 我给三秒钟，你给我出去啊！
5: 不是像你刚才那么蒙头睡，真对身体不好。呼出去二氧化碳，下一秒又被你给吸回来了。长此以往，容易造成脑缺氧、脑中风、脑死亡。
1: 我长那么大，我不会睡觉啊！
0: 那你还真的不会睡觉？
1: 你就是个脑残，出去！
5: 不是，你
1: 快哎，出去！
5: 我是为你好，你这干什么？
1: 快点！
5: 不，这样我出去我跟你说，你不能像你刚才那么左侧睡，这样容易压迫心脏，造成供血不足。
6: 而且睡觉要有枕头，那个枕头不能太高，对，让你的颈椎对刚好那个什么，然后四仰八叉的像一只青蛙一样。哎，对，全身的骨骼和肌肉都得到了充分的放松，
0: 然后两只手叠加在你的肚脐上。
6: 这就是道家所谓的气沉丹田，
0: 然后想象自己是一只展翅飞翔的小蜜蜂，飞呀，飞呀，飞呀。

0: 你坐这干嘛呀？
1: 齐家同学，现在是仰卧起坐时间，以后每天早上起来你要做仰卧起坐，晚上下班以后我要陪你一起跑步。
0: 神经病！
1: 不要逼我，我也是有脾气的人，不行我就强迫你。第一天三十个，一、二、三。
0: 袁晓，
1: 哎，你看到了吗？你居然想起我的名字了，这就是效果。
0: 坚持来，四、五、六、七、八、二、十六、二十六。行了行了，第一天算你勉强过关了。
2: 你坐着我疼啊！
3: 午饭我给放冰箱里了啊，中午拿微波炉预热就行了。还有啊，那个泡面啊、薯片啊这些垃圾食品你就别想吃了。 因为我把它们都扔掉了，别想着你有钱可以去超市买那些垃圾食品啊！因为你的钱包里现在一毛钱都没有了。

0: 帅啊！
1: 你看。
0: 哎呦，真是，
2: 是吧？
0: 不是，我今儿穿的，怎么会他们觉得我很？

0: 齐家，齐家，快来呀！这什么东西？袁小欧，你撒娇，撒什么？袁小欧，这么多年了，你还好吧？啊？冒昧的问一句，那我又叫什么呢？
1: 你叫什么呀？算了，那些都不重要。那个，他饿了4年了，给他找点吃的吧。嗯，他这个年龄在龟界啊，正值壮年，吃的东西对他来说没那么重要。我们把他放了，让他去找女朋友吧。穿成这样是今天时装周的流行趋势吗？
2: 我怎么觉得凉飕飕的呢？
3: 我好 fashion 呐！哎，你看我，露点腿毛，刺激。

拍照留影时间，掐死他，对，做掐死他的状态，好，打死他，别轻。

0: 你耍冲赖是不是？装流氓啊你！我再送他一程吧。哎呦，
1: 太年轻了，不认路。
2: 我就知道你舍不得我。
1: 哎，还迷路了，是不是？迷路了，是不是？
3: 哎，小伙子，你是不是傻？那是淡水龟，你丢了海滩还爬上来的啊？

0: 清楚，你说你是
1: 来海边。笑你笑屁呀、啊！嘴唇疼，你还笑？

0: 错呀，面色红润有光泽，是不是把袁大头给办了？
1: 我就睡了一好觉，至于吗？
0: 老衲四方游历期间，风闻袁大头把你调教得很好呀，不枉你当初收留他。
1: 我当初收留他一点功利心都没有啊。
0: 莫非你俩就是江湖上失传已久，令广大适龄青年闻风丧胆，男莫女泪的男女间的纯友谊？
1: 我跟他是姐妹之间的纯友谊。
0: 你家里放着这么一头采阳补阴的神兽，你居然坐怀不乱。说实话，肯为你抛头颅洒狗血的人真不多。
1: 可他还是会要走的。
0: 哟，我怎么听出了不舍呀？
1: 别闹了，咱喝酒去吧。
0: 喝醉了，你只知道你最爱谁；生病的时候，你才能知道谁最爱你。你考虑考虑袁大头吧，虽然他的缺点无数，但他有一个最大的优点，最起码他缺心眼儿呀。这对男人来说是多难得的品质啊！
1: 走吧走吧，我们逛街去。
2: 我们的品牌是400年的老字号，

0: 袁小欧，还真是生一个双胞胎容易，找一个专情男难啊！连冤大头这种货色都有备胎了。
1: 谢谢。
0: 就没点硬菜啊？
2: 对呀、啊，
0: 这红烧肉、回锅肉、扣肉我就不指望了，这小炒肉总得有一盘吧？
3: 对不起，我们餐厅只提供养生膳食，没有您要的那些菜。
2: 养生膳食？那你们有养生啤酒吗？
3: 对不起，没有。
2: 养生白酒呢？
3: 对不起，也没有。
0: 冤大头，你可真是抠出老婆本了。
4: 这地儿的菜一点都不便宜，这都是有机的菜，吃了对身体好。
0: 那今儿这鸿门宴的主题是什么呀？
4: 我升职了，行政总监。
2: 你们老板喝多了，让你当行政总监？
0: 你不会是出卖肉体了吧？
4: 怎么说话呢？你以为谁都跟你似的？
0: 别呀。昨天还勾三搭四、人五人六的呢。
2: 对呀、啊，
4: 不是，那是我们老板，我们俩一块见客户去了。齐家，
2: 行了行了，我们干杯，希望你以后啊可以好好的干。这什么呀，跟隔夜泔水似的。
4: 这是红枣酸奶，对女人特别好。
0: 公公，您可真是一朵妇女理疗界的奇葩呀。
4: 那个，其实吧，我今天还有另外一件事，就是我们老板想让我去上海去筹备分公司。但是这事儿主动权在我，我也可以不去。
2: 去，当然去了，干嘛不去啊？

0: 一，二，一。
1: 我真的不行。
2: 有什么不行的？我跟你说啊，我去上海，你必须每天坚持跑步，

0: 这一个人跑步相当于使两个人的劲儿，快点儿的！你快点儿的！有什么好看的呀？不就初吻在这儿吗？有什么了不起的？
1: 你怎么知道的？林硕这个长舌妇。
0: 啊！来，给你变个戏法，我保证你以后走到这儿再也不会想起那个人。来来来来，站好了，把眼睛闭上，快点！
2: 林阳，我告诉你，我可怕鬼啊！你要招那些不三不四的东西，我晚上回去我抽你啊！
0: 天灵灵，地灵灵，太上老君来显灵。

这都水漫金山了，还雨中漫步呢。你们俩吵架了？不知道哪个脑残双胞胎把车停老娘一前一后的，连电话也不留一个。看待会儿回来我怎么收拾他。不行不行，再这么下去，今天晚上咱们谁也别想回家了。我出去想想办法。你们俩要火拼的话，下车拼啊，别溅我一车血。我这可是真皮内饰。

0: 那个明天早上开始那个仰卧起坐要加到50个了啊。
1: 知道了。明天开始我就自己做吧，你就只管你自己去上班，也不用每天都那么赶。

0: 刚才在学校，谢谢你啊。
1: 我觉得你病开始好了，你那个开始积极乐观了。
0: 我觉得你要去上海。

0: 您说这八婆死哪儿去了？我下去找找。哎哎，别，我去吧。下这么大雨，身体还那么虚。嗯，
1: 水都取药了。
2: 我人在国外，手机是熬夜给你打电话，你呢？怎么你耍大牌？我不要电话！
3: 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2: 骑个臭不要脸的！你不说你在国外的吗？老子志在四方，别以为骑在牛上你就牛了。
3: 我就牛了怎么着？油门你现在油完油啊你？
2: 这么长时间我不会游泳，你不知道啊？快点帮上来救我！
0: 太残忍了，分手！分手就分手，谁分谁孙子？电话占线，
1: 快点回来救我们！水已经进车里了，快点！杨洋，啊，我们应该逃不出去了吧？
0: 没事，还有我呢，你放心。
1: 南翔，啊，我们就要死了，对吧？咱俩要一块儿死，我觉得也挺好的。南翔，我想过一万种死法，可是我没想过会这样憋死的。 待会儿要是断气的时候，你离我远点啊！我不想别人捞着我们的时候，说我们俩是红蓝殉情啊！文晓，你干嘛啊？你跟我死一块儿，你害羞啊？ 你以为我就差你这两口氧气？张嘴，张嘴，袁小欧，张嘴！你要憋气是吧？你要憋气，我跟你一块憋啊！

我真的觉得能跟你死在一块儿

0: 琪琪啊，不太喜欢当面说再见，就用这样的方式和你告别吧。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定要按时吃药，半壶水煎两碗，早晚饭后喝掉，晚上那碗也不用再加热了，放在热水里温一下就行。忘带钥匙的时候别慌，
1: 我藏了一把在门口的电表箱里，
0: 你一伸手就摸到了。运动不能半途而废，仰卧起坐每周必须增加10个，跑步得在晚饭后1小时，跑的时候什么都别想，就只管跑。琪琪啊，别再为不值得的人流泪了，做最真实的你。你是善良的，但善良的人更应该对自己好一点。累了就睡觉，醒了就微笑，简单生活最好。谢谢你，琪琪啊，我走了。

0: 你放心，以后有我在呢，我肯定保护你们俩。
1: 不是，喝酒能死人，知不知道？今天这顿酒就是你人生最后一顿酒了啊！
0: 而且你必须用七条香槟。
1: 第一，
0: 不许喝酒。
1: 第二，早睡早起。
0: 你放心，我一定会把你治好的。
2: 你这次要真是抢亲成功了。

0: 我也太能喝了，昨天晚上喝死我了。但是 ，yes，
1: 耶！ Yeah!
2: 富婆，怎么想起来跟我打电话了？哟，还担心您国事繁忙，没空接我电话呢。
0: 我忙什么忙啊？那什么，我不跟你们联系，不是怕你们不愿意搭理我吗？
2: 就知道你要倒打一耙，您在上海混得够璀璨的啊！
0: 千万别这么说，你们什么时候想来上海，我随时接驾。
2: 瞧你这小嘴甜的，那人家戚家去上海，我怎么也没见着你鞍前马后的呀？
0: 他什么时候来的上海？
2: 他去了有一阵了。
3: 现在就在医院啊！
0: 怎么还在医院啊？
2: 戚家去上海都快一年了。
0: 不是，他在哪家医院啊？
2: 怎么着？你想去探病啊？我告诉你，晚了。
3: 就算你见了他也认不出来了。冤大头，你知道你为什么追不上戚家吗？不是因为你又穷又笨又丑，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你缺心眼儿。
0: 别他妈废话了，你赶快告诉我，他到底在哪家医院，哪个病房？

0: 姐姐，你来上海这么长时间，怎么不跟我联系啊？你是谁啊？
1: ，你好呢。 变成现在这样了，都怨我。就算你当时拒绝我，我如果不走的话，我可以一直照顾你，你也不会变成现在这样。
0: 你说什么？

0: 我说我要永远跟你在一起，咱俩永远在一起，再也不分开了。那你要想跟他在一起，那我就回厦门了。
1: 不是，他是谁呀？他是我表妹。
0: 他最近生病了，我来上海看看他。你来上海那么长时间，你怎么不找我啊？
1: 我找你干嘛啊？你一大好青年，有为青年，我一早更妇女，那我得看看你有没有三妻四妾呀、啊。

0: 姐姐，我一直带着她，我就想哪天我能遇到你。
1: 我也不该让你走的，
0: 你可以给我一个机会吗？我想永远照顾你。

0: 我戚家愿意嫁给刘冲，无论是健康还是更健康，在我有生之年，我会爱你，忠诚于你，珍惜你，直到死亡把我们分开。
1: 我还没准备好。

省委省政府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决定派出安全生产检查团深入我省各市县检查工作。

0: 杨法官，听说你就县里去了？
1: 听谁说的？哎，
0: 机密呀！全镇的长耳朵都知道了。杨大庆要走了，哎，不是真的，杨法官，刘寿一陪俺家朱松杆那个官司谁给断的？
1: 我断，下周五就开庭。
0: 哎呦，好嘞，我可就信着你了。
1: 不是相信我，是相信国家的法律。
0: 走了，要上班迟到了。
2: 杨法官，你可来了！
3: 哎呀，这道上碰个熟人，说了点事儿。哎呀，是不是来晚了？
2: 您没迟到，是我着急。俺有件事儿啊，俺兄弟媳妇家五个孩子全让老娘给告了，向他们要养老钱。可是他老娘当时分家产的时候，全分给两个兄弟了，姐妹三个人一个子儿都没捞着。现在翻过来又要跟两个兄弟一样拿钱。你说这事儿合理吗？
3: 赡养父母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不能因为没有分到财产就拒绝尽义务。但是兄弟俩毕竟得到父母的财产了，这也要考虑。我觉得啊，这兄弟姐妹五个应该坐下来，心平气和的好好的谈一谈，也就是多点少点的问题。
2: 那你有空吗？那哥几个就要坐在一起，人脑袋能打出狗脑袋来。你要是出面给他们说说啊，准能听。
3: 行，那你就联系他们吧。
2: 啊，哎呀，杨法官，那太谢谢你了。
4: 回去吧。
2: 啊，好，谢谢啊，杨法官。厅长，
5: 昨晚出大事了。
3: 啥事儿啊？哪儿又打仗了？
5: 不是，红塔铁矿昨晚下雨的时候溃坝了。
3: 屁大点雨就溃坝了？
5: 派出所的后半夜全都上去了。哎呦，我老公到现在还没回来呢。
3: 这八成啊，又是豆腐渣工程。
6: 好，好的，好的，好的。
7: 放心，大哥，这事儿啊，我一定办好啊。哎，好，好，我明白了。哎，好。哎，
8: 咋样了？
7: 还能咋样啊？这人要倒霉啊，喝凉水都塞啊！呀，
8: 这听说县里工作组马上就下来了，不会出啥事儿吧？
7: 县里问题不大，有大哥呢。关键是省里的检查团就要到了，这事儿要整他们那儿，咱就算蹬腿闭眼完蛋了。
8: 玩啥玩呀？那咱这又没死人。再说了，那自己家坝冲坏了，别人有啥关系？
7: 你个败家老娘们，你懂个屁呀！事儿大不大，它不重要，关键是怕撞在枪口上，你知道吧？万一这省里的安全检查团一认真把咱这事儿当个典型拿出来调查调查，咱把柄还少啊？呀，
8: 那咋办呢？
7: 大哥说了，别舍不得花钱，把那冲坏的庄稼都给农民赔上，让工人抓紧抢修那些伪矿坝。咱无照经营这些破事，千万不能给我捅出去。
8: 那这得花多少钱啊？
7: 出了这事儿，多少钱都得花，这叫破财免灾。
9: 大哥，你找我？
7: 谈咋样了？这帮农民蹬鼻子上脸，这我都一亩地给到三千了，还不干呢？要我说就一顿搞罢得了。你咋了？捋你了？
9: 他们要多少？
10: 要五千的。
7: 给他们，
10: 大哥，你气糊涂了，那得100多万呢。
7: 给吧，
10: 大哥。还有个事儿，
7: 咋的了？又出啥事儿了？
10: 四川的马涛没了，
7: 人呢？人上哪儿去了？
10: 那天他也上坝了。
7: 五点八了，你不长点心吧你？他腿刚给砸了，腿脚不利索的，你给他轰坝上干啥去啊？
10: 我也没成想能溃坝呀。
7: 找去。
10: 找了没找着，现在这不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吗？八成是冲到下边鱼塘里了。
7: 吴大八了，他要真死了，这事儿可就整大发了。
10: 是啊，那得赔不少钱呢。
7: 这又不是赔钱的事儿。吴大八了，你个缺心眼的东西，这省里的检查团说到就到咱县了。这事要整他们那儿去，你就找联合国秘书长来，他也不好使。
8: 哎呀，行了，少文，你先消消

1: 哎，你别生气啊！这鱼塘它也不值几个钱嘛，实在不行的话，咱把鱼塘给买下来。
2: 说对，
1: 去找他们东家，问问多少钱，让他出个价，多少钱都给我买下来，让他死鬼永远沉在鱼塘里。
2: 那鱼塘我问了，是张大志的。
1: 滚！哎，回来！你赶紧把码头的东西都给我拾掇拾掇，烧了，烧不了的就得给我埋了。
0: 哎，
1: 这事儿绝对不能给我捅出去。
0: 明白，
2: 明白。
1: 去呀！
0: 哎，
1: 个缺心眼的东西。
0: 喂，
1: 啊，好，好，好，马上去。
3: 又咋了？
4: 县里的调查组到了，你安排下晚饭。哎，千万别再大馆子，四菜一汤，但档次要高。茅台酒呢，用塑料桶上。
3: 好，我知道。
5: 请进。
3: 杨法官，
5: 张大志，来来来来，进来。今天怎么有空跑这儿来了？
4: 你说我这喝酒吃肉的，我也不能上你这儿来呀。我打官司。
3: 跟谁打官司？宏达铁矿那大坝让大水给冲垮了，他那铁砂子填了我三个鱼塘，我得让他赔我鱼，让他把那铁砂子给我清出来。
4: 那你找宏达铁矿了吗？
3: 那田少文臭流氓一个呀，我不找他，我找法律，让法律说话。
4: 县里调查组已经进驻铁矿，你等等他们的处理结果吧。
3: 哎，不对不对不对，我不和县里那调查组扯，我必须告他。
4: 大志啊，这打官司要讲证据。首先你得确定宏达铁矿是不是损害主体，然后定损。不是，也就是你那三口鱼塘一共损失了多少，要有证据。这空口白牙的可不行啊。
3: 那这附近就有他一家铁矿啊，蝎子粑粑独一份，没第二家。除了他还有谁呀？
4: 至于鱼嘛，哎，我有前两年的起鱼记录，我还有。
6: 今年买鱼苗的记录，哦，
7: 那好，你上对面那小庄那儿办个手续。
6: 庭长，还真淹了不少庄稼。
7: 老百姓的汗珠子摔八瓣儿，说没就没了。
6: 是啊，损失最大的是张大志。
7: 三口鱼塘，几万斤鱼啊！ 一晚上就打水漂了。

1: 你给我站住！
2: 这假警车呀，比真警车还威风。
3: 刚才是不是田少文和他老婆？
2: 不是他们，还能有谁？这矿山的车都那么安静，太不像话了。
3: 没准啊，他们还真有手续。
1: 加点油。
2: 不行，厅长。
1: 加油！加油！给油！出一头烟，家家团圆会呀，团圆。又吃面条啊？
2: 不好吗？帮我打两个鸡蛋。哎，哎，
1: 我说那个折个箱是干啥用的？
2: 搬家装东西，过了20多年的家，都折腾到县城，那些箱子还不够呢。我说你那些破烂该扔就扔吧啊，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客家值万贯，你要是能挣大钱，我用得着这么仔细吗？我就怕旧的去了，新的也没来。 礼拜天休息，哪儿都别去啊！在家帮我收拾东西，在这儿过了20多年，突然说走了，还真有点舍不得。
1: 我还不想走呢。
2: 关键不是能陪你儿子吗？你儿子要是不在县里上学，我还不去呢。
1: 你呀，就是自作多情。

0: 那小子肯定不愿意咱们俩去管着他。
1: 那可不能，我儿子可不像你小时候那么驴性。哎，常院长让你啥时候报到啊？
0: 啊，等我办完宏达铁矿赔偿张大志鱼塘的案子，就去报到。
1: 哎，我在小卖店听大伙议论，铁矿这次事故，那些被淹的庄稼地赔了不少钱，都挺满意的。就他张大志不怕事儿大，乐要告人家。
0: 哎，我听你这话怎么这么别扭呢？
1: 你不知道啊，那田少文的老婆徐文娟过去不是张大志的老婆吗？所以张大志非要把事儿闹大不可。
0: 我告诉你啊，你是法官家属，什么张家长李家短的事儿啊，你少掺和。

0: 大哥，张大志那小子在清河法庭把咱给告下了，让咱赔20万，还得清堂。你去找他，给他50万，把那三口破鱼塘都给我买下来。
1: 大哥知道这事儿吗？
2: 跟他说有个屁用啊！让他呲儿啊，还得咱自己拿钱砸。

0: 大志啊，捞鱼呢？
1: 哎呦，我这鱼啊，全都死了。
0: 啊，这不捞着的糖都臭。走走走，哥们请你喝酒去。
1: 二两大虾，你少跟我来虚的。有话说有屁放。
0: 大志啊，我说你小子不够意思啊！烟女鱼塘你说话，咱矿上赔你不就完了吗？那咋还能没够似的上法庭把我们给告了呢？
1: 告的就是你们，赶紧撤诉！你这三口鱼塘，咱矿上买下了，给你40万，够意思不？
0: 够意思个灯笼！回去告那个田少文，老鱼塘啊，不卖！
1: 不，就你这几口破鱼塘能挣几个钱？
0: 哎，大志，大志！
2: 50万，不卖，500万也不卖。呸！2009年以来，我省在农村实施了以农村基层打工制部分。
3: 喂，陈大局长，你到我们这红闸铁矿处理事故，咋不上我这儿来呢？
2: 哎呀，我一直在市里开会，根本就没去。对了，你不是要调县里来了吗？
3: 我找几个老同学给你接风。好，但是喝不过我，别耍赖啊！谁怕谁呀？我等着你。是
4: 文清啊。
3: 嗯，我还以为他到咱们镇处理事故来了。
5: 那他来这儿还能不到咱这儿？
3: 没来，在市里开会呢。
6: 该吃饭吧。
3: 哎。
7: 王姐，太忙了，王姐。
8: 来了，来了。
9: 哎呀，门，
10: 我
9: 完了，没喝多呢，门我都关上了。歇歇，这门没啊？歇歇，这门。啊，搁这呢。啊，慢点，不用扶了，没事，你去吧。
10: 我要。
9: 哎呀，哎呀，你干嘛呀你？吓死我了！
10: 你吓死我了你啊！
9: 咋了嘛？
10: 你说你大半夜你整这么回来一看，啥呀这是？
9: 弄得跟那鬼似的呀！
10: 我的面膜。
9: 什么玩意儿？哎呀，这跟谁喝去了这么大酒啊？
10: 废话，都这会儿了，能不喝吗？怎么就不能不喝呀？你要想吃窝头，就现在。我告诉你，我就不喝了，洗澡去了。
9: 哎，慢点，慢点。
10: 哎，对，告诉你啊，赶紧给吴大伯了打一电话。
9: 啊。
10: 大哥说了，这两天啊，那个有记者要来啊，让他把矿上大门给我看好。 外人一个不许给我放进去！
9: 行，我知道了，我知道。
10: 大勇，我告诉你，你跟吴大伯了说，给我把工人嘴看好了，听见没？
9: 知道了，慢点，慢点。
10: 那啥，这谁要乱说话，把那舌头给扯了。

0: 没人吧？
1: 不糊弄你。
2: 告诉我你们田老板的电话。
1: 二位别忙，到这儿我坐会儿，我给你们倒杯茶。来，请。
2: 告诉我电话号码。
1: 13999999989。
3: 怎么是空号啊？
1: 哎，我看看，你用你电话打打试试。
4: 你胆子太大了，你敢扣押法官？
5: 你这不就是犯法，你知不知道？
1: 俺老板有交代，外来人不管用啥招，一律截住。你们有能耐找他去，
5: 快开门！
4: 开门！
6: 这就行了吧？
7: 行了，哎，这个你留着，哎，这个收起来。大志啊，
6: 啊，
7: 可别去晚了。
6: 不能不能，头天晚上我就上你们法院打地铺去。
7: 记住啊，法庭是靠证据说话。
6: 啊，
7: 走了啊，
6: 慢走啊，慢走。
8: 判的时候要公正啊！
9: 一个鲍鱼塘的农民要告一个身价上亿、关系灵通的铁矿老板，有点精神。
7: 张大志不是说了吗？让咱们给他一个公道。哎，这小周和李生怎么都关机啊？
9: 没电了吧？
7: 不可能两个人都没电。哎，不对，会不会出什么事儿了？
9: 不会吧？
7: 走，去宏大铁矿。
9: 好。
10: 郭德巴拉，
11: 嗯，
10: 抓紧时间让工人抢修那大坝啊！
11: 哎，关键时刻别给我捅娄子，明白？
10: 明白。
1: 哎，啊！你把法庭的人给关起来了，那你不要命了你？我让你截住，又没让你锁起来。
10: 喂，咋的了？这是法庭咋回事啊？
1: 张六小那个王八蛋，他把送传票的法官给关起来了。
10: 这混蛋谁给找来的？让他滚蛋！
9: 张六小是张镇长的堂叔。
10: 哎呦，一急我。问问是哪儿法官，赶紧想想办法。
12: 喂，
13: 哟，
14: 徐总，
12: 我知道了。是啊，都是我们的错。那谢谢你啊。好，我知道，我知道。好，再见，再见。
14: 哎，徐总，俺们全是为了咱们矿，你也开始管啊。
12: 两位法官，喝口水，消消气啊！哎呀，这都误会了。你看，都是我们这看门人不懂事儿。别生气，别生气，我是这儿总经理徐文娟，你们有什么事儿跟我说。
10: 他不是不懂规矩，这是目无法纪。
15: 你扣押法庭工作人员，妨碍司法诉讼，我们现在要拘留你。
12: 哎，别！手机还不还给两位领导，赶紧跟人赔不是。
1: 法官大人，俺错了，俺现在就赔不是。下回不敢了，再也不敢了。
10: 是你们老板让的吧？
12: 哎呀，那哪能呢？你说我们就是再不懂事儿，我们也不能干这样的事儿，对不对？
10: 这是鱼塘主张大志起诉铁矿索赔案的起诉状副本和传票，你先收一下。
12: 啊，好好好。
3: 喂，哥。啊，不，行。

0: 这个，啊，这个给您。挺能找啊，都找到我大舅哥那儿了。哎呀，
1: 这个李局长吧，跟我是多少年的朋友了。
2: 厅长，
3: 厅长，你们怎么来了？
2: 我们怎么来了？你们两个都关机，出什么事儿了？
1: 别提了，我们来送传票，被门卫给关起来了，手机也被抢了。
3: 哎呀，厅长，这都是误会，这个啊，我们刚才已经和解了，没事了，没事了啊。
1: 是，没事，都是误会。什么叫没事？这是妨碍公务、亵渎法院和法官的尊严。
3: 谁扣押你们的？
2: 就他。
3: 哟，你挺厉害呀！啊，构成拘留了吗？
2: 构成了。
3: 马上给院长打报告，司法拘留。
4: 打狗还得看主人呢，你们不给俺们面子，田老板也不给吗？别说是你，就是你老板犯了法，也同样对待。大户小户，我一贯的强调，安全生产是头等大事。结果呢，在全省安全大检查前夕，我们县的安全却出了事。你们都是主管领导。
5: 你们想想，都有什么责任呢？确认没有人员伤亡吗？绝对没有。调查组仔细核查了，有几个受伤的，但不严重。哦，
4: 不幸中的万幸啊！事故调查小组什么时候能把处理结果报上来呀？
5: 我们抓紧，尽快报上来。
4: 文清啊，省里的安全检查团说到就到了。
5: 咱们现在可不能成为反面教材啊！是，我明白。
6: 先生，请慢用。大哥，好久啊！来尝尝。
7: 哎，别开，别开，开车呢，不喝。啊？哦。啥事儿啊？不能在电话里说呀。
6: 那个。
5: 我媳妇儿的前夫张大志把我给告了。你小子，早就该告你拐骗良家妇女。那啥，那个，矿上溃坝，冲来那铁砂子埋了他三口鱼塘，他非让我赔。哎呀，赶紧赔，赶紧赔！那三口鱼塘能值几个钱？哎，我跟你说啊。
6: 王县长今天开会还说那个省里安全检查团来咱们这儿的事儿，特意叮嘱我一定把那轰达铁矿的事故摆平。哎，关键的是他非让我给他清塘。
5: 清塘很难吗？
6: 俺们矿上失踪了一个四川人码头，五大八大怀疑给冲到塘子里的。
5: 这万一清塘清出个死人，那咋整啊？这事儿，你为啥不早告诉我？我也是才知道啊。哎，这样。
6: 你马上把那三口鱼塘买下来。哎，我让五大八大区域了，50万都不好使，人家说了，500万都不卖。笨蛋，让你老婆去呀，这解铃还需系铃人。你弟妹都跟他离婚了，
5: 离婚那也不是也是前妻吗？前妻也是妻，让他撤诉。
6: 哎呀，
5: 我告诉你啊，这事儿比天都大。
6: 这要是出了人命，你小事儿一件也保不住，到时候啊，我丢官你坐牢。哎，行了，这事儿轻重的呢，我心里有数。哎，
5: 我说你什么好呢？
6: 啊，大哥，不说这事儿了啊。来来来，这是你弟妹啊，在省城里专门给你买的，说这茶呀，喝了之后对身体特别好啊。
5: 别，
6: 拿过去尝尝，拿过去尝尝。

0: 家里出这么大的事儿，现在少了不少钱。
1: 还没完呢，都因为你，就你那活王八前夫张大志，天天跟个疯狗似的盯着我咬没完没了的。
2: 你说话怎么那么难听的？当初是你死一辈来非要娶我的，现在天都尝够了，说这种话。
1: 哎，难听啥呀？现在是咱铁矿出事了，咱得加一把做人，否则就他。跟我扯，我分分钟我弄死他我。
2: 哎，你说这生产事故哪家矿山没有啊？咱怕他干啥呀？
1: 你懂个屁呀！说你大老娘们儿吧，我告诉你啊，咱们矿山没有开采许可证，这死人了，把这事儿要捅出去，那有一个算一个，沾上人都得完蛋，你知道吗你？媳妇儿，要不这样，明天呢你出马跑一趟，给那王八蛋灌点迷魂汤，让他撤诉，别告咱了，把那鱼汤卖给他啊。
2: 那你说我去好使吗？
1: 好使，当然好使了。那活王八张大志见着你比见着他亲爹妈都好使。
2: 你说啥呢？
1: 哎呀，别生气了啊。
3: 田少文是个能耐人，我可跟你说啊，咱临秋末了的犯不着因为张大志这么个案子跟他较劲儿。再说那张大志告人家也没安啥好心，他是因为老婆被人家抢了故意找事儿。
4: 别人啥心我管不着，我是法官，有人告我就得断。
3: 我听说你把铁矿的门卫张六小给拘留了十天。
4: 他扣押法官，妨碍公务。
3: 他是张镇长的亲戚。
4: 行了，睡觉吧啊！
3: 真的，马上要走了，你就把扛炸药包往上冲的机会让给别人吧啊！
4: 什么炸药包、火箭筒的，这有错误就是有错误，该赔人多少钱就赔人多少钱，该拘留的拘留，这是法律。你也不懂，别跟着乱呛呛。

0: 哟，洗衣服呢？
1: 哟，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田太太呀，走错路了吧？
0: 大志啊，我今天呢，来找你聊聊鱼塘的事儿。
1: 客马上阵，这姓田的可真是个孬种。这事儿，我不和你谈，让他找我谈。
0: 不是，你说咱俩那事儿都过去五年了，你这样做值得吗？
1: 值。
0: 大志，你就看在咱俩夫妻一场的份上，松松口，行不行？大志，你也知道，我娘家离得远，我在这儿也没有什么靠山。你说老田万一出了事儿，那我可咋整啊？
1: 那我就是让他赔偿，我也没让他坐牢。
0: 损失我们赔呀！啊，你就别告了，到法院去撤诉。
1: 撤诉？告完再撤？耍法律呢？
0: 哎呀，法律是允许撤诉的，损失多少我们赔给你啊！你开个价，你这鱼塘多少钱能卖啊？
1: 100万。
0: 不，张大志，你这价
1: 200万，少一分我也不干。

0: 行了，你回去吧。
1: 呀，
2: 大哥，张大志这小子柴米油盐都不进呢，我媳妇儿也去了不好使。
3: 是清河法庭吗？
2: 是，法官叫杨守廷。咱是不是托托人找找他呀？
3: 不用找人，我就认识他，我们俩从小学到初中都是同学。
2: 哎呀妈，太好了！
3: 他这个人呐，太正了，不让他判是不可能。
2: 那咋整啊，大哥？你总不能瞅着我跳在江里吧？
3: 只能让杨守廷押后审理，等把省里的安全检查团拖走了，就是挖出死人来，我们也可以运作。
2: 嗯
3: 呐。
4: 哎，守廷，今天我去宏达铁矿，晚上咱们一起喝酒。
5: 哟，就咱们俩啊？哎呀，我还以为一大帮人呢。
6: 叫那么多人干嘛？都是酒肉朋友。
5: 哎呀，瞧你这一肚子肥油啊，该减减了。
6: 哎呀，那上次县政府机关干部体检，我都查出三高了。
5: 那你干嘛点这么多肉啊？
6: 不是，你不是肉食动物吗？咱上学那会儿，我饭盒里的肉，你小子没少抢。
5: 哎呀，我那是怕你提前发胖，追不上校花，要不王红艳跟谁过呢？现在都说不定了。哎，我跟你说啊，就冲这个，你就得感谢我一辈子。
6: 你可拉倒吧你！王红艳现在折磨死我了，我还感谢你一辈子，我恨你一辈子。来来来，嗯，整一口。
5: 哎，
6: 吃菜吃菜。
5: 嗯，
7: 正好啊，大姐慢走。
8: 嫂子，给我拿条中华。
7: 我这小店哪有中华呀？
8: 为啥呀？
7: 谁买呀？
8: 我买呀。
7: 你八辈子不来一回，我不得赔死啊！
8: 那你这最好的是啥烟？你给我拿一条。
7: 给二百。哎，小吴，你这啥意思？
8: 烟钱呢？
7: 这可不行，你赶紧拿走。
8: 不，嫂子，这钱你收了啊，杨大哥知道。
7: 哎，小吴，你给我站住！小吴，你给我站住！赶紧给我拿过去。
8: 嫂子，你听我说啊，你们这不是要调走了吗？这咱矿上一点心意，杨大哥他真知道。
7: 他知道，你给他，我可不敢要。
6: 哎，啥时候去旅行？我把咱同学招一招，再一起热闹热闹。
5: 办完手头一个民事赔偿案就走，应该可能。
6: 啊，是那个张大志告宏达铁矿的案子吧？
5: 你咋知道的？
6: 有人托我。
5: 哼，本是田少文，越有钱越抠。其实这个案子很简单，赔人点鱼钱，再把鱼塘呢恢复成原样。这最简单了，就是250都会判这个案子。
6: 哎，我可没让你胡判啊，你该咋判咋判。就是你往后拖两天再开庭。
5: 为什么？
6: 那铁矿溃坝事故调查组还没结案呢，你等他们结了案再判呗。
5: 不是，他调查他的，我判我的，这不冲突啊。
6: 不，让你推事你就推事，你这人怎么较真呢？
5: 那传票都发下去了，下周一开庭，不能说推就推。
6: 哎，要不你这么着，你呢就说你病了，怀孕了。病假条我给你开，你在家待几天，要不呢你就到县院报到，别人接手也得几天，这一下子不就拖过去了吗？
5: 你才。

0: 怀孕了呢，你看看你那肚子。
1: 好，来来来，喝酒，
0: 来，干呢，
1: 干了。
2: 我是杨。

0: 是给咱搬家的一点心意。
1: 你收了？
0: 我可没敢收。
1: 我跟你说，可不能起贪心啊，伸手就是犯罪。今天文清求我，让我把田少文的案子压后几天。
0: 让你相着田少文？
1: 那倒不是，就是让我压后几天。
0: 那你就压后几天呗。当年我开着小卖店，向鸿雁借钱，人家二话没说就借给咱了。爷爷有病住院，儿子上学，都是人家文清两口子跑前跑后的忙活。我看你那些同学里边啊，就属文清两口子人最好。你想啥呢？
1: 我在想，这标的20万的案子，田尚文凭什么给我10来万？
0: 有钱呗。
1: 你以为有钱人都是傻子？
0: 反正我不管啊，文清张回嘴不容易，这忙你一定得帮。
1: 不，这跟文清有啥关系啊？
0: 你缺心眼儿啊！我一个郭台传我都懂。那文清是安监局长，工作组没走之前，你要是把事儿整大了，那文清的乌纱帽还能戴得稳呢？坏了，光顾着说话，知错了，真是一心不能二用。
1: 行了，别吃了，睡觉吧。
0: 等我把这几针吃完呢。
1: 哎呀，睡觉吧。
0: 哎，
1: 闭灯。
0: 你咋这么霸道呢？
1: 文清，我问你点事儿，这宏达铁矿手续全吗？
2: 少婷啊，你咋想起问这个了？
1: 是这么回事儿，昨天晚上他们铁矿那个姓吴的那个小子，到我们家买了一条烟，非要塞给秀琴10来万块钱。我琢磨这不对呀，因为这个案子，他们要送给我这么多钱，是不是宏达铁矿还有其他的问题啊？
2: 他们手续齐全。
1: 文清，现在看来，这个案子有点怪，我还真不能答应你了。
2: 哎呀，少婷，这个官司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都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人了。
1: 文清，我是个老法官，我有职业操守，我不能明知有问题而忽视。
2: 你。这个时候给杨守廷送什么钱？
3: 我不是寻思着一下就给他搞定了吗？
2: 你呀你呀，穿上马甲你是个小混混。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个人都能用钱买的。他杨守廷要是能用钱买，我不早就给他钱了，还用得着你？本来他已经答应了，这又不行了。他说这个案子太怪，看似这么简单的案子，你给他10万。这背后明显着有不简单的事儿嘛。
3: 大哥，你看这我送钱我还送出毛病来呢。
2: 少文啊，这事儿啊还得从张大志身上下功夫。哥哥手续不中听的话，舍不着孩子套不着狼。

0: 咋样了？
1: 该死该活的，老天爷知道。大不了我蹲监狱去。

0: 跟他好好说说，行吧？
1: 我还能说啥呀？
0: 算了，我先上去睡会儿，这两天困死了，睡醒了再想办法吧。

文娟啊，我要是蹲了大牢，你可咋整呢？要不这样，你再去找找张大志。

0: 你咋又来了？
1: 我来求你件事儿。你还记得我妈家地址吗？
2: 记得。
1: 电话呢？
2: 本子上有。

0: 啥意思啊？
1: 这卡里有30万，求你转给他。这是我自己的钱。
0: 爱谁的钱谁的钱，你自己给吧。
1: 你知道田少文为什么要买你的鱼塘吗？
0: 欺负人呗。
1: 矿上出事儿那天失踪了一个人，失踪者出事的时候就在坝上，那水一冲下来人就不见了，矿上找了很久都没找到。
0: 那你们怀疑把人冲到我这鱼塘里来了？那又能怎么样？田少文有钱，花钱摆呗。
1: 那没死人叫事故，那死了人就是矿难。正赶上省里检查组下来，这田少文的矿本来手续就不全，这下一揭底就全完了。他是董事长，我是总经理，我俩谁都跑不了，全得进监狱。我爸妈年龄大了，我不想让他们知道这件事。我求你每个月从卡里寄生活费给他，这卡是我6年前办的，卡是你的名字，密码是咱俩的生日，前面是你生日，后边是我生日。你是个好人，别怪我，找个好姑娘。

0: 文清真的没说什么？
1: 没说。他要是说点什么倒好了。
0: 你这个人呢，太倔。人家文清又没让你瞎判，你就押后几天还不行？
1: 你以为法院是咱们家开的，想什么时候审就什么时候审？
0: 这以后我见着鸿雁可怎么说呀？
1: 该怎么说就怎么说。
0: 杨守廷，你到底想什么呢？
1: 哎呀，我在想这个案子到底是怎么回事，文清会不会有问题？
0: 文清你还不了解，能有什么问题？就是这件事搞大了，市里省里都知道了，文清的安监局长就会掉蛋。
1: 你厉害，一身在小卖店，放眼全中国。
0: 你就是职业病，看谁都不像好人。

0: 干啥去了？
1: 你还没睡呢。
0: 我问你干啥去了？

0: 打了几圈麻将。
1: 还是放过了。

0: 杨法官，
1: 大志啊，哎，你怎么来了？
0: 那个我撤诉，
1: 不告了。为什么？我想明白了，这鱼塘也不挣钱，我还不如把它卖了，上城里做点小买卖啥的，又省心又不费力的。
0: 有人威胁你？没，那谁敢呢？是我不想告了。
1: 你想好了？
0: 想好了，
1: 不，你小子手弹簧的啊！
2: 秦大嫂，
1: 小林，给他办个撤诉手续。
2: 跟我来吧。
0: 好。

0: 张大志撤诉了，
1: 撤诉？嘿，好啊！哎，哎，这是好事儿，应该高兴啊！怎么还像谁欠你两尾料子呢？
0: 高兴个屁呀！我以前净说张大志是个活王八，现在好，我是个活王八。
1: 别瞎说！
0: 真的，那个贱货昨天后半夜才回来。
1: 你是什么活王八？ 人家再没跟你之前就是夫妻，再说了，弟妹完全为了你，这时候你应该对她更好才对，千万别没事找事儿啊！
2: 笑着当王八。
1: 你再说这话，真该扇你了。记得到市里给弟妹买件礼物。
3: 不过我说你小听见没有？
0: 听见了。
1: 以后没事儿别给我打电话。
2: 厅长。 张大志的手续办完了。你说他这个人为什么突然撤诉了呢？
3: 有钱能使鬼推磨，那张大志还能比鬼厉害？他和田少文不对付。他跟田少文是不对付，不过他跟他前妻，也就是田少文现在的妻子对付。得了，现在案子都没了，你赶快回家帮嫂子收拾东西去吧。
4: 好，走了。县长，铁矿的事结束了。你告诉田老板，钱这个东西能挣就挣，该花就花，一定要抓好安全工作。
5: 是是。
4: 现在国家加大了对矿山安全管理的力度，跟不上形势，可是死路一条啊。
6: 嗯，我一定告诉他。你咋回来了？案子没了，收拾东西走人。
7: 这就对了，人家文清张回嘴，咱多少得给点面子，不是？这跟我没关系，是张大志自己撤诉了。你看你，这事儿让你办的，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8: 我干点什么？拿胶带把箱子封上。我去接。喂，啊，鸿雁啊，对对对，这几天就搬，没什么，镇里给我们安排车了，不用麻烦你了啊。好，好，好，到时候见。鸿雁打来的，要给咱安排车呢。
7: 这个人啊，说走就走。

0: 弟兄们啊，事故总算是处理完了，从今天开始，咱们宏达铁矿就算是翻开崭新的一页了，啊！大家好好开心，多吃点，多喝点啊！好，好，好，好。弟兄们啊，这次事故呢，我赔了100多万，不是3块5块啊。100多万呀！但是，为了保住咱们铁矿，为了能让弟兄们接着挣钱，我就是卖血我也得赔。最近咱们矿上没开工，但是弟兄们的工钱，我一个子儿不会少的发给大家。 我田少文够意思了吧？够意思了，太够意思了！弟兄们，从明天开始，这一页就算翻过去了。大伙儿呢，又得在一块儿挣钱了。今天我们两口子来跟大伙儿喝一杯。 这丑话呢，我也得说在前面。每个人的嘴边给我派个站岗的，咱们矿上的事儿不能跟外人说。谁要是说了，别怪我田少文跟他不客气。你要是不讲究，我30万能不能要你的命？30万不够，50万够不够？
1: 老板放心，我们出来也是为了挣钱，跟挣钱没关的事儿，跟我们也没有关系，是不是，兄弟们？
2: 是。
0: 这就对了，跟挣钱没关系的，就跟咱没关系。从明天开始，大家伙一块儿挣钱，今天好好吃。

0: 你干啥呢？我找我男人。你看我像你男人吗？
1: 大哥说笑了，我男人在这儿干活，他叫马涛。
0: 马涛？哪儿人呢？
1: 四川凉山的。
0: 凉山？我们这儿没这人呢。
1: 哎，你们这儿不是宏达铁矿公司吗？
0: 对呀。
1: 那应该就在这儿啊。
0: 他前两天还给我打电话，说他腿砸了，回不去家，让我过来生孩子。我不认识这人呐。有他电话吗？
1: 有，可是我这两天给他打电话，他一直关机啊。啊，哎，大哥，你看，这个是他以前往家里面写的信，那地址不就是这儿吗？他在这儿都快两年了。
0: 我不认识。啊，我是新来的。 哎呀，你看你这日子赶的呀，今天工人都不上班。这样，你先到镇里住下，等工人来，我给你问一下。如果真有这人呢，我让他到镇里找你，好不好？走吧。
1: 那麻烦你了啊，大哥。
0: 走吧，走吧。

0: 哎呀，不走不行啊！快跑步去吧，要不上班该迟到了。
1: 是。
0: 大哥，麻烦问一下，这是法庭吗？
1: 是啊。
0: 那杨法官什么时候能来啊？我就是。杨法官。 杨法官，你快帮帮我吧！
1: 快起来，快起来，有话好好说。
0: 我要告诉红达铁矿。铁矿上那个人说不认识我男人，让我回去等两天，他问问别人认不认识。可是我再去的时候，他们就说他们矿上没有这个人。我男人明明就是在红达铁矿上，可他们就是不承认。我这几天给他打电话，他手机也一直都关机。
1: 那个秦摩托车的是怎么把你的信抢走的？我把信放在包袱里了。那个人从后面过来，一把就把包袱抢走了。
0: 那包袱里头有值钱的东西吗？
1: 就几件破衣服。
0: 这
1: 信别人看过没有？
0: 啊，铁矿上的那个领导看过。
1: 领导长什么样？
0: 30多岁。
2: 有点少白头，
1: 脸上有个疤。啊，对，就是他。他说他不认识马涛。
2: 他说他是新来的，不认识我家马涛。
1: 啊，你先坐一会儿，别着急啊。
3: 小林，小林，
2: 哎，
3: 厅长，
2: 你把他带到镇招待所先住下，不够你再添点。
3: 够了。

0: 师傅，看见吴经理了吗？没看见。我跟你打听一个人，马涛，你认识吗？
1: 不认识。那你是什么时候到矿上来工作的？不记得了。
0: 你是不是连你自己叫啥都不知道了？
1: 师傅，你认识马涛吗？不认识。
2: 喂，喂，喂！
3: 这是我男人的电话，怎么在你这儿？
2: 放手！放手！干什么？住手！
4: 怎么回事？
5: 这是我男人的电话。
2: 胡说！这是我的电话，我买的。
4: 杨法官，你一定要相信我，这真是我男人的电话。你看，
2: 你看这红绳是他走的那天我给他系上去的。
4: 电话哪来的？
2: 我买的。
4: 跟谁买的？
2: 我卖给他的。
6: 你们干啥的？我们在找一个叫马涛的四川籍工人。哎呀，
2: 实在对不起，我们这没这人呢。啊，那他手机怎么在这儿呢？
6: 哪个是他手机？
2: 这个就是他手机啊。
6: 你叫他，我看他答应吗？
4: 这手机哪来的？
2: 我女朋友送的。
6: 他瞎说。
4: 就这个红绳，这红绳明明是我亲手系上去的。我还说是我女朋友系的呢。你女朋友呢？
6: 走了，上韩国打工去了。
4: 哼，她没上月球上打工去啊？
6: 太远，去不了。
4: 你叫什么？
1: 刘峰。
4: 手机到底是谁的？公安机关会弄清楚的。走。

0: 看什么看？吃饭去！你手机哪来的？
1: 我捡的。我让你捡！你站那儿！你等一下，我赶紧把那儿捧！你站那儿！啊！你都捡了？那是你捡的，你玩什么你？啊！
0: 哎，什么安全检查团什么时候到？
1: 啊，好好，我们负责接待，先生负出头。啊！好，你就放心吧，我们一定搞好。

0: 我们这儿有个小队，正在进行安全检查团，大后天就到了。大哥，出事儿了！
1: 大哥，家属都找上门了，为什么不跟我说？
2: 我也刚刚才知道。
1: 什么安全检查团，后天就到，你让我怎么交代？
2: 大哥，别急啊，豁出去了，我用钱砸呗。
1: 他住哪儿？
2: 镇招待所，说是法院的人给安排的。
1: 这样，想办法把他骗出来，别在镇上说，千万别闹到满城风雨，知道吗？
3: 嗯，小说这姓杨的也真够讨厌人的，要走要走了吧？这孩子是管闲事的，
4: 我去找人，马上让他到县法院报到。
5: 谢谢大哥。
6: 厅长，咱们去县里干什么呀？
4: 我想起一个人。
6: 谁呀？
4: 你是十万个为什么呀？
6: 那到县里，咱们往哪儿走啊？
4: 去拘留所。
6: 你找张六小？

0: 大的，你不服气啊？啊！凭啥把俺关起来呀？
1: 你私自扣留法官，还抢了法官的手机，不该关你吗？不要以为你们老板有钱，你就可以为所欲为。我告诉你，比你们老板有钱的，只要犯了法，我们就抓他，该关的关，该毙的毙。你到矿上多长时间了？
0: 1年多了。
1: 矿上有多少人？
0: 那不一定，有时候上百，有时候几十人。你都认识吗？认识。
1: 有个叫马涛的，你认识吗？
0: 认识。
1: 他是哪人？
0: 四川凉山。
1: 在你们矿上干什么工作？
0: 说不上，打杂的吧。
1: 溃坝之前他在吗？
0: 在，他腿砸了，一直在矿。
1: 那溃坝之后你见过他吗？
0: 没看着。
1: 好了，让他在笔录上签个字。

0: 喂，院长，我是杨守廷。什么？明天就让我去报到？哎呀，院长，我这手头有个案子，我报到时间能不能拖几天呢？不是，院长，这个案子很重，里面可能牵扯到人命，红打铁矿的案子，是归安监局和政府管，可是人家家属找上来了。不是，那好吧，你们看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1: 催你报到。
0: 是啊，连我老杨地球都不转。
2: 就是10万块钱，拿钱走人。
3: 我找男人，
4: 我看你找死。
2: 我实话告诉你，你男人以前确实在我们这儿干过，可是他后来走了，去哪儿我们也不知道。这么长时间没消息，可能是出事了。我们老板看你可怜，给你拿点钱，赶紧拿钱回家生孩子，别在这儿得寸进尺。
3: 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我知道肯定是出事了，可是你得告诉我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呀！我得跟家。

0: 要个交代啊？
1: 你把钱拿回去，不就有交代了吗？
0: 大哥，这哪是钱呢？这是我男人的命啊！你让我咋来啊？
1: 我看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要拿钱走人，要我把你杀了埋在这山上，
0: 杀了我也不走。
1: 那你肚子上这整也不要了？
0: 我孩子，别碰我孩子。
1: 对，听话。走客运站。
2: 小婷，你跑哪儿去了？县里来电话，让你明天就报到去。
3: 我知道了，明天走不了。
2: 人家说了，你要是再不去，人就换人了，咱就去不了了。
3: 不去不了就不去呗。
2: 你发什么疯？去不了就不去。你还想在这儿过一辈子呀？
3: 我看这儿挺好的。
2: 你看这儿挺好，你不为你儿子着想吗？你想让你儿子在镇上干一辈子？哎
3: 呀，这有什么呀？这么多人不在这儿都干一辈子吗？
2: 杨守廷，我当初嫁你的时候，我爸就不同意，说你这人没有朝气，没有进取心。我是看你人好，我就认了。说实话，这么多年眼看着那些同学朋友一个个发达了，我这心里不是滋味，我都替你着急，但我没说你什么，只要你高兴就行。但现在不能因为你连孩子都耽误了。
3: 这宏达铁矿可能有问题，他们可能死人了，人家属从四川找来了。
2: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3: 这事跟我怎么能没关系呢？我是法官，我不知道讲不了，我知道了就得管。
2: 让别人管不行吗？
3: 不行。
2: 你调走了。
3: 我这不还没走呢吗？我就是走了，我也得管。
4: 厅长，厅长，
3: 谁呀？
4: 唐梅子不见了。
3: 不见了？
5: 这个唐梅子在这也不会有什么熟人吧？厅长，能不能找到马涛了？
6: 哎，你们干啥的呀？找谁呀？
3: 大姐，我问一下，住在这个床，大肚子那个女同志
6: 出去了。
3: 上哪儿去了？
6: 上前面超市买东西吃去了。
3: 走多长时间了？
6: 出去有个半小时的了。
3: 你给蒋林李生打电话，让他们马上过来。
6: 好。
7: 那大姐啊，她买了两根火腿肠，还有几包辣酱菜。我跟她说呀，怀孕的人不能吃辣的。她还跟我说，他们四川人没事儿。走了一个多小时吧。

0: 彭燕呢？
1: 你怎么了？
0: 你说我这命子这么不好呢？在这住了20多年，终于可以离开了。老杨他又不走了。
2: 为什么？
1: 他疯了。
0: 为了什么铁矿案子，他宁可不回城了。
1: 这日子没法过了。
0: 他不走，我走。
3: 去现场，快！
4: 厅长，怎么了？
5: 唐梅子被绑架了。
4: 啊？他估计是全镇最穷的人，谁会绑架他呀？
5: 超市的老板说，上午有一台丰田吉普车一直停在路边。唐梅子买完东西之后，出来不到2分钟，车就走了。而且，我还捡到了这个，肯定是出了意外。
6: 能不能是铁矿的人？
5: 非常有可能。全镇最富的人绑了一个最穷的人，
6: 会不会有危险？
5: 说不准，最有可能是他们把他送走了。
4: 宏达铁矿的溃坝事故，如果真的死人了，那性质可就完全变了。
5: 死了人就是矿难，要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0: 白了，张大志的案子，他们为什么要送给我施莱文？
1: 为什么？
0: 遇难矿工马涛很有可能被泥沙冲到了张大志的鱼塘里，如果我们判他们清塘，尸体就会翻上来。
2: 对对对，省安全检查团来之前，他们是万万不敢的。
0: 所以他们釜底抽薪，让张大志撤诉。

0: 为了你肚里的肘，赶紧走。近了，他会把你当成奴才；可是太远了呢，他又会把你当成敌人，太危险。所以就得人话鬼话一块说。
1: 这么说，你所说的都是假的了？
0: 不对，有一句话是真的。
2: 哎，那哭得稀里哗啦的，还看啊？
0: 跟日本人干？
2: 别看了，吃饭去吧。
3: 你先吃吧，我把这电视剧看完再吃。
0: 你因为我还有个小孩，我李玉平不同于别人，是绝对没有回头路可走的。一旦日本人战败，不管谁当政，等待我的只有断头台，只有死路一条。所以，
4: 怎么回来的这么晚？
5: 哎呀，这不是布置迎接省安全检查团，这事儿啊太多了。
4: 哎，和秀琴呢通了一下午的电话，这耳朵都说疼了。
5: 啊？哪来那么多话呀？
4: 守亭啊又不想来了。
5: 为什么？
4: 县院催他报道，他非要在清河办一个什么重要的案子，秀琴怎么说他都不行。
5: 清河屁大地方，能有什么重要案子？
4: 铁矿的事儿，哎呀，秀琴也没太说清楚。
5: 让他瞎折腾去吧。哎，肚子饿了，开饭。

0: 没了，别哭了。现在还不能确定。这10万块钱是皇上的人给我的，他们让我拿了钱马上离开。我家马上要没事的话，他们要为什么给我钱呀？这是卖命钱呐，这是我家马上的命啊！
1: 小唐，别哭了，我们清河法庭一定会把这件事调查的水落石出，还你个公道。来了来了，来慢点，小点啊！李生啊，你把车开回去吧。
2: 嫂子，
3: 嫂子，
1: 这边，这是咋回事啊？翠琴啊，这是小桃，矿工马涛的家属，今天晚上啊就住咱们家了，
2: 住呗，爱住多少天住多少天。 跟我没关系。
3: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水墨丹青，古话。庭长，要不让唐梅子住我们家吧？
1: 不，就住西屋。
2: 小林、小昭，今天你们来的正好，也省着我去找你们了。你们谁？

0: 给我写个申请，我要跟他离婚，这日子没法过了。
1: 嫂子，
2: 听我的啊，小周，来，魏小强进去，就住西屋，来来来，
1: 走吧，梅子，慢点，梅子，
2: 来，小心点啊。哎呀，秀琴啊，小唐是从四川大山里头来找孩子爸爸的，她的丈夫在宏达铁矿是矿工，可是有可能永远找不到了，因为她的丈夫失踪了，很有可能就压在张大志的鱼塘里。矿上为了封她的嘴，给了她10万块钱，而且强行把她拉到了客运站，还威胁她如果不走的话就要她的命。孩子还没有出生，在今后的日子里你永远见不着爸爸。秀琴，如果当年你怀着咱们的儿子，我被别人害死了，也有人给你拿10万块钱，你会是一个什么状况？现在人家找到了我，我不管，直接上县里走马上任，我是一个法官，我得维护人民的正义，那样的话就像在战场上临阵脱逃一样。我那么做你觉得光彩吗？你心里能平安吗？我不行，要那样的话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安宁的，这要让儿子知道了，他也会藐视我的。再一个，老夫老妻的了，不要把离婚总挂在嘴上，那不当饭吃。
0: 你巧嘴八哥似的，我说不过你。他吃饭了吗？
2: 啊，刚在车上吃点面包。
0: 我去给他煮面条。
2: 哎，
1: 你吃不吃啊？
2: 啊，吃。
1: 上班啊？
3: 啊，我走了以后把院门锁上，别让他出去啊！有事给我打电话。
1: 放心吧，我把那大板斧拿出来。
3: 你程小金呢？你走了啊！
1: 慢点啊！
3: 哎。
4: 上诉于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5: 审判员李生，书记员林雅丽。闭庭。
3: 李生，我上鱼塘去看看。
6: 庭长，等一下，庭长。
7: 什么事儿？
6: 我刚给我一个朋友打电话，他说宏达铁矿手续不齐全，是违法开采。庭长，
7: 啊，你朋友是干什么的？
6: 安监局的，但是他不让我说出他的名字。
7: 你马上去县里，调取宏达铁矿公司的全部资料。
6: 是。
7: 哎，让小林去我们家，让唐梅子写起诉书，起诉宏达铁矿。
6: 好。

0: 主管司令长官，体谅我这两口子。
1: 哎，今天我去王科长的新家了。
2: 嗯，
1: 那房子可真叫漂亮，200多平方米呀、啊。
2: 多少钱呢？
1: 70多万呢。
2: 等我们退休了，去海南，在那儿买一套大房子。
1: 咱可买不起，海南的房子多贵呀、啊。

0: 不是我咋的了？文清要出事儿。文清可能扯到铁矿的案子上了。你是说文清收了田少文的钱？文清家也不像有钱那样啊。我看鸿雁也是紧紧巴巴的过日子。
1: 这大半夜的，你又整啥幺蛾子？
2: 我上县里去一趟。

0: 下指呢。少婷，你怎么来了？
1: 我找你有点事。
0: 现在？
2: 少婷啊，快进来说吧。
1: 我不进去了，我找文清有点事儿，一会儿呢我们俩出去一趟。
0: 那个，这都后半夜了，你
1: 快穿衣服去。
3: 三十年了，
4: 大半夜你跑好几十里地带我到学校来，
3: 你是不是有病啊？
1: 你还记得这旗杆吗？
4: 你想说什么？
3: 当年你学习好，你是升旗手，每次你升旗我都特别的羡慕你。
4: 你羡慕我？没看出来。
3: 好，现在升旗，我升旗，你站在这儿。
4: 这没有旗，你别胡闹。
3: 有，就在我心里。现在升旗唱国歌。
4: 你是不是脑子有病？
3: 我大声唱，
4: 你怎么不唱了啊？
3: 你忘了当年在旗杆下的誓言吗？
4: 你怎么知道我忘了？
3: 宏达铁矿手续不全，非法开采，我问你，你公然骗我。矿难死的人，你替他们瞒着，你究竟收了他们多少黑心钱？
4: 我没收钱。
3: 唐梅子怀着8个月的身孕，从四川大山里跑到这儿找她的丈夫。可是她的丈夫失踪了，就在溃坝的那天失踪了。田少文派他的手下给了他10万块钱，而且把他赶出了洪德县。这其中的原因，你一定比我清楚。
4: 我不清楚。
3: 文清，扪心自问，你真的不清楚吗？洪达铁矿溃坝，正赶上省里调查组来到我们洪德县。如果出现民工死亡，必然会引起他们的重视。这样的话，田少文非法开采的事就瞒不住了，对不对？
4: 你说完了没有？
3: 我没说完，我给你个忠告，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只要你做了，人们早晚会知道的。自首去吧，也算是给鸿雁和孩子一个交代。
4: 少婷，我知道你也喜欢鸿雁，其实这20多年你一直躲在乡里，就是不愿见到我们夫妻恩爱。你心里对我有意见可以，但你不能下这样的黑手。
3: 文清，变了，你过去不是这样的。
4: 我没变，是你变了，你变得像疯狗一样，见谁都想咬谁一口。
3: 陈文静，做人要有原则。过去你是我们当中最优秀的，别让我们瞧不起你。
4: 你有什么了不起？装什么清高啊？你只不过是乡里一个小干部，想挣钱挣不着，你没能力，没魄力，还让别人飞黄腾达，你眼红，杨少婷。

0: 厅长，
1: 厅长，你没事吧？
2: 没事，就擦破点皮。厅长，

0: 你这可是疲劳驾驶啊！
1: 这个，这也不是全因为疲劳驾驶。哎，你们怎么都不上班呢？
2: 我们这不是来找组织了吗？
1: 油嘴滑舌的，汤梅立案手续办好了吗？
2: 办完了。
1: 好，李生，马上联系派出所，组织人清堂。

0: 刚才清河镇来的电话，有一名失踪者的遗体从鱼塘里挖出来了。这一天总算来了。宏达铁矿被省安全检查团责令停业，你有什么问题，应该跟组织说清楚。
1: 我明白，我这就去找纪委，坦白问题。
2: 哦，田少文要是跟你联系，你也劝劝他，要悬崖勒马，不要跟司法机关对着干。不论有什么罪，自首在量刑上都是从轻的理由。你去吧。这件事情上，我也有责任呐，我也得好好的反思反思了。

0: 少文，少文，干啥挡我道啊？宏达铁矿矿工马涛的妻子唐梅子，诉田少文人身损害赔偿案，洪德县清河人民法庭已经受理，这是给你的传票，签字吧。
1: 还有事没？没事让道。有事儿，公安局的同志马上就到。姓杨的。
0: 我跟你远日无仇，近日无冤的，你干啥？单单跟我过不去啊！
2: 我不是跟你过不去，我是跟所有违法行为过不去。你要是不违法，老老实实的做生意，咱们一辈子都不会打交道。
0: 别说这不行不淡的，不想死，给我让道！
2: 重大责任事故罪、行贿罪，你跑到哪儿都无济于事，还是投案自首吧。
3: 你给我让开！
0: 信不信今后撞死你？
3: 你现在撞死我，就是蓄意谋杀。
4: 少文，你别过来！少文，
1: 田少文，熄火，下车。

0: 田胜文，下车。走这么早干什么？跟做贼似的。我不想让大伙送我，弄得怪伤感的。
1: 你还知道伤感呢？这以后我见着鸿雁可说什么？
0: 你有没有搞错啊？是文清犯法，不是我犯法，鸿雁会理解的。
2: 你说文清能判刑吗？
0: 受贿300多万，肯定要判刑。那咱能不能帮帮他？我在省里给他找了个律师，是我大学同学。
3: 请老厅长敬礼。
0: 哎呀，什么老厅长啊？我还年轻着呢。
3: 清河离县城不远，没事儿常回来看看我们。
0: 放心吧，我一定会常回来的。小周啊，
3: 哎，
0: 唐梅子怎么样了？
3: 厅长。
0: 哟，这男孩女孩啊？
3: 6斤8两大胖小。

0: 老子，今天凌晨1:15的。哎呀，
1: 县里催的太紧，要不应该去看看他。小周啊，
2: 哎，
1: 一定要照顾好他，领完赔偿金，尽快把他送到老家去，家里老人一定等急了。
3: 放心吧，厅长。
1: 杨法官，
0: 这是我今天早上新打的鱼，拿县上吃去。
1: 大志啊，鱼我就不拿了，你把糖整理好，等起糖的时候再来吃。
0: 好，哎，
3: 杨法官。 这是自己家鸡，下礼拜你拿到县城里吃吧。哎呀，
0: 大姐啊，东西太多了，鸡蛋拿回去我不能。
4: 杨厅长，
0: 拿着吧，杨厅长。
4: 谢谢，
0: 谢谢乡亲们啊，你们的心意啊，都装在我老杨心里了。谢谢你们啊，
5: 杨厅长，上车吧。
0: 哎，好嘞，走了啊。
6: 再见，
4: 再见，
5: 再见，杨厅长，
4: 再见，杨老官，
5: 再见，
0: 再见。

0: 到底什么味儿啊？
1: 甜的、酸的、咸的，还是其他什么味儿啊？
0: 我觉着吧，那得看女孩刚吃过什么，是不，松哥？
2: 其实吧，就是暖暖的、滑滑的，很香，很甜。
1: 什么时候有个女孩愿意亲我一下啊？
2: 你要慢慢等啊。黑猴的背后没有光，小胖有力量。
0: 带着美女，
2: 我叫宋哥，我有个秘密，很小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和别人不一样，因为我能看见人们背后的光。
1: 哎哎，人来了，
2: 车把我放好。

他叫刘新阳，三班的。

看，就是这样，我总能看到一些人背后的光，尽管他们是极少数，我还是能在人群中准确地辨别出他们。而我慢慢发现，这种光，小孩身上多，大人身上少，女人身上多，男人身上少，有些人本来有，却慢慢没了，而没有的，绝不会生长出来。但那天，我却在他身上看到了比光更美的东西。

0: 是的，翅膀，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比光更美的东西。
1: 哎呦，怎么回事？这回来的越来越晚。
2: 补课？
1: 高一就补课？
2: 嗯。
1: 赶紧吃饭，饭都凉了。
3: 我跟你说啊，为了让你上这个重点高中，爸妈可是把所有的积蓄都用在你身上了。你得好好努力，好好学，听见没？
1: 争口气。
0: 我小时候，妈妈的背后是有光的。后来我渐渐发现她的光不见了，尤其是每次当她唠叨的时候，一点光也没有。
4: 娶了个洋媳妇，啊，你得跟这样的人学。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不是妈妈爱唠叨。
0: 而我，
4: 你看你现在学习，
0: 却从来没有看见过自己背后的光。
4: 好好学习的话，长大以后连后悔药。
0: 这明显和我的特殊技能不符，所以这点一直让我很困惑。
4: 一个月能赚好几万。有的人要死要活才能挣个几千块，的爸妈了，
5: 怎么办呀？全校就你一把大提琴，排练了这么长时间，你说不去就不去，凭什么呀？你把我们都给耽误了。
6: 对啊，刘新阳，你也太不给力了，所有人都等着在电视机前看我们呢。
7: 你怎么能这么自私？你把人家都给耍了。
8: 就是啊，太坑爹了。
9: 嗨，我说你，你臭脸黄。看什么呢？你呢？
10: 刚把篮球给我捡过来。
11: 就赶紧捡吧，捡过来。
9: 快点起来！快点什么呢？你看什么？我说你呢，捡过来。
10: 我告诉你啊，待会我打不到篮球，我打你。
9: 来，
10: 快点！
9: 不是你，瞧你这两步路走的，怎么跟我姑娘似的呀？
10: 去，
9: 你行不行？
10: 赶紧的，赶紧的。
9: 压住他！哎，干嘛？哎，我拼了！哎，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

0: 你好，
1: 我叫刘新阳，三班的。
0: 我叫宋哥，一班的。
1: 我好像每次坐车都会碰到你。
0: 我还真没发现。
1: 你哪站下？
0: 我就是五棵松的下一站。
1: 你今天为什么要打架？
2: 哦，没有，我们几个闹着玩呢。
1: 我到了，再见。
0: 再见。
1: 下一站叫玉泉路了。
0: 哦。

0: 你琴弓怎么断了？那要不我先走了。如果你不急着回家，可以陪我聊一下吗？
1: 你知道中国梦想秀吗？电视台那个节目。我们弦乐团本来要参加梦想秀的。真的？可是我爸妈不让我参加，因为我的原因，大家都参加不了，所以都在抱怨我。我一生气就……
0: 你爸妈为什么不同意啊？
1: 他们说没有意义，因为我马上就要转去英国的音乐学校读书了。英国？嗯。
0: 好远啊。
1: 可是，如果能在那个舞台上表演，是我最大的梦想。
0: 你一定要去啊！你和别人不一样。我看过你们排练。 觉得你拉得特别好，那你不告诉你爸妈，自己去不行吗？
1: 录节目要去杭州，我存的零用钱根本不够。
0: 哦。

0: 你这一天去哪了？我生病了。生病？什么病？嗨，小病。这是给你的。给我。
1: 好漂亮啊，白色的弓哎！
0: 我希望你能用它，在梦想秀的舞台上演奏。怎么了？
1: 我还是不去了。

0: 不就是钱的事儿吗？你别管了，这事儿包我身上，你一定要去。
1: 你？
0: 对啊，那钱对我来说都是小意思。
1: 那我怎么能用你的钱？
0: 就当我借你的，等你有钱再还我不就行了？刘新阳，我们不是朋友吗？
1: 哥们儿吗？
0: 姐们儿也行。
2: 总看你带着这个，你听的什么呀？

0: 我送你回家吧。
1: 再陪我待会吧，我不想回去。
0: 好啊，你想去哪玩？
1: 哪里可以看日落啊？
0: 啊？
1: 在哪儿啊？
2: 没赶上。怎么办啊？
1: 不然陪我等日出。
2: 啊？在这
1: 儿啊？你敢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1: 我们的晚餐，最后喂可子和饼干了。
2: 那你喝什么？
1: 还有备用的。

0: 滑滑的，很香很甜，这就是我想象中初吻的味道。
1: 真叫我心酸。
2: 嘿，刘新阳，快，太阳出来了。嗨，
3: 嗨，
2: 太阳，
3: 太阳，
2: 嗨。

0: 我下周就要去英国了，如果能去杭州，一回来就要走了。
1: 要去多久？
0: 不知道，这些事都是我爸妈安排的。其实

0: 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我真是帮你同学，老爷你放心吧，我有钱肯定还你啊。都折腾一上午了，差不多歇会儿吧，这有孩子。隔壁的猫怎么了？这猫下崽子了吧？
1: 别去玩游戏机啊！
2: 放心吧，老爷，那东西我早就不碰了，别跟你妈说，要不又说我惯着你了。
1: 放心吧，老爷，你是个背后有光的人。嗯。刘庆阳，资金快拿着，这些钱够你去杭州了。
3: 不用了。
1: 为什么？
2: 我爸妈他们从国外回来，他们同意我去杭州了。
1: 哦。
2: 那挺好的，我们明天出发，后天就录影。我一定在电视机前给你加油。可是，录完节目后，我就直接飞英国了，电视台播的时候，我都看不到。那，可以网上看重播吗？所以，我们。
4: 谢谢你的勤工，我也好好用它。这个送给你。
1: 谢谢。
4: 你就好好的吧，店员我 QQ 我的行。
1: 你也是，在英国，一切顺利。嗯。

0: 我们走吧。
1: 我约了胖他们，你先走吧。
0: 那我先走了。
1: 走吧走吧，快走吧。走吧走吧，我也走了。

0: 起来了。
1: 我是超人。

我看不见自己的翅膀，但那天我却学会了飞翔，这让我相信以后我会再遇见那个女孩，那个长着翅膀的刘星阳。

0: 你在哪里啊？
1: 机场。
0: 有没有人跟踪你？
1: 没有。
2: 你老婆呢？
1: 我是劳瑞士，和客户开会。你老公呢？
0: 我说跟朋友去巴黎 shopping。
1: 那你也确定没人跟踪你吧？
0: 没有。
1: 那好，那我到了以后就把酒店跟房号发给你。
0: Safe trip。

0: 我到了，酒店名跟房号我一会发给你，晚上见。
1: Oh, here I come.

0: 你真美，你少来呀！Cheers。
1: 哎，你猜猜你老婆现在在干嘛呢？你不觉得现在提起她会很扫兴吗？
0: 不会啊，我反而觉得很刺激呢。她应该
1: 是在加班吧？那你老公呢？他应该在公司跟下属打情骂俏吧。
0: 你不觉得你对他有点误解吗？你说哪有猫不偷腥的呢？啊，何况他劣迹斑斑。
1: 好，今天晚上我们来个规定好不好？
0: 你说。我不提我老婆，你也不聊你老公。那我们聊什么？
1: 就聊我们。
0: 好，就聊我们。

0: 你怎么选这身衣服？
1: 照你的意思，你就不要看。别开了，羞死人嘛！不要看，
0: 你又不是没看过。
1: 我就是没看过。

0: 看什么？
1: 你哪儿不对了？
0: 我哪里不对了？哎呀，
2: 快点呐，菜都凉了。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2: 怎么了？哎，
1: 鼻子，你动我鼻子，是不是？
2: 不叫动，叫微调。
1: 哎，今天你一来我就看得不对劲。哎呀，好好的鼻子你去动它干嘛呀？
2: 谁说过我？塌鼻子像哈巴狗的，不就是垫高了一点点吗？又不是坏了一个鼻子。
1: 大姐啊，都多大了，还去动那个动那个？好好的一张脸，你看你现在就像换另外一张脸一样。
2: 哎，你至于吗？不就是一个鼻子吗？结婚20周年啊，我垫了一下鼻子，你就是换了一个人，换个人不是更好吗？喜新厌旧不是你的本性。
1: 你还记得是20年？哎，我老爷跑到这边来张罗，这一切一切一切，就是为了这个纪念日。我要和我的老婆过这个纪念日，而不是另外一个女人。
2: 大不了关灯嘛，老公。我求求你了，我又不做了好吗？你就不要看着我的鼻子就好了。

0: 我把我垫过的东西把它拿出来好吗？
1: 垫那个贵不贵？
2: 不太贵啊。
1: 花多少？
2: 3000。
1: 哎呦，败家！
2: 我怎么拿出来还要钱啊？那要不要拿出来？
1: 明天早上起来看一看再算。
2: 你看着看着就会习惯了。
1: 对对。开灯，开灯！哎，开灯啊！我的，哎呀，抽筋，抽筋了！
0: 你忘了吃钙片了？
3: 吃吃吃！就非要玩这种什么偷情游戏，害得我心情极度紧张。我飞了十几个小时到这边来，连一口水都来不及喝。
0: 怎么都怪我了？当初我有这个提议，你不是也拍手叫好的吗？
3: 对，我就是拍手叫好。我还张罗，我还配合演出，结果呢，换了一张脸。
0: 哎，你还有完没完啊？我不是弄了一下吗？至于吗？你自己不行就不行啦，怪别人。
3: 哎，我不行。我刚才多行啊。
0: 你早就不行了，你都不想想你有多久没行过了。要不是我这样的安排，你想想看你有多久没试过像刚刚这样的干柴烈火了，还不是切不如头。你以为我是为我自己啊？我不就是因为满足你内心深处的变态兽欲啊？
3: 我变态兽欲？哎，你也不照照镜子看看自己刚才的表情。
0: 怎么了？我什么表情啊？
3: 骚啊！哼！哎，如果我有一台 DV， 我一定录下来，让你看看，你跟那些日本的 AV 女优有什么区别？哎！
0: 我骚，我骚还在家里骚呢，你骚，你他妈到外面骚去了！
3: 哎，不是说我不提吗？
0: 干嘛不能提呀？你自己说，我为什么不能提呀？为什么不能提呀？
3: 哎，都已经过去那么久了，有必要提吗？

0: 这样吧，好歹今天也是我们结婚20周年纪念日，我想你今天晚上也干不了什么了，我们来玩个游戏吧。
1: 我们不是一直在玩吗？
0: 玩个新的。
1: 玩什么呢？
0: 真心话大冒险。
1: 我不会。
0: 你别装了，去年你女儿生日你还跟她的同学一起玩过呢。
1: 哎，有些游戏是夫妻不能玩的，是绝对的禁忌。
0: 我们今天一直都在演戏，那就一直演下去啊。我们现在不是夫妻，我们是一对偷情的狗男女。
1: 你有病你。
0: 开始吧。
1: 我不要。
0: 必须玩。
1: 我拒绝跟你玩这个游戏。
0: 除非你不敢跟我玩。

0: 怎么玩？
1: 剪刀石头布，赢了发问。
0: 来，
1: 等一下，你先发誓，如果你讲假话，就死老婆。
0: 我发誓，如果我说假话，我死老婆。
1: 来，剪刀石头布，问吧。
0: 其实我没什么问题。
1: 哎，你别这样啊，要不然我等一下赢了，我不好意思问你的。快问，快问。
0: 好。哎，你弄这个到底花了多少钱？
1: 你不要以为对我轻手轻脚，我就会对你手下留情哦。
0: 你先赢了我再说吧。哎，还有。这样无聊的游戏无止境的玩下去挺没劲的，我们定五把。

0: 不管谁输谁赢，都不能赖着玩下去。可以啊，你确定要纹这个问题吗？嗯，洗碗吧。
1: 嘿，就知道，连个零头都不止。
0: 其实你月底查月结单就知道啦。
1: 哎，这个冷了，吃了会胃疼。
0: 这么贵的东西，我不吃，我心疼。快点，第二把，剪刀石头布。
1: 嗯，
0: 问吧。
1: 上回你说借给朋友的10万块钱，
0: 哎，我知道你问什么了，我借给我弟了。再来，剪刀石头布，快点问，过时不候，快问快问快问呐！

0: 你这一生有什么遗憾？我可以说两个吗？可以啊。第一，我没有当上音乐家。第二，我没有为你生个宝贝儿子。
1: 你已经给我生了一个天使般的女儿了。
0: 哎，你别煽情了，我还没问你呢，快点，快点。 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 干嘛要问这样的问题呢？
1: 想到问就问呗。我想肯定自己的答案。其实答案并不重要。
0: 答案并不重要吗？
1: 不重要。难道我这把年纪会跟你离婚吗？
0: 那为什么要知道？
1: 我想了解人，男人。
0: 那次以后，我答应过你。
1: 所以呢？
0: 所以，我没有。还有一把，要不要玩下去？
1: 当然了。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有什么了不起？好好想啊，最后一个问题。

0: 洋洋，喂，洋洋，是，我跟你爸在希腊呢。你跟你爸说吧。
1: 洋洋，
2: 爸爸，还是那件事，那个节目你就让我参加吧。
1: 哎，我跟你妈这次到欧洲来，主要是为你办转学的事情。至于那个节目，我觉得还是对你毫无意义。
2: 好吧，我知道了。
1: 就这样了。

0: 我们这样对杨洋会不会太苛刻了？
1: 等他长大了以后，就知道我们俩是为了他好。相信我，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你俩对我更重要。
0: 你刚刚的问题我还没回答。
1: 不用了。
0: 为什么？
1: 大半辈子都走过来了，有些事有没有不重要。
0: 那咱们今天晚上
1: 花了那么多的钱，赔本的生意不能干。

0: 哟，你
1: 有备无患嘛。
0: 要等四十分钟哦。
1: 我陪你。

0: 他一定是因为什么事情耽误了。你给我讲过多少遍了？
1: 不记得了。
0: 你每次讲的都是一模一样。
1: 那是好还是不好呢？
0: 你是不是害怕了？
1: 我？害怕什么？
0: 不经常这么讲，你怕给忘了？

0: 3年以前，我只做两件事：读万卷书，行万里路。3年以后，如果有人问我，我既然已经看遍了天下所有的风景，哪里的风景最美？那么我会告诉他：一，这是我最乐意回答的问题；二，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三，我只确信，天下总有某一处风景，是专为某一个人所独有的。如果一定要说最美，也一定只是这一个人最美。可惜，这3年，从来没有人这样问过。
1: 少爷，少爷，少爷，咱们迷路了。
2: 没关系，有地图。
1: 地图根本不管用啊，我们找不着方向啊。
2: 往那边走。啊。
1: 少爷，这哪是出来送货款来了，这是玩来了吗？老爷还盘算着咱们3月3以前回去呢，帮

0: 快，走，快，
1: 好。
2: 一个时辰以后，我知道这个镇子叫做白狼镇。镇上只有一条街，街面上有几间铺面，特别招人眼的是一家妓院和一家酒馆。来此逍遥快活的都是外地客，因为白狼镇是走出大漠后第一个驿站，这里方圆千里都在叛军的统治之下。四个时辰以后，我知道白狼镇的固定居民一共有六个，都是在叛军那里登记注册的。一年以后，这个数目增加到了七个。当然，这我也知道。我不知道的是，增加的那一个会是我。
0: 快，啊，快，啊！
3: 我花大姐怠慢你们了，我妹妹等一会儿就出来照应大伙儿啊！
4: 包七拼上什么主了？让我们爷们儿干亮着，再不让爷们儿进去上炕掀被窝了！
3: 哎呦，您看您说的这是什么呀？上头的刀客缠着我妹妹不让做生意，害得我们姐妹俩呀去得罪大爷！哎呀，我这心里多难受啊！你们也给个面子，上去把他给我轰下来，我就巴不得了！哎，我说你们姐妹也别走啊！哎，你们走什么呀？他马上就下来，别走啊！快回来呀！回来呀！
2: 他叫龙四，他就是这样闯入我的生活的，就像我突然闯入他的生活一样。人们喜欢这样说，世界上根本没有好人或者坏人，有的只是生意人。我始终认为只有我和龙四才有权这么说，因为我们俩之间做到了真正的公平交换。哼，干嘛？
5: 买刀吗？
2: 就这把，
5: 这把不卖。
2: 哎，我看挺漂亮的，卖吧，我保证你卖得值。
5: 如果有一天你看见它落在别人手里，那一定是我死了。
2: 那咱们的买卖做不成了。我要那把。
5: 我说了，那把不卖。
2: 他不那么喜欢我，他偶尔需要利用我，而我偶尔也需要利用他。或者可以这么说，我们两人是在一桩生意开始到另一桩生意结束。这把我不要。
5: 三十两银子。
2: 我说了我不要。
5: 三十两银子。
2: 我不买。
5: 我看得出来你不会用刀，落在你的手里委屈这把刀了。你要知道，一旦你碰了他，不是他的主人，就是他的敌人。
3: 你慢走啊！
2: 那照你这么说，最先碰过那位姑娘的人就一定要做她的丈夫喽？
5: 快快快快！凭你这句话，如果不是因为三月三，我就用你喜欢的刀砍了你。
6: 少爷，三月三是个节日，前后不差生。
2: 哎，我告诉你啊，如果你缺银子，我可以给你。你要是硬抢的话呢？就把我杀
7: 了。啊！别大爷，大爷，大爷！哎呀，大爷，大爷饶命啊！哎，大爷饶命啊！我这第一次啊！大爷，大爷，
6: 少爷
7: 饶命啊！
6: 那小子偷咱家东西，
7: 我这是第一次啊！
6: 你偷我们家东西，你
7: 第一次啊！饶命啊，饶命啊！大爷，饶命吧！我第一次。
2: 哎，别！他罪不至死。
7: 是啊，都是白狼镇的人吧？
5: 别提白狼镇。
2: 站住！
7: 哎呀，大爷饶命，
2: 给你点银子，走吧走吧走。
7: 谢谢啊。
6: 少爷，什么东西都没少。
5: 从哪儿搜罗的这些女人玩意儿？是相好们送的定情物吧？
2: 谢了啊。
5: 不必，我是为了我那三十两银子。
2: 站住。这三十两当我谢你的。
5: 错，这是你欠我的三十两，如果你要谢我，我不拦着，银子单算。如果我刚才没看走眼的话，里面有一百两银子，除去你欠我的三十两。

0: 英雄，这是我们第一次相遇。当时我很愉快，除了对他的身手和驴子，我没有更多的印象。两天以后，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龙子。
1: 把刀放下，你也不数数，看看谁倒霉。哎，你错了吧？啊！把刀放下！滚！快走！给我滚呐！王八蛋兔崽子，还敢欺负老娘？你知道老娘是谁吗？你知道老娘是谁吗？
0: 来来来，来，喜欢吗？来，喝喝酒，希望你会喜欢。

0: 城中，快点！哎，快来了！醉生梦死客栈。阿忠，阿忠，哎，就住这儿了。
1: 好，走。
2: 爹，有客人来了。
0: 爹，
1: 两位客官是来住店的吗？
0: 对，先吃饭后住店。
3: 对。
1: 过了三月三，我们就走。
3: 对不住，我看你们过不了三月三，现在就得走。
2: 爹，咱们不是还有？
0: 走回去。
1: 哎，掌柜的，我……
0: 哎呦，老谭，我跟你说呀，我妹妹呀，托我给您带个话。
2: 她会给我惹麻烦的。
1: 哎呦，人家可是大家公子，你别嫌银子多，没得赚呀。
2: 青霞，领他们进来吧。
0: 哎呦！我说程公子啊，你别在乎那个老残。他叫老残啊？
1: 嗨，他人怪怪的。我说程公子啊，我都已经安排好了，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我就不陪你了，我先走了啊。
0: 喂，喂，我这，程中，把骆驼牵进去。
4: 是少爷。
0: 哎，
1: 姑娘，
0: 你爹他？
1: 这骆驼长得真漂亮，他有名字吗？
0: 当然有啊。
1: 叫什么？
0: 说了你也记不住。
1: 我记得住，他叫什么？
0: 他叫海达拉哥。

0: 过了三月三，他们就得走。把胡子那帮刀客会来找麻烦的，你留他们就是留祸害。
1: 我知道你不喜欢他，不过他要是

0: 这儿有什么东西吃啊？晚上我们……哎，别走啊！你怎么也在这儿啊？哎，我还欠你65两银子呢，那正好。哎，
1: 你只欠我5两？什么？
0: 你刚才出手帮我，按白狼镇的规矩，我该付你60两。这么一算，你就只欠我5两，我们俩现在互不亏欠，扯平了。
1: 哎。
2: 我说你们镇上的人怎么都这么莫名其妙的？啊，不好了！爹，你看，哎，你怎么了？啊，你没事吧？

0: 醒了。你没事吧？饿了吧？来，吃碗面。
1: 啊！我的刀呢？我的刀呢？把刀还我！
2: 你这刀从哪儿来的？
1: 把刀还我！
2: 你从哪儿偷的？
1: 你才偷的呢！
0: 这刀是人家的，你干嘛拿人家刀啊？
2: 站住！小小的年纪，脾气还挺倔。把刀留下，你走。要不，把命一起留下，别动。把手放下。就你这身手，也配用这把刀？
1: 刀是我家祖传之物，人在刀在，宁死也不能落入他人之手。
2: 哼，兄弟，刀可不是摆设，你知道刀是干什么用的吗？
1: 杀人，杀仇人。
2: 就冲你，真是可惜了这把刀。
3: 让他走吧，现在是3月3，又是在我的客栈里，在醉生梦死，他跟你一样都是我的客人。
0: 爹，他……
4: 哎，对对对对对，江湖中啊，能够相见就是缘分，这山不转水转，说不定过几年大家见到面相视一笑，这岂不是一件美事吗？是不是？不过江湖这东西确实有点危险。
1: 姑娘，谢谢你了。

0: 不得了了，少爷，少爷，不得了了，不得了了，少爷，啊，不得了了，少爷，少爷，啊，少爷，少爷，少爷，不得了了，哎，少爷，少爷，不得了了。少爷，少爷，不得了了，不得了了！
1: 干嘛干嘛？
0: 少爷，那仨刀客是马胡子的手下，马胡子是大漠响马的大渡主，杀人如麻。这回咱们惹大祸了。

0: 有人找你。走啊，我妹妹都等得着急了。走吧，你没事上去。哎呀，快点上去吧。
1: 不去。
0: 走吧，走吧。快点啊！
1: 不，
0: 哎呀，你

0: 车，
1: 他都着急嘛，你可真是的。
0: 哎呀，
1: 走吧，就在上面呢，快上去吧啊，上去吧啊，快点上去呀，上去。
2: 小姐，小姐。

0: 子。
1: 姑娘找我有什么事情？
0: 哟，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可是你忘了，我却没忘。
1: 姑娘，
0: 今天的事儿啊，我总该跟你说声谢吧。
1: 我心领了。
0: 过来呀。
1: 这苹果真甜。
0: 过来呀。
1: 有什么事儿啊？
0: 还能有什么事儿？明知故犯。这么精巧的物件，主人一定可认。公子命交桃花，这是玉。从我花无期眼皮底下过去的男人，比黄花鱼还多。公子是个情种，瞒不了我。
1: 姑娘如果有什么精致的物件交给我，我一定好好珍藏在身。我想拿出来睹物思人也是件美事。
0: 我花无期身上样样精致，就看公子敢不敢来取了。
1: 姑娘，君子好色而不淫，花无期你误会了。
0: 扯淡。怎么回事？是不是因为今天上午的事情，他们来报复你了？
1: 啊，这怎么办？
2: 快点，快点，跟上！
3: 快，
2: 别动！别动！动！
4: 哎呦，什么风把爷您给吹来了？
3: 听着，今日有剑匪滋扰镇边将军府，图谋不轨，将军有令，严查过往人等，藏匿疑犯者，按同谋罪论处，杀五车。
4: 哎呦，我说爷呀，您可能搞错了，我们这儿怎么能藏犯人呢？啊，是不是？
2: 住口！把这闲杂人等都给我轰出去，给我搜！
4: 哎呦，哎，别，

0: 真不好意思，这可不是我花无期薄情寡义。这要是早知道您大半夜的会想起我，我说什么也得先伺候您呢。
1: 是，我也不知道。
0: 我可是最知道校尉爷他最喜欢什么花样了。
1: 哎，什么花样？
2: 我是奉镇边将军之命来此缉拿刺客，不得而去。
0: 啊，刺客，刺客，你见到刺客没有？
1: 我没见到刺客。
0: 我也没见到刺客。要不然你上来。
1: 哎，对，来来，没关系，来
0: 来
1: 来，
0: 找找，在这儿找找。
2: 嘿，成何体统？
1: 哎，校尉爷，
0: 校尉爷，哎，校尉爷，
2: 到。
0: 没事。哎，你干什么？
1: 咱们不都是逢场作戏吗？
0: 哎，你开了老娘的油，你想溜啊你？这逢场作戏也会假戏真做呀？
1: 哎，花无期，逢场作戏啊，逢场作戏啊。
0: 程元玉，程元玉，程元玉，你这个王八蛋，你躲哪儿去了？谁不知道白狼镇酒色闻名？
3: 小心嘴，你不客气了。
0: 这白狼镇谁不认识我花无期？我这块天鹅肉引来多少只癞蛤蟆？本小姐我毒打你是个解风情的主，可你却不识抬举。

0: 乔敏仪，没有搜到疑犯。
1: 刺客啊！哟，
2: 小伟爷，您还没走呢，不是说好了一个时辰吗？要不您先把椅子坐着？
1: 嘿，走！
2: 哎，小伟爷，你别走啊！
1: 是啊，
2: 要不一块儿来呀？
1: 给我到别的地方坐！走！
2: 大侠，他们都走了。哦，
3: 刚才的事儿真是多谢二位了。这位姑娘，我弄坏了你的东西，这个是我赔给你的。
1: 这跟上，快！哎，
3: 恩公，不要从那边走，那边可能还有官兵。
1: 哎，等等我，等等我。
3: 我呢？
1: 花无期，后会有期啊！
3: 你，
1: 哎，大侠，带我一块走吧。
3: 如果你现在后悔的话，还来得及。
1: 我不后悔。

0: 呦妈呀！哎呦天哪！哎呀！哎哎！
1: 喂，那头驴子不简单，因为我那匹骆驼不简单，它是阿拉伯纯种骆驼，是穿越撒哈拉沙漠极限比赛的第二名。当年高丽国的国王征敛了半个国家的人参交给我父亲，让他带着去换那匹骆驼。我喜欢这匹骆驼，可能因为它像我一样有点玩世不恭，可是这一次他却对一头驴如此认真。

0: 这是玩意儿。哎，你认识字就给念念吧。
1: 好好好。凌晨时分，刺客潜入将军府，将军被刺，
2: 哎呦，将军
1: 身首异处，刺客事后潜逃。
3: 我对这里的三月三很失望，因为它太平淡了。而在我的想象里，在这个节日，总应该发生些什么，所以，我需要等待。
0: 哎，找我啊！
4: 你知道我为什么找你？
0: 你不说我怎么知道？
4: 昨天晚上你很风流快活吧？
0: 哈哈，你不说我都忘了。良宵一刻值千金，又有美酒又有佳人，我怎么能不风流快活呢？
4: 我只是来告诉你，白狼镇的东西别人一样也别想拿走。
0: 怎么见得？
4: 要不带花无忌离开白狼镇，我要你的小命。
0: 哎，你们这三月三不是不能杀人吗？
5: 少爷，少爷，少爷。

0: 少爷，
1: 怎么了？
0: 少爷，这个地方咱可不能待了。
1: 为什么？
0: 昨晚没找着那个刺客，把镇边将军的脑袋给摘了。这可是个是非之地啊，咱得赶快离开这儿。少爷，什么也别说了，后晌咱就走吧，少爷。哎。

0: 你要走了吗？
1: 是啊。
0: 那你还回来吗？
1: 我也不知道。
0: 那你下次来的时候把海德拉哥也带回来好吗？
1: 你只记得海德拉哥啊？
0: 我去拿点饲料给他吃。
1: 好。

0: 公子，公子，听说你要走，我来看看，来看看你。
1: 谢谢了。你还有其他的事情吗？
0: 没事，
1: 没事，
0: 没事，没事，没事。
1: 没事的话，我们要收拾东西，那失陪了。
0: 哦，好好好好。

0: 哟，久违了，你怎么在这儿？
1: 我是来请公子交还失物的。
0: 你丢东西了？丢什么了？
1: 我想公子应该和我一样清楚。
0: 也许呢，我可以帮你找回这个东西。不过呢，
1: 我有重谢。
0: 看看你这人，看扁我了吧？我这个人不好财，我只好奇，我只想知道你到底是谁。
1: 那么你又是谁呢？
0: 哼，我是个旅行家呀，我的目的就是走完一万里。
1: 为什么？
0: 因为我讨厌平淡的生活，我觉得就这么不停不停地走，这风景才总是新的。
1: 看来公子是个喜新厌旧的人。
0: 可以这么说，有什么不好吗？
1: 也许你看遍世间所有的风景，但它没有一处属于你。
0: 我相信当我走完一万里的时候，一切都会不一样的。
1: 但愿如此。
2: 少爷，能走了吗？已经过晌午了。
0: 知道了。
1: 也许我们都该走了。
0: 哎，你还没回答我问题呢，你到底是谁啊？
1: 白狼镇的过客。
0: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算了，我本来呢只是想多交一个朋友，既然你那么不愿意的话，我就不勉强你了。你丢的是不是这个追魂牌呢？哎，据我所知呢，拥有它的就是当今朝廷派来杀叛军首领的杀手。怎么样，我知道的还不少吧？
1: 但是有一点你不知道，那就是见过他的人必死无疑。
0: 别吓唬我了，不过这东西我带在身上确实有点累赘，你说我是还给你做个人情呢，还是拿到叛军那儿去领赏呢？哎呦，我听说这赏金可以买50匹毛驴呢。我当然是给你了。
3: 你家公子呢？
2: 你找我们家公子有什么事啊？
3: 走开！
2: 哎呀，
3: 快去送，快点！
2: 走，快点！我都昏迷了。
0: 他们肯定是找你的，快走，快走，
3: 朝屋里看看。
2: 上吧，
0: 从后面走，快点，快点，快点！
4: 往那边看看。
3: 快点，
4: 快点！哎呀，好苦啊！哎呀，
3: 给我送。
4: 你们干嘛打我？
3: 站起来。说，令牌从哪儿来的？
4: 大人，什么令牌我不知道啊。
3: 说是吧，打。
4: 别打我，
3: 说，
4: 别打。大人，我不瞒你说，你是今天第二个问我这个问题的人。

0: 人了，你想我怎么回答呀？我是绝命杀手，我也不像啊，对不对，各位大哥？
1: 说，打！哎呦，
0: 有病啊你们！你们是王法，接着就打，接着就要动刑。
1: 我问你，那个女人跑哪儿去了？
0: 什么女人啊？呸！你有病啊你！进来就找女人，外面有母骆驼，你要不要？
2: 报告校尉，什么人都没搜到。
1: 再不说出那个女人在哪儿，我就杀了你！
0: 我这真的没有女人啊，要不然我带你去找花无期啊。
1: 带路啊，
0: 干嘛呀你们，干嘛呀，放开我。

0: 别多事，冤枉啊！
1: 我再最后问你一次，那追魂牌呢？
0: 哎呦，你怎么非要追魂牌呢？你没听说过见过追魂牌就得死吗？
1: 哼，你不是绝命杀手，但你认识他。你想为他死吗？
0: 大人，不死行不行啊？
1: 那得取决于我。
0: 你不会杀我的。
1: 为什么？
0: 因为现在是3月3啊。
1: 3月3对于别人来说是节日，对你是忌日。
2: 少爷，少爷，
3: 站住！站住！
2: 大人，我们少爷是冤枉的，大人。少爷。你让我回去怎么跟老爷交代呀，少爷？
0: 哭什么哭啊你？
2: 少爷，你就不怕死吗？少爷，
0: 我不怕，有什么好怕的？
2: 那你把这事说出来，你就不用死了，少爷。
0: 你不是说的废话吗？我还不知道啊，可我从来没有背叛过女人。
2: 那个是刺客，那不是女人啊。
0: 她就是个女人，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女人。
2: 大人，我们少爷是冤枉的。大人，
3: 都轰出去，都轰出去！
2: 少爷，绝命刺客，他绝对是我们少爷的命啊！他在哪儿啊？
4: 长公子，长公子，长公子，我宁愿在床上亲手把你掐死，也不愿意看你这样去死。
0: 华无妻，我都快死了，你就放过我吧。
4: 就让他带我送你一程。
3: 把钱大人都轰出去！
5: 走走。
4: 长公子，
3: 斩！把刺客给我拿下！

0: 每个男人都渴望领略真正的女人，因为这意味着他从此蜕变成为了一个真正的男人。为了完成这个蜕变，有的男人用尽一生枉费心机，有的男人却可以在某个瞬间一蹴而就。我有幸属于后一种，因为现在在我眼里，这个女人是世界上最美丽的风景。我清晰地听见我的骨节在这一刻疯狂地生长。你就住在这儿吗？
1: 现在是。
0: 难道你没有家吗？
1: 对我来说，家只是一个没有名字的客栈。
0: 我觉得我们两个很适合彼此做旅伴。
1: 我更喜欢一个人旅行。
0: 我是不是很让人讨厌？

0: 我从来就不跟让人讨厌的人说话。
1: 师傅，该走了。
2: 哎，哎，你？
1: 我也叫青霞。我知道白浪镇有个女孩跟我长得一模一样。
2: 对对对。
1: 师傅说，有机会带我去见见。
0: 你知道吗？在这个世界上，也许在某一个地方的某一个人，就是另外一个你。走。
1: 是，师傅。
2: 哎，我问的问题你还没有回答我呢。你到底是谁啊？
0: 你可能喜欢被人记住，可我喜欢被人忘记。
2: 至少让我知道是谁救了我吧，或者你留下什么纪念品啊什么。
3: 我第一次改变了习惯，没有将一个女人最有代表性的物件留作纪念品。与其让这个名字写在绢上，
2: 哎，
3: 不如把它记在心里。三月三没有让我失望，
2: 我有机会再见你吗？
3: 所以我对十一娘说，今年的三月三你请我喝茶，明年的三月三我要请你喝酒，午时三刻再醉生梦死。而且如果没见到，我会等上五年，那时我正满三十岁。他没说话，只是笑，在我看来这已经足够了。

0: 少爷，快走吧，到家还得个把月呢。老爷还等着您回去呢，快走吧。少爷，快走吧，别看了。少爷，赶快离开这儿吧。
1: 快点，快点，哎，往这儿卸，往这儿卸。啊，快快，这快点，快点，快点卸呀，往这儿卸，快。
2: 在那之前，我一直认为，旅行不需要任何目的地，因为那只会让你忽略沿途的风景。但是，人是会变的。这个时候，我认为，只有当存在目的地的时候，所有的旅途才有意义。我试图在地图上寻找它的位置，但是十分困难。这是我父亲绘制的商务地图，上面标明了丝绸、药材、牲口、花椒、大蒜的生产和销售地，所以这更应当被视作我父亲的光荣历史。由此我想到，我有必要绘制一张自己的地图。我父亲说过，绘制地图要先整体后局部，我反其道而行之。
0: 沙爷，老爷请你过去，亲戚们都到了，等着给你接风呢。
2: 不是接风，是送行。没有一个人为我送行，因为所有人都反对我这次出行。如果海达拉哥还在的话，他会义无反顾地跟随我，可是他现在不在，海达拉哥是其他同类无法代替的，所以我选择了一头驴子。

0: 哟，客官您来了。住店呢？
1: 住店。
0: 哎，您请，你把驴给我。哎，来客人了，
1: 给我喂最好的饲料啊。
0: 哎，好嘞。
2: 来来来，喝。

0: 客官，您来了啊，请坐，请坐。
1: 啊，好，谢谢。
0: 您吃点什么？
1: 给我上最好的酒，最好的菜。
0: 哎，好嘞，马上就到。
1: 哎，对了，小二，这边离白狼镇还有多远？
0: 白狼镇还很远。
1: 快点啊，我急着赶路了。
0: 哎，

0: 哎，还记得我们吗？
1: 啊，你们是
0: 前年、去年、
2: 去年，
0: 确切三月三。
1: 三月三？
0: 对对对，三月三，去年三月三，我们哥仨的刀被你弄丢了，
3: 你忘了啊？
1: 是你们啊？
0: 哎，咱们是不打不相识。
1: 哎，来来，
0: 山不转水转啊。今天呢，又让咱们撞上了。
3: 缘呐，
1: 无巧不成书啊！今年又是三月三。
4: 对对对，
0: 你是去白狼镇吗？
1: 是啊，白狼镇现在变成什么样了？
3: 你是说白狼镇呢，还是花无期呀？花无期那个娘们儿，现在变得可是越来越骚了。
5: 好刀啊！
1: 哦不不不，烂刀烂刀。
0: 哎，为了三月三。我们哥仨敬一杯，
1: 不不必了
3: 啊！喝着喝着喝，来来干
0: 来，
3: 啊，喝啊！
0: 哎，来吧，
4: 来来来
3: 啊，喝了
0: 啊，有缘的，
3: 有缘，哎，好，喝了吧，
4: 喝
3: 喝，
4: 行了。

我只希望他们能把驴和刀留给我，驴子可以让我尽快抵达白狼镇，刀可以让我在抵达的时候有些风度。我开始相信龙四的话，这是把好刀，不然刀可不会把他和银子驴子一块带走。刀客喜欢的刀一定是好刀。

0: 青霞，青霞，快告诉我，三月三过了没有？过了，
1: 过了。
2: 那是姨娘。
3: 啊，成叔，爹，快来呀！成叔，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4: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5: 我错过了我的约会，我用各种方式询问过老蔡，但始终无法确定三月三午时三刻我等待的女人是否出现过，因为老蔡每次都是同样的回答，三月三午时三刻他在打盹。可我后来知道，老蔡从来不在白天睡觉，我甚至相信即便是晚上睡觉，老蚕也一定是睁着眼的。但是不管怎么说，我错过了我的约会。
6: 我爹回来了。
5: 哎呦，他还真找着头骆驼。这下好了，我可以离开白狼镇了。
6: 你真的要离开白狼镇吗？
5: 你没看见吗？你爹在撵我。
6: 我爹为什么撵你啊？
5: 整天白吃白住的，有谁会不撵？
6: 白吃白住的有的是，可我爹从来没有撵过。
5: 你见过有人整整白吃白住三年的吗？
6: 哎，你真要回家去吗？你是要去找十一娘？
5: 嘘，别告诉他，千万千万别告诉你爹。老蚕啊，我不会让你吃亏的，等我回来以后我再多还你头骆驼。
7: 回得来吗？
5: 走了，青霞走了。

0: 爹，你为什么要撵他走啊？
1: 他是个痴情种子，落在白狼镇这地方，永远也发不了芽。
0: 是姨娘长得好看吗？
1: 你见过他吗？
0: 我离得远，看不真。
1: 3年前的3月3，他到咱们客栈等人，他就……啊，那天上午你在打盹儿。
0: 那……
1: 哎，别告诉他。
0: 程公子，程公子，他已经走了。也不来跟本姑娘道个别，早就知道，早就知道他是个没心没肺的白眼狼，白眼狼。他留了一样东西给你，我去拿给你吧。这是他留给你的，他说这块像你。

0: 程叔走了，这个故事没有人再讲下去了，现在只好由我讲了。我很羡慕程叔，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在等什么，别人也在等待，却说不清在等待什么。比如我，最近每天的这个时候，我都在这儿，就这样站着，到太阳落山，然后回去。我觉得自己很奇怪。
1: 爹，看，这是程叔画地图的东西，上面都布满灰尘了，到底还要不要啊？
2: 把它放好，我去坝上。
1: 哎，爹，听说坝上正在打仗呢。哎，爹，爹，如果要去坝上，你可要小心点啊。
3: 老残，你要去坝上？
1: 哎，老残，你不要去啊！老残，我刚从坝上回来，看到很多叛军全部武装都上坝上去了，你快回来呀！爹最近总是奇奇怪怪的，哪儿不太平就往哪儿跑。
4: 是啊，现在天下越来越不太平了，白狼镇也是。哎，现在管事的爷们儿也就剩你一个了，你可得……
3: 坝上打仗碍白狼镇什么事儿？
1: 哎，你这个……
3: 青霞，你爹习惯用左手。
4: 哎，龙四，你有没有搞错？你管他爹用左手右手右手左手的，他爹用哪个手关你什么事啊？
0: 进去喝杯茶吧。
4: 嗯。哎，青霞，我想跟你说，你待在这里怪可惜了。现在天下这么乱，白狼镇也是。天下嘛，大得很，哪里都可以去，为什么非要守着这白狼镇呢？
0: 进去吧。
4: 嗯。
0: 花无期说，天下大得很。是啊，我喜欢天下这个词儿，可是我不知道天下到底有多大。

0: 爹，你要去哪儿啊？
1: 我去坝上。
0: 你又要去坝上啊？爹，这天下到底有多大啊？

0: 快就会带你一起去看天下。
1: 最近爹总是去坝上，听说坝上的仗还在打，朝廷的驻军大部分已经向叛军投降了。我只知道坝上朝西离白狼镇18里，爹总是一个人去一个人回。爹，你回来了。
0: 在等我吗？
1: 你去坝上干什么？
0: 别问了，
1: 人家说坝上住的都是叛军。
0: 小孩子不要问啊。

0: 什么事？
1: 这么晚了，我看您的灯还亮着，您还没睡呢。
0: 大门关好了吗？
1: 哦，早就关好了。
0: 早点睡吧。
1: 哦。

我多了一个习惯，每天沿着这条路往前多走十步，这样我每天就可以离白狼镇远十步，离镇子外面的天下近十步。

0: 哟，青霞，你回来了。哎，赶紧招呼啊，肚子都饿了。嘿，嘿，青霞，
1: 什么人呢？
0: 哎，你说话，怎么了你？把本姑娘叫过来，你倒不说话了是吧？
2: 哎，所以嘛，龙四心急火燎的赶过来，就是想让你帮他挠痒。
0: 哼，你闹什么妖？本姑娘三天不骂你，你就浑身长虱子是吧？
2: 哎，姑娘，这龙四不理你，哎，本爷可以陪你玩玩啊。
0: 靠，去你奶奶的！你他妈的再跟我胡说八道，老娘就把你多出的那只手给剁了。哦，
2: 好，我惹不起你们，我走，你们聊，我走，我走，我走啊！
0: 靠！怎么着？说话呀！
3: 十年了。
0: 是啊，十年了。可是本姑娘给你当了十年的眼线，一点好处都没捞到，这银子可该怎么算的好啊？
3: 你别忘了，我还保护了你。